0: 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5月27号，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一次会议暨2025年度全市人才工作述职评议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势战略，扎实抓好各层次各领域人才队伍建设，以高质量人才工作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及省级有关会议精神，听取2025年度全市人才工作情况汇报，审议了有关文件事项，开展了2025年度全市人才工作述职评议。会议对全市人才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对下步重点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会议指出，人才是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提出重要要求，为我们做好人才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才引领发展战略地位，统筹抓好引才、育才、用才、留才各项工作，加快建设人才创新集聚地，为推动资阳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会议指出，要坚持发展实体经济，坚持科技创新引领，坚持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聚焦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乡村振兴，有针对性地倾斜实施人才计划和科研项目，强化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精准匹配，加快建设适应高质量发展需要的人才队伍。要统筹推进重点领域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国企经营管理和基层教育、卫生等人才培育，全面夯实发展人才根基。要坚持外引内培双向发力，持续优化人才政策供给，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着力构建引育留用全链条人才生态。会议指出，要坚持和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抓好人才政策和工作任务落实，凝聚合力推动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创新开展人才工作项目化工作，坚持特色化、差异化探索人才工作新路径，推动人才工作整体提质增效。领导小组副组长、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和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5月27号，市委书记袁泉调研就业创业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并开展六一儿童节走访慰问活动。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扎实做好就业创业工作，全力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为资阳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提供有力支撑。
2: 来到雁江区宝莲街道拱城社区和资阳口腔职业学院，袁泉详细了解党建引领青年就业创业和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他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关系社会和谐稳定，要始终把稳就业、保就业摆在重要位置，精准发力，综合施策，以创业带动就业，以就业促进创业，确保全市就业形势总体稳定。要坚持党建引领青年就业创业，深化就业服务体系建设，搭建用好各类创新创业平台，真正把党建引领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就业服务的实效。要扎实抓好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坚持市场导向、需求牵引，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强与用人单位沟通对接，多渠道拓宽实习就业岗位，切实帮助学生高质量就业创业。来到资阳市第十五中学和雁江区马鞍学校，袁泉详细了解学校改建规划、办学及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等情况，并开展六一儿童节走访慰问活动。他指出， 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是党中央关心、人民群众关切、社会关注的重大课题，要高度重视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健全心理健康咨询、筛查、预警、干预等机制，强化身心健康教育与引导，全方位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建设高素质心理健康教育人才队伍，做实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关心关爱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大力发展心理援助志愿服务，推动家庭、学校、社会形成共育合力。市领导周月霞、李红军、罗道坤、雁江区、高新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
1: 5月26号，市政协打造委员履职服务为民实践点工作专题会召开，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焦阳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曹汉卿主持会议。
2: 焦阳在讲话中指出，全市政协组织认真贯彻落实省政协关于打造委员履职服务为民实践点工作部署，认识统一，行动迅速，精心选点，积极策划，所选点位从戏剧文化惠民到助力食品产业，从电力服务保障到法律服务基层治理，再到服务农文旅全产业链，很接地气，各有特色，既是擦亮政协在行动、委员在身边工作品牌的重要抓手，更是创想资阳是个好地方城市名片的政协担当。焦阳强调，要把实践点打造成为委员履职服务惠民的新阵地、新空间，要夯实工作基础，标识标牌要鲜明，活动开展要常态，突出发挥委员主体作用，要做实服务为民，密切联系群众，真心服务群众，让群众可感可及，称好点赞，要压实各方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规定要求，形成合力，推动实践点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听取了市级5个实践点示范点位实施方案及推进情况的汇报，市政协秘书长、党组成员周平、市二级巡视员傅平、市政协有关专委会及雁江区政协、乐至县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5月26号，2026年四川省老年人桌上冰壶球比赛开幕式在资阳市体育馆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老年人体育协会名誉主席李洪仁出席仪式并宣布开赛，副市长罗道坤、省老年人体育协会副主席李以庆出席仪式并讲话。近年来，资阳市委市政府积极推动老年人体育工作蓬勃发展，资阳将以此次赛事为契机，加强交流学习，进一步提升体育事业发展水平。运动员和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省市州有关方面代表和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开幕式。
3: 5月25号，全市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招商引资效能专题研讨班开班。本次研讨班由市委组织部主办，市经济合作外事局承办，为期3天，来自市级相关部门、10条产业赛道及各县区的51名相关负责同志参训，聚力锻造专业化招商铁军，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此次培训坚持靶向施教、实战赋能，课程设置兼具思想高度、理论深度与实践精度，内容涵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实战招商成功案例解析、管理沟通与谈判技巧、商务礼仪与职业形象、新安全格局视角下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以及资一投、资一招、招商通、招商平台运用培训，全方位提升学员的招商专业素养与实操能力。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近日市委组织部、市科协联合开展科技工作者学习调研活动，组织全市科技工作者代表赴成都东部新区未来医学城、吉利学院成都校区实地考察学习。在成都东部新区未来医学城，科技工作者们通过实地观摩、现场交流的方式，详细了解园区创新发展体系与产学院成都校区。科技工作者们重点参观了学校汽车工程实验实训中心以及数字营销直播中心、商业航天科普教育基地等特色场地，深入学习高校在产教融合、科研创新、人才培育与产业赋能方面的成熟模式。本次考察学习内容丰富、针对性强，旨在为科技工作者搭建

0: 跨区域、跨领域的学习交流平台，引导全市科技工作者互学互鉴，对标先进、开拓创新，进一步促进资阳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凝聚科创智慧，汇聚人才力量，为全市科技创新提质增效、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近日，资阳市中小学青年教师音乐舞蹈学科教学竞赛在安岳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市各县区的优秀青年音乐舞蹈教师同台竞技，互学共进。本次竞赛紧贴中小学艺术教学实际，设置了声乐、器乐、舞蹈展示即兴创编、无声说课五大环节，全方位多角度考察青年教师的专业技能、课堂设计能力、教学表达能力及艺术创新能力。 兼具专业性与实践性，参赛教师们精神饱满、从容自信，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新颖的教学思路和灵动的课堂呈现，充分彰显了精湛的艺术素养与先进的教育理念。评审过程中，评委团队依据统一评分标准细致点评、严谨打分，台下观摩教师认真记录，在交流互鉴中取长补短、精进教学。
1: 此次竞赛为全市青年艺术教师搭建了一个切磋技艺、展示自我、交流提升的优质平台，有效激发了青年教师的教学创新活力，对优化艺术课堂教学、夯实美育教学根基、推动我市中小学艺术教育高质量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日前，资官帮忙栏目报道了乐至县石佛镇古堰口水库因去年启动大坝除险加固工程施工放水后， 未能及时恢复蓄水，导致水库沿线部分村民水稻插播时遭遇缺水难题。施工现场负责人表示，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预计5月20号左右完工。我们的记者对此进行了回访。5月20号，记者再次来到古堰口水库，水库大坝主体工程已如期完工并顺利蓄水，目前仅剩余布梯等少量附属工程在有序施工。相较之前，库区水量显著增加。 坝前原本裸露的泥土已全部被水体覆盖，水面变得更加开阔。据介绍，古堰口水库为小一型水库，总库容166万方，正常库容58万方，兼具防洪和周边农田提灌功能，预计6月中旬蓄水至正常水位。
2: 就是目前我们整个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全面完工，目前剩余少量附属工程，还没有实施计划，在我们年底左右。
1: 尽量的把我们这个剩余收尾工程全部完成，蓄水，以达到24万方，
3: 基本上能保证我们这个沿途的老百姓的灌溉用水难题得到解决。沿线村民也抢抓农时，完成水稻栽种。
4: 反正现在都栽到了，都谢谢你们关心。
5: 这样对了，有水了，
3: 这下不用愁水了。
5: 现在目前是关键水稻时候啊，对我们儿后头的
0: 生产肯定是没得啥子影响了。明年那场子有水了，我所有的田我就要种了。此前水库工程施工阶段，蓄水水量有限，为保障春耕插秧进度，村民们自发接驳场管，抽取库区雨水抢抓农时，镇村两级合力推进农事生产。截至目前，沿线村民已顺利完成插秧作业。
6: 下一步，我们也是争取跟水务部门，反正配合协助，喊我们水库后期的管护、日常巡检呐，还有水系维护等工作，切实把我们那个惠民工程呐管好用好，共同助力我们基层民生实现的一个稳步向前的发展嘛。
7: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6: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7: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8: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7: 音乐、
8: 段子、科普、
7: 养生
5: 都很不错。
7: 你好，
9: 你好，
7: 你好，
9: 你好，
5: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0: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1: 嗯，满是安逸。

北京时间上午的8:34，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5月27号上午，资阳市公安局雁江区分局内暖意融融，来自全国多地的6名电诈案件受害群众专程赶来，在集中登记领取被骗资金的同时，将一面面锦旗送到了办案民警的手中，向民警表达诚挚的谢意。当天，雁江警方现场集中返还被骗资金67万余元，这是该案的第二批退赃。资阳将纳入四川有奖发票试点，资阳人消费季的索要发票最高可抽10000元现金大奖。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我们下个时段继续刷新。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零三五杂货铺，我是百灵。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莫文蔚的《忽然东风》。这首歌曲就是莫文蔚一首很酷很前卫，跟她的苦情歌完全不一样的歌。她的曲风呢，不像是阴天那样慢悠悠的，她节奏感很强，带一点摇滚和电子，听着就想跟着晃。陶喆做的曲，所以有那种 R&B 的味道。

而且哈，大家仔细听他的歌词，就是那种古代人穿越到了现代网络世纪的感觉，里面有唐朝的月亮哈，然后呢有梁祝化蝶，还有黛玉葬花，但是同时呢也有电玩，有线上黄蓉 ICQ 哈， ICQ 就是以前的很老式的一种聊天软件，说白了呢就是别跟我讲那些痴情柔弱的老一套，我自己做主。

然后呢，最炸的一句词儿就是刚刚大家听到的，谁说女为悦己者容，我决定我口红。翻译一下呢，就是我爱漂亮不是为了取悦别人，我自己说了算。歌词当中呢还有 resist 啊，还有牺牲不是爱人本分，就是劝你别在感情里面当受气包。如果说你听腻了莫文蔚的一些苦情歌哈，想要听点又飒又有个性，歌词还特别好玩的歌的话，这首《忽然东风》就很对味，听着不累还挺带劲。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3: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2: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3: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2: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3: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2: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3: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2: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4: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2: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4: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4: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4: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2: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4: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2: 要得。
4: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2: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4: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固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5: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6: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5: 音乐、
6: 段子、科普、
5: 养生
7: 都很不错。
5: 你好，
8: 你好，
5: 你好，
8: 你好，
7: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9: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4: 嗯，满是安逸。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零三五杂货铺，我是白琳。

0: 那么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身心之旅。
1: 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时刻啊？心里面想了很多，话到嘴边了却打了结。会议上轮到自己发言，明明有想法却组织不好语言，或者看到别人侃侃而谈，心生羡慕却不知从何练起。其实呢，表达能力并非完全取决于天赋，而是可以通过后天练习不断提升。哎，想问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都是如何来提升自己的表达能力的呢？你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呢？都可以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可以把你的互动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字样字样观察粉丝群，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可以给百灵发私信哈，也可以把你们拉到互动群当中。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1035 直播，也在通过自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还可以关注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广 FM1035。

今天呢，想和大家分享五件简单却很有用的小事儿，他们或许能够帮你打开高效表达的大门。首先哈，是有选择的多输入并且练习复述。表达呢是输出，但它的根基在于输入。高质量的输入是思想的源头活水，有选择的读书，看有深度的访谈，听逻辑严谨的讲述，这都是在为你日后的表达储备素材。但是仅仅看过还不够，关键一步是复述。看完一段内容之后呢，试着用自己的话把核心的意思完整的说出来，这个过程能够帮你把输入的内容内化成自己的思想。当你复述的越来越流畅，你表达的底气呢，也就一点点的累积了起来了。

自己表达的目的。我们有时说了一堆，对方呢却仍然很困惑，往往是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有想清楚到底要表达什么。开口之前呢，花几秒钟想清楚自己表达的目的，这个目的会自然引导你筛选信息，调整语气。比如说，如果你的目的是寻求合作，那你的重点就放在共同利益和可行性上，而非单纯抒发感受。在表达前呢，做这个小小的动作会大大的提高表达的效率和准确性。

第三件呢，就是有意识的为自己的话加上框架，试着运用一些基础的逻辑框架，比如总分总或者是什么为什么做怎么做。在做一段稍长的分享之前呢，可以在心里面或者是纸上快速的列出几个要点。今天主要要说三个方面，第一、第二、第三，这就是为你的思绪建好了主干，说话的时候呢，只需要将具体的内容填入进去就行了。用这个方法呢，你会发现自己组织语言的时候会更加的流畅，听众呢也会更加的清晰的理解你表达的内容。第四件事是积累鲜活的素材，练习具象化表达。为什么有些描述能够让人瞬间理解，而有一些话语呢却枯燥模糊？差别在于是否具象化。平日里呢，可以有意识的去积累一些生动的表达，例如读到的精彩比喻，观察到的独特细节。在表达的时候呢，尝试多用一些这样的素材，将抽象的感受和观点转化成具象化的画面、声音或者是触感，让你的表达呢更加具有感染力。第五件事是定期和人深度交流，了解听者的感受。表达是双向的，听众的反馈呢是最好的镜子。定期进行一些不赶时间、不走形式的深度交谈，并且呢真诚的关注对方的反应。你可以询问：“我表达清楚了吗？”关注对方，哎，是频频点头，还是流露出困惑的眼神？这种基于真实互动的反馈，就像是一面镜子，它能够让你清楚地知道你的表达获得了怎样的效果。通过反馈不断地校准自己的表达方式，让下一次输出更加的精确，更加的有效。那么就不妨从今天开始，选择其中一件小事开始练习，愿你的每一次表达都能够被清楚地理解。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2: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4: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3: 音乐、
4: 段子、科普、
5: 养生
6: 都很不错。
3: 你好，
7: 你好，
8: 你好，
9: 你好，
6: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0: 满是安逸。
3: 轻松的笑话，
4: 好玩的段子，
3: 为自己释放压力，
4: 为生活加油打气，快乐永远在路上。

爸爸说，儿子，你想不想叫外卖？小明说，想啊，爸爸。于是爸爸带着小明去警察局改了名字。

生活中总有许多出人意料的事情，比如说你以为，我要举个例子，以前在学校有一对情侣，男的1.9米，女的1.5米。有一天呢，下雪了，情侣去操场雪地里散步，班主任在楼上看到后急了，就用广播说，哎，那个男同学，你半夜不回寝室，在操场上拎着一个红水壶转什么呢？一名男子每天下班接孩子回家之后呢，就沉迷刷手机，妻子终于忍不住骂他，玩吧，每天都玩，你什么时候才发现这个孩子不是你的？男人一听，然后勃然大怒，哼，我早就怀疑你了，你终于敢承认了。妻子说，为什么我不敢承认？你去客厅看看，你从幼儿园接的是你的孩子吗？夫妻二人骑双人自行车外出郊游，两人吃力而艰难地爬了一个大坡，丈夫一边喘气一边说道，哎呀，这个坡可真陡啊，真难爬呀，累死我了。妻子附和道，可不是嘛，要不是我一直紧捏着刹车，咱们早就滑下去了。某个冬日上课了，老师背靠教室的壁炉站着，然后对学生们说，说话之前啊，要多考虑，至少要数到50下才说，重要的话呢要数100下。学生们争先恐后的数了起来，最后呢不约而同的爆发出，99、100，老师，你的衣服着火了。吃饭忘了带钱，我跟老板说我现在回去取，老板不让，我一气之下叫来了10多个朋友，终于把饭钱给凑齐了。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吉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1035杂货铺，我是百灵。我们今天有一个互动话题哈，一起来聊一聊你是如何提升自己的表达能力的，如何让自己在社交的过程当中更加流畅的去交流和表达的，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的方式方法哈。将你的互动呢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这样这样观察粉丝群，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 1035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 1035直播，也在通过自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还可以关注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自管 FM 1035，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

好，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网友的说法。杰尼斯这位朋友说，上班呢，每次和别人沟通之前都要在心里面先念个五六遍就是你要跟他沟通的事情，沟通的那句话，你要先在心里面把它组织好了之后先默念几遍，让自己把它先默的流畅了之后，然后再去说话，对吧？哎，其实刚开始在职场当中去交流的时候，这个方法其实蛮好用的。你慢慢慢慢习惯了之后呢，你就不用再在心里面去默念那么多遍了，你只需要有一个大概的构思，你就可以去说了，也是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迷路这位朋友说，他说我一般都是多听播客。哎，播客当中的话确实有很多言之有物的观点哈，然后那些来参与播客的嘉宾吧哈，不管是主持人还是嘉宾，他们呢的交流能力都是非常强的，互相之间彼此输出的一些观念思考都是让人能够醍醐灌顶的。花间说，我一般是写日记。写日记的话就是把自己这一天心里面所看所思所想，对吧，然后把它写出来。当然你这个写日记我觉得可以练你的文笔，你写完日记之后呢，我觉得你也可以通过输出的方式，就是口述的方式，把你写的日记口述出来，试一试自己能不能像写日记那么流畅的把你写的东西用语言表达出来。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写东西的时候很流畅，但是你要让他说他又不流畅了。那有一些人可能说的时候非常流畅，但你要让他写他也不知道从何写起。因为一般我们说嘛，就嘴巴来表达的话可能会更加偏口语化，但你用那个文字去书写的话你可能就更偏向书面化。所以其实两种语言哈，两种文字它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你要想在写日记的过程当中还能够同时提升自己的表达能力，那么我建议你就还是要把它口述出来。就现在呢，网络上有一种非常流行的方式，就叫做口播。你可以把自己这一天想要说的话哈，通过口播的方式把它录出来。刚开始录制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不流畅啊，中间会有一些打结结吧哈，然后比如说重复口语化的东西，比如说然后那么就是，就这样的一些口头禅，你会发现有很多。但是你多录几遍之后呢，你去仔细的一遍一遍的复盘，你强制性的克制自己不要去说那些口头禅，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的表达越来越流畅了，你的表达越来越有言之有物了，你的表达也越来越让人能够一目了然，非常的清晰哈，你的头脑是清晰的，你的表达是非常简练的。静静这位朋友说，想要被清楚的理解就要练习语言表达。哎，对，我们是要去练习语言表达，就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那五个方法，对吧？我觉得定期与人深度交流这一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像我们主持人的话就是每天都在上节目，那在上节目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对我们的表达能力的一种锻炼。因为一个小时的时间你要把它说完，都是通过你在那儿哔哩吧啦哔哩吧啦的说，是吧？那这一个小时你得说多少话呀？那其实我们做节目每一天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也是一种重复的练习，一种重复的复述，多多的输出，对吧？那当然你在输出之前肯定是要输入的，就是我们在这上节目，我们其实提前也是会做一些准备工作的，不是直接来了就上哈。我们提前还是会做一些发稿单，我们会做我们的一个文稿，可能不是逐字稿，就我们不会把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写出来，但是呢我们会有一个大概的框架，有一个大概的脉络啊。第一个环节我们会说什么，第二个环节会说什么，第三个环节第四个环节又是涉及的是什么，每一个环节它是不同的板块，不同板块它涉及到的内容又不一样。
所以我们其实是在提前会做一些准备工作，而且我们也是要明确自己，哎，你要给大家传输的这个观点，你要给大家说到的这个内容，你想要表达的是一个怎样的目的。比如说我们的快乐进行时，快乐在路上，对吧？我们会给大家讲一些笑话段子，那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大家在上班的路上一边开车哈，一边在我们的这种欢快的氛围当中开启美好的一天，对吧？

所以大家有什么提高自己表达能力的方法呢？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哈，可以把自己的互动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字样字样观察粉丝群。同时呢，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小写，百灵是小写的全拼。好的，我们下个环节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查尼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0: 养生
2: 都很不错。
0: 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2: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4: 满是安逸。
1: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七次哦。
3: 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1: 啥？你知道吗？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5: 不是吧？
1: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沧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零三五杂货铺，我是白琳。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工作当中学习当中哈，总是会遇到一个成语哈，这个成语呢就是四面八方。那我们经常会去形容很多什么从什么什么什么从四面八方奔涌而来啊之类的，对吧？那这个四面八方呢，我们现在经常会去形容说是范围，或者说是各个方向哈，这种非常的广泛啊，非常的全面，所以说我们会说四面八方。那么到底是哪四面哪八方呢？大家有没有去思考过这个问题呢？今天啊，就先非常快速的给大家过一下它字面上的意思哈。四面呢，指的就是东南西北这四个方向啊，当然一说你们肯定就知道了，我们平时呢都会经常说东南西北东南西北哈，一知道就是四个方向。那么八方呢，八方又是什么呢？我们刚刚不是说有四个方向吗？怎么现在又有八方了呢？其实呢，刚才我们所说的东南西北这四个呢是属于正方向，八方啊它是在东南西北的基础之上，然后加上东北东南西南西北，那么合起来呢就是从正北开始顺时针方向，就是北东北，然后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一共八个方位啊。所以说我们四面八方就是四个正方向八个方位，所以叫四面八方，然后它就直接涵盖了我们的方向或者是范围，说明这个方向或者范围非常的广泛啊，然后非常的全面，非常的广阔。好，那么很多的朋友说啊，那我知道了，四面八方就是这四个正方向和八个方位，对吧？那我记住了。那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成语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一个成语，就是四面八方到底是怎么得来的，对吧？因为一个成语嘛，我们中国的汉语它能够活几千年，其实背后啊一定

故事的话，它是发生在传说当中的上古时期哈。那个时候哈，我们是有两个部落首领的哈，这个可能大家也看过很多的这样的神话故事哈，一个叫黄帝，一位呢叫蚩尤。蚩尤呢，据传说他是铜头铁额嘛，啊，但这个大家在网络上、在资料上、在书本上也能够看到的，还会呼风唤雨，对吧？那有一场关键的大战叫逐鹿之战，打到了一半，哎，这个蚩尤呢施展法术，升起了漫天大雾，伸手不见五指，黄帝的军队呢就一下子乱了套了，找不到敌人，也找不到队友，更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哎，这个时候呢，皇帝手下的臣子丰厚啊，就造出了一样东西，叫指南车。它不是磁石做的，而是靠齿轮结构。不管车子怎么转弯，车上牧人的手臂呢，永远指向南方。就靠着这一辆指南车，皇帝的军队在浓雾当中重新辨认出了四面八方，最终啊，是冲出迷雾，打败了蚩尤。在这个故事当中呢，四面八方它不只是一个空间概念了，它代表的是不迷失的能力。其实中国的古人很早就明白哈，人要站稳，先得辨清方向。四面八方的第一个意象就是秩序和认知。好，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分享第二个故事哈。这个故事呢，我们要来到楚汉之争。我们都知道四面楚歌这个成语，对吧？那当时呢，项羽被围在了垓下哈，那么汉军在夜里就唱起了楚地的民歌。项羽大惊，汉皆以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这个呢就是四面楚歌的由来。不过你可能不知道哈，这个四面的心理战只是更大布局的一部分。真正指挥垓下之战的哈，是那个兵仙韩信。他部下的阵型呢，正是对八方的极致运用。

韩信呢，他把他的军队啊分成了十个独立的包围单元，从八个方向，不仅是东南西北，还包括东北、东南、东啊、西南、西北哈，还有层层叠叠的去围住项羽。这个呢，就是著名的十面埋伏。当项羽突围的时候呢，他打退了一个方向的汉军，另一个方向的汉军呢就立刻扑了上来。他往东冲，哎，东边刚退，北边的箭羽呢就又来了，啊，四面八方没有一处是缺口。最后项羽呢只剩下了28骑，仰天长叹，在乌江边自刎。那在这个故事当中哈，四面八方不再只是地图上的抽象名词，它变成了一种令人绝望的包围。无论是正面、侧面还是斜角，对手呢都算到了。所以说四面八方也引申为没有任何漏洞啊，没有任何的遗漏，没有任何的死角。

第三个故事哈，那我们就把镜头拉近，看一看普通人是怎么用这个成语的。就是在明代的时候呢，有一本小说哈，它的名字叫做《醒世恒言》，里面呢有一段描写，是一个热闹的市集，到了节庆日，四面八方的人都涌了进来。这个用法呢，到现在我们都还在用。其实八方这个概念哈，最早呢是来自于周代，古人观察星空，把天空啊划分为了九野，地面呢划分为了九州。每一个方向都有它对应的神兽和意义啊，比如说现在其实大家都还比较的熟悉的什么东青龙、西白虎啊、南朱雀、北玄武这些，是吧？现在其实大家都还是比较的熟悉的，不管是网络还是视频还是大家玩的一些游戏当中，其实都有涉及到这样的一些神兽，加上四个角，那后来呢这些方位又和八卦

卦结了合了起来，就离卦呢是南，坎卦是北，震卦是东，兑卦是西，而东北呢，哎，是艮卦哈。那就是这样的一些啊，我这具体的这些卦哈，我也不是很懂啊。然后呢，就是东南就是它的一个巽卦，然后西南呢是坤卦，西北呢是乾卦哈。哎，这个八方的每一个方向背后呢，都有一整套的哲学。所以说，当古人说八方来朝，不只是说各个国家都来了，更是一种天下一统的气象。当古人说志在四方，也不是说只想朝四个方向走，而是说一个人不困于眼前一隅，愿意走遍天下。好的，那么今天的1035杂货铺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会。

0: 自己。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

被夏天原谅，一树禅生，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5月27日，由资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资阳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承办的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2026年资阳市就业创业公共服务进校园活动，在资阳口腔职业学院举行。活动聚焦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精准对接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为学子提供政策解读、产业推介、职业指导、权益保障等全方位服务，助力青年学子明晰方向、理性择业、顺利就业。

5月27日，四川安岳经济开发区运动休闲鞋服共享孵化中心内人头攒动，以共筑安全屏障、共享安心园区为主题的资阳市重点产业园区工伤预防专项宣传行动再次举行，通过沉浸式体验加面对面宣传的方式，为园区企业和职工带来一堂扎实的安全必修课。随着5月30日正式开放临近，资阳方特水世界各项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近日，资阳市临空经济区设施应急、市场监管、消防等职能部门深入现场，开展开放前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并同步组织一线人员岗前实训。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 那么最近呢，是荔枝上市了哈，夏天的甜味似乎呢也跟着浓郁了起来。那剥开薄薄的红色的壳啊，果肉晶莹，汁水丰盈，妃子笑，桂味糯米滋，光是名字啊就够让人心动的了哈。但是荔枝好吃，也是常常伴随着一连串的一些疑问啊，比如说，到底哪种更甜呢？买回家 怎么保存才不容易坏呢？为什么有人吃完口干舌燥的、牙龈肿痛啊，甚至出现了所谓的荔枝病啊？这个荔枝剂到底荔枝到底该怎么吃才能既过瘾又安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从挑选、保存到健康食用，把这些问题一次性给大家讲清楚。

那么荔枝的总糖呢是高达每百克当中还有 15.2 克啊，口感甜美的西瓜总糖呢也就是每百克当中还有 6.2 克。哎，荔枝的糖啊含量几乎呢是普通西瓜的近三倍了哈，同时呢也比很多其他一些夏季的水果都要高一些。那么更值得一提的是，荔枝呢属于高果糖水果，那么果糖含量是为每百克当中还有7克，那比绝大多数常见的水果都要高。一次摄入过多的果糖呢，会给我们的肝脏会给我们的肝脏代谢增加负担，对痛风的朋友们也尤为不利啊。那么一颗中等大小的带壳荔枝大概是25克啊，那可吃的部分呢大概是 70%， 去核之后它的果肉呢大概是18克，那如果是一口气吃下10颗荔枝就会摄入到27.36 克的糖啊。那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建议大家每天的水果摄入量呢是200到350克，那这个量呢千万别都给了荔枝了啊，否则糖的摄入量是比较惊人的。那么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哎，这个荔枝吃多了到底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首先就是口干舌燥，喉咙不舒服，牙龈肿痛啊。那么吃荔枝出现这些症状啊，主要元凶是荔枝高糖所惹的祸。那么高糖刺激我们的口腔黏膜，吃的多了，哎，我们的口腔当中残留不少的糖分，那么形成高渗透压的一个环境，口腔黏膜细胞脱水，所以就产生了口干舌燥、喉咙发干发涩的这种的感觉。那么还有呢，就是糖分可以促使微生物的滋生，吃完荔枝啊不及时的漱口，在我们的牙缝当中隐藏的荔枝果肉和口腔当中残留的糖分会促使微生物的滋生，那就相当于给细菌提供了养料了啊，代谢产酸，刺激我们的牙龈组织，引发炎症反应，那表现为呢就是牙龈红肿，就牙龈肿痛了啊。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FM103.5，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5: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4: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5: 耳边的声音。
6: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7: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6: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接你。
7: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6: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7: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6: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7: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6: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8: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6: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8: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6: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8: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7: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8: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6: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8: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6: 要得。
8: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 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6: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8: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3: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啊，荔枝吃多了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口干舌燥、喉咙不舒服、牙龈肿痛等等，那都是和它的这个高糖有关啊。那当中还提到一个荔枝病啊，所谓的荔枝病呢，其实就是荔枝所引起的急性低血糖，也叫做低血糖急性脑炎综合征。那么症状呢，主要表现为头晕乏力、出汗、面色苍白、肢冷、心悸、恶心、腹痛、腹泻。那严重的呢，可能会出现昏迷、抽搐、心律失常、呼吸困难、血压下降等等啊。那么荔枝病的发生呢，大多是在空腹加吃太多荔枝的情况下出现的。
1: 你送我回家，早就开过头，爱上。
0: 那么空腹大量的吃荔枝的时候，血糖更容易降下来，从而呢增加了发病的风险。那这几类人群呢，属于荔枝病的高危人群，尤其要注意啊。首先呢，就是儿童属于高发群体，他的肝糖原储备少，容易发生荔枝病。还有就是营养不良的人群，那肝糖原储备不足，难以维持血糖。还有就是糖尿病的一些朋友，那本身呢血糖调节能力受损，风险会增加。还有就是空腹吃很多荔枝的人，那触发荔枝病的机制风险比较大。那一般人群呢，一般人群不必有这种荔枝病的一个焦虑哈，只要做到不吃没有成熟的荔枝，加别空腹吃，加别大量吃荔枝，就不用担心荔枝病找上门。

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荔枝这么吃会更加的健康，那到底怎么吃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建议啊，成年人每天摄入水果的量是200到350克。荔枝呢虽然好吃，但是含糖量却不低，那么吃的时候呢最好控制吃的量啊，也别让它承包了一天的水果份额。那下面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哎，不同人群一次吃多少荔枝比较合适呢？首先呢就是健康成年人，中等大小的荔枝最好控制在15颗以内。吃荔枝的当天，比如说榴莲、苹果、芒果、菠萝、香蕉等等一些高糖水果，那我们就要少吃一点。再来了解一下儿童，那儿童呢不要空腹吃，家长呢在一旁可以监督一下啊，避免果核呛咳。那么3岁以下的这种小孩子呢，少量品尝，最好不吃。那4到5岁5颗左右，6到10岁8到10颗，11到17岁是10到15颗。那再来了解一下有糖尿病的朋友们，那么在控制在100克以内，大概是6颗荔枝啊，大一些的呢要更少一些，建议安排在2餐之间可以吃一些荔枝。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比如说减脂控制体重的这些人群，那建议呢不超过10颗。那每100克的荔枝热量呢大概是71千卡，是杨梅的2倍多啊，吃多了小心我们会长胖。手牵的心跳着。那还有呢就是老年人朋友啊，这个消化能力减弱，甚至呢可能营养不良，或者是肝糖原储备不足，最好呢一次吃不超过5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动漫展。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首先和大家来聊到的就是荔枝啊，又到了吃荔枝的季节了。那在买荔枝的时候，那我们呢不能只看它的个头大不大，颜色红不红，它的新不新鲜，成熟度好不好，往往也是藏在果壳颜色，还有果皮的纹路、果柄状态、手感和气味当中。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怎么样去选购荔枝。那大家呢一定要记住，三看一摸一闻。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第一看就是看荔枝的果壳颜色啊，成熟的荔枝呢多呈现这种鲜红色，也有红绿相间的，或者是黄中带绿的啊。它的表皮呢明显是褐色黑色，如果是它的表皮明显是这种黑色褐色，多半是不够新鲜了啊。那这第二看呢，就是看它的果皮，它的果核纹路清晰，外壳完整，无裂口，无渗水，那就说明这个荔枝是比较新鲜比较好的啊。还有就是第三看，就是看它的果柄，选择果柄新鲜，这种绿色或者褐色，没有发黑，没有干枯萎缩的这样的荔枝。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摸一摸这个荔枝的手感啊，轻轻的拿起荔枝捏一捏，哎，它有弹性偏硬的，说明这个荔枝水分，说明这个荔枝啊水分比较足，比较新鲜。还有就是闻气味啊，有荔枝这种清香的味道比较好。那如果是有酸味啊、酒味或者是霉味，那建议大家就不用购买了。

那么荔枝呢，除了看新不新鲜，还要看是不是合自己的口味啊。有人喜欢这种清甜爽口的，那有人偏爱香气浓郁的，也有人非常在意啊，它的果肉厚不厚啊，果核小不小啊。那选对品种才算是真正吃到了我们的心头好啊。另外呢，荔枝的品种有很多，仅在我国栽培的荔枝品种就有上百种啊。市面上呢常见的有妃子笑、桂味、白糖樱、紫娘喜，还有糯米糍、仙进凤等等，非常这品种非常的多，那名字一个比一个好听。

那有人说这个荔枝啊很难保鲜呢、啊、该怎么办呢？荔枝采摘下来之后，一日而色变，两日而香变，三日呢而味变，四五日之外啊色香味尽去也。这荔枝呢不好保存，很容易腐败变质。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荔枝应该怎样去保存。首先呢就是挑去坏果啊，先挑选出变质破损的一些坏果，把它丢掉啊。还有就是简单的进行清洁一下，太脏的呢可以简单的清洗沥干或者是擦干水分，保留果柄。那还有就是包好再放，不要把荔枝裸放在冰箱当中，容易失去水分或者是氧化变黑，要用这种透气的厨房纸啊，或者是草纸来给这个荔枝包住，放进保鲜袋，不要密封，也可以放进透气的保鲜盒。那么还有就是冷藏进行保存了，放在冰箱的冷藏区，温度呢设置在4到8度就可以了。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大家呀，大家虽然进行保存保藏了，还是要尽快吃完，口感和风味才是最好的。

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荔枝非常好吃，但是如果只会剥了壳直接吃，我觉得多少有点可惜啊。比如说冰镇啊、冷冻啊、简单的煮一煮啊，都能让荔枝呈现出不同的口感。那尤其是冷冻荔枝，甜感更加的明显，吃起来呢还像有点这种水果冰淇淋的感觉。那下面几种吃法强烈的建议大家啊，没事的时候呢可以试一试。那首先呢就是冻荔枝啊，荔枝的这个糖荔枝的糖组成当中啊，果糖含量比较高，那么果糖呢具有冷甜的这样的一个特性，那么在40度以下的环境当中，温度越低甜度就会越高，所以说呢冰镇呢和冷冻荔枝吃起来口感会更甜一些，那么冷冻之后吃起来还会产生这种冰激凌的口感，那大家可以试一试啊。不走，那还有呢就是煮荔枝，荔枝去壳去核之后放入清水当中，然后呢再加上两三颗大枣或者是杨梅，小火煮至荔枝肉浮起来就可以了啊。虽然经过加热之后呢维生素 C 会有些损失，但是整体的风味整体的味道还是不错的，大家也可以试一试。还有就是可以把荔枝制作成荔枝干，荔枝干呢可以用带核的荔枝来制作，那么先把荔枝呢放到90到100度的热水当中进行浸泡，浸泡1到3分钟，然后呢再摊平晾晒啊，期间呢要注意勤翻动一下，自然日晒呢通常需要5到10天的时间，那我们呢也可以借助比如说烤箱或者是烘干箱来缩短晾晒的时间。那需要注意的是荔枝干水分减少之后，它的糖分和热量会更加的集中，一次呢要吃的更少一些啊。

那我们呢也可以用荔枝来做一道菜，就是荔枝炒虾仁儿啊，就是把荔枝果肉切成块儿和虾仁一起翻炒起来啊，荔枝的这种清甜搭配虾仁的鲜嫩 Q 弹，口感非常的爽，口感非常清爽，也特别适合在夏天吃啊。 那总之，无论是选择哪些吃法，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不要空腹大量吃荔枝，吃完之后记得及时漱口。那么趁着荔枝正当季，快去适量的尝鲜吧。

0: 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自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

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呢，欢迎大家进入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1: 缠绕着漫漫的时光，
0: 在人际交往当中啊，语言不仅能传递信息，也在无形当中影响着他人对我们的看法。有一些表达方式呢，虽然看似平常，却可能在不经意间削弱了我们在他人心中的分量。那下面呢，有几种说话的习惯啊，值得我们在日常交流当中去多加留意。那下面呢，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到底有哪些说话的习惯。首先呢，就是不要过早的透露过多隐私信息。在关系尚未建立足够信任的时候，过度分享个人的隐私呢，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风险。人与人之间的亲近感需要时间来培养，那么过早透露自己过多的私密信息，不仅让对方会感觉到压力，也可能在日后产生误会或者是矛盾。那么适当的保留不是虚伪，而是对自己和他人都更为负责的态度。

那么这第二呢，就是不要频繁地为自己解释。面对质疑或者是误解，适当的说明是有必要的，但是过度解释啊，往往适得其反。一个人越是急于为自己去辩解，越容易让人觉得呀，你缺乏自信。那么事实上啊，大多数人并不会因为你的长篇解释而真正改变对你的看法。与其费尽口舌，不如用行动和时间来证明自己。

还有呢，就是不要过度的去暴露自己的情绪和想法，说话太多往往会暴露更多可以被挑剔的地方，适度表达自己的感受是正常的，但是把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毫无保留地倾倒给他人，那就容易呢让对方产生负担，甚至是逐渐失去对你的尊重。学会管理自己的表达欲是一种成熟的社交素养。

那还有就是不在背后议论他人，人前一套，背后一套，是人际交往当中的大忌。喜欢议论他人的私事儿、传播是非的人，或许呢能在短时间内获得某种共鸣啊，但是从长远来看呢，这种行为只会损耗自己的信誉。 今天你在某人面前议论别人，那明天听者也会担心自己成为你议论的对象。那么守住口德，就是守住人缘儿。

那还有就是减少无休止的抱怨。在生活当中啊，难免会遇到不顺心的事情，那适当的表达情绪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每次把交流呢都变成了抱怨大会了啊，久而久之呢，周围的人就会感觉到疲惫和压抑。抱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反而会让人对你敬而远之。与其反复地诉说自己的不如意，不如把我们的精力放在可以改变的这些事情上。

0: 那这第七呢，就是不随意把伤痛讲给每个人听。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难处，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真正理解你的感受。过度的向外界展示自己的伤口，不仅难以换来真正的安慰，还有可能让人感觉你啊缺乏自我调节的能力。学会适度消化自己的情绪， 把倾诉的对象控制在真正值得信任的范围之内，是对自己也是对他人负责的一种表现。就在这里。那么说话呢，是一门需要长期修炼的功课，它考验的不仅仅是我们表达的技巧，更是一个人的自我认知和对 他人的尊重。以上这七种说话方式呢，并不是绝对的一个对错啊，而是在提醒着我们在日常交往当中多一些觉察和分寸感，调整好表达的节奏，守住内心的边界，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也会因此更加的顺畅而长久。一条长长的街巷，
1: 高高的红砖房， 旧旧的玻璃。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0: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天空中虽然
1: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勤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3: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3: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2: 那下面呢？
3: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2: 嗯，
3: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2: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3: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

0: 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监督，倾听百姓心声，回应群众关切，推动问题解决。资官帮忙宣传解释政策，搭建沟通平台，帮助解决问题。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2826116789。前不久，安岳县龙台镇居民向资官帮忙栏目组反映，场镇龙台小学旁的公共厕所存在设施损坏、冲厕无水、异味刺鼻等问题，给群众如厕带来不便，希望相关部门加强日常维护管理。居民反映的公厕位于场镇龙腾街上，紧邻龙台小学，对面就是综合市场，每天上下学时段，接送学生的家长络绎不绝，逢场天更是人流密集，是周边群众唯一就近的公共如厕点。步入公厕，一股刺鼻的臭味扑面而来。男女公厕门口虽然都安装有洗手池，却没有配套的水龙头，公厕冲水装置也无法使用，水箱有水却放不出来，排泄物不能及时冲去，臭味久久不散。附近商户说道：“
1: 那个水都没带，他不拆。
2: 附近是没带水，
3: 一天就冲两道。
2: 水都没带，是生活。
4: 好那些公共厕所就是闻到臭的，
3: 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在这里开店，所以我现在我都去想找其他的门市了。”
0: 龙台镇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工作人员樊成友介绍。场镇共有十座公厕，去年镇上对所有的公厕实施了通水、管网及洗手池设施等基础改造，硬件上具备供水条件，但维修更换的水龙头频繁遭人为损坏。日前，十座公厕的日常保洁、设施维护等均统一交由第三方公司运维，按照现行的管理模式，公厕平均每天保洁冲水两次，逢场天增至三次，每周统一使用政府采购的清洁剂消毒除垢一次。镇城管执法队采取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的方式巡查考核。龙台镇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工作人员樊成友：
5: 下一步我们会及时更换生活设施，要求工作人员加大打扫频次，每日清扫3至4次，同时镇政府加强卫生检查力度，保障居民有一个更好的入厕环境。
0: 发稿前，记者获悉，该镇已安装更换了7个缺失、损坏的公厕水龙头，资官帮忙对此将持续关注。以上就是今天的资官帮忙节目，下期再见。
6: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扬，我是清音。节目的一开始呢，一起来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首先来关注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六。

月一号起实施。起草负责人介绍，新规则适用范围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那么再来关注到5月17号，2026年资阳高新区狮子山街道首场零工市场专场招聘会在资阳市体育广场如期举行。本次活动以精准对接、促就业、暖心服务、惠民生为原则，搭建起企业用工与群众求职之间的连心桥，助力重点群众实现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依然是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那么前段时间在沪渝高速湖北黄梅段下雨天，那么陈某呢驾驶一辆重型的半挂牵引车由匝道汇入主线的时候，径直撞破了中央护栏进入对向的车道，并与对向的一辆货车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那么事故造成两车及道路设施的受损，所幸的是没有人员伤亡。那么经查，事发的时候这个匝道限速是每小时40，而陈某自述这个车速是70码左右，在即将出弯的时候车辆打滑失控，那陈某极力控制方向，但是因为车速比较的快，又加上货车的惯性比较的大，那终究呢是没有避免事故的发生。交警对陈某呢也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安全教育，依法认定其超速行驶导致的事故负全部的责任。那么交警呢也是提醒到大家，由于离心力的作用，车辆在过弯的时候会有一个向外侧偏离的倾向，速度越快离心力就会越强，一旦离心力超过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车辆就会出现侧滑和甩尾。因此呢，我们在经过弯道，要在进入弯道前提前的减速，将这个车速降到合理的范围。而雨雪天时，路面的摩擦力会下降，那么降速的一个幅度需要进一步的加大，才能避免失控侧滑。前不久在92杭甬高速宁波段，有一辆小车在第一车道行驶，在错过余姚出口以后径直接向右斜穿，那连变四条车道进入了出口，出口匝道以后离开，那么第三和第四车道当时呢各有一辆大货车行驶，被迫踩刹车减速，险些与小车发生了碰撞。那么交警呢也是接到了大货车司机报警以后，立刻锁定涉事的小车，并且责令驾驶员接受处理。经查，小车司机在经过的途中，他是分神想工作上的事情，导致了错过了出口，但是他觉得自己没有开过头，又认为后车还离得比较的远，便打起了右转向灯，向右连续变道离开高速。交警呢对他也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且依法对他的违法变道行为予以处罚。那么同时呢，交警也是提醒到大家，出口早准备，实现进变道。我们在高速公路上，无论是什么原因，你进入了路口的实线区，或者说是你错过了路口，唯一正确的做法是毫不犹豫的直接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到下一个路口下高速以后重新规划路线，绝对不允许急刹减速，强行的变道停车倒车，或者说是逆行。同时呢，也是提醒到我们广大驾驶员，开车的时候一定要集中注意力，不要分神思考其他的一个事情，也不要有使用手机设置导航调试车载设备或者说是弯腰转身捡东西，与同车人过于投入去聊天等这些分散注意力的一些行为。如果说有很重要的事情，就比如说很重要的电话要去接，很重要的这个短信要去回，那我们把这个车呢停靠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就比如说在高速公路上你可以把这个车呢停靠在服务区，然后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0: 薇
2: 弄闷
0: 咱。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之阳》，我是清音。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消防安全知识哈。吹风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确实方便了大家，哎，包括呢，哎，像我们。衣服呢，进刀晒不干，然后有的时候呢，也会拿这个吹风机去吹一吹哈。但如果说使用不当的话，就非常的危险。你比如说这个吹风机，它工作的状态下，你就直接放在床上哈，那这个温度一高哈，可想而知。所以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一定要正确的使用吹风机，用完以后一定要及时的关掉电源。像这个吹风机呢，它是我们很多家庭常用的一个小家电哈，但是呢，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也会藏着一些，比如说烫伤啊，或者说是触电呐、啊、等等哈，这样的一些隐患。那比如说常见的一些吹风机的事故，一个呢就是车身线路外露导致的短路，还有呢就是劣质的产品安全性能不足，以及呢吹风机进水短路了，还有就是使用时间过久老化，包括呢使用以后你没有及时的关闭。那吹风机的安全使用指南，首先呢，我们在使用前还是要去检查一下它的线路是否是良好的，进风口是否是畅通的，有没有部件松动等等。然后使用的时候要保持手是干燥的一个状态，千万不要把这个吹风机哈放在水里面去泡。而且呢，用完了以后，就是我们在使用中的时候不能离开，更不能随随便便的放在凳子上、沙发上、床垫上等这些可燃物上。那吹风机当中的电热丝被列入明火管理范围，严禁在进火场所去使用。哎，最好啊，不要在浴室或者说是湿度比较大的地方去使用了。使用完毕以后，一定要及时的将电源线从好电源插座上拔下来，然后吹风机用完以后要放置片刻，等出风口冷却以后再存放，然后新房去敲打啊，或者说是去摔它，或者说是拆卸吹风机，以免损坏发热元件以及绝缘装置，造成漏电甚至是短路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在选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购买吹风机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渠道、知名品牌的产品，买有过热保护功能的吹风机。再来说一说这个机身的材质，目前市面上的吹风机的机身材质主要就是金属和塑料两种。然后金属型的吹风机可以承受比较高的温度，但是绝缘性能相对来说是差一点。而这个塑料型的吹风机，它的绝缘性很强，但是容易老化哈，而且呢耐高温性能是比较差的。不过我们从安全的角度来看，家用这个塑料外壳，哎，就比较的合适。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功率，那吹风机的功率越大，感发速度呢就会越快，但是产生的热量呢也会比较多。像我们家里面使用的话啊，家庭使用600瓦到800瓦左右就比较的合适，这个功率的吹风机安全性呢是比较的好的。所以我们在购买吹风机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去看一看哈，去问一问，哎，这个是好多瓦嘞？控制在600瓦到800瓦左右就比较适合家庭用了。那进入到了夏天以后，你会发现哈，这个蚊虫是有点多，特别是蚊子，一不注意呢就飞来了一两只，然后一不注意呢这个搜上哈推上来就有这个包包。那这个蚊香是必须安排上的。那我们在使用蚊香的时候哈，也要注意一些安全。你比如说在蚊香的时候哈，一定要固定好，就是我们在点燃的蚊香啊，一定要放在金属支架上，并且将支架放在不燃烧的东西上，

就是我们在临睡前要检查一下蚊香，确保安全以后再去睡觉。外出的时候一定要确保这个蚊香是彻底熄灭了，在灭掉蚊香的时候要仔细，最好呢用凉水冲一冲蚊香头，以免留下隐患。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如果说你用的是电蚊香啊，使用之前呢还是要检查，这个也很重要。我们在用电蚊香驱蚊的时候，要先检查一下导线插头是否是完好的，然后将这个电蚊香药片放在蚊香器内的不锈钢垫片上，再接通电源。那用的时候也要注意哈，就是我们在使用电蚊香液的时候，瓶身要垂直于电源插座，千万不要侧放或者说是倒放。那如果说是电蚊香片加热以后，这个温度呢可达700到800摄氏度，即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所以呢一定要注意使用安全。然后每次使用完毕以后一定要拔掉电源哈，冷却以后再进行清理，不要用这些布哈去擦拭，或者说是将水等这些液体洒在电蚊香上，以免来引起端炉。好，如果说是我们用的是驱蚊喷雾哈，我们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认准正规的产品，购买时要认准正规的产品，放在小朋友不易够得到的阴凉的地方。使用的时候哈，也不要将这个罐体倾倒，或者说是不抽烟，不对火源或者说是高温灼热的物体进行一个喷射。好，最后呢再来说一说这个电蚊拍哈，就是开启的一个状态，你不要用手去触摸这个网面哈，就电蚊拍在开启的状态的时候，不要用手去接触网面，千万不要用水清洗网面哈，以免引起一些燃烧或者说是起火。然后千万不要将一些驱蚊喷雾或者说是带有酒精的喷剂喷在网面上哈，以防引起一些突发的情况。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小雨，崽崽儿，快上来！
5: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4: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5: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4: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5: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4: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5: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4: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6: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4: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6: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6: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5: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6: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4: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6: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4: 要得。
6: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4: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6: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7: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滋养。哎，眼下呢正是吃荔枝的好时候哈、啊，这个荔枝呢也是大量的上市，甜甜的荔枝不仅风味诱人，而且还富含营养。不过呢，好吃归好吃，我们还是要警惕哈，这份甜蜜的背后藏着还是有一些容易忽略的健康风险。想必大家呢都听说过哈，这个荔枝病啊，荔枝病是什么？其实呢，就是荔枝引起的急性低血糖，也叫低血糖急性脑炎综合征。像糖尿病患者或者说是营养不良以及儿童啊，代谢功能未健全的，属于高危的人群。说到这个荔枝病哈，就是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轻者的话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呀、心悸，还有气促，以及面色苍白、口渴、饥饿等等。那重症的话可能会出现呼吸困难呐、意识模糊啊，或者说是突然发晕啊等等哈，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不小心哈，像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症状哈，就比如说你吃了荔枝以后，你出现了头晕乏力等这些轻的症状，我们就要立刻的平卧，然后及时的去摄入一些糖果呀、蜂蜜呀、白砂糖啊等食物，哎，补充糖分，然后呢紧急缓解低血糖的一个症状。那如果说出现了抽搐还有虚脱休克等症状的话，立刻的去看医生，然后千万不要擅自的去喂食还有喂水哈。那怎么样避免出现哈，就大家都还是比较喜欢吃这个荔枝哈，包括我也觉得这个荔枝真的是非常的好吃，然后有的时候就忍不住想多吃几口。不过呢，我们还是要管足自己的嘴巴，然后呢不要空腹吃哈，就建议你吃完饭以后一小时再来吃荔枝，那既能减少对肠胃的刺激，又能避免血糖波动过大，然后还有就是量哈，你还是要控制。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每人摄入的水果是200到350克，那大概呢就是10到15颗荔枝，哎，就差不多了，你不要吃太多。如果说当天你吃其他的水果，哎，那这个荔枝的量呢我们还是要再减少一点。那小朋友的话更应该要严格的去控制食用量。那还有呢就是像扁桃体炎呐、咽喉炎呐、便秘患者的话就不要吃太多的一个荔枝，糖尿病患者的话尽量少吃或者说是不吃。除此之外呢，就是不熟的不吃哈，就是你不要去吃没有成熟的荔枝。那吃了越多，血糖可能会下降越快，但是呢，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荔枝的成熟与否，不能仅通过外壳是否发绿来判断。我们还是要结合一些品种的特性哈来进行一个辨别。那第一个的话就是看这个果壳的颜色，成熟的荔枝的话呢，它是大多呈鲜红色的啊，也有红绿相间的或者说是黄中带绿的啊，表皮呢明显的是褐色、黑色或者说是多半是不新鲜的。好，第二个的话就是看果皮，这个果壳的纹路清晰，外壳完整，没有裂口，没有渗水，龟裂片比较的大而且规则，成熟度后口感呢，哎，通常是更好一些。那第三呢就是看一看果柄，我们要选择果柄是新鲜的绿色的或者说是褐色的，无发黑、无干枯萎缩的荔枝哈，这个果柄，然后就是去手感摸一摸，轻轻的捏一捏，它要有那种弹性的偏硬的，说明水分是比较的足，哎，比较的新鲜。然后呢再闻一闻哈，有荔枝的清香，味道比较的好，如果说有酸味、酒味或者说是霉味，哎，那我们就不建议买了。
总而言之呢，这个荔枝呢，确实好吃哈，味道呢也比较的甜，闻起来呢也比较的香。那最近这段时间的话，也正是吃荔枝的时候哈，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控制量哈，不要吃的太多。短暂的休息之后呢，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1: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我是清音。这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呢，不少人手上就会长一些碎盆，真的有点痒。一旦你弄破了它以后，里面还会流出一些不明的液体，哎，这个很有可能就是汗疱疹。它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的皮肤疾病，具有鲜明的季节特点哈。那怎么样去识别哈？首先说到这个汗疱疹呢，它都是大部分呢发生在这个手指的侧面呢、手掌啊，还有就是指端的皮肤，那也不是很大哈，那差不多呢就是米粒大小啊、有的呢稍高于皮肤，有的呢是隐藏在皮肤之下。我之前的话也经常反复的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哈，真的是有点痒，然后就想把它弄破哈，弄破了以后呢，它这个碎碎就会冒出来。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哈，这个汗疱疹呢它不会传染的，但是你掐破水泡以后，它会导致皮肤的破损，那手呢经常接触各种东西，就会增加一些感染的风险。那像这个汗疱疹是怎么样长出来的？其实原因还是有些哈，一个呢就是可能会出现一些遗传的因素啊，或者说是手部的感染呐、以及你接触了刺激性的东西，还就是日光的照射，包括呢这个出汗太多，还有就是心理因素以及个人因素啊，包括呢这个过度的清洁都有可能会出现哈这样的一个疱疹。那我们该如何的去避免啊？第一个的话就是要保持手部是清爽干燥的，就平时我们要避免去抓啊、去挠啊、去烫洗，生活当中也尽量的避免过度的清洁，减少一些消毒液呀、洗手液呀、酒精等刺激性的化学物质，还有呢就是避免接触某些金属，就比如说我们要留意一些戒指、手表或者说是手链等这些首饰，长期接触水分的时候，合金成分可能会释放，引起皮肤的问题。如果说有可疑的情况，那我们就建议少戴或者说是不戴首饰，或者说是接触水前我们把它取下来就可以了。那再有一个呢就是保护好皮肤的屏障，因为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哈，要避免强烈的日光的一个照射，外出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做好一些防晒。那手部皮肤保湿可增强皮肤功能，然后降低哈这个汗疱疹的一个发病的概率。我们洗手的时候也选择温水，洗完手以后我们可以擦一些氟硝酸，少用香精等添加剂比较多的产品。然后工作或者说是做家务的时候，如果说不得已要去接触一些特殊的化学物质，我们可以戴上搜讨来进行一个操作。那还有呢就是让自己有一个好心情哈，就避免精神紧张以及情绪的波动，保持一个乐观稳定的情绪，不要过度的劳累，每天的话保持6到8小时的一个睡眠。那最后呢就是饮食清淡，保持运动，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尽量清淡一些，少吃一些肥的然后甜的后味或者说是辛辣刺激的食物，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然后补充必要的维生素和微量的元素。平时的话我们可以加强体育的锻炼。那总而言之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也要特别的注意，像这个汗疱疹的话，它是一种自愈性的疾病，一般半个月左右的话它就会自己的愈合。如果说出现了长期反复不愈的话，或者说是出现这些感染的化脓等情况，那就要及时的看医生。

好，最后呢，再来说一说一些小常识哈。就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带一些金属的饰品，然后有朋友就说呀，说带金属的饰品更容易被雷击吗？那这个说法呢是不正确的哈，并没有证据哈表明佩戴金属饰品会增加这个被雷击中的一个风险。那么闪电在释放电流的时候确实会优先会选择电阻更小的路径，但是正常佩戴的金属首饰对人体的电阻的影响

0: 可以忽略不计。相比之下，人所在的地下地方空旷程度以及高度对闪电选择目标的影响会更大一些。那因此呢，我们在户外游玩的时候，比如说你发现了乌云聚集了，那就要立刻的离开空旷地带，或者说是和高处哈。如果说你来不及逃离空旷的地带，那我们就要远离这个孤立的大树或者说是其他的物体。我们可以选择地势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一些区域，然后双脚并拢蹲下，尽量的将身体压低。
1: 我好想住你隔壁，傻站在你家楼下抬起头。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几个就是具有江南气质的北方城市哈，很有意思。虽然说这些城市算有些是在东北哈，但是呢它却具有一种江南的气质，还让大家觉得这个地方还挺有反差感。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地方哈，这个地方呢是在这个宁夏。其实呢，这个西北部的江南不止新疆伊犁河谷，还有这个宁夏平原啊。如果说我们先把这个目光放到宁夏平原的周围，你会有一种诧异，为什么这里东北和西南都有这个沙漠盘踞，唯独这个宁夏平原就是水波还有绿意。那么在这片蒸发量远超降水量的一个干旱地带，怎么可能有塞上江南？这个宁夏平原就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这是中国最特殊的江南，一种被沙漠包围、被黄河喂养、被人们用汗水浇灌出来的江南。黄河为这里是注入了江南的灵魂，黄河从青藏高原奔涌而来，过黑山峡后，河面是骤然的开阔，从容的纵横平原。而这片平原总面积就有1.7万平方公里，黄河从中流过397公里，但这里并非简单的河水漫灌。那么自这个秦汉屯垦始呢，这个历代开凿的秦渠、汉渠、这个唐来渠等等银黄古渠是不断的流淌，形成了这个密如网织的古老灌区。那么在2017年的10月份，这个宁夏引黄古灌区就成功的列入到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也是我国黄河流域主干道上产生的第一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那如今宁夏这个引黄灌区已经形成了25条干渠，灌溉面积达到了828万亩，让这里是阡陌交错，稻浪飘香。那么得益于黄河灌溉，宁夏平原湖泊湿地众多，银川拥有自然湖泊近200个，湿地总面积达到5.3万公顷，获评全球首批国际湿地城市。那么在沙湖景区，金色的沙丘与碧蓝的湖面是相依相偎，还有着婀娜多姿的芦苇、百万余只的候鸟和品种繁多的游鱼，既有大漠戈壁之雄浑，也有江南水乡之秀美。那这里就是宁夏平原，一座被沙漠包围却被人们坚持了千年的江南，在漫漫的黄沙与滔滔的黄河的交响当中活得蓬勃自足又令人动容。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地方哈，叫做这个扎兰屯市啊，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这个地方呢，就是在这个内蒙古，这个扎兰屯市呢，它是在这个大兴安岭的中段东麓，蒙古高原东缘，却能够让人理解作家王立云的那句“出门三步入画里，到此不再忆江南”。老舍先生也曾经留下了这个“诗情未尽在苏杭，幽绝扎兰天一方”的咏叹，而这些吟咏也正是这座北国江南最贴切的地理写照。它既有这个大兴安岭的这个骨骼，又兼得江南水乡的神韵，在苍茫的内蒙古啊，可以说是自成一方，温润天地。那么这座城市背倚大兴安岭，面向松嫩平原，这里的气候兼具了山地的清凉与平原的温和，水汽翻越大兴安岭，在这里形成了丰沛降水，滋润出一方芜厚。这样的气候让这个扎兰屯市具备了江南那般水草丰美的物质根基。而这里的水系好就像大地的血脉，118条河流是交织纵横，总长度达到了3608公里。素有“北国第一漂”之称的雅鲁河，就从这个大兴安岭发源，带着一身的清澈甘甜，在扎兰屯市蜿蜒而过，
河水倒映着两岸的青山与绿柳，恰似老舍笔下挥环碧水柳千行的一个生动再现了。那这样的一个山水骨架已然形成，铺展其上的绿绸，哎，则是描绘扎兰屯是江南意象的最后一个一笔的点睛。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70.04%，是名副其实长在森林里的城市。西安落叶松、白桦、黑桦、山杨和柞树在这里是密密匝匝，把整座城市拥入到怀中。向千里望西，有着浮生中若何。这个扎兰屯市呢，它有着不输江南的富饶哈，地处世界三大黑土平原之一的东北平原上，396万亩耕地种植着水稻、大豆和玉米，已经是国家级的一个产量大县。而这份丰饶的馈赠，让塞外江南的赞誉有着最踏实的落点。那么扎兰屯的江南是大兴安岭对江南意境的一次深切模仿与重塑。它不是江南的复制品，而是大自然在辽阔北疆留下的一方温润。哎，所以呢，哈，这哎，北方也好，这个南方也罢，只要啊，咱们山水与人彼此善待，何处不是江南呢？对吧？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非常的有意思哈，就是现在我们所了解到的一些网红城市很多，那其中有一个地方呢，就是贵州，特别的出圈。那么其实在社交平台上，如果说遇到对这个贵州不太了解但有特别向往的游客，会有一些就是提出一些疑问哈，就贵州是不是大家所传的那样哈，就是美食好吃，咖啡店特别多呢？并且说到这个美食哈，大家会想到什么罗锅，还有就是洋芋，还有铁板等等。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吃贵州的东西，但是确实偏辣了一点哈，但是呢还是有很多朋友也是为了这个贵州的美食哈，专门赶赴这个地方。另外一个就是贵州给人的感觉就是也比较玄幻，它有逛不尽的地下通道、阶梯，还有天桥等等等等。最重要的有一点哈，可能很多朋友们都没有发现，这个贵州的大街小巷的店面上都印满了店铺主理人的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像他的一个形象哈，就不夸张，就是几乎每一个初次来贵州旅游的人都是一边吃着美食一边提出这个灵魂拷问，为什么贵州人开店怎么总爱放一张大头照在这个招牌上呢？其实呢，这个贵州人对自己生活环境的满意度有多高，从一句话就能看得出。没出贵州以前，一直以为把头像印在招牌上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呢，直到第一次来的游客被遍布街头的大头照盯到六神无主，这片土地最隐秘的特色就浮出了水面。就不管啊，是街边固定的门店，还是流动经营的这个推车小摊啊，或者说是贵州人出产的特色小吃，目之所及的招牌店上哈，印刷的可能不是炫酷的 logo， 而是一张张老板的大头照。我去过就是贵州很多次哈，但是还没有发现这个现象呢，下一次去玩的时候注意一下。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3: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4: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5: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4: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5: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 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4: 那下面呢？
5: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4: 嗯，
5: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4: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5: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4: 凉拖配汉服，
5: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6: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4: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5: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7: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6: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0: 而且哈，印象中别的地方开店挂着的不是门神财神，也高低得是这个自家的商标。但是呢，哎，贵州不一样。椭圆形或者方形的构图里，风格不拘于什么证件照、生活照，甚至是搞怪照，全部都是这个老板本人出镜，老远都能看得到特别大的一张照片在招牌上，对啊、哎，好像就跟你隔空 say hi 一样。哎，有一些比较细致的哈照片呢，哎，下可能还会配以店主的姓名或者什么什么什么年老店，什么什么第一家字样啊，为自己代言。有一些霸道一点的，干脆不写店名，也不说品牌，就挂一张巨大的人像，旁边就写俩字儿“进来”，特别有意思。哎，外地人不解哈，只是提问：这贵州人是有什么开店必须本人出镜的规定吗？不然怎么所有人都约好了一样？贵州人呢，哎，就你说吧，这种，有一种说不明道不清的一种就是感受吧，感觉就是一种本土文化。就无论是常常光顾的烙锅，还是这个长王面馆，还是偶尔解馋的卤味，缤纷小摊，在贵州几乎反正就是无脸不成店。因此呢，这种说法合理怀疑啊，这大贵州才是全国最早品牌全球化的地方。这个国外的品牌一般都是创始人的名字哈，大贵州不只要放上名字，头像家族史也要放上。所以呢，就是典型的实名制开店，甚至已经成了当地餐饮界的一条潜规则，被写进了每一位老板的底层代码里。那么因为实在有点离谱哈、啊、也有人分析，这种骨子里的 IP 意识在贵州人身上得以传承，自然有其原因。那么其中流传甚广的一种说法，就是贵州人民对贵州人自己的品牌老干妈的致敬了。其实呢，从这个注册商标的角度说够方便，有的当场拍一张照片就完事儿，那这讲究那设计的都没有自己肖像来的直接，同时特别省心，对吧？毕竟只要不撞脸，就和别人的商标有明显的区分度，谁敢盗用一抓一个准。哎，此外哈，能够从各地发展地区特色，归根结底离不开贵州人对诚信的重视和对手艺的自信。这首先哈，对于贵州主理人而言，本人照片做成这个商铺的标识，更能够展示自身的实力，对吧？许多店铺都是开了很多年，在游客赶来之前做的都是熟人生意，街坊们低头不见抬头见。那这个时候招牌上的大头照其实还有一句潜台词，老板敢把脸啊、就是压在这招牌上，就敢对每一份出品负责。所以呢，久而久之，在这个食客心中，店铺的口碑就与老板的形象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啊。所以对当地人来说，出门吃饭这件事儿，只要遵循一条规则，每位认熟这个，哎，就是认准这个熟脸。 而对于这个游客而言哈，第一次去，你去找那家就是蓝底板寸头的烧烤店，可能只是一句来自舒克的导航，第二次去，照片上老板严肃的表情当。

以呢，在这个贵阳找吃的太简单，认准门口的娘娘叔叔的头像，那这种店一般都不会踩雷。于是呢，走在这个贵州街头，看着满大街的都是印了人脸的招牌，有人就是不由调侃，贵州的主理人比上海都多。其实呢，在贵州本地人看来，或许反正就是一种打心眼里对自己的一种认可自信啊，也会把这种就是识别式招牌视为经商的一种智慧。如果说顺着这贵州人到底有多神追问下去，当地人多半还会抛下一句，哎，就是走在贵州街头要做好被惊到灵魂一震的准备。我相信大家以前啊，如果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就是这个新疆街头的机帆风格招牌略有耳闻，那么站在这个这个贵州街头，你会立刻懂得什么叫做不遑多让。卖衣服的店叫猛兽男装，治病的店叫腰间盘突出，对，招牌就这么直白。反正呢，就是不讲究什么信打压，也没有一点这拐弯抹角。贵州人性格里的直给，总给人一种无需多虑的安心。而且呢，还有不少第一次抵达贵州省贵城市贵阳的网友，曾经在社交平台上发出心中一个疑问，一度刷屏，请问我贵州为什么要叫做爽爽贵阳？接着哈，就是更多人发现手机里的贵阳银行 APP 也叫爽爽 Bank， 反正各种就是觉得很有意思，反正就是爽爽贵阳嘛，就是很凉爽。反正这种贵州人的一种松弛感，外地人真的是模仿不来哈。这种行事风格没有停在嘴仗上，如果你多和贵州人打交道，你会发现这就是他们的日常。所以呢，如果下一次不论去到贵州本地还是其他地方，看到贵州菜、贵州小吃招牌上印着大头照，还写着某姨妈、某家娘娘，或许也可以尝尝。凭着这份贵阳人独有的担保，基本可以判定那味道，大概率是错不了的。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就是分享到的一个地方呢，是被称为这个反向旅游宝藏小城，那就是位于阿坝的妖媚峰。大家可能没想到是吧，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妖媚峰，阿坝它属于咱们四川的这个川西。都说哈，这个去川西能够看到这个各种各样的景致啊，无论是高山湖泊还有雪山等等等等。总之呢，位于这个川西北的这些就是自治州，被这个褶皱的山脉是塑造了形态，山连着山，湖连着湖哈，确实去过川西的朋友就应该能够体会它的那种美。当然其实如果说要去川西的话，最适合的方式一定就是这个自驾。那么根据某权威旅行 APP 发布报告，阿坝州占据了五一反向旅游宝藏小城榜首。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呢，阿坝州是接待了游客183.37万人次，那其中大部分都是自驾。向西南，从富饶的这个冲积山出发，顺岷江而上，从邓生沟爬升到巴郎山崖口，穿隧道而过来的这个小金县峪，泉州的最高点四姑娘山就矗立在这里，长坪沟、海子沟、双球沟是组成了它的主要的游览线路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在经李小路去李县、毕棚沟、古尔沟、米亚洛，这都是沟最多的县城之一。那么在经鹧鸪山北去黑水县，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体验奶子沟绿意与打鼓冰川皑皑白雪的反差。那么向东北呢，乘坐川青铁路，坐在绿色的座位上到松潘，去摩尼沟、黄龙，再经川主寺去中国景区的天花板，这个九寨沟。那么这个沟的美啊，是在于同一地点有可能就是万般的变化了。可以看山啊，终年积雪雪山因为这个高海拔而一直戴着白帽子，而季节性的雪山冬季是皑皑白雪，夏天是雾气蒸腾哈，风景呢可以说是各不相同。

里当然也可以看树，原始森林里高大的树木是打造了氧吧，清新的空气当中还能看到松鼠、小鹿等等动物。还可以看沟，哎，就是当然这种沟太多了哈，什么松平沟、各种沟，大家去过就是川西的朋友都知道有各种沟。当然不仅仅只有沟沟哈，青藏高原远看石山，近看城川。那穿过这个横断山脉的北部，视线逐渐明朗，大地的折叠度逐渐的降低，打开的是阿坝州另外一个副本了，就是草原。北上的时候呢，这个温度逐渐降低，植被尚未完全苏醒。等到这五月底的时候，草长莺飞，生机盎然，在若尔盖湿地观鸟，在花海中徜徉。六月，阿坝县草原与莲宝玉泽绿蚁初见，湖畔花儿开放。而到了七月，哎，这个让唐海子山花朵绽放，还有这个红原草地哈。那么那这个地方每年都要举办这个雅克音乐节，有可能大家去过的朋友都知道，能够享受一下这个海高海拔的蹦迪感。那地形的差异呢，不仅是塑造了人们不同的生活方式，当然呢也是构筑了多元的文化世界。这个历史上哈，随着松赞干布尔来的阿里一带迁民在此居住繁衍，南部为农区，城镇呢就建在狭长但是温暖的河谷当中。河谷能够聚集热量，在这里开辟田地耕种，山地落差又孕育多样植物作为补充。而北部呢就是牧区，城镇多被包围在草原之间，辅以重量种植少量的高原作物。哎，但又不止于此。千百年来，茶马古道让人流通，让物质和文化在这个地方交融，逐步的形成了以这个藏、羌、回、汉为主体的特色地域文化。那么在农区生活的这个加绒人是藏族的一支，而在这个牧区生活的藏族又受到这个甘南影响，属于这个安多藏族一支。九寨沟、松潘一带还有这个白马藏族生活。那建筑里的时间存续良久哈，这个依山取石、依林取木，碉楼和庙宇呢就在这个山地和草原当中是自然的相呼应了。相信哎，喜欢川西的朋友都能够被这样的风景所打动哈。他们有很多那种土司官寨这种四方形的建筑，它既有这种藏族碉楼的一个牢固，当然也有这个汉族四合院的大气。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他们的吃。这个茶马古道上的松潘县呢，在历史上是这种边疆重镇了啊。这个松州古城旁的牛羊肉市场就能买到非常新鲜的牛羊肉，而花灯舞呢，就是这个民族文化融合的活化石。舞蹈呢，是融合了藏、羌、回、汉各民族的艺术的元素，有一舞多版的奇观。那这种丰富的节日庆典，也是人与自然的互动。人和山是茂县瓦尔这个俄族节，在山中给沙朗姐的歌是小金这个朝山会上的一种祈福。总之呢，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化在这个地方交融。

但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去川西。其实我想大部分朋友对于川西的话都是特别喜欢的美景，而且我觉得他们的那种藏族文化也是特别的有意思，同时呢还有美食。那我个人觉得他们去了这个川西，特别喜欢吃他们当地的什么土豆呀，还有吃他们的藏式火锅呀，也特别好吃牛肉，也很好，每次去的时候都会去带一点回，就是回家。当然哈，也有些朋友都说这个阿坝呢一直都是旅游热点啊，就算不上什么反向旅游，好像这个也是啊。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2: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1: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2: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2: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2: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3: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3: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3: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3: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3: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3: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3: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4: FM103.5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5: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进入到夏季，各种美味的水果哈就轮番上市了哈。那其实要说到就是哪些尤其是夏天最好吃的那些水果城市，大家会想到什么地方呢？我首先会想到特别产荔枝的什么我们川内的泸州，还有就是出省的话一定就会想到广东等等地方。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盘一下啊，就是到底哪些城市到了夏天会特别的甜呢？首先就说一下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就是荔枝啊，因为荔枝到夏天真的是，尤其是冻着冰箱里边的拿出来吃，甜甜冰冰的，特别的好吃。那么如果说这个荔枝，马上要提到哪个城市是受到大家欢迎的？

那首先就要提名这个广东的茂名了。那么到了夏天，茂名几乎整座城市都是泡在这个荔枝香气里的，从这个高州、信义到化州，那么满山的这个荔枝林是一路扑向丘陵与山谷。那么中国荔香这四个字放在这个茂名的身上毫不夸张。这茂名啊，它种荔枝已经种了2000多年了啊，在这个高州庚子镇保存着大片的古荔枝林，部分老树呢从隋唐活到现在依旧是枝干苍劲，年年挂果。这里也是著名的贡园所在地，古代专供朝廷的荔枝很多就来到这里。那么这里的人几乎人人都懂荔枝啊，这个三月红成熟最早，妃子笑酸甜清爽，还有这个百糖荔是脆甜多汁，这个桂味则带着淡淡的花香。那么仅仅茂名一个地方，这个荔枝的品种就超过了70种。而这茂名之所以能够把荔枝种到全国顶级啊，主要就是得益于这里的地理条件了。茂名呢是在广东的西南部，处在这个热带与亚热带交界地带，全年是气温高，雨水足，那非常的适合这个荔枝这种典型的高温水果的生长。最重要的是哈，这个茂名呢丘陵众多，排水良好的山坡地恰恰就特别适合荔枝扎根生长，充足的水热加上山地地形，让这里长出的荔枝是甜度特别高，香气足，也更容易形成稳定的风味。第二种我们要说到的水果，夏天的啊，就是最近热度比较高的杨梅了。那么浙江呢，可能就是咱们中国最懂杨梅的省份，全国约有60%的杨梅是产自浙江，而浙江杨梅的天花板，多数人就会指向台州的仙居。这里的杨梅种植面积常年是位居全国第一，也是公认的中国杨梅第一线。说到种植，不得不提还是这地形哈。这座位于浙江东南的小城被群山包围，属于典型的丘陵山地地貌。跋山一水一分田的格局，让这里拥有109座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山。大量的海洋湿气进入到山间之后，被层层山脉阻挡，所以呢，云雾长时间的停留，降水呢也特别的充沛。而这杨梅本来就是一种特别喜欢高温高湿环境的水果，而仙居呢恰好同时具备山地、雨水、湿润空气与充足的光照，三面高中间低的马蹄的一个地形，还形成独特的小气候，让山谷间昼夜温差明显，杨梅呢也更加容易积累糖分。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超过了80%，大片的丘陵红壤有机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呢哈，酸碱度适中，这让这个仙居的杨梅的风味格外的突出。所以呢，这个仙居杨梅最大的特点就是又大又甜，尤其是这个冬葵杨梅哈，个头呢经常接近这乒乓球大小，远远刷新很多人对杨梅的认知。那当地甚至流传这么一句话：以冬为首，以仙为魁，意思就是冬葵杨梅里啊，是仙居品质是最好的。到了夏天还要吃一样，就是水果，那一定就是菠萝了。给大家说一下哈，咱们中国最会种菠萝的地方不在南海，而是在广东的徐闻啊。这个徐姓徐，那个双人徐哈，闻就是闻味道的那个闻哈，耳闻的闻。这个地方我还没听说过哈，那现在真的是重新啊，就是认识一下一个新的城市哈。这徐闻啊，它是在这个雷州半岛的最南端，生产了这个全国约40%的菠萝。就换句话说，咱们中国每3颗菠萝就有1颗来自徐闻，大片菠萝田沿着红土地铺展，因此呢还被称作菠萝的海。这徐闻呢是地处这个热带边缘，全年高温多雨，日照充足，非常适合菠萝这种热带水果生长。而200多万年前的火山活动又给徐闻留下了大片火山台地和红砖壤土。那这样的土壤疏松，排水性强，还富含有机质，能够帮助菠萝积累更多的糖分。
所以啊，气候与土壤共同作用造就了徐闻菠萝最突出的特点，甜。哎，这里出产的菠萝普遍汁水充足，纤维少，果肉脆爽，甜度非常高。尤其是曲界镇一带，堪称徐闻菠萝核心产区。当地菠萝果形饱满，果眼均匀，果心还特别小。这个徐闻的菠萝，这个规模还特别的惊人。这里有超过60%的耕地都与菠萝相关，年产量高达70万吨，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菠萝第一线。每到采摘的时候呀，这成片的菠萝同时成熟，金黄果实铺满火红山红土啊，空气当中都弥漫着这种浓郁的果香。那之后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继续啊，给大家来分享这些甜甜的水果，哎，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些可能你不曾听闻过的城市。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就跟大家分享这些，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5月27号，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一次会议暨2025年度全市人才工作述职评议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势战略，扎实抓好各层次各领域人才队伍建设，以高质量人才工作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及省级有关会议精神，听取2025年度全市人才工作情况汇报，审议了有关文件事项，开展了2025年度全市人才工作述职评议。会议对全市人才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对下步重点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会议指出，人才是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提出重要要求，为我们做好人才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才引领发展战略地位，统筹抓好引才、育才、用才、留才各项工作，加快建设人才创新集聚地，为推动资阳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会议指出，要坚持发展实体经济，坚持科技创新引领，坚持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聚焦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乡村振兴，有针对性地倾斜实施人才计划和科研项目，强化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精准匹配，加快建设适应高质量发展需要的人才队伍。要统筹推进重点领域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国企经营管理和基层教育、卫生等人才培育，全面夯实发展人才根基。要坚持外引内培双向发力，持续优化人才政策供给，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着力构建引育留用全链条人才生态。会议指出，要坚持和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抓好人才政策和工作任务落实，凝聚合力推动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创新开展人才工作项目化工作，坚持特色化、差异化探索人才工作新路径，

0: 推动人才工作整体提质增效。领导小组副组长、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和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5月27号，市委书记袁泉调研就业创业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并开展六一儿童节走访慰问活动。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扎实做好就业创业工作，全力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为滋养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提供有力支撑。
0: 来到雁江区宝莲街道拱城社区和滋养口腔职业学院，袁泉详细了解党建引领青年就业创业和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他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关系社会和谐稳定，要始终把稳就业、保就业摆在重要位置，精准发力，综合施策，以创业带动就业，以就业促进创业，确保全市就业形势总体稳定。要坚持党建引领青年就业创业，深化就业服务体系建设，搭建用好各类创新创业平台，真正把党建引领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就业服务的实效。要扎实抓好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坚持市场导向、需求牵引，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强与用人单位沟通对接，多渠道拓宽实习就业岗位，切实帮助学生高质量就业创业。来到资阳市第15中学和雁江区马鞍学校，袁泉详细了解学校改建规划、办学及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等情况，并开展六一儿童节走访慰问活动。他指出，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是党中央关心、人民群众关切、社会关注的重大课题，要高度重视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健全心理健康咨询、筛查、预警、干预等机制，强化身心健康教育与引导，全方位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建设高素质心理健康教育人才队伍，做实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关心关爱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大力发展心理援助志愿服务，推动家庭、学校、社会形成共育合力。市领导周月霞、李红军、罗道坤，雁江区、高新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
1: 5月26号，市政协打造委员履职服务为民实践点工作专题会召开，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焦阳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曹汉清主持会议。
0: 焦阳在讲话中指出，全市政协组织认真贯彻落实省政协关于打造委员履职服务为民实践点工作部署，认识统一，行动迅速，精心选点，积极策划，所选点位从戏剧文化惠民到助力食品产业，从电力服务保障到法律服务基层治理，再到服务农文旅全产业链，很接地气，各有特色，既是擦亮政协在行动、委员在身边工作品牌的重要抓手，更是创想资阳是个好地方城市名片的政协担当。焦阳强调，要把实践点打造成为委员履职服务惠民的新阵地、新空间，要夯实工作基础，标识标牌要鲜明，活动开展要常态，突出发挥委员主体作用，要做实服务为民，密切联系群众，真心服务群众，让群众可感可及，称好点赞，要压实各方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规定要求，形成合力推动实践点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听取了市级5个实践点示范点位实施方案及推进情况的汇报，市政协秘书长、党组成员周平、市二级巡视员傅平、市政协有关专委会及雁江区政协、乐至县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5月26号，2026年四川省老年人桌上冰壶球比赛开幕式在资阳市体育馆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老年人体育协会名誉主席李红仁出席仪式并宣布开赛，副市长罗道坤、省老年人体育协会副主席李以庆出席仪式并讲话。近年来，资阳市委市政府积极推动老年人体育工作蓬勃发展， 资阳将以此次赛事为契机，加强交流学习，进一步提升体育事业发展水平。运动员和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省市州有关方面代表和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开幕式。
2: 5月25号，全市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招商引资效能专题研讨班开班。本次研讨班由市委组织部主办，市经济合作外事局承办，为期3天，来自市级相关部门、10条产业赛道及各县区的51名相关负责同志参训，聚力锻造专业化招商铁军，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此次培训坚持靶向施教、实战赋能，课程设置兼具思想高度、理论深度与实践精度，内容涵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实战招商成功案例解析、管理沟通与谈判技巧、商务礼仪与职业形象、新安全格局视角下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以及资易投、资易招、招商通、招商平台运用培训，全方位提升学员的招商专业素养与实操能力。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近日市委组织部、市科协联合开展科技工作者学习调研活动，组织全市科技工作者代表赴成都东部新区未来医学城、吉利学院成都校区实地考察学习。在成都东部新区未来医学城，科技工作者们通过实地观摩、现场交流的方式，详细了解园区创新发展体系与产业培育成果、未来医学城在政策落地、项目攻坚、创新赋能方面的务实举措。走进吉利学院成都校区，科技工作者们重点参观了学校汽车工程实验实训中心以及数字营销直播中心、商业航天科普教育基地等特色场地，深入学习高校在产教融合、科研创新、人才培育与产业赋能方面的成熟模式。本次考察学习内容丰富、针对性强，旨在为科技工作者搭建跨区域、跨领域的学习交流平台，引导全市科技工作者互学互鉴、对标先进、开拓创新，进一步促进资阳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凝聚科创智慧，汇聚人才力量，为全市科技创新提质增效、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近日，资阳市中小学青年教师音乐舞蹈学科教学竞赛在安岳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市各县区的优秀青年音乐舞蹈教师同台竞技，互学共进。本次竞赛紧贴中小学艺术教学实际，设置了声乐、器乐、舞蹈展示、即兴创编、无声说课5大环节，全方位多角度考察青年教师的专业技能、课堂设计能力、教学表达能力及艺术创新能力，兼具专业性与实践性。参赛教师们精神饱满、从容自信，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新颖的教学思路和灵动的课堂呈现，充分彰显了精湛的艺术素养与先进的教育理念。评审过程中，评委团队依据统一评分标准细致点评、严谨打分，台下观摩教师认真记录，在交流互鉴中取长补短、精进教学。此次竞赛为全市青年艺术教师搭建了一个切磋技艺、展示自我、交流提升的优质平台，有效激发了青年教师的教学创新活力，对优化艺术课堂教学、夯实美育教学根基、推动我市中小学艺术教育高质量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日前，资官帮忙栏目报道了乐至县石佛镇古堰口水库因去年启动大坝除险加固工程施工放水后，未能及时恢复蓄水，导致水库沿线部分村民水道插播时遭遇缺水难题。施工现场负责人表示，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预计5月20号左右完工。我们的记者对此进行了回访。5月20号，记者再次来到古堰口水库，水库大坝主体工程已如期完工并顺利蓄水，目前仅剩余布梯等少量附属工程在有序施工。相较之前，库区水量显著增加，坝前原本裸露的泥土已全部被水体覆盖，水面变得更加开阔。据介绍，古堰口水库为小一型水库，总库容166万方，正常库容58万方，兼具防洪和周边农田提灌功能，预计6月中旬蓄水至正常水位。
3: 就是目前我们整个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全面完工，目前剩余少量附属工程，2014年计划在我们月底左右尽量地把我们这个剩余收尾工程全部完成，蓄水已达到28万方，基本上能保证我们这个沿途的老百姓的灌溉用水。
2: 水库蓄上了水，周边农田灌溉用水难题得到。

0: 要解决，沿线村民也抢抓农时完成水稻栽种。
1: 反正现在都栽这个了，对这些没关系。
2: 这样对了，有水了，
1: 这下不用愁水了。
2: 现在目前是关键水的时候啊，对我们儿后头的生产肯定是没得啥子影响了。明年那塘子有水了，我所有的田我就要种了。
0: 此前水库工程施工阶段蓄水水量有限，为保障春耕插秧进度，村民们自发接驳场管，抽取库区雨水抢抓农时，镇村两级合力推进农事生产。截至目前，沿线村民已顺利完成插秧作业。
3: 下一步我们也是争取跟水务部门反正配合起做好我们水库后期的管护、日常巡检啊，还有水系维护等工作，切实把我们那个惠民工程啊管好用好，共同助力我们基层民生实现的一个稳步向前的发展嘛。
4: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禅生，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你知道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5: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4: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

0: 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1: Welcome to 36度。
2: 姓名：
3: 嘟嘟、
4: 阿拉丁、
5: 毛毛，
2: 年龄：
6: 60岁、60岁、60岁、80岁。
2: 症状：
7: 腰酸背痛，
8: 老是睡不着，
9: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10: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舞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是清音，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5月至12月开展信用赋能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聚焦直播带货、外卖等领域。那么再来关注到5月27号，资阳市创盈未来2026创业大赛选拔赛火热举行，来自全市的19个优秀创业项目同台竞技，切磋交流，在比拼中迸发创新火花，在碰撞中明晰发展路径。那么本次大赛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农业农村局、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屯市委联合主办，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只承办，旨在为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退役军人等各类创业群体搭建展示舞台，进一步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助力乡村振兴和发展产业发展。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那进入到了夏天以后，不管是大朋友也好，还是小朋友也好呢，都比较喜欢去刷碎啊，且又用。哎，但是呢，我们一些安全知识啊，不容忽视。因为5到9岁呢，小朋友好奇心比较的强，活动范围呢也是比较的大，尤其呢是居住在像河湖啊、水渠、还有池塘、水库等开放水域周边的小朋友，往往对自己的游泳水平呢是非常的自信，更喜欢去野外水域游泳去玩水，那么溺水事故呢也是往往猝不及防。所以呢，学会识别一些危险，不做危险的行为，是保护自己的第一步。来说一说溺水危险藏在哪些地方啊？就比如说4岁以下的低龄儿童、低龄小朋友，大多呢就容易，比如说像家里面的脸盆、水缸，还有浴盆里。那7到10岁的孩子活动范围呢会更大一些，像家周围的一些水渠、池塘、水库、景观水域等等，那还是要多加的进行一个警惕。那像这些水体往往没有一些防护栏，也没有救生员的值守，水底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复杂，有一些水草，还有一些泥沙啊，难以察觉，里面有一些暗流，有些水渠哈、看起来还比较的平静，但是像一些渠道的一些狭窄，还有边坡的一些陡峭哈、一旦失足滑落哈、就非常非常很难去爬上岸。好，包括呢像这个池塘里面的水呢，它相对来说是比较的浑浊，表面虽然说平静，但是底部可能会有一些深坑，或者说是缠绕的水草。那即使会游泳，那野外的水域的水温的变化可能会引发一些失温，或者说是肌肉痉挛啊，以及呢像这个水草哈、缠到肢体等等，然后呼叫的时候可能四下无人，难以施救，然后看到同学靠近这些地方的话，还是要提醒他们远离，千万不要结伴冒险。那还有溺水危险行为有哪些啊？第一个的话，就是在没有成年人陪同的情况下，独自或者说是结伴下水游泳去玩水。那第二呢，就是往往没有一些救生员，没有救生的设备，不熟悉水域、水流，或者说是水下的一些障碍物，而且呢，就是标注不宜进行水域活动的地方去玩水，或者说是去游泳。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像在一些岸边和水面，或者说是水中啊，做一些跳水呀、做一些打闹啊、做一些憋气潜水等危险的行为，同样呢也是非常的危险，
不同场所玩水哈，还是有一些安全的规则的。比如说你要去游泳的时候要遵守一些规则，在成年人带领的情况下去有资质的游泳馆，下水前看清哪里是深水区，哪里是浅水区，知道自己的游泳水平适合在哪个区域玩，那么自觉的去遵守游泳的规则，不在水中打闹，不在池边奔跑，更不能推人下水，也不能在水中吃东西哈。如果说你感觉到凉，就是寒冷、疲倦、不舒服，那立刻上岸，并且告诉给大人。那下水前呢，还是要做好一些热身的活动。那空腹或者说是刚吃完饭，就不要马上的游泳。那如果说是去海滩或者说是公共海滨啊浴场的时候，要遵守哈一些规则。那我们特别的注意哈，只要有救生员插着安全信号旗的区域去游泳，了解当天的潮汐的情况啊，比如说涨潮啊、退潮的时候，水情是相对来说比较的复杂，不宜下水。那海里的环境和游泳完全不同，那和这个泳池是不同的，就是海里的环境和泳池呢是完全不同的，存在像一些海浪、暗流、水温变化啊。即使呢你在这个泳池游得很好，那么在海边呢也不能大意。如果说穿的是救生衣，更要符合你年龄和体重的标准救生衣了。就如果说你要穿救生衣的话，一定要选择哈符合你年龄和体重的标准的救生衣。那如果说我们是坐船游玩的时候，无论船只大小，无论你会不会游泳，都必须全程的规范的穿戴救生衣，而不能在这个船上去打闹哈，突然跳起来或者说是来回跑动。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0: 薇
2: 浪漫人。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Welcome to 36度。姓名：
1: 嘟嘟、
2: 阿拉丁、
3: 猫猫，
0: 年龄：
1: 60岁、40岁、
4: 60岁、
5: 80岁。
0: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总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毒。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我是清音。哎，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个生菜你们喜欢吃生的还是熟的呢？有朋友跟我说，当然吃生的了，生菜当然吃生的了哈。哎，但是呢，有朋友说啊，这个生菜不能生吃，会感染寄生虫。那其实呢，这种说法哈、过于夸大了。生菜，尤其是结球生菜哈，它的这个叶片呢是比较的紧密的，好，容易。

比如说残留一些泥土啊、虫卵啊，或者说是小型的寄生虫啊，如果说没有清洗干净生吃的话，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风险。哎，但是现代呢，农业发展为食品安全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哎，比如说灌溉用水呢，它会经过净化，还有有机肥呢，在使用前呢，也需要充分的一些发酵和无害化的处理，都大大降低了生菜感染寄生虫的一个概率。那目前呢，大多数规模化种植的生菜寄生虫的检测率呢也是比较的低哈，是极低的。好，此外呢也要注意哈，彻底的清洗也能保障哈生菜的安全使用。另外呢需要注意的是，制作生菜生食生菜的时候要勤洗手，注意和生肉类食材分开，那防止交叉感染。那我们该如何健康的去享受这个生菜哈？第一个呢，就是正规的大型超市、知名的农产品专卖店，以及呢良好信誉的农产品品牌，通常呢都建立了严格的供应商筛选机制和质量控制体系。那么这些商家的话，不仅要求供应商提供的各种的质量认证和安全检测报告，还会定期的对产品呢进行抽检，确保上架销售的产品呢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哎，然后呢就是彻底清洗，也是确保生菜安全使用的核心环节，是切断潜在寄生虫传播途径的关键步骤。那么正确的清洗方式不仅能够就是去除生菜表面可能会存在一些泥土啊、灰尘啊等肉眼可见的污染物，更重要的是能够有效的清除微观的病原微生物，包括可能存在的一些虫卵。那我们在吃之前用流动的水冲洗掉生菜表面的泥土和杂质，然后将这个生菜泡在清水10到15分钟，泡的时候可以轻轻的去揉搓一下生菜的叶片，确保像这个叶片缝隙也能被清洗到。最后呢，用大量流动的清水再彻底的冲洗干净并且沥干多余的水分了。那么对于家中有免疫力相对来说低下的特殊群体，比如说老年朋友、孕妈妈，或者说是婴幼儿，或者患有慢性病患者的免疫力功能受损的家庭成员，可以考虑就是焯水的方式进一步的提高安全性。那么焯水呢是一种简单有效的杀菌的方法，操作呢起来也是非常的简单不是很复杂。将这个清洗干净的生菜放在沸水当中焯到10到20秒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时间的话，足以杀灭绝大多数的一些病原微生物。那么同时呢，又能最大程度的保留生菜的营养成分和爽脆的一个口感。焯水以后要立刻用冷水冲洗，防止余热继续作用导致过度的软化。生菜的处理原则同样适用于其他的需要生食的蔬菜。比如说番茄，比如说黄瓜，比如说萝卜等这些常见的生食蔬菜，我们还是要遵循刚刚说的一个清洗和处理原则，让不同类型的蔬菜由于它的形态和表面的一些特征的差异，在清洗的时候呢也是需要一些不同的技巧。比如说根茎类的蔬菜，像胡萝卜、土豆，由于表面相对来说是比较粗糙，而且可能会带有较多的泥土，需要专门的一些蔬菜进行一个专门的蔬菜刷进行一个刷洗，或者说是清洗以后你去皮来吃。比如说像这个花菜之类的因为像这些缝隙呢它比较的多它结构来说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复杂，那这些蔬菜的话就需要更长时间的一些泡，或者说是更仔细的清洗，必要的时候的话呢可以把它掰成小块来进行一个分别的处理。那最后呢，在制作生食的生菜的时候要勤洗手，注意和生肉类的食材分开，防止交叉感染。不是很习惯你的眼神里
啊，总之呢，像这个生菜哈，像。

那同时呢，面对各类的食品安全的信息哈，我们还是要保持理性哈，不轻信谣言，学会辨别，做自己健康的守护者啦。好，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4: Welcome to36度。
5: 姓名：
6: 嘟嘟、
7: 阿兰、
8: 毛毛，
5: 年龄：
9: 60岁、
10: 40岁、
11: 60岁、
12: 80岁。
5: 症状：
13: 腰酸背痛，
14: 老是睡不着，
15: 太胖了。
5: 检测开始，检测中。
1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5: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我是清音。哎，现在呢也是吃荔枝的时候哈，剥开薄薄的红壳，果肉晶莹，汁水充沛哈。像肥子小啊，桂味儿啊，哎，光是这个名字哈就足以让人心动。但是呢，这个荔枝好吃也有很多疑问，哎，到底哪一种更甜呢？回到家以后怎么保存才不太容易坏呢？为什么有人吃完会口干塞枣，而且呢牙齿还有点肿，甚至会出现所谓的荔枝病呢？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说一说啊，这个荔枝到底怎么吃才能既过瘾又安心呢？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这个荔枝哈，它的总糖高达每100克有15.2克，口感甜美的西瓜。

啊，总糖啊，总糖呢也就每百克呢有6.2克，荔枝的糖含量啊几乎是普通西瓜的近3倍了，那么同时呢也比其他的夏季的水果都要高。好，你比如说这个梨子哈，还有这个芒果、樱桃、菠萝、苹果、桃子、哈密瓜、西瓜、草莓等等哈，这个荔枝呢肯定是排在第一位嘞。还更值得一提的是，荔枝属于高糖的水果，然后高果糖的水果哈。那荔枝呢属于高果糖的水果，果糖含量呢为每100克有7克，比绝大多数的常见的水果都要高。然后一次性摄入过多的果糖会给肝脏代谢增加负担，对痛风患者呢尤其是不利的。一颗中等大小的带壳的荔枝约25克，可食部位呢大约为70%，那么去壳去核的果肉约18克。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水果摄入量为200到350克，这个量呢千万别都给荔枝了哈，否则呢这个糖摄入量呢确实还是有一点点惊人。如果说荔枝吃多了以后，你有可能会出现哎这个口干舌燥啊，喉咙根不舒服呀，牙龈有点肿痛啊。那这个的话就是荔枝高糖惹的祸啊。首先呢这个高糖刺激口腔的黏膜，还有呢就是糖分促进微生物的滋生，就你如果说吃完荔枝不及时漱口的话，牙缝当中隐藏的荔枝果肉和口腔残留的糖分，它会促进微生物的滋生，相当于给细菌提供了养料，代谢产酸，刺激牙龈组织引发炎症反应哈，表现为就是牙龈红肿。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荔枝病哈，所谓的荔枝病呢其实就是荔枝引起的急性低血糖啊，也叫低血糖急性脑炎综合征，就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出汗啊、面色苍白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哈。那有几类人群还是要注意一下，比如说像小朋友，他属于高发群体哈，肝糖原粗北少，容易发生荔枝病。还有就是营养不良的人群，以及糖尿病的患者，空腹吃很多荔枝的人呐，以及呢你吃了没有成熟或者说是半成熟的荔枝的人，都有可能会出现哈。那说到底，这个荔枝怎么吃更加的健康呢？首先呢，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的水果200到350克，荔枝虽然说好吃，但是含糖量不低，吃的时候控制好量，也不要让它就承包了一天的水果的分量，我们还是要给其他的水果有一些空隙。那说了不同的人群吃多少颗荔枝比较的合适呢，就比如说健康成年人哈，中等大小的荔枝最好控制在15颗以内，然后吃荔枝当天，像榴莲、苹果、芒果、菠萝，还有香蕉等高糖水果少吃一点。然后小朋友的话不要空腹吃，家长在旁监督哈，避免果核被呛到。然后3岁以下的小朋友的话少量品尝，最好不吃。4到5岁的话5克左右，6到10岁的话8到10颗，然后11到17岁的话10到15颗。那如果说是糖尿病患者的话哈，控制在100克以内，约6颗，大一些的要更少哈，建议安排在两餐之间来使用。然后减脂或者说是控制体重的人群的话，建议不超过10颗，每100克的荔枝热量约71千卡，是杨梅的2倍多，吃多了小心脏胖。老年人群的话，消化能力减弱，甚至可能营养不良，或者说是肝糖原储备不足，最好一次不要超过5颗。好，再来说一说这个荔枝啊，我们在买荔枝的时候不能只看个头大不大，颜色红不红，新不新鲜，成熟度好不好，还是要
看一看啊，这个果壳的颜色、果皮的纹路、果饼的状态、手感和气味等等啊，比如。

我说看这个果壳的颜色，成熟的荔枝大多数呢是呈鲜红色的，也有红绿相间或者说是黄中带绿的，表皮呢明显是褐色黑色，多半不新鲜。然后看果皮哈，就果壳纹路清晰，外壳完整，无裂口，无渗水，然后龟裂片较大而且规则，成熟度和口感通常呢会更好一些。再来说一说看这个果饼，好，选择果饼鲜绿的，好，新鲜的绿色的或者说是褐色无发黑的，然后没有干枯萎缩的，哎，我们要看一看哈。最后呢就是去捏一捏了，轻轻的去捏一捏，选择有弹性偏硬的，说明这个水分呢比较的足，新鲜，还就是闻一下这个气味。正常这个荔枝哈，新鲜的荔枝呢它是那种清香味哈，清香味。如果说你闻到有酸味，还有这个酒味以及霉味，那就不建议购买了。然后荔枝很难保鲜哈，我们该怎么办？我们都知道这个荔枝摘下来以后，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呢色香味尽去矣。所以这个荔枝呢不太容易保存哈，那具体怎么办？好，首先呢我们就是挑坏果哈，先挑出变质的破损的坏果，然后简单的清洗，就是太脏的可以简单的清洗一下，沥干或者说是擦干水分，保留果饼。好，然后呢不要裸露放在冰箱，就是裸放冰箱哈，容易失水或者说是氧化变黑，我们可以用透气的厨房纸或者说是草纸包住，放进保鲜袋，不要密封。好，也可以透气保鲜盒，然后你冷藏保存也是可以的，就是放在冰箱的冷藏区，温度呢设置到4到8摄氏度。当然还有一个小贴士哈，建议尽快的把它给吃完，口感和风味会更加一些。如果说你确实需要长期的保存，建议挑选并且处理干净以后直接放进冰箱的冷冻室，虽然说不能保持荔枝的鲜荔枝的脆嫩感吧，哎，但是呢可以保留甜味并且赋予那种冰沙感，哎，适合做夏天的一些小零食或者说是饮品，平替冰淇淋。好，如果说你想要解冻后再吃，需要提前2到3小时放入冷藏室缓慢的解冻，避免常温快速解冻或者说是微波解冻，它会破坏细胞的结构，果肉出水，然后这个软烂比较难吃了。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Welcome to 36度。
4: 姓名：
5: 嘟嘟、
6: 阿拉丁、
7: 毛毛，
4: 年龄：
8: 60岁、60岁、80岁。
4: 症状：
9: 腰酸背痛，
10: 总是睡不着，
11: 太胖了。
4: 检测开始，检测中。
12: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4: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哎，很多人就觉得呀，啊，吃菜和吃水果的营养都差不多啊，不爱吃蔬菜就多吃水果是一样的。或者有人觉得喝果汁能代替水果，还有人哈，干脆来就哎弄些他自个儿各种维生素啊这些来全部靠顶哈。那像这样的一些做法到底正不正确呢？首先呢，可能大家呢会存在一些误区，就是不爱吃菜，用水果代替，用果汁来代替水果啊，或者说是用这些膳食补充剂啊来代替一些蔬菜和水果都是不科学的。第一呢，就是蔬菜和水果不能相互代替的，像蔬菜的种类涵盖植物的根叶，还有茎。

啊、花呀、果实、品种更加的丰富。它的膳食纤维、叶酸、矿物质的含量都非常的丰富，然后一般呢比水果的含量要高，而且呢深色的蔬菜哈，就是绿叶菜，更是维持我们肠道健康所不可缺少的。而水果的水分多，糖分相对来说也是高，是维生素 C 的重要的来源。另外呢，水果还含有一些有机酸呐 等等哈，可以促进我们的食欲，帮助消化。然后蔬菜水果都吃，才会让我们的营养更加的均衡。然后在现实的操作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不用强求不爱吃菜的人硬去嚼哈，你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就比如说把这个蔬菜剁碎了放在包子里面、饺子里面，或者说是鸡蛋饼还有肉丸里面，这样的话既能保留一些纤维，还能改善口感。对于牙齿不好的老年人，我们建议呢把这个蔬菜煮烂，弄成这个菜泥带渣吃，千万不能只喝菜汤，把这个菜渣给丢掉了。另外呢就是喝果汁儿，也不能代替这个水果哈，就是你喝果汁儿也不能代替这水果。你水果在榨汁的过程当中，膳食纤维基本上都丢掉了，那么水果当中的糖分哈，也像这个一些它是比较快的哈，那也就是说升糖速度是比较快的。其实一杯这个橙汁糖含量呢也不低，大约呢是20到25克，和一杯可乐也差不了多少了。长此以往的话，会增加这个肥胖啊，会痛风的一个风险啊。另外呢，水果当中的维生素 C 在榨汁的过程当中也会被快速的氧化损失掉。更重要的是，特别是对于小朋友，然后比如说你啃咬水果可以锻炼咬合功能，对牙齿的健康呢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还可以促进分泌唾液。那么在这里呢也是给大家一些建议哈，就是每天的蔬菜呢最好能够达到1斤，那其中像菠菜、西兰花、胡萝卜还有紫甘蓝这一类的深色蔬菜最好能够占一半以上，水果的话每天吃到200到350克，就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小的香蕉加一小盒蓝莓。那再来说一说有很多朋友哈，就是不太清楚这个全谷物到底是什么呢，它跟这个精白米面比到底好在哪里，日常我们该怎么挑怎么吃哈才比较的好呢。那全谷物呢其实就是一颗完整的种子，只把最外面不能吃的硬壳去掉了，保留了像谷皮还有胚乳、胚芽三层结构。糙米呢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哈，我们吃掉的这个精白米呢实际上呢就是把谷皮和胚芽都去掉了，只保留淀粉含量比较高的这个胚乳。然后常见的全谷物哈，包括像糙米呀、燕麦米呀、全麦粉呐、玉米啊、荞麦啊等等。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像一些即食的燕麦片如果说只是压片哈，就是压扁了，它的这个谷皮保留下来呢，那还是全谷物。那些把这个谷皮去掉了，加了糖或者说是奶精的所谓的营养麦片，可不是全谷物了。我们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全谷物，是因为哈，像这个谷皮和这个胚芽当中包含了谷物绝大多数的膳食纤维还有矿物质。然后就是碾磨后的精白米面，它的谷皮和胚芽去掉了，所以它的60%到80%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呢都被去掉，然后膳食纤维呢基本上也就没有了。这些被丢掉的物质正是我们人体比较容易缺乏的一些物质哈。所以呢我们在购买全谷物食品的时候，重点要去看一看它的配料表。第一项有一些呢是包装上写了全麦面包啊，或者说是谷物饼干的，但如果说配料表上第一项是小麦粉

后面呢就加了一些麸皮，这个不是全谷物哈。真正的全麦面包配料表第一项必须是全麦粉。另外呢，大家可能知道这个糙米是比较不错的，然后很多朋友呢就把这个主食换成了糙米，但是口感确实还有点粗糙，而且吃完了以后肚子有点胀气哈，所以没多久就放弃了。不过呢，我们可以搭着吃嘛，就比如说把三分之一的白米换成糙米，或者说是燕麦米，或者说是加一点杂粮杂豆，一起来煮饭。你也可以把这个全麦粉和小麦粉各一半混合着蒸成馒头，这样既改善了口感，吃起来呢比较的不那么粗糙，还能减轻我们胃肠道的一个压力。然后对于这些已经超重或者说是血糖偏高的人群，如果说没有特别的饮食的禁忌的话，我们也是鼓励每天至少有一餐的主食含有全谷物。对于一些比如说胃肠功能比较弱的人群哈，我们也是建立哈，就是鼓励大家从少量煮的软烂开始进行一个尝试了。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2: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弄闷咱。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3: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3: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2: 那下面呢？
3: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2: 嗯，
3: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2: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3: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2: 凉拖配汉服，
3: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4: 你知道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2: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3: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4: 酷炫一下。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大家有什么样的祝福想送，还有什么样的歌想唱，都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当然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分享的一首歌，来自张碧晨和王赫也翻唱的一首歌，叫做《这世界那么多人》。

好，这首歌的名字叫这世界那么多人，是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当中的主题曲，原唱是莫文蔚原唱。今天听的版本是来自张碧晨和王鹤也共同翻唱的，他们是在《因你而来》第二当中演唱的这首歌。

那么这首《这个世界那么多人》是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也是将电影当中吕青阳和林一瑶十年爱情长跑娓娓道来，歌曲非常好听，歌词也是十分的戳心。那么歌者动情的歌声和细腻的表达，不仅唱出了爱而不得的心酸还有遗憾，更有对失去爱情的缅怀和感谢，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是珍惜所拥有的一切，尽情的去爱，去付出，去感受和去享受，送给大家吧，希望大家能够是懂得爱，拥有爱和值得爱。

0: 好，看到一位叫做子涵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世界那么多人，谁遇见了谁都是一个美丽的意外，相伴也好，离散也罢，只要遇见就不会有遗憾。
1: 听你用温柔的口吻解释我的笨，不肯有胆怯忐忑的真。
0: 下面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一首歌，来自王赫爷演唱，叫做《比最更好的我们》。这首歌是2023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那么歌曲是由赵大白作词，由蒲旭佑作曲的一首歌。那么歌曲它以抒情的旋律为基调，通过天真、黄昏等等一些刻画了爱情当中相互治愈和共同成长的主题。
1: 有时候想

好，这首比最更好的我们，它是围绕恋人之间的平凡相伴和自我接纳展开叙事，那么呈现了从青涩到坚定的一种情感蜕变，以男女双方视角交织传递了互为最好之人的双向奔赴。

0: 一星辰，用一生把彼此完整。
1: 好，看到丽丽说祝所有的有情人终成眷属，非常美好的愿望，谢谢。还有看到下一位朋友发来的一些信息，一位叫做流水记的朋友说，他坐在情感的世界当中，两人翻阅了过去的种种，然后呢才明白心之所属，一起确定未来的样子。好，谢谢。他说想点一首歌，来自汪苏泷和白兔演唱的一首叫做有点甜，他说很甜的一首恋爱歌，送给大家吧，也希望有情的有爱的人能够是经常相伴。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2: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0: 薇
1: 弄闷
0: 咱。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好，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大家有什么样的歌想送，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说呢，也是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 10035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在这样的日子当中把美好的祝福送出去。好，这首歌是来自汪苏泷和白兔演唱的一首叫做有点甜，和大家正在分享。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一首歌，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好，咱们的老朋友瑶瑶发来的信息说想点一首来自孙燕姿的遇见，她说能够遇到她是我今生最大的一种缘分，她说我一定会好好的珍惜你的。好，一起来聆听这首来自孙燕姿的遇见。

好，下面要和大家推送的一首歌，同样是一首非常甜的歌，叫做《告白气球》，是来自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由周杰伦演唱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是方文山为周杰伦量身打造的甜美浪漫曲风的歌，它的灵感是来自于法国的一种美景。周杰伦呢觉得是应该回顾一下对于初恋小清新的一种感觉。那么这段歌它的前奏也是充满了R&B的一种情调，描述了遇上爱情的一种激动，而方文山用气球来描述女生说很难追的一种小趣味，让这首歌它的情节也是更加的浪漫。好，送给大家，一起来分享来自周杰伦《告白气球》。

好，这首歌它的曲风非常的清新，而且很随意，朗朗上口。那么这首歌也是特别之处呢，在副歌之后转成了浪漫手摇歌，让人听着听着跟着旋律和有节奏，就是忍不住想一起举起双手摇动起来，那么就好像是在演唱会上拿着荧光棒全场一起浪漫。那么方文山用气球来描述女生，说很难追的一种小趣味，让歌曲的情节是更加的浪漫，送给大家吧。看到丽丽说，她说这首歌呢是我闺蜜结婚当天用的，她说听到这首歌呢就想起了她的结婚的时候，非常棒的一首歌。好，大家喜欢就好。那么如果想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互动点歌，还有就是送上美好祝福的话，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一首歌，一起来听一下，是来自蔡依林说爱你。

看到一位叫做蓝天说，他说这首歌好适合表白呀。啊，那如果还没有来得及表白的朋友，赶快也是向你的他一起来表白，借用这样的一首歌，一起对他说我爱你哟。

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要播放的一些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基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猜歌互动。好，一起来听一下现在正在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

0: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2: 爷爷，这是你新

0: 瓷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好，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大家有没有听过呢？给大家公布一下，是来自后选演唱的一首叫做娃娃脸，大家有没有听过？好，继续来听一下下一首歌吧，看一下他又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那么这首歌是来自电视剧《原来我不帅》当中的片尾曲，一起来听一下。

好，到这个时候大家有没有听出来是谁唱的，是歌的名字叫什么呢？给大家公布一下，这首歌是来自林俊杰演唱，叫做《期待爱》。好，那么在擦完歌之后，接下来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一些音频，他们也演唱了一些歌，那接下来一起来聆听几句他们的歌声。首先一起来听到的是一位叫做小冷的朋友发来的音频，他唱的是《只要有你》，一起来聆听几句。

好，非常感谢小冷的歌声。接下来要听到的下一位朋友，看一下一位叫做婉月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想唱的是一首背着风流泪。好，一起来聆听一小段。

好，谢谢好朋友。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一位朋友演唱的，好，小严他唱的是《还爱着你》，那么也是把它送给所有在听节目当中的朋友吧。好，一起来听。那么再一次提醒大家，想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一起来 K 歌的话呢，可以通过微信号 FM 1035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把自己录制好的音频发送过来就行了。

好，谢谢这位好朋友的演唱，唱得非常棒哦。所以呢，大家喜欢唱歌的朋友，也是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强国复兴有我，1035经典永流传。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经典永流传的歌，是来自电影《红珊瑚》当中的主题曲，在1961年由赵忠、钟义兵、林英吾还有单文作词，胡世平、王锡仁作曲的一首歌，来自韩红演唱，叫做《珊瑚》。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满心愧疚》，是来自金文杰的一首新歌，发行的时间是在2026年的5月18号。那么这首歌也是延续了金文杰其擅长的情感表达和流行的风格。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
1: 听见力量，
0: 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1: 晚安。

一首新歌分享了这里，下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十情况。看一下第10名，仍然小来雀跃。

1035好歌飙升榜第六名，向瑞贤，亲爱的告诉你。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

善饮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1: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3: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5月26号，四川省商务厅、四川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联合印发《四川省有奖发票活动方案》，决定在全省范围推广有奖发票活动，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9月30号，具体时间以各地实施方案为准。作为全国50个有奖发票试点城市，成都市、泸州市已于今年2月11号、2月9号启动试点，截至5月25号，全省累计上传发票4125.7万张，票面金额209.3亿元，中奖发票914.4万张，参与人数突破471.5万人，发放奖金超3亿元，拉动比达1:70，在消费端、开票端均产生了显著的乘数效应。为推动资阳大族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建设，打造资足长乐、越见越行文化活动品牌，引导两地广大青少年深入了解。

0: 解地方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和家国情怀。资阳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资阳市教育和体育局、重庆市大足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和重庆市大足区教育委员会于2026年4月到6月联合举办同声里的家乡少年故事会活动。目前视频征集已接近尾声，喜欢讲故事的同学快来参与吧。
1: 行驶。

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今天呢依然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准备了一个脑筋急转弯。好的，问题来了，大家仔细听哦。中国人最爱称自己为什么呢？就是称呼自己是什么呢？哎呀，我想一想哈。中国人最爱叫自己什么呢？大家都可以一起来猜一猜。把你的答案发送在我们的1035路况粉丝群，掌声滋养滋养观察粉丝群，童心永远 OK 节目群当中哈，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同时呢可以给百灵发私信，也可以把你们拉到互动群当中。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1035 直播，也在通过自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关注掌上滋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广 FM1035，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滋阳，也可以来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哈，就是你们会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他的脑回路是特别的神奇，就是你跟他说一个事儿吧，跟他讲一个话吧，他会通过另外一种思维然后再跟你回答，就你明明问的是这个，他总是答非所问，但是呢他答出来的这个问题，答出来的这个说法呢又让你忍俊不禁，特别的有趣哈。小孩子有哪些让你觉得特别神奇的脑回路呢？我们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间。

0: 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0: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FM103.5，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5: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4: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5: 耳边的声音。
1: 我们很像，
6: 可我们又不一样。
5: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6: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1: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6: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5: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7: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6: 欢迎来到童心永远 OK。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今天呢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十万个为什么是海水，为什么是咸的。哎，先考大家一个谜语，就是有一种水呢，它越喝越渴，不能解渴，游泳的时候呢不小心喝到还会嗓子疼，这是什么水呢？

0: 答案呢就是海水哈，就是百灵姐姐一开始呢就已经把答案告诉大家了。那可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想过吗？江河湖里的水大多是淡的，那么为什么海水它偏偏是咸的呢？
1: 你有没有对我一点点心动？哦，爱我的话给我。
0: 来，我们做一个想象哈，在很久很久以前呢，地球刚刚形成的时候，海水可能也是像今天的雨水一样，基本上啊是淡的。但是呢，地球上有许多石头和泥土，它们里面呢藏着各种各样的盐分，就像你吃的盐、小苏打，还有矿物质。下雨了，河流冲刷这些岩石，就好比你在用一块岩石头泡水，水呢慢慢的就把里面的盐分给偷走了。现在呀，我们做一个小实验哈，你假装拳头是一块岩石，张开手指啊当盐粒，那我用手当小河去抓你的盐粒，一边抓一边往另外一个方向跑。对啦，所有的河流呢都会把溶解的盐分啊带到大海里。全世界有多少条河流？成千上万条，对吧？它们就像是无数辆小卡车，每天呀不停地往大海里面送货，但是货物呢只进不出。哎，小朋友们，你们洗澡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水变热会冒白气？海水呢也是这样的，太阳晒在海面上，只有纯水变成水蒸气飞上天，变成云和雨，但是盐分太重了飞不起来，就像是游泳圈里面的沙子全部留在海里了。一年又一年，几亿年过去了，海里的盐呢就越积越多，海水就越来越咸啦。有些小朋友可能会问，那海水会咸到变成固体盐吗？好，这个的话百灵姐姐告诉大家不会的，因为海水里面的盐分呢已经基本饱和了，而且不断有雨水和河水加进来稀释一点。那有小朋友也会问，所有的海洋的咸味是一样的吗？这个百灵姐姐也告诉大家差不多啊，但是有的海域呢会更咸一点，比如说红海，因为它蒸发的特别厉害。有的呢会淡一点，比如说北极附近有冰雪融化，它就会不断的会有一些液体进去稀释。

好，最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哈，雨水和河流把岩石土壤里面的盐分洗出来。第二呢，就是河流把盐分运到大海。第三就是太阳只把纯水蒸发掉，盐全部留下了。那么几亿年下来呢，大海就变咸啦。有意思的是，海水里面的盐如果铺在地球表面，可以盖150米厚，比一栋50楼的那个50层楼还要高啊。哎，最后呢，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不能喝海水了吗？因为越喝越渴，要喝淡水，我们身体才舒服。

好的，以上就是海水为什么是咸的的这个问题的解答。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你们知道了吗？好，接下来时间呢，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互动话题和脑筋急转弯。请问中国人最爱称自己为什么？互动话题，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孩子最神奇的脑回路是什么样的？欢迎大家把互动和答案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字样字样观察粉丝群，童心永远 OK 节目群当中哈，也可以添加百灵姐姐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

以给百灵姐姐发私信，也可以把你们拉到互动群当中。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1035 直播，也在通过我们的自阳观察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还可以关注场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广 FM1035。好的，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

0: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弄闷咱。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3: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5: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3: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王子变成了裙摆，我就是梦想家。今天的成长小贴士和大家聊一聊一些损伤孩子大脑的习惯哈，就这些习惯呢，可能在生活当中不知不觉的就去做了，但是自己却不知道会造成一些比较严重的后果。所以说接下来呢，我们就一一的来跟大家分享，大家也可以对照一下自己家里面的情况，看看有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沉迷甜食。有没有发现孩子一吃多糖分，他的注意力就特别容易分散？这个不是偶然哈，因为糖分呢，它会干扰我们的神经发育，直接拉低反应速度。你就会发现，如果是你的孩子比较喜欢吃甜食的话，他的大脑反应就会慢半拍。所以在家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试一试把糖果呀巧克力呀藏起来，在桌上啊放一盘切好的彩色水果块，或者一杯无糖酸奶。哎，这个小改变呢就能够为大脑筑起一道防护墙。我就是星巴达，所以就不要吃太多的甜食了。想住在我奇妙的想法。第二点啊，就是吼叫成习惯。如果说你在家里面哈，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就是说话的时候总是忍不住要去提高音量，听到这样的声音之后呢，孩子的内心是非常紧张和害怕的，他会长期处于这种压力当中，一听到你们的声音就开始紧张，一听到你们的声音就开始心跳加速，然后他会直接抑制大脑中的海马体的发育哦。因为大家 听说过海马体吧，海马体的话它是负责记忆和学习的关键哦，所以说哈，下次呢，我们的孩子在犯错的时候，请先深呼吸，把你怎么又错了换成没关系，我们找找办法，我们看看为什么会错呢？我们如何去解决呢？如何让下一次不再出错呢？这句话能够保护孩子

子的学习潜能，也能够在潜意识当中啊，慢慢的改变你孩子的紧张和害怕，也能够帮助你孩子的大脑当中的海马体的发育。第三就是睡眠被挤压，长期睡不够，损伤的不仅是第二天的精神，更是长远的认知能力。你们先告诉百灵姐姐家里面的孩子多少岁了哈，然后呢每一天保证了他多长时间的睡眠。首先啊，如果说你们家的孩子还比较的小哈，那么要保证每天10到12个小时的睡眠才行。那如果说你们家的孩子在3到6岁哈，这样的一个阶段的孩子，如果你想让他睡大人一样的这个时长啊，一天8小时，6到8小时，那他是不够的。你要保证他每天的睡眠时间在10到12个小时才行。那这种时长的一个睡眠呢，才能够保证他有精神。所以说我们可以早一点关掉电子产品，调暗灯光，陪他读一本温暖的绘本，建立固定的入睡小仪式，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勇气才是第一主题，小宇宙小班。第四个大家容易犯的错误，但是呢可能平时不太容易注意到，就是坐姿东倒西歪的。坐姿东倒西歪哈，你看比如说我们孩子在看书在画画的时候弯腰驼背啊，然后在看电视的时候呢又这样歪着他的脊椎，然后或者说靠在沙发上斜着这样去看，它不仅是伤孩子的脊柱的，更会压迫到颈部的血管，导致输送给大脑的氧气不足。所以说呢，如果说一个孩子坐姿东倒西歪，那大脑供氧呢它就会亮红灯。所以立刻呢给我们的孩子准备一套高度合适的座椅，耐心提醒他像小松树一样坐直，坐如松，行如风。一个端正的坐姿是保证学习效率的基础。第五就是缺乏运动哈，有些家长的话自己不喜欢出去运动，就把孩子也困在家里面，困在室内哈，自己不愿意出去运动，当然就不会带孩子出去运动了。那孩子每天呢就只能够坐在他的凳子上玩一下他的积木，玩一下他的玩具，画画写写，就很无聊，看看电视什么的，就把他一直困在室内。那这种情况之下他的运动量肯定是不足的，运动量不足它会直接影响到小脑的发育，而小脑协调着身体的运动，也影响着思维的速度。每天至少1个小时户外活动哈，让他尽情的跑跳玩，身体的活跃呢会直接刺激我们的大脑，然后激活大脑的灵活度。孩子的大脑呢就像是一根正在扎根的幼苗，父母每天的引导都在决定他未来的高度。所以说从今天开始，为了他啊，守护好我们孩子的大脑，这个呢也是我们孩子成长的每一步，这才是真正的能够让他赢在未来的起跑线上。所以说哈，要跟大家重复的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3到6岁的孩子这几年呢是我们的孩子大脑发育和建设的黄金时间段。可是呢孩子的这些不经意的习惯都可能会在一些情况之下，比如说拖累他的学习能力啊，或者说影响他的专注水平，对吧？其实很多的家庭呢都是在这5件事上面栽了跟头的。不过如果说你们家的孩子还小哈，现在纠正还来得及。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成长小贴士。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还有一些自己发现了一些不好的习惯会损伤孩子的大脑的这种，也是欢迎大家跟我们进行分享哈，我们也一起来避个雷。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陪你住在奇妙镇上。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1: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3: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好，一起来猜一猜中国人最爱称自己为什么。好，看到简单这位朋友说我，哦，我好，汤小勉说我，彩虹说我，六六也说的是我，没错，就是我。中国人爱称自己为我，不是其他的什么称那些什么植物啊，对吧？不是妈妈爸爸，也不是寡人，也不是朕，那是我。其他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你们猜到了吗？

我们的买员啊，这位朋友他发过来了很长的一段话哈，我也是看了一会儿才把它理清楚，我慢慢分享给大家哈，看一下你们能不能 get 到这位小朋友的脑回路。他说他前几天出差哈，为了能够在外面也能够办公，所以用了两个 U 盘拷贝了两份，回家之后呢，被五岁的小娃翻出了包里的 U 盘，一个呢是有塑料套那种塑胶套子，直接罩在直着的 U 盘口上。孩子说这个塑胶套套好可爱，像一只小拖鞋。然后他自己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位听众哈，他自己也说他也是因为他的孩子这样说了之后，他才觉得啊，这个塑胶套子确实是有一点像这个拖鞋。然后另外一个 U 盘呢是 U 型的金属盖子，以 U 盘为圆心，然后可以翻转180度，小娃呢觉得像一把短刀，有刀鞘的那种。然后呢，孩子就把这个像刀鞘一样的 U 盘哈，就拿去玩了。结果第二天的时候呢，那个像拖鞋的 U 盘找不到了。问他，他说：“哎呀。”然后问他：“哎，他说算了，你还有一个啊，或者你用塑料做一个嘛。”然后我说：“塑料也不能够存储资料呀，没有芯片。”然后他说。那把手机卖了买个 U 盘，我说那咋用手机呢，然后他又说把房子卖了买个手机。然后这位听众说，哎，那我们住哪儿呀，他说还是住在这里，他觉得他们家的小孩的这个脑回路好奇怪呀。确实小孩就是这样的可可爱爱的小可爱。

那你们公司的资料有没有保密啊？有没有什么保密的东西啊？你要是把它弄丢了的话，会不会出现一些比较严重的后果？可能我的脑回路也有一点点奇怪啊。

我们的乔乔说，刚把女儿的小黄鸭放进浴缸，她突然间严肃地举手说，妈妈，为什么鸭子会游泳？我正想科普浮力原理，她自问自答地说，因为鸭子带着游泳圈出生呀。啊，确实很神奇，神奇到我都没有 get 到，为什么是带着游泳圈出生呢？哪里有游泳圈呢？就这个逻辑我无法反驳，但是呢我又没有 get 到。可以给我解释一下吗？有没有听众朋友给我解释一下？确实非常的神奇。好，再来看一下辣辣这位朋友说，睡前关窗的时候，儿子突然大哭，月亮在阳台陪我玩了一晚上，关窗会把月亮加疼的。凌晨三点发现他抱着夜光小台灯，美滋滋的嘟囔，呵呵，我抓到月亮了。好可爱。

月色说，煎蛋的时候啊，油星溅出，3岁的仔抱着我的腿惊呼，妈妈你看，蝈蝈在吐彩虹口水。啊，是哈，那个油溅着，然后那个颜色会泛油光，像在吐口水。啊，从此之后呢，我家的厨房有了新暗号，彩虹蝈又调皮了哟，彩虹蝈又开始吐口水了哟，蝈蝈又在吐彩虹口水了哟。怎么说的没有食欲了呢？岁末说最绝的是快递盒啊，闺女把纸箱套头上当太空舱，突然间探出脑袋，灵魂发问，妈妈为什么大人说我们住在地球村，地球明明是正方形的呀。地球村就不可以是正方形的吗？为什么他会觉得地球是正方形的吗？等等，因为他把他的那个纸箱子套在了他的头上。看着像是方的哈。

好的，我们再来分享一条啊，时间关系分享不完了。闫妮说，教2岁的仔用马桶，他盯着旋转的水流陷入了沉思。是马桶在喝我的嘘嘘奶茶吗？嘘嘘奶茶。因为他觉得那个马桶冲的时候咕噜咕噜咕噜，是不是？哎，太可爱了哈，这些孩子们确实脑回路惊人，脑回路是特别的神奇。还有很多大家的分享，我们就不一一分享了哈。希望大家呢可以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2: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2: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0: 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1: 全国三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000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4: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5: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3: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6: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7: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3: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8: 十五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3: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9: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 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0: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10: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11: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10: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12: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10: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君阳报道。
13: 5 4 3 2 1，起棒。
14: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 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5: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0: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17: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16: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18: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19: 年确实长得好，俺弄上的新车干到你。
18: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20: 今年这雨也大，麦子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把紧收麦。
16: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岩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
2: 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十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犁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21: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2: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22: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23: 6台，一共是180吨。
0: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4: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25: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0: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6: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四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1: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日机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当前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 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据中国气象局预报，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晴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四川西南部、贵州东部和中南部、湖南西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以及江西南部、福建、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应急管理部日前公布了新修订的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作为判定依据，对超能力、超强度或者超定源组织生产、瓦斯超限作业、超层越界开采等17类煤矿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情形做出了明确规定，该标准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系统布局人工智能计量能力建设，打通实验室创新与行业应用最后一公里。今天凌晨 ，G40 沪陕高速河南省南阳市桐柏毛集段，一辆车牌号为 EF8A7L8 大通客车，核载9人，实载16人，追尾前方一辆半挂货车，目前已致13人死亡，含司机3人受伤。事故详细原因正在公安部应急管理部指导下进行调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7号发布公告说，美国副贸易代表杰夫·戈特曼28号到29号将率美国代表团赴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展开首轮双边谈判，主要涉及经济安全和关键工业产品原产地规则等。目前，美国尚未与加拿大就美墨加协定续签协议安排谈判。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加拿大未能接受美国方面的关税要求，美国与加拿大在关税问题上有分歧且难以解决。此刻提示，2025到2026赛季 CBA 总决赛今天19点35分将进行第二场争夺，常规赛冠军上海九世继续对阵卫冕冠军浙江广厦。此前进行的第一场比赛，上海101-90战胜浙江，取得开门红。总决赛采用7场4胜制，率先拿到4场胜利的球队将获得总冠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5: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很快就是六一儿童节了。您有没有关注过网络平台的儿童内容当中的擦边带货？媒体最近对这个问题有集中的报道，比方说过度暴露的儿童身体，把儿童打扮成性感的成人模样，商家借宣传推广之名鼓励童模着内衣出镜，这样的擦边内容在网络种草平台上频频出现，甚至成了公开的流量密码。那些在泳池内摆出各类姿势、儿童泳衣、童模拍摄的引流帖子里，有疑似学龄前儿童穿着三点式的泳衣，露出各种身体部位，展示身体曲线。而自称经营儿童内衣的商家公开招募儿童内衣体验官，要求是9到11岁刚刚发育的小朋友，11到15岁发育成长期的宝宝等，发布清晰的上身图或不低于5秒的视频。在账号主页里就看到多张女童仅穿着内衣裤的照片。我们当然知道背后有利益的驱使，发布儿童擦边内容的目的是吸睛注意力，可以转化为购买力，那注意力和交易量对平台来说又是维持日活月活数据的重要的支撑。一个账号和平台的故事还可以讲下去，在这个领域，平台和擦边账户他们是有利益共享的。而在这个话题面前，我们同样也有困境。比方说同一张儿童泳装照在家庭相册里是宝贝天真无邪的纪念，放在购物链接旁边就是引流了。法律界人士认为，平台的内容审核尺度应当高于法律底线，与公序良俗保持一致甚至更高，因为平台面向全社会，任何内容在平台上都会经历算法放大和广泛传播。我们也必须得说，平台作为内容分发的主导者，必须对这个放大效应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在这件事情上，无论孩子的家长们还是社会上每一个有良知的普通人都知道，公序良俗就是最直接的尺子。我们也不相信平台的审核员连最明显的低俗内容都会看不出来，删不删就是平台的立场。平台、商家、监护人在这样一个闭环当中，孩子们几乎是没有话语权的，他们需要的是全社会帮他们清理出一个干干净净的网络空间。整治儿童低俗内容值得更多人警醒和重视。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5月18号，广西柳州市发生2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损毁。目前柳州市持续开展灾后重建恢复和救助工作。在维持地震灾害应急响应3级状态的同时，柳州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5月25号将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从3级提升为1级。这一调整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什么在地震发生多日之后反而提高了救助应急响应级别？地震灾害应急响应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这两套应急响应机制同步运行，在职能分工、处置重点还有力量调度上怎么来衔接配合？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采访，解答了相关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在大众认知中，应急响应的等级应当与灾害发生的瞬时烈度挂钩，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降级。为什么在地震发生一周后，柳州此次地震的救助应急响应进一步升级了？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今天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介绍，
2: 柳州市柳南区5月18号发生5.2级地震以后，我们即刻启动了自然灾害救助3级响应。随着震情的加重，特别是震区倒损房屋间数、转移安置人口等核心数据的增加，经过会上研判，根据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决定将3级响应提升为1级响应。
1: 钟敬善强调，此次调整的是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等级，柳州市地震灾害应急响应仍然维持3级状态。记者查询发现，柳州市地震应急预案于2020年修订，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为2025年新修订。前者明确，造成10人以上5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造成较重经济损失的地震灾害为较大地震灾害，应对较大地震灾害启动3级响应。 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等级划分也为1至4级，其中一级最高。这一预案主要根据死亡受伤人数、安置人数、需政府救助人数、倒塌损坏房屋等多因素来综合判断等级。钟敬山表示，两套应急处置机制定位、处置重心、启动依据各不相同，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2: 地震响应为专属灾害响应，专门针对地震灾害来制定，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则是为综合应急响应，它适用于地震、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台风等各类类型的自然灾害。地震应急响应贯穿于灾害发生后的力量调度、现场处置、险情的管控与秩序维护的全过程，聚焦人员搜救、快速抢险、余震监测等紧急救援的工作。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呢，则侧重于救助，贯穿于自然灾害的应对过程，聚焦受灾群众的安置、生活物资的保障、救助资金的发放、基础设施的修复、灾后重建及民生保障。地震应急响应啊，主要依据地震的震级、瞬时破坏程度来启动；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则是依据人员的伤亡、转移安置的人数、基础设施损毁的规模等综合指标来研判启动。
1: 具体来说，符合死亡和失踪7人以上、12人以下，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7500人以上、20000人以下，倒塌和严重损坏住房600间或200户以上、3000间或1000户以下等条件时启动三级响应，达到死亡和失踪20人以上、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40000人以上、倒塌和严重损坏住房7500间或2500户以上等条件时启动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升级为一级响应意味着当地在资源统筹、救灾力量投入、救助保障等维度能够调集更多力量。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
2: 当前柳州市抗震救灾工作已转入灾后恢复重建和救助的阶段，那么这次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从3级提升至1级以后啊，全市统筹调动，调集各方力量，全面开展常态化排查次生地质灾害的隐患，妥善安置受灾群众，逐额落实救助补助政策，抢修水、电、气、路、网等基础设施，修复受损房屋及公共设施，同时同步统筹好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地震发生以后啊，我们应急系统啊，除了500多人全面参与到地震的救助、监测，包括灾害的排查。
0: 看来响应级别的不降反升并不是情况恶化了，而是工作重心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转移。这背后体现的是应急管理思路的精细化，不同的阶段启动不同的方案，调动不同侧重的资源，带来的应该是我们普通人更多的踏实和安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眼下正是夏粮丰收的关键时节，湖北襄阳是粮食产量过100亿斤的农业大市，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当地遭遇连绵阴雨的考验。这里刚刚经历2轮强降雨，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一度 不到72小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从襄阳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5月27号中午12点，襄阳全市麦收进度91.4%，还剩下46.14万亩小麦待收。连阴雨已经造成了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严重。最近，记者深入襄阳市襄州区、枣阳市、东津新区等地的多个乡镇村庄走访，了解到，部分地块出现了成片倒伏，当地面临收割价格上涨、烘干设备不足等等考验。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强降雨天气主要影响的不是产量，而是品质。今年完全符合国标的小麦少于去年，当地如何应对多重考验？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到当地去看一看。
4: 5月20号，襄阳的气象预警接连拉响，两轮强降雨之间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不足72小时。5月26号，因有小雨，一些农户在家中空余场地搭起防雨棚，采用阴晾的土办法对抢收的芽麦进行翻晾。襄阳市东津新区东津镇正湾村村民郑元生家的院子里堆满了芽麦，几台落地电扇开到最大档位，不停地摇摆通风，虽然不能逆转发芽，却要尽力防止霉变。
5: 每隔几个小时翻一次啊？
6: 一天三遍啊，发热的。
4: 记者在东津新区东津镇正湾村看到，部分麦田还未抢收，有的麦子出现倒伏。
6: 有的那都全部倒了一片一片的，暂时人家吃过去都嫌紧那哈的，不倒的那哈倒一点那哈的，给它那割了，那倒伏那哈的，不好割，也有水。收了2-3亩，
4: 收了2-3亩，其他的全都
6: 还在地里长到，这两年不报的还有雨吗？然后再春先没得能收了再收。
4: 记者在走访中看到，襄阳市襄州区也有多处地块尚未收割，存在麦田成片倒伏的情况，也有的芽麦烂在了地里。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一种粮大户承包的1000余亩麦地里，工作人员张扬告诉记者，
7: 排水不好，现在都能去看到那沟里边的还有这么深的水，
8: 我不知道怎么水出去。
4: 记者在襄州区张家集镇施营村也看到成片倒伏的麦田尚未收割，多位村民表示，芽麦只能以每斤0.4到0.7元卖掉。遭遇连续降雨，有的农户一时找不到可以下地的收割机抢收麦子，即使抢收以后，也可能遇到无法就近及时烘干芽麦的情况。襄阳枣阳市一烘干厂负责人李俊峰说，厂里的烘干设备这些天已经是满负荷运转，送来的芽麦水分大，烘干的时间需要更长。
9: 一台烘干塔，两台烘干机，一天能烘300吨。
5: 周边的这些送的那个粮，这个量是多少呢？
9: 基本上那都是翻倍，500-600吨，先通风保证这个粮不坏。今年比往年费劲，太费劲了。
10: 一吨需要多长时间？
9: 现在最长时间就得40多个小时才能把它烘干，往年的话10几个小时到20个小时就烘干了。
4: 下地效率低、机器故障率高、短时间内需求量大等因素，导致一些从外地赶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一亩地要价80元到200元，去年则是40元。农机手马红利解释，
11: 天换皮带要搞5-6根，买皮带要搞1000八块的，每天晚上回去还要把这角笼的里面的土全部要铲掉的。我们也不好搞，今天油价又贵，8块多一升，
12: 一亩地15-6块钱吧，有钱比原来多收一半。
5: 不下雨天的话，一天能收多少亩啊？
11: 一天我们搞到100多亩。
5: 现在呢？
11: 现在有几十亩。
4: 记者走访还了解到，很多农户对农业保险一知半解，而种粮大户一般都有承保意识，遇到今年的光景，保险还能分担部分损失。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今年襄阳的夏收进度已过90%，受连续降雨的影响，晾晒和烘干的需求在短时间之内集中爆发，对粮食产后减损提出了考验。
13: 目前最大的困难呢，就是在等雨停了以后，机械才能下地作业。
14: 对，
13: 这个时间是越来越紧了，你要在短时间内集中积累粮食进行烘干，而且这个水分的比例很高，现在水分比例在30%到40%左右，这样的话烘干的时间很长，前期的烘干设备已经连续工作了将近10天，都是24小时作业，现在设备这个检修啊，这个压力也很大。
4: 杨道华介绍，强降雨造成襄阳全市 2.98 万亩小麦受灾，预计小麦的产量损失约 0.49 万吨，占全市小麦总产量的 0.26%， 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但对品质有影响。
13: 我们预测的就是小麦是面积、产量和单产、总产都是增长的，但是近期遭受阴雨天气啊，有部分的这个倒伏田块以及这个倒伏小麦的这个碎发芽的状况，这样呢会对小麦的品质造成一定的影响。
4: 杨道华说，农业农村部门正在通过调运农机等方式降低收购价格，烘干设备短缺的问题只是短期压力，正在通过区域协作的方式来缓解。
13: 比如说我们和武汉、南阳等周边地区协同联动，把我们的湿麦通过大车运送到武汉等大型烘干厂进行那个远程的这个输送烘干，能让它及时的烘干入库，这样来减少损失。
4: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受降雨影响，部分小麦确实出现了发芽情况，对价格造成了冲击。杨道华建议，有条件的农户可以在家中先将湿麦摊晾，降低水分。
13: 湿麦发生霉变的风险比较大，而且水分含量特别高，导致烘干时间也很长，农民排队啊也比较焦虑，导致在

0: 收割的时候，也有一部分农民就急着把麦子给低价出售的情况。但是我们就建议呢，等待这个烘干厂有作业时间了再去烘干的话，后期价格还是会回升的，不能短期被市场所左右。
1: 杨道华还表示，今年襄阳麦收遭遇连阴雨天气，暴露出两个急需补齐的短板，粮食烘干能力不足，布局不够合理，应对极端灾害性天气的基础设施仍有欠缺，比如高标准农田排涝能力、部分田块的道路通达性等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地还将从完善田间排水沟渠系统、强化气象服务精细化、强化智慧农机应用、强化新品种应用、建设统筹全市的智慧农业平台等方面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0: 长远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加强现代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它具备这个全链条的这个服务功能，从育种到耕作到插秧到这个播种到收割烘干，包括这个运输，每个烘干厂平均要辐射带动5万亩以上，也正在往这方面努力。
1: 目前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已经印发文件，要求并督促各承保保险公司迅速启动理赔绿色通道，加快查勘定损公示和赔付流程。
2: 灾害是危机，也是一次升级的契机。粮食生产不光是看产量，更要看产业链的韧性。从完善田间沟渠到布局区域性烘干中心，再到推广抗逆品种，农民朋友们需要的是帮他们把防灾的弦绷紧，把服务的网织密，来年丰收的底气才会更足。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家里有新能源车的朋友是不是已经习惯了晚上去公共充电桩充电更便宜的固定时段的计价方式？但是这套实行了40多年的电价规则如今正在被打破。最近贵州、湖北、陕西等等多个省份相继宣布取消执行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这意味着今后到底哪些时段电费贵，哪些时段电费便宜，将不再由政府部门统一划定，而是要跟着电力市场的实时行情走。消息一出，很多朋友心里有疑问啊，电价随行就市，每个月的电费是会变得更划算，还是可能面临意想不到的波动呢？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以及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分析。
4: 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表示，这套机制的设定跟电力的基本特性直接相关。
5: 电啊和其他的品种不太一样，就电呢它是即发即用的，需要供应和使用就要每时每刻都要匹配上。我们这个用电呢，每天呢24小时呢，比如说晚上可能就用电少一点，白天呢就可能用电多一点。那么高峰的时候呢，就需要有很高的这个供应能力，那这样的话成本就会比较高。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就出台了这个分时电价，就是不同的时间呢它价格不一样，比如高峰的时候可能价格就稍微高一点，那鼓励大家呢更多的把用电需求呢在可调节的情况下呢放到那个电价低的时候，这样的话呢就是使得大家的用电的这个需求呢能够相对全天呢能够均衡一些，这样的对系统的运行来好，对经济性来好呢也是比较好的。
4: 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我国施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它都发挥着很好的电力调节作用。
6: 因为我们原来的供给主要是火电占比比较高，它供给比较可控稳定，那用户呢相对这个高峰和低谷它也有相对的稳定的规律，所以说呢它其实这个固定的分时峰谷电价它时段比较明确，也可以发挥比较清晰的引导作用。
4: 但是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

0: 所以中午它反而变成一个供应相对宽松、价格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负荷的增加，反而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供给更紧张了。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分时峰谷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便宜的时候它反而不便宜，该贵的时候反而不贵的这种错位和价格的扭曲。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符合啊，也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的电动汽车啊，新的工业符合，像数据中心啊，用户侧的储能等等，实际上它就改变了电力系统的供给和需求的时段分布，让它更不能真实的反映电力系统的供需的信号，就进一步的导致固定时段的分时电价呢，它有调整的必要性。
1: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从2015年开始，我国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0: 那现货市场呢，就可以按照1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那既然市场能够发现不同时段的电力价值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为这些进市场的用户，保留一个行政来制定的固定的分时价格了。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希望去，利用市场，而且充分的发挥市场的价格信号，去反映系统的供需。
1: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区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改革进度会根据各地电力市场建设进展等情况略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计划主导的固定分时电价正在逐步退出，市场化分时电价将成为主导。不过，在各地纷纷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消息传出后，引发了很多关注。大家担心电价随行就市会导致剧烈波动，尤其很多居民用户担心自己的电费账单会上涨。针对这些疑惑，韩放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对普通居民用电没有影响。
2: 第一嘛，作为居民。农业，还有我们像一些公益性用电，学校啊、机关啊、医院啊这一类呢，是我们国家是保障性的用电，这个政策对这些用电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它文件很明确，只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现在还有一些中小用户由电网代理购电的这一部分，它的价格呢是由政府来核定的，变化也不会太大。比较有影响的就是真正的完全进入市场化的用户，规模比较大的一些工商业用户，他们是通过售电公司代理购电的。那这一类用户呢，他们的价格就随行就市了，跟那个市场的这个实际价格去挂钩了。
1: 那么，普通居民真的完全感受不到变化吗？也不尽然。当居民开着电动汽车去公共电桩充电的时候，也会体验到市场化分时电价带来的不同。充电的电价不再按照固定的峰谷时段起伏，而是随着电力市场真实的供需波动实时变化。正如丁兆豪所言，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意义，正是让用户响应电力系统运行状态发出的真信号，而非人为制定的信号，从而更好地促进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0: 进入市场的用户感受到价格信号呢，不再是传统行政制定的风评谷固定时段、固定电价，而是说电力系统运行情况就是这样，光伏现在一下子变少了，供需偏紧了；光伏现在大发了，供需偏松了。让这些更真实的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通过电价信号反映出来，它倒不是一个涨电价还是降电价的问题，它是说让大家对价格信号的响应啊，是对一个真信号做响应，而不是对一个就是我们人为制定的这个信号做响应。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能源电力系统的发展建设，也更好的去帮助我们消纳新能源。
3: 所以听完是不是您也更踏实了？对于普通家庭用电来说，这个政策几乎没有直接的影响，大家可以放心。但是如果您开电动车去公共充电桩，可能就会体验到更动态的价格变化。让电价随行就市，本质上是让价格反映真实的电力供需，发一个真信号。

0: 好，对于整个电力系统，尤其是越来越多清洁能源接入的明天，这个真信号可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让充电桩、工厂等等用电大户自动调节，主动削峰填谷，促进绿电消纳，最终呢，让整个系统更安全也更经济。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各位听说过蓝色药库吗？ 海洋里藏着能治病救人的宝贝。今天自然资源部召开发布会，介绍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份指导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创新能力和集聚水平显著提升，综合实力进入国际前列。 这是我国首部国家层面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那么所谓的海洋药物都有哪些？这样一个海洋新兴产业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介绍。
3: 什么是海洋药物？说起来恐怕大家并不陌生。深海鱼油、海藻酸盐、海洋胶原蛋白、中医中使用的乌贼骨、海带、珍珠等都源自海洋。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王孝阳介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生物医药列为新兴支柱产业。海洋药物是当前生物医药领域增速较快、潜力较大的新赛道之一，是支撑医药工业扩容升级的重要增量来源。与其他药物相比，海洋药物来源广泛，具有结构新颖、活性独特、差异性强等特点，对于更好的满足临床治疗需求、丰富健康产品 供给具有重要意义。据梳理，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占全球以上市品类约三成，海洋药物创新能力正从跟跑向并跑迈进，部分领域向领跑跨越，多款海洋来源的自主创新药 陆续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覆盖了肿瘤、抗感染、呼吸系统等治疗领域，未来将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蓝色方案。
3: 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介绍，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产业是以海洋生物及其代谢产物和矿物等物质为原料，生产药物功能制品的活动总称。 指导意见围绕夯实资源供给基础、增强科技创新支撑、优化产业发展方向、加快拓展市场应用、加强政策措施保障等5方面提出15项具体工作任务，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
5: 这个意见也是咱们国家首个国家层面的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指导意见突出融、特、新、准4个方面，融合发展，突出特色、创新驱动、精准服务，包括资源链、科技链、产业链和应用链的全链条的融合建设，充分考虑南北差异、不同地区资源技术市场优势，支持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 的产业集聚区，推动稀缺海洋药用动植物人工繁育技术和药源规模化的生产，充分发挥 AI 等新技术在研发当中的作用，提出市场准入、标准体系建设、市场宣传教育、人才梯度培养、资金资本投入、行业跟踪监测等相关的举措。
0: 海洋生物量占到地球总生物量的87%，物种的丰富远超陆地，是巨大的药源宝库。那如此宝贵的蓝色药库，我们老百姓什么时候能够用上呢？指导意见提出了15项具体工作任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3: 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表示，当前海洋生物医药领域高水平创新和高质量转化体系尚不健全，缺少一揽子政策，急需高位统筹、整体引导，加快突破。
1: 因此这份指导意见应运而生。
5: 针对国家级创新平台的布局不足、临床研究和中试转化服务不畅、关键共性技术体系不完善、研发周期长、风险高等突出问题，提出打造高能级的创新平台，加强关键技术攻关等举措，重点围绕产品的层次、谱系等结构性问题、企业同质化、内卷式竞争、入市监管程序复杂等市场主体普遍关切的问题，着力增强市场牵引，扩大市场需求，优化市场环境，系统提出加强市场服务的相关举措。考虑到指导意见的监督落实涉及的部门多、协调的事项也多，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的产业也存在准入的要求高、市场更新快、创新投入大、风险高等一系列的这种特点，提出了加强统筹协调、加大资金投入、加强人才保障和开展运行监测等相关措施。
1: 在重点突破领域方面，指导意见分海洋药物、海洋保健食品、海洋生物材料、海洋生物制造产品四个方面划定了系列发展方向。以海洋保健食品为例，众所周知，海洋生物活性成分在辅助改善记忆、缓解体力疲劳、缓解视觉疲劳、增强免疫力等方面具有特殊功效，是开发保健食品的新蓝海。如何落实指导意见布局，支持海洋保健食品在内的保健食品发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司副司长靳发斌表示，将强化保健食品审评审批，深化标准体系建设，持续优化供给结构，
2: 严把保健食品配方的设计关、生产工艺关、质量控制关，严格安全性、保健功能和质量可控性的审查，不断提升产品安全控制水平，在严格保健食品注册备案监管、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上，鼓励科研机构、行业企业依托现代生物技术推动海洋保健食品产业体制升级，加快推进海洋保健食品新原料、新功能的开发应用，重点支持新功能的海洋保健食品研制，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保健需求，促进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自然资源部表示，将会同相关部门共同推动指导意见落地见效，为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0: 简单来说，海洋能为我们所用的不仅有我们熟悉的矿产资源、动物资源，里面还藏着不少能治病、能保健的好东西。以前咱们开发的不够啊，现在国家专门出了政策，目标是到2030年让更多蓝色药库里的成果变成我们老百姓药箱里的新药保健品。对普通人来说呢，未来治病保健可能多一些新选择，对产业来说这可是个大机遇。那么也期待这些来自大海的礼物早日惠及到我们所有人。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消息人士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预计于月底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两国防长举行三边会谈，讨论有关日本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事宜。知情人士透露，日本正准备启动向新西兰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谈判。上个月，日本已经和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那什么是最上级护卫舰？出售最上级护卫舰，日本基于怎样的考虑？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4: 最上级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装备的综合性能最强、隐身性能最强的新式的护卫舰，向澳大利亚出售的11艘最上级的护卫舰就是它的第二批次，也就是它的升级和改进型，雷达和电子战系统啊会全方位的强化，而且呢还可以配备改进型的海麻雀以及日本研制的新型的舰空导弹。首先呢，改进型的最上级，日本海上自卫队还是要装备的。那么通过外销和出售，制造的数量增加了，制造的成本就会降下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去分摊成本，让海上自卫队装备性能更先进，但是呢价格更低的啊这种新型的海上作战平台。 第二个主要目的啊，就是强化和美国盟友之间的这种装备的互操作能力。向澳大利亚海军提供改进型的最上级护卫舰，那么澳大利亚它就要在自己的海军基地和军港的内部构建起适配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这种保障体系和维护体系，以后日本的战舰在澳大利亚进行部署，在后勤保障方面，在弹药供应方面，就可以和澳大利亚海军共用一套系统。那么这对于日本出兵海外可以提供便利条件。所以日本不断地对外推销军火，要加大力度对外出售武器装备。
0: 专家分析指出，日本向新西兰推销最上级护卫舰，不仅是要做大军火生意，而是要为日本自卫队走向海外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更多的落脚点，而且通过武器装备的出口，要带动双边防务合作关系的深化。对于这种海外的军事行动，包括在美国主导下多边军事体系的构建，可以说它仍然是有野心的。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平时各位看直播吗？不管是闲暇时候放松一下身心，或者是独自吃饭，咱们当个电子榨菜，直播在很多人的生活当中其实都有相当的比重。而给主播刷个礼物打个赏，其实也是常见的操作。但是您知道吗？那种豪掷千金的打赏，送来嘉年华之类的那种榜一大哥的威风，其实暗藏着不少风险。有人被套路诱导，把养老的钱包掏空；有人呢被甜言蜜语蒙骗，不惜挥霍了家庭财产。那懵懂的孩童偷偷绑定家长的银行卡，稀里糊涂的就可以打赏巨额财产。就在最近，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为乱象丛生的直播打赏画出了红线，也给那些诱导高额打赏的主播、监管失职的平台敲响了警钟。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呢，一共有11条，明确分级管控未成年人打赏行为，强制设置消费限额和提醒机制，严控榜单排名乱象，严禁诱导打赏，收紧主播打赏权限，强化异常打赏监测预警。有人豪掷千金，不等于可以高枕无忧的进账，那践踏法律红线、违背公序良俗的打赏金，可是不那么容易吃下去的。不过我们最近看到一个案例啊，北京的一名男子直播打赏之后呢，认为女主播虚假许诺婚恋构成欺诈，就把这位女主播呢诉到法院，要求平台和主播共同返还其打赏的74万多元。那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段案情和法官的话呢，来自央视的法治在线节目。
6: 家住北京的王先生平时爱好观看网络直播，曾在某直播平台充值打赏460万余元，打赏过1000余名主播。王先生打赏了其中一位叫小五的女主播74万余元。王先生称，如果自己在直播间刷礼物比较多，这位女主播就会点他的账号名称，说要跟他生猴子，要陪他到老。
7: 因为这个主播经常是做一些惩罚性的直播内容，经常会喊家人们救救我呀，如果谁打赏比较多就会说我要跟他生猴子。主播这样的语言，他就认为说主播想要跟他发展恋爱关系，那么他也与主播取得了直播间外的联系，经常跟主播发微信。
6: 王先生讲，他向主播表达了想恋爱结婚的意愿后，主播没有拒绝，但在王先生大额打赏后态度大变，多次拒绝王先生的见面要求，而且声称只能做普通朋友，并最终不堪其扰拉黑了他。王先生认为女主播虚假许诺婚恋、隐藏住址并推脱见面构成欺诈，诉至法院，要求平台和主播共同返还其打赏的74万余元。法院经审理查明，女主播并无直接要求或明确同意与王先生恋爱结婚的话语，也没有索要过打赏或其他财物。喜欢、爱乃至生猴子等语言大量充斥于网络空间，已非专属于恋人的表达。 王先生有长期使用平台打赏的经历，应当对主播在直播间内的话语具有一定辨别能力，不应当因为主播在直播间感谢打赏的话而误以为主播要和自己恋爱结婚。法院最终认定女主播的行为不构成欺诈，对王先生的请求不予支持。
0: 刚才说到的是这样一个案例啊，而在另外一个案例当中呢，已婚男子王某长期向女主播杨某高额打赏，单月打赏最高金额达到了340多万元，并且以恋爱的名义线下往来。法院呢认定主播刻意诱导打赏，而且平台没有尽到监管义务，最终判决平台返还787.5万元。另外一个案例当中呢，退休人员王某和某主播添加了微信好友，从直播间刷礼物变成了大额转账，单笔高达数万元。那王某的家人起诉之后呢，最终法院是判决这位主播退还了14.4万元，还有利息。我们看到这几笔豪掷千金的大额打赏背后啊，到底什么样的是靠谱的，什么样的是不行的？为什么一些榜一大哥打赏是白打的呢？这真金白银还不算数吗？那非理性打赏到底靠什么来遏制？我们今天邀请到北京师范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一起聊聊这个事。
8: 吴老师，这次其实我们在聊到这个高额打赏的时候，我特别回去看了看之前法院公布的一些案例啊，很多打赏都被法院判决返还了。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我们之前节目里说过，我们也能理解，那不能认的。但是成年人打赏，我们会觉得打赏这个事情是个你情我愿的事情，为什么有一些高额打赏他也被打回了呢？
4: 网络直播打赏呢，我们需要看到司法裁判的一个演进变化。在目前的司法实践当中呢，一般认为网络直播打赏属于网络消费行为，那么既然是一种网络消费行为，对于它的撤销或者返还呢，是需要有相应的法律依据的。特别是针对像这种打赏过程当中所成立的双方之间的一种合同关系，法院裁判的过程当中呢，不是说所有的成年人的打赏都属于你情我愿概不退还的这种情形，在法定的情形之下呢，是可能被认定为无效或者可撤销。第一种情形呢，就是存在欺诈诱导的情形，是可以主张撤销的。因为特别是在民法典的规定当中啊，明确指出受欺诈方是有权请求法院来撤销相应的民事法律行为的。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打赏的过程当中如果伴随着一些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违背了公序良俗，那么这种合同呢，在我们的法律体系下属于一种无效的合同关系，也就会存在一种返还的这么一个后果。那么同时呢，还要看到第三种情况呢，也是比较常见的，夫妻一方啊擅自处分共同财产进行大额的打赏，没有经过配偶的同意，并且打赏的金额是明显超出了家庭日常消费的合理范围的，也会被判定为是一种无效的这个行为。另外还有第四种情况呢，就是主播可能会涉及到刑事诈骗，像主播虚构身份啊，承诺线下的这个见面或者恋爱，诱骗打赏的，那么可能会构成诈骗犯罪行为。所以在这些情况当中存在法律的一个瑕疵，不能够得到司法裁判的一个支持。
8: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我想追问一句的，您刚才讲到一种诱导性的打赏，我怎么去理解诱导性？以我对直播不多的了解来说，我知道很多打赏其实这个主播他就会说求大家打赏啊，求各位家人打赏，我今天想要个礼物啊，这不是一种很平常的话术吗？这算是诱导性打赏吗？
4: 目前来看的话，不单单是我们国家，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关于诱导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限度的要求的，强调的是一种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这种行为导致行为人陷入了一种认识错误，并且做出了错误的财务的这个处分，是认定它是一种诱导的核心的界限。我们要注意一个度的一个判断，特别是在打赏的具体场景当中去判断当事人的打赏行为，事实上是基于一种错误的认知所做出的。
8: 您看，您今天讲到这么多种情形，它都很可能会出现后面的纠纷。我们发现高额打赏它纠纷不断，但是呢，好像还是有点屡禁不止的意思。经常看到一个话说平台要尽到监管义务，经常我们在法院的判例当中也说平台你没有尽到义务。可是我们平台究竟应该尽到一个什么样的义务？
4: 我们要注意到一个问题是，首先呢，网络打赏的这个场景当中啊，这是一种经济现象，对于平台的义务我们要遵循一个法定主义的原则，应当规范在先，义务在后。就目前来看的话， 比较突出的，对业内影响比较直接的，就是今年四月份中央网信办发布的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在这个通知当中呢，将目前我们在执法当中行之有效的规则做了一个总结提高，并且呢成为指引后续平台在履行相关义务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参照系。那么根据这个

0: 通知的精神呢，事实上从平台义务角度来讲的话，有几个点。一个呢，在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等等这些基本的法律规定之下所应当承担的网络安全保障义务。第二呢，事实上基于直播的这个样态、打赏的具体场景，引入了一些新的这个规则。这些义务呢，应当说是现阶段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包括一个是打赏的限额和提醒的功能。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的过程当中，平台应当主动提供打赏限额的设置，允许用户自身来设定单次或者单日的打赏的这个最高金额。如果用户放弃了限额设置或者修改限额的，平台应当通过适当的方式予以确认。这个事实上是在这个场景当中，平台应当做到的业务的这个责任。同时呢，我们也会看到，比如说在通知当中还规定了，未经用户同意，平台呢不得公开展示用户充值打赏、购买礼物等消费统计数据，也就是打赏的这个排名或者互动的规范。
1: 榜一
0: 这个
1: 大
0: 也是
1: 哥，
0: 对，对对，这个也非常重要。这里面实际上减少了一种这个群体的情绪上来之后推波助澜的啊这么一个情况。另外的话，平台呢对于这个未成年人还有一个分层管理的这么一个义务，比如说不得向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如果向8岁到16周岁的用户提供打赏服务的，应当征得监护人同意。向16周岁以上的用户提供打赏服务的，需要征得监护人同意或者核验其收入证明材料等等。这个强化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还有就是对于异常的打赏行为的识别和处置，因为这里面会涉及到比如说反洗钱啊或者其他的违法行为的防范。在打赏的这个场景当中，平台呢，一个是需要明确有效的、清晰的这个业务规则，另外的话是对于特定主体要一个强化保护，第三呢，就是对于异常行为要及时的识别和进行处置。
1: 您刚才讲到限额的这个事情，其实，在我们讲到天价打赏或者打赏的纠纷的时候，很多人都提出来过说，应该在打赏金额上有限制。可是我们看网信办也没有讲说具体我该限多少，没有给这个具体的数字，那怎么限合理？
0: 这个本身啊，就涉及到经济活动的开展和权益保护之间的一个平衡。比如说，中央网信办的相关规则当中呢，就提示了这种打赏的限额以及频次，比如说调节的这样一个要求。但是对于具体的金额，没有做出一个一刀切的规定。其实这个问题是经过长期讨论的。从目前来看的话，因为我们国家本身它的经济差异、各地的发展情况也不一样。另外的话，因为这里面确实涉及到一个人的自由选择问题嘛，所以对于限额的具体金额，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在监管层面是没有做出一个特定的限制的，来做出一个平衡。比如说，平台通过社区规则、服务协议的方式来做出一个调节，是一个相对合理和科学的一种这个监管的方式。
1: 大家总想在外界给更多的限制，但实际上，关于打赏这个事情，您刚才也讲嘛，它是一种经济活动，我们对这个事情的这个态度其实是相对审慎的。但是归根结底，这个事儿大家说还是要去遏制非理性打赏，但究竟靠什么？您觉得未来在这个事情上会不会，比如规则的制定啊，或者法律约束上再进一步呢？
0: 非理性的打赏这个现象其实已经存在很久了。我觉得首先来看的话，其实跟我们用户的思维习惯、消费的偏好有一定的关系。我们作为消费者，他理念的优化和完善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换言之，主动的避免这种非理性的消费行为，这个是我们的第一道关闸，这也是我们需要去持续的提升我们用户的这个数字素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平台角度来讲的话，需要改变或者推动它去改变这种业务的逻辑和模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平台其实是追求流量为王的，很重要的所谓经济变现的一种方式。但是呢，从社会的期待来讲，从监管侧的要求来讲，事实上是要去推动平台从流量转向内容为王。业务开展的过程当中呢，谁能够提供更优质的、更具有正向价值的内容，能够得到更有效的一个支持和鼓励，而不是单纯的，比如说以流量变现作为一个判断的依据。这是我们很多的平台在业务转变的过程当中是需要去加速推进的。从生态上来讲的话，这种转变呢，其实也是一种改变劣币驱逐良币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转变。此外的话，从更广义上来讲，外部的规则肯定还是需要有进一步的与时俱进，持续的去更新。

0: 的，因为客观的讲，关于打赏，比如说对于未成年人的分级的强化保护，其实在若干年前是没有这么细的。这一次的规定当中，我们分为三个这个档次，可以预见的话，在内容产业持续发展的过程当中啊，监管的规则也会有更系统、更明确、更严格的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走向。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监管侧的一个社会的判断力，推动平台，同时呢，也去支持用户啊，更好的保障他的一个文化力、经济力。
1: 我特别喜欢您这个说法，社会的判断力。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些不理性的打赏，就是可能判断力出了问题。
0: 对的，这必然是一个持续发展的一个过程，因为现在大家在文化生活方面有了更多的选择，同时呢，也有更为多样化价值的标准。如何让自身在获得更丰富的文化内容供给的同时，维护基本的核心的权益啊，事实上是我们需要持续的追问和探讨的问题。
2: 直播打赏，不管是打赏的看客，还是屏幕上那另外一头的主播，恐怕都不该把它简单的看作是一种心意表达。这里面我们刚才讲到了，这里面有伦理，有公序良俗，更有法律的边界。如果打赏者的判断出了问题，那平台呢就得有判断，因为最终如果造成纠纷和麻烦的话，社会呢还是会帮着来判断。所以在打赏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理性判断是一个核心诉求，那社会合力把这件事情拉回到合理的轨道上，每个人恐怕都得出点力。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正值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等讨论也再度引发关注。稍后的新闻超链接会来关注为什么多地的垃圾山消失了，焚烧技术迭代，垃圾分类还有必要吗？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5月28号，市委书记袁泉来到市群众接待中心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合理合法诉求，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2: 接访中，袁泉认真听取来访群众问题诉求，与相关负责同志深入分析问题症结，现场研究解决办法，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加大工作力度，明确办理实现，跟踪督办落实，确保问题诉求得到有效解决。袁泉指出，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要坚定扛起为民解难、为党分忧政治责任，大力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强力推动重点信访事项攻坚化解，以实际行动顺民意、得民心、促发展。要站稳人民立场，把解决信访问题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结合起来，注重源头治理，举一反三，抓早抓小，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和包案制度，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健全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以更加务实高效的作风提高信访事项办理质效。要加强信访干部队伍建设，努力打造一支对党忠诚可靠、恪守为民之责、善做群众工作的高素质专业化信访干部队伍。市领导袁弘、蒙宇、雁江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接访工作。
1: 5月27号，全市网约车行业安全管理工作会召开，副市长李发刚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各行业主管部门、网约车平台企业要提高政治站位，常态化排查整治行业各类安全风险。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单位要不断健全行业治理体系，加快构建企业主责、部门监管、行业自律的长效管理工作格局。平台企业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服务至上的经营发展理念，强化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与日常运营管控，要多方协同发力，全力推动网约车行业规范化、健康化、高质量发展。
3: 冲刺双过半，重大项目建设是支撑和底气。乐智极丰农机智能制造产业园一期建成投用，多家企业签约入驻，加快建设，即将实现投产见效，以园区集聚效应推动产业升级。
1: 近日，记者在四川世贸汇智慧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内看到，工人们正忙碌地安装生产设备，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作为首批入驻乐智极丰农机智能制造产业园的企业，世贸汇有望在8月正式投产。
4: 我们7年4月入驻园区，现在正在进行设备安装。选择极丰农机产业园，是我们觉得这边环境比较好，配套设施完善，交通也比较便利。
1: 据了解，该公司主营是生产农机配件和智能化除草机，产品大部分销往东南亚国家，之前一直是租赁厂房进行生产经营，这次选择在园区建设自己的厂房，正是看重园区的配套设施和服务。极丰农机智能制造产业园是乐智近年来引进的重大产业项目之一，项目规划用地约175亩，总投资约7亿元，主要建设小微企业孵化园标准厂房，引进全国装备制造企业、智能化农机生产企业、新能源企业入驻。园区约68亩的一期工程已经建成投用，建成包括厂房、产品展示中心等在内的设施3.1万平方米。世贸汇等4家企业已经签约入驻，目前入驻企业正在进行生产线建设、设备安装调试等工作，8、9月将陆续投产。
3: 以科技赋能体育，用智慧守护成长。雁江区兰家坡小学创新引入智慧体育系统，实现体能测试、动作矫正、数据管理一体化， 让体育课从人工计时走向智能精准，全面提升校园体育教学质效。
5: 在雁江区兰家坡小学操场上，学生们依次刷脸完成身份识别，随即站上起跑线。电子指令落下的瞬间，孩子们飞奔而出，屏幕上实时跳动着每个人的分段速度与最终成绩，整套流程无需人工干预，全部由智慧体育系统自动完成。这套系统于去年九月在兰家坡小学正式投用，目前已覆盖跑步、半蹲、立定跳远、跳绳、仰卧起坐等20余个体能训练项目。在跳绳测试区里，孩子们挥舞着跳绳，屏幕上的数字同步跳动，起跳角度是否标准，落地是否稳定，仰卧起坐时腰部是否离垫，每一个细节都被捕捉并实时反馈。这套系统不仅可以完成项目测试，还拥有 AI 课堂跟练的功能。体育课上，老师调出大屏教学视频，学生们跟着屏幕中的示范动作进行体能训练、蹲跳练习。更特别的是，摄像头会捕捉每个学生的姿态，将实时动作与标准动作同屏对比，让体育教学变得更加精准化、数据化。课间休息时，屏幕上设有趣味锻炼、 AI 跟我练、体能训练等板块，学生站在指定识别区挥挥手、踢踢腿即可参与游戏，在轻松氛围中激发学生的运动兴趣。
6: 我最喜欢按顺序摸球，因为有些在底下的就蹲着，有些在上面的在跳着，又可以运动又可以玩游戏，喜欢。
5: 系统后台还建起了全校学生的体育数据库，每位学生的运动次数、日均时长、平均成绩、动作规范性点评等信息自动汇总生成个人体育报告，老师可随时查阅，家长也能通过端口了解孩子的体质发展轨迹。
7: 这一次我们田径运动会从前是

0: 六到八个人到在计时。现在我们的智慧有了智慧体育，嗯，就几个人就可以把比赛弄好，极大的方便了学校的，赛事和教学。
1: 智慧体育让体育课从枯燥达标转向沉浸体验。当 AI 学会发令、分析、鼓励，科技正在悄然改变我们的生活，助力孩子健康成长。
2: 5月26号，资阳市农技协联合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暨换届选举大会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和监事会，杨勇当选为第三届理事会理事长。会议指出，资阳市农技协联合会要以换届为新起点，坚持党建引领、科技赋能、人才强会规范提升，在农技推广、人才培育、助农增收、产业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为资阳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的贡献。
3: 通过这次环节，让我们意识到农业的重要性，而且也给了我们很多学习的机会。我也会把在农业上学到的经验传播给大家。
2: 据悉，资阳市农技协联合会自成立以来，始终扎根丘陵农业沃土，在技术推广、农民培训、产业提质增效等方面深耕细作，为全市三农工作注入了强劲科技动能。5月26号，一场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在翡翠丽都小区开展，把实用的垃圾分类知识送到居民家门口，落实到日常生活中。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过往居民发放资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宣传资料，上面清晰介绍了四类生活垃圾的区分标准、常见投放误区、规范投放方式以及家庭简易分类技巧。本次活动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市垃圾分类中心牵头组织，环卫中心工作人员、党员志愿者、社区网格员、小区物业多方联动，以贴近群众、简单易懂的方式向居民普及垃圾分类知识。除了定点宣传，工作人员还分组入户走访，走进居民家中开展面对面科普。本次宣传活动依托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开展，当天除翡翠丽都外，置地城、春天半岛、四海国际等5个示范小区也同步开展宣传。下一步，我市还将陆续推出垃圾分类体验日、智能分类设备体验等趣味互动活动，持续丰富宣传形式，创新宣传载体，推动垃圾分类常态化、生活化。
4: 近日，由雁江区总工会联合雁江区工人文化宫、共青团雁江区委共同主办的儿童劳动研学活动在雁江区川渝龙虾集散中心开展，以寓教于乐的形式，让孩子们在亲身实践中体会劳动乐趣，收获成就感与幸福感。在川渝龙虾集散中心内，孩子们围站在加工区域，认真观摩小龙虾分拣流程。在小龙虾养殖加工基地，孩子们近距离参观小龙虾后期处理工序，了解小龙虾分级筛选、品质甄别、打包等完整流程。研学行程后半段，孩子们来到雁江区青少年宫，开启趣味食育课堂。在烹饪老师的带领下，大家学习小龙虾烹饪技巧，从食材处理、调料搭配到火候掌控，每一个步骤都认真实践。随着锅中香气弥漫，一盘盘热气腾腾的小龙虾新鲜出锅，品尝着亲手制作的劳动成果，孩子们脸上洋溢着满足与自豪的笑容。
5: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姓名嘟嘟
1: 阿来
2: 毛毛
0: 年龄
1: 60岁
0: 症状
3: 腰酸背痛
4: 还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呢都比较喜欢去刷碎啊且又用，哎，但是呢我们一些安全知识啊不容忽视。因为5到9岁呢小朋友好奇心比较的强，活动范围呢也是比较的大，尤其呢是居住在像河湖啊水渠还有池塘水库等开放水域周边的小朋友，往往对自己的游泳水平呢是非常的自信，更喜欢去野外水域游泳去玩水，那么溺水事故呢也是往往猝不及防。学会识别一些危险，不做危险的行为是保护自己的第一步。来说一说溺水危险藏在哪些地方啊，就比如说4岁以下的低龄儿童、低龄小朋友，大多呢就容易比如说像家里面的脸盆、水缸还有浴盆里。那7到10岁的孩子活动范围呢会更大一些，像家周围的一些水渠、池塘、水库、景观水域等等，那还是要多加的进行一个警惕。那像这些水体往往没有一些防护栏，也没有救生员的值守，水底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复杂，有一些水草还有一些泥沙啊，难以察觉里面有一些暗流，有些水渠啊看起来还比较的平静，但是像一些渠道的一些狭窄还有边坡的一些陡峭啊，一旦失足滑落哈，就非常非常很难去爬上岸。好，包括呢像这个池塘里面的水呢，它相对来说是比较的浑浊，表面虽然说平静，但是底部可能会有一些深坑或者说是缠绕的水草。那即使会游泳，那野外的水域的水温的变化可能会引发一些失温或者说是肌肉痉挛啊，以及呢像这个水草哈缠到肢体等等，然后呼叫的时候可能四下无人难以施救，然后看到同学靠近这些地方的话还是要提醒他们远离，千万不要结伴冒险。那还有溺水危险行为有哪些啊？第一个的话就是在没有成年人陪同的情况下独自或者说是结伴下水游泳去玩水。那第二呢就是往往没有一些救生员，没有救生的设备，不熟悉水域水流或者说是水下的一些障碍物，而且呢就是标注不宜进行水域活动的地方去玩水或者说是去游泳。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像在一些岸边啊水面或者说是水中啊做一些跳水啊，做一些打闹啊，做一些憋气潜水等危险的行为，同样呢也是非常的危险。不同场所玩水哈，还是有一些安全的规则的，比如说你要去游泳的时候要遵守一些规则，在成年人带领的情况下去有资质的游泳馆，下水前看清哪里是深水区哪里是浅水区，知道自己的游泳水平适合在哪个区域玩，那么自觉的去遵守游泳的规则，不在水中打闹，不在池边奔跑，更不能推人下水，也不能在水中吃东西哈。如果说你感觉到凉，就是寒冷、疲倦、不舒服，那立刻上岸，并且告诉给大人。那下水前呢，还是要做好一些热身的活动。那空腹或者说是刚吃完饭，就不要马上的游泳。如果说是去海滩或者说是公共海滨啊浴场的时候，要遵守哈一些规则。那我们特别的注意哈，只要有救生员插着安全信号旗的区域去游泳，了解当天的
潮汐的情况啊，比如说涨潮啊退潮的时候，水情是相对来说比较的复杂，不宜下水。那海里的环境和游泳完全不同，那和这个泳池是不同的，就是海里的环境和泳池呢是完全不同的，存在像一些海浪暗流水温变化啊，即使呢你在这个泳池游得很好，那么在海边呢也不能大意，如果说穿的是救生衣，更要符合你年龄和体重的标准救生衣了。就如果说你要穿救生衣的话，一定要选择哈符合你年龄和体重的标准的救生衣。那如果说我们是坐船游玩的时候，无论船只大小，无论你会不会游泳，都必须全程的规范的穿戴救生衣，而不能在这个船上去打闹哈，突然跳起来或者说是来回跑动。

0: 将看破三十六度。
1: 姓名：
2: 嘟嘟、
3: 阿拉丁、
4: 毛毛，
1: 年龄：
5: 6岁、
6: 40岁、
7: 60岁、
8: 80岁。
1: 症状：
9: 腰酸背痛，
10: 老是睡不着，
11: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12: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我是清音。哎，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个生菜你们喜欢吃生的还是熟的呢？有朋友跟我说，当然吃生的了，生菜当然吃生的了哈。哎，但是呢，有朋友说啊，这个生菜不能生吃，会感染寄生虫。那其实呢，这种说法哈，过于夸大了。生菜，尤其是结球生菜哈，它的这个叶片呢是比较的紧密的，好，容易比如说残留一些泥土啊、虫卵啊，或者说是小型的寄生虫啊。如果说没有清洗干净生吃的话，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风险。哎，但是现代呢，农业发展为食品安全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哎，比如说灌溉用水呢，它会经过净化，还有有机肥呢，在使用前呢，也需要充分的一些发酵和无害化的处理，都大大降低了生菜感染寄生虫的一个概率。那目前呢，大多数规模化种植的生菜寄生虫的检测率呢，也是比较的低哈，是极低的。好，此外呢，也要注意哈，彻底的清洗也能保障哈生菜的安全使用。另外呢，需要注意的是，制作生菜生食生菜的时候要勤洗手，注意和生肉类食材分开，那防止交叉感染。那我们该如何健康的去享受这个生菜哈？第一个呢，就是正规的大型超市、知名的农产品专卖店，以及呢良好信誉的农产品品牌，通常呢都建立了严格的供应商筛选机制和质量控制体系。那么这些商家的话，不仅要求供应商提供的各种的质量认证和安全检测报告，还会定期的对产品呢进行抽检，确保上架销售的产品呢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哎，然后呢就是彻底清洗，也是确保生菜安全使用的核心环节，是切断潜在寄生虫传播途径的关键步骤。那么正确的清洗方式不仅能够就是去除生菜表面可能会存在一些泥土灰尘等肉眼可见的污染物，更重要的是能够有效的清除微观的病原微生物，包括可能存在的一些虫卵。那我们在吃之前用流动的水冲洗掉生菜表面的泥土和杂质，然后将这个生菜泡在清水10到15分钟。泡的时候可以轻轻的去揉搓一下生菜的叶片，确保像这个叶片缝隙也能被清洗到。最后呢，用大量流动的清水再彻底的冲洗干净，并且沥干多余的水分了。那么对于家中有免疫力相对来说低下的特殊群体，比如说老年朋友、孕妈妈，或者说是婴幼儿，或者患有慢性病患者的免疫力功能受损的家庭成员，可以考虑就是焯水的方式进一步的提高安全性。那么焯水呢是一种简单有效的杀菌的方法，操作呢起来也是非常的简单不是很复杂。将这个清洗干净的生菜放在沸水当中焯到10到20秒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时间的话，足以杀灭绝大多数的一些病原微生物。那么同时呢，又能最大程度的保留生菜的营养成分和爽脆的一个口感。焯水以后要立刻用冷水冲洗，防止余热继续作用导致过度的软化。生菜的处理原则同样适用于其他的需要生食的蔬菜。比如说番茄，比如说黄瓜，比如说萝卜等这些常见的生食蔬菜，我们还是要遵循刚刚说的一个清洗和处理原则，让不同类型的蔬菜由于它的形态和表面的一些特征的差异，在清洗的时候呢，也是需要一些不同的技巧。比如说根茎类的蔬菜，像胡萝卜、土豆，由于表面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来说是比较粗糙，而且可能会带有较多的泥土，进行一个专门的蔬菜刷进行一个刷洗，或者说是清洗以后你去皮来吃。比如说像这个花菜之类的哈，因为像这些风行呢它比较的多哈，它结构来说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复杂，那这些蔬菜的话就需要更长时间的一些泡，或者说是更仔细的清洗，必要的时候的话呢可以把它掰成小块来进行一个分别的处理。那最后呢，在制作生食的生菜的时候要勤洗手，注意和生肉类的食材分开，防止交叉感染。好，总之呢像这个生菜哈，像

生食生菜的话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的可怕哈，只要我们通过正规的渠道购买，并且采取规范的清洁和食用方式，就能安心的享受生菜带来的美味和健康。爱

那同时呢，面对各类的食品安全的信息哈，我们还是要保持理性哈，不轻信谣言，学会辨别，做自己健康的守护者啦。好，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姓名
1: 嘟嘟
2: 阿拉
3: 海
4: 毛毛
0: 年龄
5: 60岁
0: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总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
10: 我是清音
9: 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我是清音。哎，现在呢也是吃荔枝的时候哈，剥开薄薄的红壳，果肉晶莹，汁水充沛哈。像肥子小啊，桂味儿啊，哎，光是这个名字哈就足以让人心动。但是呢，这个荔枝好吃也有很多疑问，哎，到底哪一种更甜呢？回到家以后怎么保存才不太容易坏呢？为什么有人吃完会口干塞枣，而且呢牙齿还有点肿，甚至会出现所谓的荔枝病呢？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说一说啊，这个荔枝到底怎么吃才能既过瘾又安心呢？我首先来说一说这个荔枝哈，它的总糖高达每100克有15.2克，口感甜美的西瓜总糖呢也就每100克呢有6.2克。荔枝的糖含量啊几乎是普通西瓜的近3倍了，那么同时呢也比其他的夏季的水果都要高。哦，你比如说这个梨子哈，还有这个芒果、樱桃、菠萝、苹果、桃子、哈密瓜、西瓜、草莓等等哈，这个荔枝呢肯定是排在第一位嘞。还更值得一提的是，荔枝属于高糖的水果，然后高果糖的水果哈。那荔枝呢属于高果糖的水果，果糖含量呢为每100克有7克，比绝大多数的常见的水果都要高。然后一次性摄入过多的果糖会给肝脏代谢增加负担，对痛风患者呢尤其是不利的。一颗中等大小的带壳的荔枝约25克，可食部位呢大约为70%，那么去壳去核的果肉约18克。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水果摄入量为200到350克，这个量呢千万别都给荔枝了哈，否则呢这个糖摄入量呢确实还是有一点点惊人。如果说荔枝吃多了以后，你就可能会出现哎这个口干塞枣啊，

0: 喉咙根不舒服呀，牙龈有点肿痛啊。那这个的话就是荔枝高糖惹的祸哈、啊。首先呢，这个高糖刺激口腔的黏膜，还有呢就是糖分促进微生物的滋生。就你如果说吃完荔枝不及时漱口的话，牙缝当中隐藏的荔枝果肉和口腔残留的糖分，它会促进微生物的滋生，相当于给细菌提供了养料，代谢产酸，刺激牙龈组织引发炎症反应哈，哎，表现为就是牙龈红肿。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荔枝病哈，所谓的荔枝病呢，其实就是荔枝引起的急性低血糖啊，也叫低血糖急性脑炎综合征，就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出汗呐、面色苍白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哈。那有几类人群还是要注意一下，哎，比如说像小朋友，他属于高发群体哈，肝糖原粗北少。容易发生荔枝病，还有就是营养不良的人群，以及糖尿病的患者，空腹吃很多荔枝的人呢、啊，以及呢你吃了没有成熟或者说是半成熟的荔枝的人，哎，都有可能会出现哈。那说到底，这个荔枝怎么吃更加的健康呢？首先呢，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的水果200到350克，荔枝虽然说好吃，但是含糖量不低，吃的时候控制好量，也不要让它就承包了一天的水果的分量，我们还是要给其他的水果有一些空隙。那说了不同的人群吃多少颗荔枝比较的合适呢？哎，就比如说健康成年人哈，中等大小的荔枝最好控制在15颗以内，然后吃荔枝当天，像榴莲、苹果、芒果、菠萝还有香蕉等高糖水果少吃一点，然后小朋友的话不要空腹吃，家长在旁监督哈，避免果核被呛到。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3: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2: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以下的小朋友的话，少量平常最好不吃。4到5岁的话，5克左右；6到10岁的话，8到10颗；然后11到17岁的话，10到15颗。那如果说是糖尿病患者的话，哈，控制在100克以内，约6颗。大一些的要更少哈，建议安排在两餐之间来使用。然后减脂或者说是控制体重的人群的话，建议不超过10颗，每100克的荔枝热量约71千卡，是杨梅的2倍多。吃多了小心脏胖。老年人群的话，消化能力减弱，甚至可能营养不良，或者说是肝糖原储备不足，最好一次不要超过5颗。好，再来说一说这个荔枝啊，我们在买荔枝的时候，不能只看个头大不大，颜色红不红，新不新鲜，成熟度好不好，还是要看一看啊，这个果壳的颜色、果皮的纹路、果柄的状态、手感和气味等等啊。比如说看这个果壳的颜色，成熟的荔枝大多数呢是呈鲜红色的，也有红绿相间或者说是黄中带绿的，表皮呢明显是褐色、黑色，多半不新鲜。然后看果皮哈，就果壳纹路清晰，外壳完整，无裂口，无渗水，然后龟裂片较大，而且规则，成熟度和口感通常呢会更好一些。再来说一说看这个果柄啊，选择果柄鲜绿的啊，新鲜的绿色的，或者说是褐色无发黑的，然后没有干枯萎缩的，哎，我们要看一看哈。最后呢就是去捏一捏了，轻轻的去捏一捏，选择有弹性偏硬的，说明这个水分呢比较的足，新鲜，还就是闻一下这个气味。嗯，正常这个荔枝哈，新鲜的荔枝呢它是那种清香味哈，清香味。如果说你闻到有酸味儿，还有这个酒味儿以及霉味儿，那就不建议购买了。然后荔枝很难保鲜哈，我们该怎么办？我们都知道这个荔枝摘下来以后，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呢色香味尽去矣。所以这个荔枝呢不太容易保存哈，那具体怎么办？好，首先呢我们就是挑坏果哈，先挑出变质的、破损的坏果，然后简单的清洁，就是太脏的可以简单的清洗一下，沥干或者说是擦干水分，保留果柄。好，然后呢不要裸露放在冰箱，就是裸放冰箱哈，容易失水或者说是氧化变黑，我们可以用透气的厨房纸或者说是草纸包住，放进保鲜袋，不要密封啊，也可以透气保鲜盒，然后你冷藏保存也是可以的，就是放在冰箱的冷藏区，温度呢设置到4到8摄氏度。当然还有一个小贴士哈，建议尽快的把它给吃完，口感和风味会更加一些。如果说你确实需要长期的保存，建议挑选并且处理干净以后直接放进冰箱的冷冻室，虽然说不能保持荔枝的鲜荔枝的脆嫩感吧，哎，但是呢可以保留甜味，并且赋予那种冰沙感，哎，适合做夏天的一些小零食或者说是饮品，平替冰淇淋。如果说你想要解冻后再吃，需要提前2到3小时放入冷藏室缓慢的解冻，避免常温快速解冻或者说是微波解冻，它会破坏细胞的结构，果肉出水，然后这个软烂比较难吃了。

0: 姓名嘟嘟
1: 阿拉伯
2: 毛毛
0: 年龄
3: 60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4: 还是
5: 睡不着
4: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哎，很多人就觉得呀，吃菜和吃水果的营养都差不多，不爱吃蔬菜就多吃水果是一样的。或者有人觉得喝果汁能代替水果，还有人哈干脆来就弄些它自个儿各种维生素啊这些来全部靠顶哈。那像这样的一些做法到底正不正确呢？首先呢，可能大家呢会存在一些误区，就是不爱吃菜，用水果代替，用果汁来代替水果啊，或者说是用这些膳食补充剂啊来代替一些蔬菜和水果都是不科学的。第一呢，就是蔬菜和水果不能相互代替的，像蔬菜的种类涵盖植物的根叶，还有茎啊、花呀、果实品种更加的丰富，它的膳食纤维、叶酸、矿物质的含量都非常的丰富，然后一般呢比水果的含量要高，而且呢深色的蔬菜哈，就是绿叶菜，更是维持我们肠道健康所不可缺少的。而水果的水分多，糖分相对来说也是高，是维生素 C 的重要的来源。另外呢，水果还含有一些有机酸呐 等等哈，可以促进我们的食欲，帮助消化。然后蔬菜水果都吃，才会让我们的营养更加的均衡。然后在现实的操作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不用强求不爱吃菜的人硬去嚼哈，你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就比如说把这个蔬菜剁碎了放在包子里面、饺子里面，或者说是鸡蛋饼还有肉丸里面，这样的话既能保留一些纤维，还能改善口感。对于牙齿不好的老年人，我们建议呢把这个蔬菜煮烂，弄成这个菜泥代渣吃，千万不能只喝菜汤，把这个菜渣给丢掉了。另外呢，就是喝果汁儿，也不能代替这个水果哈，就是你喝果汁儿也不能代替吃水果。你水果在榨汁的过程当中，膳食纤维基本上都丢掉了。一杯这个橙汁儿糖含量呢也不低，大约呢是20到25克，和一杯可乐也差不了多少了。长此以往的话，会增加这个肥胖啊，会痛风的一个风险啊。另外呢，水果当中的维生素 C 在榨汁的过程当中也会被快速的氧化损失掉。更重要的是，特别是对于小朋友，然后比如说你啃咬水果可以锻炼咬合功能，对牙齿的健康呢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还可以促进分泌唾液。那么在这里呢，也是给大家一些建议哈，就是每天的蔬菜呢最好能够达到1斤。那其中像菠菜、西兰花、胡萝卜还有紫甘蓝这一类的深色蔬菜最好能够占一半以上。水果的话每天吃到200到350克，就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小的香蕉加一小盒蓝莓。那再来说一说有很多朋友哈，就是不太清楚这个全谷物到底是什么呢，它跟那个精白米。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 再来一顶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0: 比到底好在哪里？日常我们该怎么挑、怎么吃哈、才比较的好呢？那全谷物呢，其实就是一颗完整的种子啊，只把最外面不能吃的硬壳去掉了，保留了像谷皮还有胚乳胚芽三层结构。糙米呢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哈，我们吃到的这个精白米呢，实际上呢就是把谷皮和胚芽都去掉了，只保留淀粉含量比较高的这个胚乳。然后常见的全谷物哈，包括像糙米呀、

燕麦米啊，全麦粉啊，玉米啊，荞麦啊等等。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像一些即食的燕麦片，如果说只是压片儿，就是压扁了，它的这个骨皮保留下来呢，那还是全谷物。哎，那些把这个骨皮去掉了，加了糖或者说是奶精的所谓的营养麦片，可不是全谷物了。我们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全谷物，是因为像这个谷皮和这个胚芽当中包含了谷物绝大多数的膳食纤维还有矿物质，然后就是碾磨后的精白米面，它的谷皮和胚芽去掉了，所以它的60%到80%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呢都被去掉，然后膳食纤维呢基本上也就没有了。这些被丢掉的物质正是我们人体比较容易缺乏的一些物质哈。我们在购买全谷物食品的时候，重点要去看一看它的配料表。第一项有一些呢是包装上写了全麦面包啊，或者说是谷物饼干的，但如果说配料表上第一项是小麦粉，后面呢就加了一些麸皮，这个不是全谷物哈。真正的全麦面包配料表第一项必须是全麦粉。另外呢，大家可能知道这个糙米是比较不错的，然后很多朋友呢就把这个主食换成了糙米，但是口感确实有点粗糙，而且吃完了以后肚子有点胀气哈，所以没多久就放弃了。不过呢，我们可以搭着吃嘛，就比如说把1/3的白米换成糙米，或者说是燕麦米，或者说是加一点杂粮杂豆，一起来煮饭。你也可以把这个全麦粉和小麦粉各一半混合着蒸成馒头，这样既改善了口感，吃起来呢比较的不那么粗糙，还能减轻我们胃肠道的一个压力。然后对于这些已经超重或者说是血糖偏高的人群，如果说没有特别的饮食的禁忌的话，我们也是鼓励每天至少有一餐的主食含有全谷物。对于一些比如说胃肠功能比较弱的人群哈，我们也是建立哈，就是鼓励大家从少量煮的软烂开始进行一个尝试了。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1: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浪漫人。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的靴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靴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0: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0: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0: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0: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0: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0: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0: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不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现在是滋养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5月28号，资阳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2026年全体会议召开，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统筹抓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生态环境法典》《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以及省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审议了有关文件，听取了中央和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发现问题整改以及生态环境重点领域工作情况汇报，对下步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会议指出，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提出重要要求，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省委要求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切实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抓实抓好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绿色本底。会议指出，要坚决抓好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严格落实清单制加责任制加消耗制，常态化开展问题整改回头看，做到真改实改，按期全部整改到位。要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推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要着力解决群众身边突出环境问题，引导群众主动参与生态治理，监督环保工作，营造全民参与环保良好氛围。要统筹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推进传统产业绿色改造升级，支持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等新型绿色产业发展，以数字赋能提升生态环境精准监管、科学治理能力。会议指出，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要充分发挥牵头抓总、综合协调作用，各级党委政府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形成齐抓共管、强大合力。有关市领导、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5月28号，市委书记袁泉来到市群众接待中心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合理合法诉求，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2: 接访中，袁泉认真听取来访群众问题诉求，与相关负责同志深入分析问题症结，现场研究解决办法，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加大工作力度，明确办理实现，跟踪督办落实，确保问题诉求得到有效解决。袁泉指出，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0: 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要坚定扛起为民解难、为党分忧政治责任，大力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强力推动重点信访事项攻坚化解，以实际行动顺民意、得民心、促发展。要站稳人民立场，把解决信访问题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结合起来，注重源头治理，举一反三，抓早抓小，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和包案制度，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健全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以更加务实高效的作风提高信访事项办理质效。要加强信访干部队伍建设，努力打造一支对党忠诚可靠、恪守为民之责、善做群众工作的高素质专业化信访干部队伍。市领导袁弘、蒙宇、雁江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接访工作。
1: 5月27号，全市网约车行业安全管理工作会召开，副市长李发刚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各行业主管部门、网约车平台企业要提高政治站位，常态化排查整治行业各类安全风险。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单位要不断健全行业治理体系，加快构建企业主责、部门监管、行业自律的长效管理工作格局。
0: 平台企业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服务至上的经营发展理念，强化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与日常运营管控，要多方协同发力，全力推动网约车行业规范化、健康化、高质量发展。
2: 冲刺双过半，重大项目建设是支撑和底气。乐智疾风农机智能制造产业园一期建成投用，多家企业签约入驻，加快建设，即将实现投产见效，以园区集聚效应推动产业升级。
0: 近日，记者在四川世贸汇智慧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内看到，工人们正忙碌地安装生产设备，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作为首批入驻乐智疾风农机智能制造产业园的企业，世贸汇有望在八月正式投产。
3: 我们去年4月入驻园区，现在正在进行设备安装。选择疾风农机产业园，是我们觉得这边环境比较好，配套设施完善，交通也比较便利。
0: 据了解，该公司主营是生产农机配件和智能化除草机，产品大部分销往东南亚国家，之前一直是租赁厂房进行生产经营，这次选择在园区建设自己的厂房，正是看重园区的配套设施和服务。疾风农机智能制造产业园是乐智近年来引进的重大产业项目之一，项目规划用地约175亩，总投资约7亿元，主要建设小微企业孵化园标准厂房，引进全国装备制造企业、智能化农机生产企业、新能源企业入驻。园区约68亩的一期工程已经建成投用，建成包括厂房、产品展示中心等在内的设施3.1万平方米。世贸汇等4家企业已经签约入驻，目前入驻企业正在进行生产线建设、设备安装调试等工作，8、9月将陆续投产。
2: 以科技赋能体育，用智慧守护成长。雁江区兰家坡小学创新引入智慧体育系统，实现体能测试、动作矫正、数据管理一体化，让体育课从人工计时走向智能精准，全面提升校园体育教学质效。
4: 在雁江区兰家坡小学操场上，学生们依次刷脸完成身份识别，随即站上起跑线。电子指令落下的瞬间，孩子们飞奔而出，屏幕上实时跳动着每个人的分段速度与最终成绩，整套流程无需人工干预，全部由智慧体育系统自动完成。这套系统于去年9月在兰家坡小学正式投用，目前已覆盖跑步、半蹲、立定跳远、跳绳、仰卧起坐等20余个体能训练项目。在跳绳测试区里，孩子们挥舞着跳绳，屏幕上的数字同步跳动，起跳角度是否标准，落地是否稳定，仰卧起坐时腰部是否离垫，每一个细节都被捕捉并实时反馈。这套系统不仅可以完成项目测试，还拥有 AI 课堂跟练的功能。体育课上，老师调出大屏教学视频，学生们跟着屏幕中的示范动作进行体能训练、蹲跳练习。更特别的是，摄像头会捕捉每个

0: 学生的姿态，将实时动作与标准动作同频对比，让体育教学变得更加精准化、数据化。课间休息时，屏幕上设有趣味锻炼、 AI 跟我练、体能训练等板块，学生站在指定识别区挥挥手、踢踢腿即可参与游戏，在轻松氛围中激发学生的运动兴趣。
1: 我最喜欢按顺序摸球，因为有些在底下的就蹲着，有些在上面的在跳着，又可以运动又可以玩游戏，喜欢。
0: 系统后台还建起了全校学生的体育数据库，每位学生的运动次数、日均时长、平均成绩、动作规范性点评等信息自动汇总生成个人体育报告，老师可随时查阅，家长也能通过端口了解孩子的体质发展轨迹。
2: 这一次我们田径运动会从前是6到8个人到在计时，现在我们的有了智慧体育，就几个人就可以把比赛弄好，极大的方便了学校的赛事和教学。
0: 智慧体育让体育课从枯燥达标转向沉浸体验，当 AI 学会发令、分析、鼓励，科技正在悄然改变我们的生活，助力孩子健康成长。
3: 5月26号，资阳市农技协联合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暨换届选举大会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和监事会，杨勇当选为第三届理事会理事长。会议指出，资阳市农技协联合会要以换届为新起点，坚持党建引领、科技赋能、人才强会、规范提升，在农技推广、人才培育、助农增收、产业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为资阳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的贡献。
4: 通过这次环节，让我们意识到农业的重要性，而且也给了我们很多学习的机会。我也会把在农业上学到的经验传播给大家。
3: 据悉，资阳市农技协联合会自成立以来，始终扎根丘陵农业沃土，在技术推广、农民培训、产业提质增效等方面深耕细作，为全市三农工作注入了强劲科技动能。5月26号，一场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在翡翠丽都小区开展，把实用的垃圾分类知识送到居民家门口，落实到日常生活中。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过往居民发放资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宣传资料，上面清晰介绍了四类生活垃圾的区分标准、常见投放误区、规范投放方式以及家庭简易分类技巧。本次活动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市垃圾分类中心牵头组织，环卫中心工作人员、党员志愿者、社区网格员、小区物业多方联动，以贴近群众、简单易懂的方式向居民普及垃圾分类知识。除了定点宣传，工作人员还分组入户走访，走进居民家中开展面对面科普。本次宣传活动依托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开展，当天除翡翠丽都外，置地城、春天半岛、四海国际等5个示范小区也同步开展宣传。下一步，我市还将陆续推出垃圾分类体验日、智能分类设备体验等趣味互动活动，持续丰富宣传形式，创新宣传载体，推动垃圾分类常态化、生活化。
5: 近日，由雁江区总工会联合雁江区工人文化宫、共青团雁江区委共同主办的儿童劳动研学活动在雁江区川渝龙虾集散中心开展，以寓教于乐的形式，让孩子们在亲身实践中体会劳动乐趣，收获成就感与幸福感。在川渝龙虾集散中心内，孩子们围站在加工区域，认真观摩小龙虾分拣流程。在小龙虾养殖加工基地，孩子们近距离参观小龙虾后期处理工序，了解小龙虾分级筛选、品质甄别、打包等完整流程。研学行程后半段，孩子们来到雁江区青少年宫，开启趣味食育课堂。在烹饪老师的带领下，大家学习小龙虾烹饪技巧，从食材处理、调料搭配到火候掌控，每一个步骤都认真实践。随着锅中香气弥漫，一盘盘热气腾腾的小龙虾新鲜出锅，品尝着亲手制作的劳动成果，孩子们脸上洋溢着满足与自豪的笑容。
6: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完美是是比给分。
1: 所谓赫尔城，你知道上赛季他是英冠的保级球队，
2: 就是保级啊，
1: 就是降级球队，就高一名、
2: 嗯、
1: 而且高一名是跟卢顿相比是净负球
2: 啊，
1: 啊他少了几个。
2: 卢顿那么说吗？卢顿降级一定是因为自己丢球多吗？卢顿是在卢顿是在哪儿都是我捅你一刀你捅我两刀，咱俩看谁血先流门。当年最著名的是4-3和阿森纳，那个赛季没人能打进阿森纳三个球、
1: 嗯、
2: 那家伙就是今天咱俩就必须死一个在这儿，感觉、
1: 嗯、这就带着英冠的精神来的，就是什么呀、
3: 嗯、
1: 我这个无知者无畏，我就跟你互捅局、
2: 嗯、
1: 啊，这样的话
2: 见谁捅谁，给阿森纳吓坏了、
1: 嗯、打得比较热闹。所以我觉得就是今年附加赛区域呢，其实大家一看分咬得很紧、
3: 嗯、
1: 那未来呢名额增加呢，我觉得这种相对而言呢，就是能参加的队伍多了，那这样的话竞争呢，大家我觉得从正面说还是有积极的意义，
2: 嗯
1: 啊，还是愿意能争取打一轮附加赛。
2: 我给你，
1: 毕竟还有转播权、
2: 嗯、
1: 票房、
2: 嗯、
1: 还有收入、
3: 嗯、
1: 啊。但是呢，至于你想不想上呢，你也可以先参与一下嘛、
2: 嗯、
1: 啊，然后搅搅局啊，同时呢又多了几场比赛，
2: 嗯，
1: 英冠呢又好看了，然后呢这。对对对，又更刺激了。
2: 对，
1: 那因为英冠以下犯上的这种情况非常多。
2: 对
1: 啊，而且呢，他这个赛制呢，三四名呢坐等出来的这个晋级对手呢
2: 有优势。
1: 这个赛制有优势，而且这个赛制还不是他独特的，其他联赛也有。我印象中好像意乙是这样的。
2: 嗯 ，NBA 是这样的。
1: NBA 也是这样，是吧？
2: 现在就是欧洲体系有异化，像美国异化的感觉。我跟你讲啊。就是雷克瑟姆，现在我终于想明白不想上，为什么了？你知道吗？你想他那纪录片拍的现在就没有主角的感觉，他每一季都要换人，
3: 嗯，
2: 就这纪录片不能这么拍，要产生一种归宿感，你知道吗？就是现在你看每一季，你发现了所有拍的球员全没了，
3: 对，那没办法，因为你升级了，你必须得升级阵容。
2: 所以说雷克瑟姆有可能想悠着点，悠着点。
1: 他没上去啊，他下赛季也好看了。
2: 嗯、
1: 因为那个谁啊，本身斯旺西是留在英冠了，
3: 嗯，
1: 然后呢，卡蒂夫城升级了，
2: 威尔士德比
3: 又来了，
1: 对，两场等于是两个对手的威尔士德比，
3: 纪录片的前主角们都回来了，
2: 就威尔士的三国演义开始了，嗯，
1: 对对对，但是我真觉得就是因为你一步一步，你说从低级别什么英甲、英乙啊，你到英冠，到英冠其实已经上了一个很高的台阶了。
3: 嗯，
1: 但是如果你要再上英超，你说你一年一次升级，我真觉得球队体量支撑不了。
2: 对
1: 啊，
2: 还是个小俱乐部，因为他现在
1: 一个积累，
2: 他现在有知名度，但他所在的这个雷克瑟姆这个地方太小了。然后包括球场也太小了、
1: 嗯、
2: 所以说要需要慢慢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哈、
3: 啊。嗯，就像科莫现在你要去打欧冠、
1: 嗯、
3: 你的球场都不合格、
1: 嗯、
2: 是
3: 吧，
1: 对对对，科莫的问题。
2: 对、
1: 啊、科莫未来要建成一个旅游化国际旅游化的体育小镇，
2: 嗯
1: 啊，那地方的景色很美啊，我也建议你们有机会能去看看。
3: 哎，去过，特别喜欢。
2: 嗯，
1: 是吧，对，娱乐化，
2: 嗯，
1: 明星化，然后各种名人啊什么的都聚集在那个地方，未来有一个大的发展计划。
2: 嗯，
1: 可是你就看看吧，下赛季小法、
2: 嗯、
1: 你能不能像阿隆索那样，你双线作战你能带好，
2: 嗯，
1: 你能控制好这支俱乐部，
2: 嗯，
1: 说白了就是你别是年

0: 经少帅成名，最后你发现一到了严峻考验你不行，你经受不住压力。
1: 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只能和朱老师聊这么多了哈。总之呢，这个英格兰足球很多有意思的事情，今天大家听到我们聊这个英超英冠的升降级的一些花絮，也希望来年的赛季啊，咱们是更多的关注这个比赛。谢谢朱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8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与伊朗谈判人员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但仍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官员称，协议条款在26号前已基本敲定，但双方仍需获得各自高层批准。美方称，伊朗方面随后表示已获得必要授权并准备签署，但伊朗官方尚未予以证实。美方官员表示，谈判人员已向特朗普汇报最终协议内容，但他并未立即批准，并表示需要几天时间考虑。在具体内容方面，该备忘录拟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无限制通行，不设通行费且不得遭到干扰，同时要求伊朗在30天内清除海峡内所有水雷。此外，美方表示将逐步解除海上封锁。备忘录还将包含伊朗承诺不发展核武器的内容，并规定60天谈判期内优先讨论伊朗高浓缩铀处置方式及铀浓缩问题。美国方面则承诺在谈判中讨论对伊朗制裁减免及解冻资金问题，并讨论建立机制帮助伊朗获取物资及人道援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重庆市水利局了解到，受强降雨影响，綦江水位持续上涨。江津区綦江五岔站今天20:05水位198.52米，超过警戒水位0.01米。綦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已经形成。今天18点，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百色市凌云县、乐业县、田陵县、龙林各族自治县、河池市南丹县、天峨县、凤山县、东兰县、巴马瑶族自治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今年首份迎峰度夏能源保供气象服务周报，标志着2026年迎峰度夏能源保供气象服务正式启动，这一服务将持续至今年9月初。当地时间28号，总台记者了解到，以色列宣布在以色列相关实体被列入联合国关于冲突地区性暴力问题的黑名单后，以方将暂停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办公室的联系。此刻提示，今天中国足协官网公布了中国男足国家队6月集训大名单，为备战2027年亚洲杯，中国男足将于5月底至6月初组织集训，并参加2场热身赛。在今年 U23 亚洲杯中表现出色的守门员李浩首次入选，因伤长时间缺席国家队的吴磊回归，他有望实现国家队百场里程碑。蒋光太、戴伟俊回归，王玉栋、拜赫拉木等球员在列，胡和涛因伤缺席本次集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游客将中小城市作为旅行目的地，带动当地住宿和交通预订量持续攀升，增速远超传统热门旅游城市。其实今年的旅游市场，各地文旅也都在各显其能，通过特惠票务、套票组合、票根经济联动等方式，带动了一批中小城市异军突起，成为深受游客青睐的旅游黑马。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去探访几座今年崛起的旅游黑马小城，在山水街巷之间触摸他们最本真的文化底色，为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和夏日旅途提前预热。

0: 我们今天行程的第一站将会前往湖北省的宣恩县。提到宣恩的名字，很多人或许会觉得陌生。它深藏于武陵山脉深处，凭借一条供水河与一座老县城悄然走红。宣恩或许没有大城市的喧嚣，却有着小城独到的精致与浪漫。每当夜幕降临，供水河两岸华灯初上，花船缓缓游弋，舞家歌舞在水面上徐徐展开时，你就会忽然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形容说，来到宣恩就如同走进了电影里的场景。那么这座藏在大山深处的小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喜？为什么它能让无数游客去了以后还想再去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1: 这是宣恩县特别打造的仙山供水旅游区，也是湖北省唯一以县城为核心的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它以蜿蜒流淌的供水河为主轴，串联起莫达楼、文澜桥等文化地标。每当夜幕降临，宣恩县城仿佛披上了缀满星辉的纱衣，灯光璀璨，霓虹流转。为了更好地让游客感受民族风情，宣恩将普加歌舞搬到了船上，游客坐着花船游供水，在古老唱腔和普加歌舞中感受宣恩的古韵民风。演员们表演的极富韵律感的舞蹈叫八宝铜铃舞，是湖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进一步了解八宝铜铃舞，推荐官李瑞专门找来了八宝铜铃舞的表演者秦兰。
2: 你刚刚真的是跳得太好了。我们也知道八宝铜铃舞啊，是我们普家族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舞蹈，你能具体跟我们说说吗？
3: 可以啊，我们刚刚跳的这个八宝铜铃舞啊，又称解钱，是我们土家族的古老祭祀舞蹈。它起源于呢我们土家族八部首领的传说，在我们大家祈求五谷丰登、祭祀祖先的时候都会跳。
1: 相传八宝是古代土家先祖八个部落的首领，后来首领们为了百姓先后战死，后人便精心制作了八个铜铃以示纪念。今天为了游客观赏的需要，八宝铜铃舞已经做了一些改良，但基本的舞蹈动作还是一脉相承，延续至今。舞蹈之后，另一项曲艺表演吸引了推荐官的目光。
4: 哇塞，这是好厉害，这真的是真功
2: 向老师，我听说啊，这个三棒鼓是我们国家级的非遗，是吗？
5: 对，三棒鼓是国家级非遗项目，那么从清朝就开始流传，至今已经有一两百年历史了。那么为什么它叫三棒鼓呢？是因为用三根嵌有铜钱的棒子击鼓而得名，所以称之为三棒鼓。
1: 三棒鼓也叫花鼓或喜花鼓，流传于宣恩及湘鄂边区酉水流域一带的土家族聚集区，表演集唱、乐、耍于一体。三棒鼓表演一般为三到四人，一人打鼓，一人敲锣，一人抛刀或一人耍棒。最大特点是可以即兴演唱，互动性强。
5: 你看我们这个三棒鼓啊，可以抛，对不对？它是绝技，要不你来试试看吧，好吧？右手要出去先抛出去一根。
4: 抛出去一根
5: ，那要那个高度要稍微高点，不然你没时间反应过来的。对，
6: 左右手互换，
5: 哦，能够交换就对了。对，哎，
2: 刚刚提了一下这个三棒鼓啊，确实就是非常的难，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宣恩体验这个三棒鼓非遗文化。
5: 欢迎大家到宣恩来。
1: 除了在花船上欣赏土家表演， 宣恩还打造了一个有趣的亲水项目。
2: 大家猜猜看，我现在在哪儿呢？我做的这个竹筏呀，就是宣恩的龙游供水，它有36条竹筏，首尾相连，长约250多米，在宣恩啊，可谓是相当的火爆，一票难求。我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出发吧。
1: 竹筏作为龙身，相互串联成阵，宛若一条巨龙在水中遨游。上百名游客一起乘龙而行，竹筏不再仅是交通工具，成为解码宣恩文化的流动密钥。供水河每天会定时配合龙游供水，安排土家歌舞表演、打铁花、水上飞人等演出。节假日期间还会增加七仙女、鲲鹏等大型水上展演，从高空俯瞰城市，宛如一条流光溢彩的霓虹灯河。
2: 宣恩的夜景季啊，不仅有好玩的，还有好吃的。惹西街呢，更是来宣恩必打卡的地方之一。有趣的是，身后的这条美食街只有一道菜，那就是烤活鱼，所以又叫烤活鱼一条街，真的是远远的就闻到香味了。走，咱们吃烤鱼去。
1: 惹西在土家语里意为美丽的地方，全长800多米的惹西街遍布着数十家土家烤活鱼店，旺季时每到夜晚座无虚席，满街都是烤鱼的香气。
7: 鱼来了啊！
8: 哦，
7: 好，慢慢吃。
8: 谢谢老板，老板。
2: 刘大哥，哎，咱们这生意也是非常的红火啊。
7: 还行，如果您旺季来的话，基本上都是满的状态。
2: 我听说咱们这宣恩烤活鱼有18种口味，这是真的吗？
7: 对，确实是。我们来看看这个，这个是腊肉，
2: 腊肉
7: 就是我们哎，对，自家土炕上面炕的腊肉做的。然后这边酸萝卜的，而且我们很大很大一个坛子泡出来的酸萝卜。
2: 哎，那让我猜一猜，那个是蒜蓉烤鱼吗？
7: 对，你猜的真的确实是。
2: 那个
7: 猜不到了吧？那个是炸广椒，
2: 炸广椒，
7: 对，也是我们宣恩的特色
2: 啊。
7: 对，
2: 我看咱们这个上烤鱼下烤肉的设计也是非常的别具一格。
7: 除了我们宣恩，你其他地方很难吃到啊，这个是我们的特色。
2: 哎，听您这么说，我现在都已经饿了。
7: 那怎么，要不去看看？
2: 好，走。
1: 宣恩烤活鱼源自古时土家族火塘烤鲜的习俗，选用供水河鲜活鲤鱼，体现土家族靠水吃水的生存哲学。活鱼现杀，先烤后煎，刷上秘制腌料，再辅以各类荤素菜肴搭配，一顿色香味俱全的土家鱼宴制作完成。
0: 宣恩为我们带来了山水之间的温润与烟火，而以我国地域之辽阔，类似这样拥有独特魅力的小城数不胜数。它们有的因商业而兴，古镇码头上曾经千帆云集；有的临水而居，廊棚窄巷写满了江南诗意；有的坐落在边境线上，雨林深处有群鸟翱翔。这些小城都有哪些宝藏？他们又靠什么打动了无数远道而来的游客？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好风吹进生活里》之后，再继续我们的宝藏小城之旅。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八百二十一。

0: 哺乳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我们旅行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中国的西南边陲，这里有一个带着几分野性与神秘的地方，它就是云南的德宏。德宏位于云南西部，高黎贡山从这里绵延而过。这里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有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也有世代栖居于此的多个少数民族。那么，如果我们前往德宏旅行，都能够看见什么，吃到什么，遇见什么呢？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一起去当地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5: 高黎贡山复杂的地形带来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物种多样性。这里集中了中国17%的高等植物，20%的哺乳动物，还栖息着近500种鸟类。隐没在南岩支系山脉中的石梯村周围，是高黎贡山鸟类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在这里，有观测记录的鸟类超过400种，是中国甚至世界知名的观鸟圣地。犀鸟通常生活在热带、亚热带地区，巨大的喙长度接近体长的一半，喙基部通常长有盔突，形似犀角，它们也因而得名。犀鸟体长在70至120厘米之间，翼展可达1米，在遮天蔽日的雨林中飞行时极为引人注目。地球上生活着大约超过50种犀鸟，在石梯栖息着其中的5种：双脚犀鸟、花冠皱盔犀鸟、关丹犀鸟、白喉犀鸟和棕颈犀鸟。春季，犀鸟即将进入繁殖季节，它们的求偶和育雏行为都颇具特色。每年2-3月份，观鸟爱好者便开始向石梯村汇集，期待能看到犀鸟的身影。40岁的吴特卡隆，景颇族，土生土长的石梯村人，他是当地的一名森林巡护员。随着越来越多的鸟类爱好者来到石梯，他又多了一个观鸟向导的身份。除了犀鸟，在石梯村附近的原始森林里，还有可能看到红腿小隼、灰孔雀雉和燕鸥、绿胸八色鸫等等珍稀的鸟类。身兼双职，吴策卡隆需要引导观鸟者尽可能的不要惊扰森林中栖息的野生动物。近8年间，随着石梯的声名不断传播，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但原始森林中自然的平衡极其脆弱，野生动物对人类的活动也极为敏感， 保护非遗

0: 往往就在一夕之间。这样的观鸟棚在实体的山间有23个，观鸟者只能从特定的路线进入棚内进行观察和拍摄，不能高声说话，禁绝烟火，不允许乱扔垃圾，这是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德宏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温暖湿润，四季并不分明。热闹的庆典似乎是为了在周而复始的轮转中标记有一次新的开始。这些承载着当地人的记忆、世代传承的仪式，在异彩纷呈的民族风景之外，更加令人眼花缭乱的当地美食着实无法忽略。复杂的地形和适宜的气候带来了生物多样性，也带来了丰富的物产。一位云南籍的美食作家曾经说过，云南是陆生食材最集中最丰富的地方，这的确不是一个夸张的描述。
1: 那天就是我们这些板栗县的菜肴一般都是这样的。
0: 每年4月到5月间，德宏的天气开始变得炎热，这是居住在陇川地区的阿昌族在夏季制作传统美食过手米线的灵魂佐料。米线是云南最常见的主食形态之一，而过手米线则是德宏阿昌族特有的吃法。这种食物料理方式并不繁杂，但配料众多，味觉层次丰富。制作所需的食材对新鲜度要求极高，当地自产的土猪肉、五花八门的蔬菜和香料都需要在赶集当天的清早前去采购。酸水是制作过手米线的主要调料，通常使用米汤发酵进行制作。带皮五花肉、猪颈肉、粉肠、猪肝使用炭火慢慢烤熟剁细，辅以折耳根、蒜、盐碎、青菜籽、小米辣、花生碎。

0: 酸水的调和，不同的滋味微妙的绽放，配上用当地软米和红米制作的米线，一道季节限定的美食被呈现出来。对于第一次来做客的人，这样的食物充满了新鲜感，放入口中的刹那简直如同开始了一次味蕾的冒险，之后味觉新世界的大门就此打开。
1: 嗯，好吃。
2: 告别了西南边陲的德宏，接下来我们要穿越大半个中国，前往浙江省的中部。这里有一座号称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的城市，它就是义乌。说到这里，或许您会好奇，义乌居然也能作为旅游目的地吗？当然，历史上的义乌曾经是浙江出名的商贸重镇，一条义乌江流经于此，江畔有一座著名的佛堂古镇。那么作为一座世界闻名的商贸之城，义乌的古镇又和其他的江南古镇有什么区别？穿行于这座古镇中，我们又能领略到怎样的风景？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实地感受一下吧。
3: 从义乌市区向南行驶40多分钟，我们来到了位于义乌江畔的佛堂古镇。

0: 江就连通着钱塘江。现在的佛塘镇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喧嚣，变得安静了许多。在这样一个细雨绵绵的天气，跟我一起走进佛塘古镇吧。
1: 佛塘古镇东枕云皇山，西临义乌江，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古镇主街横街纵横交错，整齐排列，从空中俯视，犹如一条头朝北尾向南的鱼刺，格局完整，交通发达，自古就是商贸重镇。义乌江江阔水深，是优良的天然港口，1000多米的沿江岸边分布有9个码头。跟随向导陈运泉，我们来到了最早的盐埠头。
0: 那当时最早的时候，为什么这个盐是先发展起来的呢？为什么先修了这个盐埠头？
2: 盐好像是每个朝代都很重视的一个商品，
0: 生活必需品。
2: 一是生活必需品，第二是它可能这个利润空间比较大，
0: 利润比较大。那当时主要是从哪些地方会把这个盐运输到这里来呢？
2: 这个地方呢，是盐是从这个钱塘江那边。
0: 钱塘江
2: 啊，就杭州啊，就宁波啊，产盐的地方把这个盐运过来，
0: 等于是从下游运输到这个地方来。
2: 对对对。
1: 陈运泉是佛塘本地人，对这里的历史文化十分了解。听他介绍，除了盐埠头，还有狗市、猪市、浮桥头等8个码头。过去每一个码头都有着不同的用处，商贸繁荣。最多的时候，一晚上这里就停泊了500多艘货船。
0: 那运到这儿来之后呢？
2: 运到这儿来之后呢，它是3个方面啊，一个就是当地人消费，第二个就是供应我们周边的义乌整个县，第三个呢还要批发到邻县，到外地，所以当时我们佛塘镇是一个批发市场，许多货物周边的一些市场，一些商家店家都会到这里来批发。
1: 现在的义乌汇聚了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商人，而早在清朝，佛塘古镇已经是繁荣的商业中心。后来因为多种交通方式的出现，水运逐渐衰败，这些码头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站在江边，虽早已见不到千帆林立、船只往来的繁忙景象，我们依然可以想象浙川江水当年带给古镇的繁华。古镇由主街、副街构成，主街长510米，路面由青石板和鹅卵石铺筑而成，自北向南贯穿古镇，街道两边店铺林立，十分热闹。
0: 走到这古街里面，我觉得和我去过的其他一些古村还是有点区别的。这边铺了这个鹅卵石之后呢，感觉非常的干净，而且街道要更宽一些。
2: 是的。
0: 两边的商铺也特别多。
2: 是的。
0: 都是做生意的，做买卖的。
2: 对。
0: 这边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吧？
2: 对，我们在这个佛塘古镇过去有340多家。
0: 340多家。
2: 光光肉店有16家。
1: 除了肉铺，过去在佛塘镇还有棉布店、木材行、油房、金银首饰店等20多种店铺。店前搭棚子，棚下摆摊子，摊前跑车子，一派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走在老街中，木雕画廊鳞次栉比，街巷曲径通幽，充满着安静朴实的生活气息。陈老师带我们来到老街拐角处的新华剧院，这里正在表演义乌道情。
0: 这里面都坐满了，刚才一进来在门口还站了好多人，都是来听这个道情的。
2: 是的，这种曲艺形式在当地非常受欢迎。
0: 为什么爱听这道情啊？
2: 因为道情唱的都是我们当地的这个一些故事啊，
0: 当地的一些故事是吧？
3: 叫我们个去世做女又讲的，要不然飞跨山梁天才哥要跑到多多修终身，斯兰达姆斯兰达姆斯兰达姆修高水月飞梁成体流落四座分大地两个拉人同高不离的心。
1: 这段道情讲述的是一个山东老爷到义乌当差， 因为不懂方言，搞混了萝卜和烂头的发音，闹出了很多啼笑皆非的故事。一屋到情。

0: 一种用义乌方言表演的说唱艺术。表演者一手敲鱼鼓，一手打指拍，边演奏边唱。因为说唱曲调婉转，故事内容精彩，十分受当地人的喜爱。相传道情起源于唐朝的道曲，义乌道情在南宋时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曲艺形式。因为针砭时弊，劝世行善，在当地也被称为劝世文。2007年，义乌道情还被评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1: 顺着义乌北上，就来到了杭嘉湖平原的腹地，这里也有一座最近关注度颇高的旅游小城，它就是嘉兴。很多人知道这里，或许是来源于南湖上的红船。不过大家或许不知道，嘉兴还拥有一种特别的景观，那就是这里藏着一座活着的水乡古镇。古镇里的人们临水而居，与河流和谐共生。这里的廊棚、窄巷，甚至是清晨在河面上漂浮的晨雾，仿佛将一切定格在了从前。在这座枕水而居的古镇里，究竟还藏着怎样的江南韵味？除了古镇，嘉兴还有哪些让人念念不忘的风景与故事？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栏目，一起去嘉兴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2: 嘉兴位于江苏浙江上海交界处，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北覆太湖，西接天目，东临东海，南倚钱塘江。这里曾是一个巨大的海湾，长江和钱塘江带来大量泥沙，低平的地势使得水流速度缓慢，泥沙沉积分割了水流，形成纵横交错的河道。随着京杭大运河嘉兴段开通，人们又挖了无数条支流河道用于灌溉和运输，水网如织的城市格局成了嘉兴的特色。嘉兴城凭借通达的水系格局，引得南来北往的人和货物再次集散，推动了嘉兴及周边市镇的贸易和发展。从此城向西南47公里左右，便到了周全镇，这里正进行着一场精彩的表演。对于陆敏杰来说，每次表演高杆传技都是一次冒险。毛竹固定在船头，陆敏杰要徒手爬上10余米高的竹竿顶部，借由自身重量把竹梢压弯成90度，形成和水面平行的高空表演架。沉浸在陆敏杰精彩的表演中，却不成想这些惊险的动作其实是在模仿一个小动物，
3: 模仿柴宝宝在那个麦秆上面吐丝作茧的动作，有时候躺着啦，有时候睡着啦，就是有时候倒挂金钩，所以穿白衣服远远望去就像一个柴宝宝。古代的时候靠柴桑养殖，烧丝作茧，告盖传记，意义其实是祭拜财神娘娘，来年有个好的丰收。
2: 从长虹桥沿大运河向南14公里左右，便到了月河码头。
4: 超过想象的。
2: 每到周末，嘉兴人总爱到月河街上逛一逛。
4: 可得多少钞票？当时的有的便宜对吧？
5: 哦，蛮好。
2: 听听曲，喝喝茶，去花市买束花，再到文玩市场上转一转。自明清时期，月河街便是人流和贸易的集中地。环城河北，京杭大运河流经嘉兴西门到北门一段，

0: 其水弯曲，抱成如月，故名月河。依托京杭大运河，月河码头承接来自苏南、浙西等地区的粮食、丝绸、茶叶等物资，通过码头完成水运到陆运的转换，再将物资分发到嘉兴及周边乡镇。因此，月河码头成为了大运河南北物资运输在嘉兴的重要货物集散地之一。从环城河出发，向东北方向行驶30多公里，便到了西塘古镇。晨雾未散，西塘人的一天大多从河岸边开始，开窗见河，沿河是街，过街是桥。四条河道把西塘镇切分成5块，人们靠水生活，与水相亲。
1: 水乡里边呢，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所说的桥多、弄多、廊棚多。那么这一点在西塘古镇里边体现的是非常的极致化。
0: 李真，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26年前，李真带领团队完成了西塘最早版的保护规划。在他看来，沿水布局、集中连片的民居是西塘最大的亮点，百姓是这里的主导者，房屋、街道的建造充分考虑了水乡的特点和人们生产生活的需求，朴素且实用。从高空俯瞰西塘，会发现一条条与河道平行的主街，街道两边的巷子像一根根排列整齐的鱼刺，连接在主街上，形成类似鱼骨的结构形式。每次来西塘，李真总爱到鱼刺一样的巷子中走一走，如遇下雨，江南的浪漫便在悠长的窄巷中滋长出来。
1: 我们古代说北人乘马，南人乘船嘛，这种水面的交通呢，就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这种高速公路啊，它是一个对位交通的体系。
0: 临水区域方便出行和贸易，是盖房建屋首选之地。为了能使更多人家临河而居，人们把房屋横面修窄，拉长纵轴线，窄而悠长的巷弄由此而来。西塘最窄的一条巷子只有0.8米，两人相遇需侧身才能通过。
1: 主街它是一个公共性的，好多人共同使用的，小巷小弄可能是几户人家用的，所以越到主街的这个部分呢，它就越是开放，那么越到弄堂里边呢，它越就有私密性。这呢其实就和我们生活中的它既需要有对外的交流，同时也有自己内部生活的私密性的需求啊，就生活需要它应该多么宽，古人一定会把它做得恰恰好。
0: 嘉兴多雨，为了方便出行和贸易，人们在房屋与水面之间搭建廊棚，久而久之，家家户户的廊棚连接起来，形成了晴天不避日、雨天不湿鞋的长廊。以实用为导向的西塘有一种与水共生的生命力。每逢重要考试，嘉兴的学生爱到南湖烟雨楼的吊鳌机前拍张照，沾一沾文脉灵气。吊鳌寓意科举重榜，独占鳌头。明万历年间，嘉兴知府龚冕修筑此基，盼着文风兴盛，才俊辈出。相传吊鳌机落成第二年，嘉兴便考出了一位状元。历史上嘉兴先后走出11位状元，吊鳌机也因此声名远扬，成了嘉兴千年文脉绵延不绝的象征。吊鳌机所处的位置在南湖烟雨楼，南湖因地处嘉兴环城河南而得名。每逢雨天，湖面薄雾青龙，水汽氤氲缭绕，一派烟雨朦胧的江南水墨意境。自古以来，烟雨楼便是文人墨客的雅集之地。据统计，与烟雨楼相关的诗词文章近200首，中国文人诗画相融的审美情趣 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0: 告别江南水乡的诗意，让我们西行来到四川南部的泸州。很多人知道泸州是因为这里盛产美酒，可事实上这座城市的故事远不止于白酒。在泸州的县城里藏着一种与龙有关的古老绝活，一条20米长的竹龙需要10个人才能舞动，龙头上的眼睛和嘴巴还能活动，而这条龙的原型则是来自当地一座600多年前修建的石桥。一座以酒闻名的城市为何会处处与龙相关？在泸州这座川南小城里还有哪些意想不到的精彩？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当地感受一下吧。
1: 泸州是四川省八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城区面积约12236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人，下辖江阳、纳西、龙马潭三区，泸县、合江、叙永、古蔺四县。其中北部的泸县素有中国龙文化之乡的称号。
2: 哇，这个舞龙真的是好有气势，漂亮啊。
3: 对，我们的舞龙是以气势为主，它是体现一个活字。
2: 嗯，
1: 雨潭彩龙是泸县特有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相传起源于四川泸县龙洞山上的雨潭乡，当地村民为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设潭舞龙。清光绪十八年，泸县艺人将原有的草把龙改造为布制彩龙，雨潭彩龙由此得名。雨潭彩龙重在人龙合一，表演活泼灵动，连贯变化中相继呈现龙出洞、龙夺宝、龙滚宝等数十个动作。
1: 这是龙抱头，龙抱头，头在上面，刚才是抱尾，尾在上面。就结束了。哇，
2: 这段舞龙好精彩呀、啊嗯！我们进去看一看吧，嗯、看看这些表演的人。哦、哇，两条龙，好有气势啊！
1: 不
2: 嗯、
1: 这是我们的传人，这个表演的传人。
2: 哦，老师你好，
3: 你好。
2: 这当龙头是不是很难？
3: 嗯，也不是太难。
2: 看这个龙头大概有多重？
3: 嗯，这个龙头到现在有近十斤。
2: 时间
3: 感受一下吗？
2: 可以吗、嗯、这还不重吗？
1: 还有
2: 这真的很重。
1: 还有表演
2: 真的、那个、我要如果要把这个龙就是稳稳的端起来，其实就是如果长时间真的会很累，尤其是您还要这样舞来舞去。
0: 雨潭彩龙的龙身长达20米，一条龙通常需要10个人来舞动。彩龙的龙头以泸县的著名古迹龙脑桥为原型，口舌和眼睛都可以活动，在舞动的过程中栩栩如生。
2: 我看刚刚这个它的龙眼和龙嘴还是能动的是吗？
3: 对对对。
2: 这怎么操作的呀？
3: 雨潭彩龙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整个龙头是按照我们泸县的明代的一个龙脑桥的主龙头制作的。
2: 嗯，
3: 所以它的特点就是额高嘴短，它的嘴巴和眼睛都是能动的。
1: 他手上面有个机关，他是拉他的时候他就动了，
3: 一个控制的仪器。嗯，
2: 他所以眼睛和嘴巴都同时动。
1: 他表演的时候就跟观众一种互动，他就是调动大家一种这种情绪起来嘛，他就嗯。
0: 冯广是泸县雨潭彩龙的非遗文化传承人，也是泸县文化馆馆长。这两条彩龙就是他亲手制作的。
2: 刚刚你也提到说这个龙是您来制作的
3: 啊？是的、是我们这个手工制作的，纯手工。
2: 嗯，
3: 就是这个是先是用这个泥挑，就是竹子、竹子来编了之后，然后这个绷的布上面再手绘上去。
0: 冯老师介绍，像这样的彩龙泸县共有20条，节日期间会经常表演，尤其是在重要节日的时候，20条彩龙会一齐出动。
3: 20条龙，就是我们每个镇街它都有一条龙，就是20个镇街。
2: 嗯，
3: 它通过这个街上边走边表演，就是在巡街。嗯、他们还要围上来扯胡子，还要
2: 要扯这个胡子。
3: 它是一种吉祥这种寓意嘛。
2: 所以会有很多的小朋友吧。
3: 哎，对对对。
2: 才捋这个龙须回去哈、
3: 啊，
2: 摆在家里面，
3: 这
2: 感觉这一年要龙腾虎跃了。
0: 雨潭彩龙现在已经成为泸县民间非遗文化的标志之一，共有龙舞传习基地27个，舞龙表演人员2000余人，龙的形象可以说深知每一个泸县人心中。那么泸县为何会有如此高的龙含量呢？现在我们就去寻找雨潭彩龙的原型泸县龙脑桥。
2: 所以我们面前的这个就是龙脑桥了，是不是？
4: 对，这是我们泸县龙桥群的一个代表，它是体量最大的一座龙桥。
2: 走进这个龙头的这个地方哈、就会发现它更加就有气势，而且更加精美的，
4: 对，
2: 很细致，每一个鳞片都栩栩如生。
4: 对，它整体的这个雕刻，然后包括它身上的一些细节绶带呀，然后它的身上的龙鳞呀、云纹呀等等，它都是精雕细刻，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
0: 龙脑桥位于泸县西北的龙华村9曲河上，据考证修建于明朝洪武年间，桥长54米，高约5.3米，宽1.9米，共有桥墩12座， 由四层灰砂岩石条垒砌而成。
4: 龙老桥呢，它的全长是54米，宽度有1.9米，然后在中间的八个桥墩上面雕刻了麒麟、青狮、龙、白象四种瑞兽，一共有8尊。我们有个成语说四平八稳
2: 啊，
4: 其实就是先辈们希望借助这些瑞兽的力量来镇水啊，祈求安澜平波、桥梁永固这样的一个目的。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选址，它其实是非常的科学的。瑞兽头朝的方位呢是上游，就是当这个水流溯流而下的时候，它首先水流的速度和冲击力都会在弯道处得到一个缓冲，所以我们整体的这个桥梁呢，受到冲击力的这样的一个伤害就会大大的减少了。
0: 历史上泸县的龙桥有200多座，但保存最完好的就是九曲河上的这座龙老桥。桥的选址非常合理，处于河流出弯以后的水流平缓处，八个瑞兽朝向河流上游，下方桥墩呈尖状，能够很好地分担河流冲刷的压力。
5: 我们今天的旅程至此就算告一段落，不知道您是否会感受到中国的大城小镇各有各的气质，也各有各的活法。大城市固然有着车水马龙的繁荣景象，而那些散落在中华大地上的小城，却能守着一方山水、一门手艺、一种味道，安安静静、不急不躁地生长，等待着懂得他们的人来。这些小城不张扬，却足够真诚，而或许这就是他们最动人的地方。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纳兰性德的词《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由姚珂为您朗诵。
7: 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斜阳，备酒莫惊春睡重，读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头戴天蓝钢盔，肩负和平使命。从1990年首次派出5名军事观察员至今，中国维和部队已经走过36年征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第一大维和出兵国，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中国蓝盔奔赴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近30项维和行动，累计派出官兵超50000人次。他们修路架桥，救死扶伤，护卫平民，用生命与奉献诠释大国担当，擦亮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平之师的金色名。那么，从最初的谨慎参与到如今的关键力量，中国维和之路走过了怎样的战略抉择？在地雷密布、武装冲突频发的任务区，中国蓝盔经历了怎样的生死考验？修路架桥、救死扶伤、护卫平民，他们创造了哪些震撼世界的中国奇迹？牺牲奉献，坚守担当，中国参与维和又有着怎样的战略意义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蓝盔使命，中国维和部队的和平征程。联合国维和行动诞生于1956年苏伊士危机，是联合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核心手段。头戴蓝色贝雷帽、身着各国军装、佩戴统一 UN 标识的维和部队，成为跨越国界的和平象征。但是受历史条件与国际格局的影响，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维和行动了解有限，参与较少。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中国全面重返国际舞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履行大国责任成为必然选择。1988年9月，中国正式申请加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标志着中国开始全面系统深入地认识并准备参与联合国维和事业。1989年，中国首次派人参加联合国纳米比亚过渡时期协助团，帮助纳米比亚实现独立进程，迈出了参与维和的第一步。1990年4月，中国军队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遣5名军事观察员，正式开启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历史序幕。1992年4月，中国向柬埔寨派出由400名官兵组成的维和工程兵大队，首次成建制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实现了从零星参与到成建制派出的历史性突破。这一系列重大决策，既是中国履行联合国宪章宗旨、承担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责任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主张以对话协商解决国际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正是中国以实际行动守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生动体现。此后，中国维和稳步前行。2002年正式加入联合国一级维和待命安排机制。2009年，国防部维和中心在北京成立。2017年，8000人规模维和待命部队完成联合国注册。2019年，维和部队方队首次亮相国庆阅兵。202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安排执行过维和任务的部队参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一到多元，中国维和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彰显担当、特色鲜明的和平之路。中国维和部队严格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准则，坚守公认的维和行动原则，形成了科学规范、务实高效的行动体系。联合国维和行动遵循经典的哈马舍尔德三原则：一是中立原则，不偏袒冲突任何一方；二是同意原则，必须征得当事各方同意方可实施；三是自卫原则，仅携带轻武器，仅限自卫时使用武力。在此基础上，国际社会进一步形成合法、同意、中立、最低限度使用武力四大公认准则。中国政府严格遵守上述原则，明确规定开展维和行动必须经当事国同意，始终严守中立，不干涉驻在国内政，仅在自卫、保护战友和平民安全的必要情况下使用武力。这一立场让中国维和部队始终占据道义制高点，赢得驻在国政府、民众和国际社会的高度信任。中国维和部队编成齐全、专业多元，主要包括六大分队。工兵分队负责道路修筑、桥梁架设、营地建设、废墟清理、排爆扫雷等工程保障任务。医疗分队担负伤病员救治、疫情防控、人道主义义诊、卫生防疫等任务。运输分队承担长途物资运输、人员投送、装备补给等任务。直升机分队提供空中侦察、紧急搜救、物资空投、快速支援。警卫分队负责营区安全、要点防卫、路线警戒。步兵营执行武装巡逻、隔离冲突、守护难民营、保护平民等任务。根据联合国授权与任务区需求，中国维和部队核心任务包括监督停火停战、隔离冲突双方、护卫平民安全、抢修基础设施、提供医疗救助、运输人道主义物资、排除爆炸物、开展人道主义援助、协助战后重建等。哪里有战火，哪里就有中国蓝盔。哪里有需要，和平之师就奔赴哪里。中国维和部队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始终保持高度纪律性与专业性，所有官兵均经过严格的语言、技能、防卫、礼仪等系统训练，熟悉当地法规习俗，严格恪守联合国行为准则，保持零违纪、零遣返、零投诉的过硬记录，成为各国维和部队当中的标杆典范。1990年至今，中国维和部队足迹遍布柬埔寨、刚果金、利比里亚、苏丹、黎巴嫩、马里、南苏丹、阿布耶伊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先后参与近30项联合国维和行动，历经起步探索、稳步拓展、全面发展、引领提升4个阶段。1990年至1999年为起步探索期。1990年，5名观察员开启征程。1992年，首支成建制工兵大队赴柬埔寨。就在这年5月，驻柬埔寨的军事观察员刘明放感染脑疟疾，

1993年1月医治无效，不幸牺牲，成为中国维和牺牲第一人。这一阶段，中国从了解维和、适应维和，逐步积累经验，站稳脚跟。2000年至2014年为稳步拓展期。2003年起，中国陆续向刚果金、利比里亚、黎巴嫩、苏丹、达尔富尔派出维和部队，工兵、医疗、运输分队全面铺开，成为维和主力。2004年派出首支维和警察防暴队赴海地，实现新突破。这一阶段，中国成为维和行动重要参与者。2015年至2019年为全面发展期。2015年，中国派出首批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实现从保障力量向作战力量的跨越。2017年，8000人维和待命部队注册完成。2019年，维和方队亮相国庆阅兵，中国成为联合国维和关键力量。2020年至今为引领提升期。2020年发布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年白皮书。2023年结束马里10年维和使命。2024年至2025年赴黎巴嫩、南苏丹、刚果金维和部队连续以全优成绩通过联合国核查。2025年开展多项人道主义援助活动。2026年新一批维和部队高标准通过装备核查。中国维和实现制度化、常态化、专业化发展。截至2025年底，中国累计派出维和人员超50000人次，目前仍有数千名官兵在黎巴嫩、南苏丹、刚果金等任务区坚守岗位，用坚守与奉献书写大国担当。30多年来，中国维和部队轮换交接有序，任务接续不断，作风一以贯之，在全球冲突地区构起一道道和平的防线。维和之地多为动荡之地，和平之路常伴生死之险。武装冲突、地雷遍布、疫情肆虐、高温酷暑、缺水缺粮，是中国维和官兵必须面对的日常环境。30多年来，一批批中国军人不畏艰险逆行出征，用生命守护和平，付出巨大牺牲。1992年，刘明放在柬埔寨感染脑疟疾牺牲。1993年，陈之国、于世立在柬埔寨营地遇袭壮烈牺牲。1994年，驻伊拉克科威特军事观察员雷瑞民在伊科边境因车祸牺牲。2003年，中国化学武器检查专家郁建兴在伊拉克执行武器核查任务时不幸殉职。同年，中国赴刚果金维和工兵连建筑分队3班班长傅清礼在高温下洗刷装载机上的污泥，突然中暑晕倒，抢救无效牺牲。2005年，中国赴利比里亚维和运输分队士官张明在与战友外出执行任务时被子弹击中头部，不幸牺牲。2006年，杜兆宇在黎巴嫩哨所遭空袭遇难。2010年海地地震，朱小平、郭宝山、李钦、钟建琴、何志宏等8名维和人员壮烈牺牲。2016年，申亮亮在马里遇汽车炸弹袭击牺牲。李磊、杨树鹏在南苏丹遭炮击英勇献身。截至目前，已有17名官兵为联合国维和事业献出宝贵的生命，他们把青春定格在异国他乡，把生命献给和平事业，用热血诠释了中国军人的忠诚与担当。联合国多次向牺牲官兵追授达格哈马舍尔德勋章，以表彰他们为和平做出的卓越贡献。在危险面前，中国蓝盔从未退缩。
在联合国最危险的任务区马里，中国警卫分队多次成功抵御武装袭击，构筑安全防线。在南苏丹，中国步兵营在炮火中坚守岗位，守护数十万平民生命安全。在黎巴嫩，中国多功能工兵分队冒着生命危险排查未爆弹药，销毁过期炸药，消除致命隐患。在刚果金，中国工兵深入密林抢修道路，直面安全威胁。每一次出征都是考验，每一次坚守都是担当。中国维和官兵以无畏勇气，在最危险的地方扛起最艰巨的使命，用血肉之躯筑起和平的屏障。在每一个维和任务区，中国维和官兵都以专业、高效、文明的行动创造出令人惊叹的业绩，为当地带来和平曙光与重建希望。工程保障是中国维和的突出优势。30余年来，中国维和工兵累计修筑修复道路1.3万余公里，架设维修桥梁数百座，平整场地超100万平方米，修建机场、营房、哨所、围墙等设施数以千计。在南苏丹，中国工兵冒雨季战泥泞，抢通关系国计民生的交通大动脉。在刚果金，中国工兵20天内将乱石山坡变成标准营区，被联合国誉为中国速度。在黎巴嫩，中国工兵高效完成防爆观察哨升级、道路修复、未爆弹药清理，被联黎部队称为最可信赖的力量。医疗救助是中国维和的温暖名片。中国医疗分队累计接诊当地民众、维和友军超过17万人次，开展各类手术数千例，抢救危重伤员无数。官兵们频繁开展人道主义义诊，走进乡村、学校、难民营送医送药，在缺医少药的地区筑起一座座生命守护站。当地民众含泪称赞，中国医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运输保障是维和行动的生命线，中国运输分队累计行程上1000万公里，运输各类物资数十万吨，足迹覆盖任务区每个角落。联合国官员称赞，中国运输分队是维和行动的车轮与脊梁。此外，中国维和部队还圆满完成武装护卫、排爆扫雷、物资捐赠、文化交流等任务。中国维和部队纪律严明，文明守纪，尊重当地风俗，与民众友好相处，以实际行动传递友谊。中国军人的真情和友谊感动了很多当地人，他们把中国军人当作了自己的亲人。当地民众常常竖起大拇指，用中文真诚喊道：“中国人 OK。”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拉克鲁瓦评价说，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在维护世界和平上体现出大国担当。2025年，中国赴黎巴嫩、南苏丹维和部队连续高标准通过联合国评估，荣获高度赞誉。截至2025年10月，多批维和官兵被联合国授予和平荣誉勋章，成为和平的见证者、守护者、贡献者。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绝非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具有深远战略意义、时代价值的大国作为。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始终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支持多边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派出蓝盔部队，就是以实际行动遏制冲突，恢复稳定，保护平民，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重要公共安全产品，展现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中国维和官兵以过硬素质、优良作风突出业绩，打破外界误解，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看到一个开放、自信、和平、友善的中国，为中国赢得广泛的尊重与支持。
通过远距离部署、复杂环境适应、联合行动协调、实战化任务历练，中国军队积累了宝贵的非战争军事行动经验，提升远程投送、综合保障、应急处突能力，加速强军兴军进程。维和行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中国始终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和平相连，把中国机遇与各国利益相融。中国蓝盔所到之处，和平在恢复，民生在改善，希望在生长，真正让和平的种子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从参与者到贡献者，从支持者到引领者，中国在联合国维和事业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作用日益突出，为推动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注入强大正能量。同时，中国始终坚持发展促和平的理念，通过改善当地民生、助力基础设施重建、帮助民众提升生产生活技能，从根源上减少冲突隐患，走出一条独具东方智慧的和平之路。从五名军事观察员到数万人大军，从后勤支援到多兵种合成，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引领，36载风雨征程，36载接力坚守，中国蓝盔以忠诚赴使命，以热血护和平，以实干显担当，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最可靠、最坚韧、最温暖的力量。历史不会忘记，在战火废墟上那一抹抹逆行的蓝色，世界不会忘记，在危难时刻，那一句句坚定的中国承诺。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嘉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高新宇，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79年，刚刚创立的台湾飞腾电影事业有限公司拍摄了一部叫做《欢颜》的电影。影片上映后引起巨大轰动，初出茅庐的胡慧中以其美丽纯情的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影片中那首深情悠远的插曲《橄榄树》更是风靡一时，传唱至今。
1: 流浪。
0: 1973年，台湾著名音乐人李泰祥邀请作家三毛为他写歌词，结果三毛一夜之间写出九首，其中就包括这首《橄榄树》。《橄榄树》是三毛用英文写下的歌词，最初的名字叫《小毛驴》。此后经民族歌手杨祖君的翻译修订，一直到1977年，李泰祥才将它谱成曲，成为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橄榄树》。1979年，年轻歌手齐豫成为这首《橄榄树》的最佳演绎者。
2: 这就是也是另外一个幸运的地方，我的出道那首歌《橄榄树》，作词是三毛，作曲是李泰祥老师。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完美的集合，因为我已经说过不止一次了，后来我们都希望老师写歌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再写一首像《橄榄树》这样子的歌啊？那老师就说这是一个浑然天成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被模仿的。我也
0: 上世纪70年代受过专业古典音乐教育的李泰祥开始了他在现代民歌运动中的创作，他希望将文学、音乐和戏剧的元素融合在一起，但一直没找到一位合适的人选能演绎出他心中的古典流行歌曲。1978年，台大历史系大四学生齐豫在金韵奖和第一届民谣

0: 大赛中获得双料冠军后，李泰祥毫不犹豫地为齐豫打造了首张个人专辑《橄榄树》。
1: 橄榄树真的是很特别，它听起来很简单，可是其实唱起来不简单，弹奏起来也不简单。就像我说的，最简单最单纯的东西，它其实有时候是最深刻的，然后最影响人最深的啊。那天又突然就是想到，我就说橄榄树，我追求，我成为，可是不要忘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很努力的去追求，追求追求到最后你就远离的那个故乡，那个故乡如果是一个实体的故乡，我们还可以回得去，如果你远离的是你自己的那颗初心而也不察觉的话，那就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0: 在正式录制之前，齐豫把这首歌足足唱了上千遍，终于达到了李泰祥的要求。橄榄树里，齐豫的声线除了尖锐的高音所带来的飘逸感，还散发出一种淳朴的乡土气息，让这首歌很快成了新民歌时代唯美风格的经典作品。那歌声中有人们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更有对自由生活的深深

0: 1962年3月，作曲家雷振邦接到为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作曲的任务，立即启程到新疆帕米尔高原去体验生活。雷振邦的女儿蕾蕾回忆，父亲辗转了半个多月才到了塔吉克自治县。
1: 他到塔什库尔丹，新疆的最南端去采风，从长春到北京，然后从北京又到了在西北兰州的那边什么地方，等了好几天的飞机，最后到了乌鲁木齐，然后从乌鲁木齐呢很长时间到了喀什，然后到喀什呢就等了一个星期坐那个邮政的车，又走了一两天。
0: 雷振邦住在老乡家，搜集塔吉克族的民间音乐，当地极具风情的旋律给了他创作灵感。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正是由塔吉克民歌《古丽碧塔》改编而来。
2: 有一个向导领着他到那个村子里面，还参加了塔吉克的婚礼啊。他自己以前写的文章就是说，我坐在塔吉克老乡的家里面喝着奶茶，吃着香喷喷的馕，然后听着牧羊人的歌啊。他还采集了很多那个器乐曲。
0: 雷振邦生前的流水日记上记录着他每时每刻在做的事情，其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采风、整理、谱曲，将日渐失传的少数民族音乐变成一代人的经典旋律。诞生在帕米尔高原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延续了原曲《古丽碧塔》如泣如诉的柔情和哀伤。雷振邦在填词编曲的过程中又放慢了原曲的速度，让作品增添了遥远广袤的回味。
2: 我看他自己在那个歌本上的后面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呢，是一个塔吉克的器乐曲，然后他把它放慢了速度，又加以加工写成的。
0: 随着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热映，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风靡大江南北，歌曲唱出了边防战士保家卫国的忠贞和军民团结的以水深情，也歌唱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

0: 今天在党的二十大开幕会前，首场党代表通道正式开启，15位党代表走上通道，与中外媒体互动交流。
1: 大家好，我叫林章熙，是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中心的首席科学家。1983年，我开始以草代木栽培食用菌的研究，发明了菌草技术。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长期关怀下，菌草技术从福建走上全国，走上世界。我将以二十大为新起点，再接再厉，继续奋斗。
2: 他是我的父亲，菌草之父林占熙。我叫林冬梅。当父亲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批党代表通道和感动中国2022年度人物的颁奖现场时，我百感交集。
3: 广播剧《中国草》，总策划陆京、吴静，出品人田宝贵、陈航，总监制陈鑫、张仁汉，总统筹孔征、郑继业，作曲于祥国，编剧马音、高贺、方黎、钟兆云、郑继业，导演刘新兵、薛伟强。第一集。
2: 父亲生长在福建一个农民家庭，深知贫穷带来的苦难。1983年，担任福建省农学院生产处副处长的父亲，随科技扶贫考察团来到了革命老区长汀。
4: 林处长，天江，天江这一段都快断流了。
5: 母亲河呀！
6: 是啊，天江是我们长汀的母亲河啊。
7: 你们看，那边山头也都秃了。
8: 陈支书，这树怎么都被砍光了？
6: 林处长，太穷了，靠山吃山，都到山上砍树种蘑菇来维持生计。
8: 这么多问题，
7: 林处长，砍树种菇是解决了肚子的问题，可是大量植被遭到破坏，引发水土流失，甚至悬河高耸啊！再不停下来，这后果想都不敢想啊！
4: 十几年来都是这么干的，哪能说停就停啊？再说也没什么办法呀。
6: 哎，下雨了，咱们先到前面避避雨吧，快走快走。

0: 阿强在家吗？阿强，
1: 哎，门开着呢。林处长，这一户啊，也是贫困户，估计上山砍树去了。哦，哎，这屋里啊，还漏着雨呢。
2: 知道穷，没想到这么穷啊！这棉被都破成这样了。
0: 哎，阿新在家呢。哎，你爸呢？
3: 爸爸上山去了。
0: 啊，
3: 叔叔。
0: 啊，阿新，你怎么了？
3: 叔叔，我好饿。
2: 来，小朋友啊，叔叔这儿有两块饼干啊，拿着。
0: 哎呦，快拿着吧，
2: 手这么凉啊，怎么穿这么少啊？

0: 陈支书，
1: 哎，
0: 这样的贫困户，县里不能申请特殊照顾吗？
1: 这在长汀不是一户两户，给贫困户的补贴、慰问，县里都按标准发放了，可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2: 林处长，这就是越穷越砍，越砍越穷，恶性循环啊！
1: 老百姓总得活下去啊！
0: 这个问题啊，得想办法解决，否则贫困的问题无法改变。我一直有个想法，也在研究，就是以草代木。
1: 以草代木，
0: 只要找到合适的野草来代替树木种菇，就能从根本上解决过度砍伐的问题啊。
2: 野草上种菇，这怎么可能？
3: 这是都没听说过。
1: 林处长，这个想法是不是太大胆了？
0: 陈支书，搞科研嘛，就是要敢想敢做呀。我们得趟出一条新路子。
4: 展熙，儿子。
0: 爸。
4: 儿子，你怎么哭了？这次出差遇到什么事了？
0: 我这次啊，去扶贫考察，老区人民的生活太苦了，吃不饱，穿不暖，全家就一床破棉被，夜里冷了就加蓑衣，我这看着心里难受。
4: 哎，展熙呀，爸小的时候啊，家里就一件棉衣，爷爷穿完传给了爸，你读书以后爸给了你，你长大以后又传给弟弟们，一件棉衣咱老林家穿了三代。
0: 除了穷，更糟糕的是水土流失，不少村民为了种菇去砍树，二三十年的树说砍就砍了，山都秃了。
4: 这是要断自己的活路啊。
0: 不仅是长汀、福建，全国不少贫困农户都靠砍树种菇，不仅没有富起来，反而得不偿失。
4: 这土地就是农民的命根子啊。
0: 所以啊，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爸，我想辞去学校的行政职务，专心做科研，研究用野草替代树木种菇。
4: 什么？不当处长了？哎呀，展熙呀，帮咱农民是好事，可这……
0: 爸，您常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是党员，要为农民做事，所以我当年填的志愿都是农业专业，帮农民兄弟过上好日子是我最大的心愿呢。
4: 展熙呀，展熙，你现在可是单位里最年轻的处级领导干部。
0: 爸，
4: 你
0: 不知道，以草代木的研究需要从零开始，我得全身心投入啊。
5: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食用菌是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产业。父亲提出的以草代木构想，在当时简直就是异想天开。但他毅然选择了一条艰难的未知之路，因为他心中装着一把草。
0: 我回来了，
6: 爸爸。
0: 嘿嘿，给
6: 啊，礼物。
0: 冬梅啊，你八岁的生日爸爸错过了，这是给你补的。
6: 真好看。
0: 哎呀，三个多月没见，我们冬梅又长高喽。
6: 啊，对了爸爸，你交给我的任务我都完成了。
0: 哦。
6: 你看。
0: 不错不错，记录得很完整，以后你能当爸爸的小助手了。
6: 那当然了。我每天都看天气预报，把气温都记录下来，这对爸爸的科学研究是不是很有用啊？
0: 当然有用啦。

0: 爸，告诉你个秘密，妈妈昨天哭了。
1: 赵娟，
2: 你为什么借钱？啊？你到底想干什么？
1: 哎呀，你听我解释啊。
2: 解释什么？你拆了自行车，借玻璃试管，借饲料粉碎机，现在你又开始借钱了。
1: 警匪申请报告迟迟批不下来，
2: 批不下来，你就不能等吗？
1: 实验急需用钱呐，
2: 50000块钱呐，我们俩一个月工资才100多块，不吃不喝多少年才能还上？
1: 别急，别急。只要实验成功，马上就能还上。
2: 那要是失败了呢？你拿什么还？你拿什么还？
1: 我一定会成功的。
2: 成功？你知道学校老师在背后是怎么议论你的吗？啊？说你痴心妄想，白日做梦。
1: 赵军，我现在要走的这条路没人走过，所以有不少人质疑甚至诋毁我。赵军，别人怎么说我无所谓，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你的支持。
2: 我跟你吃苦就算了，可冬梅，
0: 妈妈，我不怕吃苦。
2: 小孩子懂什么？
1: 赵军，我已经决定了，砸锅卖铁也要做成这件事。
3: 盖西，
1: 爸，哎，你怎么来了？
4: 和赵军闹矛盾了？你辞掉职务，埋头搞科研，家里就靠赵军一个人。有什么事要好好商量啊！
1: 是，我知道。
4: 儿子，是不是缺钱呢？啊？那这些钱，你拿着。
1: 爸，你，
4: 儿子，我知道你遇到难处了。上次你出差回来以后，我想了很久。这件事不管怎样，爸支持你啊，拿着。哎，
1: 爸，还有一件事想跟您商量呢。
4: 你说。
1: 我的研究啊刚起步，实验啊特别缺人。我弟弟战华，他学的也是农业技术专业，我想让他来帮忙。
4: 什么？你战西呀？那战华是咱老林家第一个研究生，人家可是在省直属机关单位工作，你就别打这主意了啊！
1: 爸，
4: 你想都别想。
1: 喂，
5: 哥，是我。
1: 哎，战华，哎，我正好想找你呢。
5: 我知道你找我，爸都跟我说了。
1: 爸他不同意。
5: 爸让我自己考虑。
1: 哦，那你怎么想？
5: 哥，其实呢，我是挺犹豫的，毕竟是去省里工作，机会难得，对吧？但是爸说了，哥，你现在做的事是为了咱农民，越是难我们一家人就越应该站出来支持你。
1: 爸真的是这么说的？
5: 爸还说他是老党员，不能拖你的后腿。哥，你还记得吗？当年上大学你入了党，爸知道后激动的都哭了。
1: 记得。爸还跟我说，入了党就要一辈子听党话，跟党走，为农民做事。
6: 这一路走来，父亲走得很艰难，却也很坚定。 对于这个前无古人的科研领域没有先例可循，甚至连用哪一种草都是未知。为此，父亲和战华叔叔不断地寻找合适的野草培养基。
3: 哥，
7: 哎，
3: 到这儿来。哥，你看这山上多少草啊？我想想啊，这草本植物全世界大概有30000多种，你选哪种啊？
7: 战华啊，
3: 啊，
7: 之前实验也发现了，大多草本植物都不适合菌丝体生长，合适的呢，不是有副作用，就是成本太高，有一些能正常生长的，这存活率又不高。
3: 哎呀，所以啊，古有神农尝百草，今天我们哥俩是万草丛中觅，希望渺茫啊。
7: 那不难，能请你来吗？
3: 哥，其实我早就想好了，你看这一大片一大片的是什么？
7: 芒奇。
3: 对呀，小时候家里穷，爸用芒奇和面做干粮给咱们俩吃，
7: 咱俩还吃得津津有味的。
3: 对呀。
7: 哎，哎，你倒是提醒我了，那首先证明它对人体是无害的，
3: 而且它的质地与阔叶树接近，木质素含量高，
7: 刚好适合种菇。
3: 嗯，
7: 对呀，这草分布广泛，不仅是在咱们闽西，长江以南都有，用它做原料，成本低还好推广。
3: 是啊。哎，哥，你打算种什么菇？
7: 哎，香菇，它在世界食用菌产量中稳居前三。
3: 但是香菇的菌株有上百种啊。
7: 那咱们就一种一种的试，
3: 找到情投意合的草和菇，对吧？哎，哥，你去哪儿啊？
7: 回实验室。
6: 一株不起眼的野草从此在爸爸心中萌芽生长。锁定了芒奇，父亲更是起早贪黑地做实验，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在大家眼中，他是出了名的拼命三郎。
0: 爸爸，夜宵来了，肉燕和鱼丸。爸爸，妈妈，
8: 嗯，
0: 爸爸怎么坐在那儿不动啊？
8: 老林，怎么了？
7: 长出来了。
8: 什么长出来了？
7: 终于长出来了，
8: 香菇！
0: 哎呦，香菇！爸爸，这个小小的东西就是你种的香菇吗？
7: 对，这就是爸爸用芒奇做培养基种出来的第一朵香菇。
0: 啊，爸爸，你哭了，香菇长出来，你不高兴吗？
7: 高兴，爸爸高兴。三年，1000多个日日夜夜啊！
8: 爸爸的白日梦终于成真了，老林，祝贺你！
6: 那一年，我11岁，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爸爸落泪。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这株小小的香菇将会改变什么。很快，菌草技术在福建一些贫困地区开始推广。
9: 全息的乘客准备上车了。
3: 哎，哥，这边。哎，
9: 全息的上车了。
10: 对，战华，啊，你坐里边。
3: 啊，
11: 您这边。
3: 哥，
11: 哎，
3: 你看，这是什么？今天的福建日报，嘿，报道我们的菌草了。
12: 野草可以种植食用菌，人类可以点草成金。
3: 今天啊，去安溪推广菌草技术。顺便我们把报纸拿给村民们看看。
12: 这个主意不错，要想改变菇农 用木头

0: 木屑，栽培相互的传统观念，得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果。
1: 可是哥，如果扩大推广规模，目前实验室的培育进度可就跟不上了，实验室的扩建的经费还迟迟批不下来呢。
0: 放心吧，钱到位了。
1: 啊，哥，您跟谁借的？哎，这次你可不能瞒着嫂子了啊。
0: 就是你嫂子借的。
1: 啊，
0: 她看我们俩为了菌草到处奔波，就跟娘家开口借了钱。哎呀，我亏欠家里太多了。
1: 哥，等将来菌草种菇推广成功了，更多的人脱贫致富了，嫂子和冬梅到时候一定会为你骄傲的。

0: 你终于醒了。
1: 振和，这是哪儿啊？
0: 我们在医院，我们坐的那个车翻山沟里了。
1: 曹总，标本呢？
0: 你放心，都在啊。哥，你别动，别动，别动。你肋骨断了两根啊！来来来，别动，别动。
1: 振华，你没事吧？
0: 没事儿。你看，我就一点皮外伤。哎
1: 呀，这事啊，你别告诉你嫂子，免得她担心啊。
0: 我知道。
1: 你要没事，赶紧去安息啊！啊。军草推广的事不能耽搁。
0: 哥，你这样我怎么走啊？
2: 请问护士，老林，林
1: 战
2: 基住几号病房啊？
1: 哎呀，糟糕，你嫂子来了，这下要挨批了。
3: 儿时的记忆中，总是看到爸爸离家的背影。那时我甚至觉得俊草才是他的亲女儿。1994年，爸爸代表中国前往法国巴黎，参加第85届国际发明展。
4: 女士们、先生们，下面将要颁发的是国土资源规划部奖。获得这一奖项的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赛者林战熙。
5: 大家好，我来自中国福建，能获得这一奖项非常荣幸，希望我发明的菌草技术未来会造福更多的人。我相信不久的将来这一定会成为现实。
6: 林战熙先生，你好。啊，我叫来意，来自 Papua New Guinea， 祝贺你。
5: 谢谢，来意先生。
6: 您的种草帮助中国人民脱贫了。我想，我能不能到中国福建去参观？我希望种草也能引进到百姓，帮助我们。脱贫啊，
5: 好好，非常欢迎啊，来一先生，我真诚的邀请您来中国福建参加首期国际菌草技术培训班，好不好？哇，
6: 太好了。我们巴姓非常需要用草，更需要像您这样的专家。哎，
5: 您别客气，来一先生，那咱们福建见。
7: 喂，战熙，你回国了？
1: 爸。哦，
7: 我在报纸上看到你在国外领奖的消息了，乡亲们见到我呀，都夸你有出息，县长也来咱们家道喜祝贺了。爸这辈子呀，最骄傲的就是培养了你和战华两个农业专家。哎，对了，什么时候你和

0: 华一起回趟家来，爸想你们了。哎，甘希，怎么了？哎，咋还哭上了？又碰上难事了？
1: 爸，对不起。
0: 啊？啥对不起？
1: 我真希望是我，不是战华。他才29岁呀、
0: 啊！这战华他怎么了？
1: 他在安西做菌草灭菌师，高压锅的仪表器出了问题，发生了爆炸。战华，他
0: 什么？
1: 都怪我，没有保护好弟弟，是我害了他。爸，对不起啊！
2: 战华叔叔英年早逝，一直是全家人心中不敢触及的伤痛。爷爷因此病倒了，与爷爷临终前的对话成为爸爸一生的怀念。
3: 照顾好身体，
4: 爸，我会的。
3: 战华的事，爸没怪过你，不要太自责了。战华走了，你要完成你们共同的心愿呢。
4: 哎，爸，我知道了。
3: 一辈子农民，也不懂得太多的大道理，教不了你什么。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你是个党员，要听党的话，为农民做事。
4: 爸，你放心吧，我是党员，又是学农业的，这是我的责任和使命。这条路再难，我也会迎难前行。我要带着战华和您的心愿一起走下去。
3: 好，好，爸，放心了。
4: 爸，爸，爸。
5: 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在科学上有所突破，并且能够用自己的发明创造为老百姓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挣一份力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共产党人和知识分子应有的担当。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中国草》第一集，剧中人物林占西由王旭峰演播，林冬梅由季冠霖演播，林学胜由郭正健演播，林占华由赵玲演播，罗昭君由张欣演播，莱伊由任杰演播，监制张斌、王震、周斌、陈其珍、陈大志、吴海，制作人张健、马音，责任编辑吴冬梅、陈迪、张亮、徐欣、甘露、梁华，录音合成大卫，指导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出品单位福州市委宣传部、宁夏广播电视台、福州广播电视台。
7: 北京时间1点整。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网。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欢迎您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还有一种方式，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最近河北保定一名带货主播使用虚拟果园背景售卖水果，刻意营造产地直采的假象，但是直播过程当中啊，有这么一个漏子啊，一下就把这个事儿给暴露出来了。就是直播过程当中，主播突然说哎，有点热，我去开个空调。你想啊，在这个果园里边你开空调有什么用呢？所以肯定是在屋里，这个背景是个虚拟的，所以才说要开个空调，于是这个事儿就意外的露馅了。
1: 对，那么对于类似的行为，淘宝客服是这么说的，他说售卖水果的时候是禁止使用虚拟果园类的背景图，商家呢不一定要在果园实地开播，在普通直播间正常售卖就可以，但是使用虚构场景画面会误导消费者，属于平台明令禁止的虚假宣传行为。
0: 快手的客服也说了，不管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虚拟背景都不建议商家使用，因为系统非常容易将该类直播判定为低质量违规直播，一旦识别就可能触发平台的处罚。官方推荐真人出镜搭配实景直播，允许适度装修布置实景场地，但是严禁套用虚拟布景。客服强调说，这种行为主要违反平台的管理规则，存在着限流封禁的风险。
1: 抖音的客服呢说，如果遇到这类虚拟背景的直播或者是布景的直播，可以通过平台 APP 来反映问题，系统会受理并且会给出处理反馈的。
0: 当然我觉得平台如果说只靠用户的反馈来处理这种虚拟布景直播，肯定作为用户来讲，大家一可能未必有这个心气儿啊，二呢这个可能也不算是特别好的落实平台对消费者的一种保护，对吧？因为你想大家都是在上面买东西的，所以平台如果能通过技术方式来更多的发现这样的情况，可能对消费者来说就更友好一些。那针对这样的事件呢，律师也说了，直播带货的画面布景是属于商业广告的宣传范畴的，如果刻意使用虚拟果园场景，而且没有在直播间醒目位置标注说这是个虚拟场景，致使消费者误以为主播身处在产地果园，因场景误导而下单购买商品，将涉嫌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那消费者是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来投诉维权的。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会关注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湖北襄阳夏粮抢收遇多重考验，如何进一步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0: 多地出现了极端性降雨，龙口夺粮如何科学开展，抢收烘干之后的小麦能不能安心使用。
1: 还将关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多次出现的橄榄是一种什么果子，小特产里藏着怎样的大机遇。
2: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3: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仙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4: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5: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

0: 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1: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2: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受到连日强降雨影响的夏粮抢收。湖北襄阳是粮食产量过100亿斤的农业大市，近期当地遭遇到两轮强降雨天气，抢收夏粮正在与风雨抢时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从襄阳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襄阳全市麦收进度91.4%，还剩下46.14万亩小麦待收。连日的阴雨已经造成了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严重。
6: 记者近日深入襄阳市襄州区、枣阳市、东京新区等地多个乡镇村庄走访，了解到部分地块出现了成片倒伏，当地面临收割价格上涨、烘干设备不足等考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发自现场的报道。
7: 5月20号，襄阳的气象预警接连拉响，两轮强降雨之间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不足72小时。5月26号，因有小雨，一些农户在家中空余场地搭起防雨棚，采用阴晾的土办法对抢收的芽麦进行翻晾。襄阳市东京新区东京镇正湾村村民郑元生家的院子里堆满了芽麦，几台落地电扇开到最大档位，不停地摇摆通风，虽然不能逆转发芽，却要尽力防止霉变。
8: 每隔几个小时翻一次啊？
9: 3遍呢。
7: 记者在东京新区东京镇正湾村看到，部分麦田还未抢收，有的麦子出现倒伏，
10: 有的那都全部倒了一片一片的，收了2-3亩，
11: 收了2-3亩，
10: 嗯，
11: 其他的全都
10: 还在地里长到，这两年暴的还有雨嘛，然后再存些儿，没得能收了再收。
7: 记者在走访中看到，襄阳市襄州区也有多处地块尚未收割，存在麦田成片倒伏的情况，也有的芽麦烂在了地里。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一种粮大户承包的1000余亩麦地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8: 排水不好，现在都能去看到那沟里边的还有这么深的水，
12: 我不知道怎么水出去。
7: 记者在襄州区张家集镇施营村也看到成片倒伏的麦田尚未收割，多位村民表示，芽麦只能以每斤0.4到0.7元卖掉。遭遇连续降雨，有的农户一时找不到可以下地的收割机抢收麦子，即使抢收以后，也可能遇到无法就近及时烘干芽麦的情况。襄阳枣阳市杨当镇一烘干厂负责人李俊峰说，厂里的烘干设备这些天已经是满负荷运转，送来的芽麦水分大，烘干的时间需要更长。
13: 一台烘干塔，两台烘干机，一天能烘300吨。
8: 周边的这些送的那个粮，这个量是多少呢？
13: 基本上那都是3倍，500-600吨。先通风，保证这个粮不坏。今年比往年费劲，太费劲了。
11: 一吨需要多长时间？
13: 现在最长时间就得40多个小时才能把它烘干。往年的话，10几个小时到20个小时就烘干了。
7: 下地效率低、机器故障率高、短时间内需求量大等因素，导致一些从外地赶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一亩地要价80元到200元，去年则是40元。农机手马红利解释，
14: 天换皮带要搞5-6根，买皮带要搞1000+块的，每天晚上回去还要把这角笼的里面的土全部要铲掉的，我们也不好搞。今天油价又贵，8块多一次，
15: 一亩地15-16块钱吧，有钱比原来多收一半。
8: 不下雨天的话，一天能收多少亩啊？
14: 一天我们搞了100多亩。
8: 现在呢？
14: 现在有几十亩。
7: 记者走访还了解到，很多农户对农业保险一知半解，而种粮大户一般都有购买保险的意识，遇到今年的光景，保险还能分担部分损失。
5: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强降雨天气主要影响的不是产量，而是品质。今年完全符合国标的小麦少于去年，那该如何来应对多重考验呢？我们继续来听。
7: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今年襄阳的夏收进度已过九成，受连续降雨的影响，晾晒和烘干的需求在短时间之内集中爆发，对粮食产后减损提出了考验。
9: 目前最大的困难呢，就是在等雨停了以后机械才能下地作业，这个时间是越来越紧了，要在短时间内集中积累粮食进行烘干，而且这个水分的比例很高，现在水分比例在30%到40%左右，这样的话烘干的时间很长，前期的烘干设备已经连续工作了将近10天，都是24小时作业，现在设备这个检修啊，这个压力也很大。
7: 杨道华介绍，强降雨造成襄阳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预计小麦的产量损失约0.49万吨，占全市小麦总产量的0.26%，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但对品质有影响。
9: 我们预测的就是小麦是面积、产量和单产、总产都是增长的。但是近期遭受阴雨天气啊，有部分的这个倒伏田块以及这个倒伏小麦的这个碎发芽的状况，这样呢会对小麦的品质造成一定的影响。
7: 杨道华说，农业农村部门正在通过调运农机等方式降低收购价格，烘干设备短缺的问题只是短期压力，正在通过区域协作的方式来缓解。
9: 我们可以就是采取这个区域之间协作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和武汉、南阳等周边地区协同联动，把我们的湿麦通过大车运送到武汉等大型烘干厂进行那个远程的这个输送烘干，能让它及时的烘干入库，这样的减少损失。
7: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受降雨影响，部分小麦确实出现了发芽情况，对价格造成了冲击。杨道华建议，有条件的农户可以在家中先将湿麦摊晾，降低水分。
9: 湿麦发生霉变的风险比较大，而且水分含量特别高，导致烘干时间也很长，农民排队啊也比较焦虑，导致在收割的时候也有一部分农民就急着把麦子给低价出售的情况。但是我们就建议呢，等待这个烘干厂有作业时间了再去烘干的话，后期价格还是会回升的，不能短期被市场所左右。
7: 杨道华还表示，今年襄阳麦收遭遇连阴雨天气，暴露出两个急需补齐的短板，粮食烘干能力不足，布局不够合理，应对极端灾害性天气的基础设施仍有欠缺，比如高标准农田排涝能力、部分田块的道路通达性等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地还将从完善田间排水沟渠系统，强化气象服务精细化，强化智慧农机应用，强化新品种应用，建设统筹全市的智慧农业平台等方面，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9: 长远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加强现代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它具备这个全链条的这个服务功能，从育种到耕作到插秧到这个播种到收割烘干，包括这个运输，每个烘干厂平均要负责带动5万亩以上，也正在往这方面努力。
7: 目前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已经印发文件，要求并督促各承保保险公司迅速启动理赔绿色通道，加快查勘定损公示和赔付流程。
6: 今年三夏抢收遇上汛期的地方不止在襄阳，眼下湖北、河南多地都在面对相同的挑战。如何确保小麦稳产丰收，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我们再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6: 目前北方大部以及江淮北部冬小麦处于灌浆乳熟期，河南南部、陕西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进入到了成熟收获期，江汉处于扫尾阶段，西南地区大部夏收已经基本结束。根据中央气象台对近期农业生产的建议，东北地区建议抓住有利天气，做好春播扫尾的工作。北方冬麦区加强麦田后期水肥管理，提前做好农机调度，抓住降水的间隙和后期的晴好天气，抢收抢晒成熟小麦，确保颗粒归仓。南方强降雨地区要及时清沟理渠，排涝降渍，长江中下游和西南地区东部要注意避雨，抢收已经成熟的作物，并且做好通风晾晒。 江南、华南要做好藻稻水肥管理，促进藻稻稳健生长。此外，近年来雨带北移，以往烘干模式已面临挑战，雨后抢收的小麦偏湿、抢烘成为关键一环。
5: 根据国家标准，小麦入库储存要求含水量低于 12.5%， 这是国家储备粮商品小麦统一入库的强制标准。因此，小麦的含水率过高的时候，就需要及时的开展应急烘干。
6: 那么，被雨淋湿后及时烘干的小麦还能不能正常吃呢？和正常的小麦相比，品质、营养、口感有区别吗？如果小麦已经发芽，甚至轻微霉变，又该怎么处理呢？
16: 降雨影响区域部分地块出现小麦倒伏及穗发芽，分类收储至关重要。发芽后的小麦要根据不同发芽程度分类收获，仅萌动的收获烘干后仍可食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马吉亮介绍，正常情况下，新收割的小麦含水量通常在20%到25%，降雨导致籽粒吸水属于物理过程，只要没有出现发芽、霉变等变质迹象，化学成分没有改变，也没有产生有毒物质，那么小麦的基本营养成分和结构就是完整的。
17: 只要是规范的烘干的工艺，是能够有效地保留原有的品质，避免营养与口感的损失，那么它加工的性能、食品的安全性与这种常态的小麦并没有差异，是完全可以用来制作面条、馒头、糕点等各类的面食，也可以作为食品工业的原料，我们是不需要来担心它的安全的风险。
16: 然而，对于被雨淋之后发芽的小麦和霉变的小麦，处理的方式和用途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已发芽但无霉变的麦子可进入发酵加工市场或用作饲料，若小麦发芽并发生霉变产生真菌毒素，则只能作为工业原料。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马吉亮，
17: 按照粮食的质量标准呢，发芽的小麦会被降级分类定向流通，那么一部分呢，这种合规的发芽的小麦呢，会进入到发酵加工的市场，用来酿造啤酒、食醋、酱油，那么另外呢，也可以正规的流向饲料市场、粗粮的加工的这个市场。那么对于霉变的小麦来说呢，是不允许流入口粮的市场，不允许加工成面粉、主食等这个入口的食品。除此之外呢，发霉的小麦呢还是允许进入到有机肥、生物质颜料等非食用的领域。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最近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热映，影片当中出现了一种特色小果橄榄，受到了很多关注。
6: 哎，对于潮汕地区的朋友们来说啊，橄榄呢早已经融入生活和血脉，它是一种特别常见的水果。但是放眼全国啊，它其实还算是比较小众的果品。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果子？小特产里又藏着哪些产业大机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8: 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的张孔江种了40多年的橄榄，如今年过花甲依然坚守100多亩橄榄树，年产橄榄量10万多斤。影片中的橄榄正是源于中国有千年栽培历史的橄榄，属于橄榄科橄榄属，在广东、福建、广西等地广泛种植。张孔江表示，橄榄每年5到6月开始结果，10到12月才长至成熟，小小的果子却要经历半年的成长期。
19: 它跟其他苹果什么不一样啊？它果又小，长又慢，它气温可能比其他水果气温要高，它气温的1000度啊还不够，要1300、1400这样。大的果就不好吃，还是中等偏小的好吃。它脆，大的果肉比较老，咬起来呢比较没有那么脆，整体口感先苦后甜，它咬进去有一种涩涩的，回甘很好。
18: 种了一辈子橄榄的张孔江说，以前种橄榄追求数量，现在更注重品质，从品种到栽培到管护，口感绿色是核心。
19: 我们现在都是用好的有机肥，像氨基酸啊这样子，不要用高位嫁接， 像我们绿色食品呢，没有打除草剂，都是用割草机，还有用绿色防控，我们用太阳能的捕虫灯，还有放天敌以虫治虫，这样子用无人机喷药。
18: 除了吃鲜果外，与橄榄有关的深加工品品类丰富，比如腌制橄榄、橄榄蜜饯、橄榄茶、橄榄酒、橄榄菜等等。其中橄榄菜是潮汕地区的特色调味品，由青橄榄和芥菜等腌制而成，它具有独特的咸鲜味和橄榄的些许涩味，风味层次丰富，一小勺橄榄菜就能让普通的白粥变得风味独特，令人胃口大开。影片中阿嬷打橄榄洗橄榄到熬成橄榄菜大约需要3-4天，熬橄榄菜是阿嬷漫长人生中微小而具体的事情。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金灶镇的彭杰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现在潮汕一带依然保留着跟电影里阿嬷一样的橄榄菜古法熬制方法。
20: 我们潮汕橄榄菜就很出名啦，古法传承，也就是传承好几辈人的这个做法。橄榄菜的原料实际上很简单，我们在熬制橄榄菜的时候，主要是芥菜叶、橄榄，然后食用油、食用盐。好质量的橄榄菜一锅要熬制最少要12个小时。
18: 在电影的带动下，5月1号到20号，某平台橄榄菜团购订单量环比上涨65%。彭杰伟说，橄榄是潮州人生活中绕不开的存在，逢年过节待客闲谈，桌上总少不了一盘青橄榄。
20: 问潮汕人能品出每一个橄榄品种的那种香味，而且能一眼就认出来这是什么品种，这是浓香的，这是鲜甜的。我们这边长辈们小孩子咳嗽他就会煲橄榄汤，所以呢，我们潮汕人对橄榄是有一种情怀的，橄榄对我们潮汕人说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了。
18: 近年来，青橄榄或滇橄榄为原料的果味茶饮以鲜微涩后回甘的独特风味成为小众爆款。福建农林大学园艺学院教授佘文琴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得益于食品加工工艺的进步，橄榄的加工品类越来越多。
21: 目前在年轻的群体和茶饮界非常爆火，就我们讲橄榄汁、橄榄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现代的食品工艺。其实原来的那个橄榄哈，我们拿来榨汁过程当中比较容易褐变，现在有个低温冷榨技术，可以缓解了果汁褐变和单宁极度苦涩的这个难题，所以它的口感是挺好的，它保留在微涩肥甘的独特的口感，精准的契合了年轻人对天然健康还有就是瓜油的这个养生诉求，所以说蛮有特色。
18: 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要问，这颗风味独特的小绿果有什么营养价值呢？青橄榄富含多种人体必需的矿物质，尤其是钙、钾和镁。每100克青橄榄果肉中含有约226毫克钙，比许多常见的果蔬都要高很多。此外，青橄榄中的钙易被人体吸收，是植物性食品中难得的优质钙源。钾含量比号称高钾水果的香蕉都要高2.3倍。此外，佘文琴表示，青橄榄中含有丰富的多酚类物质，膳食纤维含量也很优秀。
21: 橄榄它含有矾酮类、酚酸类，还含的鞣质，还含了这个氨基酸和它的一些引生物。最简单的来讲，它含了单宁，含了多酚，那这其实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和抗炎作用。那还有矾酮类也有一些很好的功效。从药食两用的角度的话，它可以挖掘的东西是很多。
18: 值得一提的是，橄榄的核也可以吃。传统广式五仁月饼配料就包含了橄榄仁。不过如今橄榄核更常见的用途是拿在手里盘玩或者做雕刻材料。佘文琴指出，橄榄浑身是宝，在1、2、3产业方面均具备较大的发展空间。
21: 长期的进化，它涩味没有去变成甜味，绝对是有它很特殊的东西。我们还会去再挖掘这一些很特殊的性状，为后面的一些品种的选育改良提供一些支持。然后再加上如果可以跟一些生态旅游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还有包括它有加工，就是 DIY 手工的，我们可以结合起来。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今年以来，国内的电力市场迎来了新变革，包括贵州、湖北、陕西等在内的多地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这意味着电费什么时候贵什么时候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来统一规定，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
6: 我国执行了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为何会在今年被各地纷纷取消呢？电价随行就市，到底会带来哪些影响？居民电费账单也会跟着变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0: 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

0: 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我国施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它都发挥着很好的电力调节作用。但是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时段，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供需关系决定电力价格，改变定价规则自然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 从供给侧来看，电源的结构变了，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它持续发展，原来我们的负荷比较高，然后电力供给比较紧张的中午，现在反而变成这个供给很多了，因为光伏大发，所以中午它反而变成一个供应相对宽松、价格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负荷的增加，反而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供给更紧张了。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分时峰谷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便宜的时候它反而不便宜，该贵的时候反而不贵的这种错位。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负荷也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的电动汽车啊，新的工业负荷，像数据中心啊，用户侧的储能等等，那这些负荷进入到系统当中，实际上它就改变了电力系统的供给和需求的时段分布。
0: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从2015年开始，我国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1: 现在我们有了现货市场，那现货市场呢，就可以按照一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我们还是希望去利用市场，而且充分的发挥市场的价格信号去反映系统的供需，让大家感受到的信号以及大家响应这个价格信号做出的一些反应啊，它是真实在帮助电力系统在改善电力平衡的。
0: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区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改革进度会根据各地电力市场建设进展等情况略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计划主导的固定分时电价正在逐步退出，市场化分时电价将成为主导。不过在各地纷纷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消息传出后，引发了很多关注，大家担心电价随行就市会导致剧烈波动，尤其很多居民用户担心自己的电费账单会上涨。针对这些疑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对普通居民用电没有影响。
2: 第一呢，作为居民、农业，还有我们像一些公益性用电，学校啊、机关啊、医院啊，这一类呢是我们国家是保障性的用电，这个政策对这些用电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它文件很明确，只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通过售电公司代理购电的，那这一类用户呢，他们的价格就随行就市了，跟那个市场的这个实际价格去挂钩了。
0: 那么普通居民真的完全感受不到变化吗？也不尽然，当居民开着电动汽车去公共电桩充电的时候，也会体验到市场化分时电价带来的不同。充电的电价不再按照固定的峰谷时段起伏，而是随着电力市场真实的供需波动实时变化。正如丁兆豪所言，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意义，正是让用户响应电力系统运行状态发出的真信号，而非人为制定的信号，从而更好地促进新能源 源消纳和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1: 光伏现在一下子变少了，供需偏紧了，光伏现在大发了，供需偏松了，让这些更真实的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通过电价信号反映出来，让大家对价格信号的响应啊，是对一个真信号做响应，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能源电力系统的发展建设，也更好的去帮助我们消纳新能源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八部门联合印发意见，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用好海洋里的宝藏将迎来哪些新机遇。
0: 注射网红减肥针引发了严重低血糖，专家提醒此类药物并非人人可以注射。
1: 从看天吃饭到智慧丰收，科技如何激活荔枝产业新潜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自然资源部召开了发布会，介绍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我们国家第一部国家层面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指导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创新能力和集聚水平显著提升，综合实力进入国际前列。
1: 说到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产业啊，它是以海洋生物包括其代谢产物和矿物等物质为原料，生产药物功能制品的活动总称。具体来看，海洋药物都有哪些等待我们开发的潜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海洋药物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特色发展的优质赛道。我国在
4: 什么是海洋药物，说起来恐怕大家并不陌生。深海鱼油、海藻酸盐、海洋胶原蛋白，中医中使用的乌贼骨、海带、珍珠等都源自海洋。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王孝阳介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生物医药列为新兴支柱产业，海洋药物是当前生物医药领域增速较快、潜力较大的新赛道之一，是支撑医药工业扩容升级的重要增量来源。
3: 与其他药物相比，海洋药物来源广泛，具有结构新颖、活性独特、差异性强等特点，对于更好地满足临床治疗需求，丰富健康产品供给具有重要意义。据梳理，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占全球已上市品类约30%，海洋药物创新能力正从跟跑向并跑迈进，部分领域向领跑跨越，多款海洋来源的自主创新药陆续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覆盖了肿瘤、抗感染、呼吸系统等治疗领域，未来将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蓝色方案。
4: 早在东汉时期，《神农本草经》中就记载了10种海洋中药，随着时代发展，海洋中药也不断增加。到明代，《本草纲目》中收录的已达150多种。虽然种类多，但是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这些海洋中药主要分布在近海、浅海，对深海、远洋生物的认识和挖掘不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副司长马忠明介绍，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让人们对海洋的认识和探索不断深入，特别是一些深海极端环境的物种，包括微生物等，都在不断更新我们的认知。
5: 此次指导意见将海洋中药纳入其中，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在15期间组建一批海洋中药领域的交叉创新团队和创新平台，并注重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展高效筛选，推进多部门全领域跨学科联合攻关，推进海洋中药的创新研发，研发一批临床疗效突出的中药创新药。
4: 马忠明提到的就是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

0: 沈军介绍，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产业是以海洋生物及其代谢产物和矿物等物质为原料生产药物功能制品的活动总称。指导意见围绕夯实资源供给基础，增强科技创新支撑，优化产业发展方向，加快拓展市场应用，加强政策措施保障等五方面提出15项具体工作任务。
1: 指导意见突出融、特、新、准四个方面，融合发展，突出特色，创新驱动，精准服务，包括资源链、科技链、产业链和应用链的全链条的融合建设，充分考虑南北差异，不同地区资源、技术、市场优势，支持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区，推动稀缺海洋药用动植物人工繁育技术和药源规模化的生产，充分发挥 AI 等新技术在研发当中的作用，提出市场准入、标准体系建设、市场宣传教育、人才梯度培养、资金资本投入、行业跟踪监测等相关的举措。
2: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87%，物种丰度远超过陆地，是巨大的药源宝库。2025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已经达到了996亿元。
3: 那么，如此宝贵的蓝色药库，如何转化为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百姓药箱？指导意见提出的15项具体工作任务又有哪些？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表示，当前海洋生物医药领域高水平创新和高质量转化体系尚不健全，缺少一揽子政策，急需高位统筹、整体引导，加快突破。因此，这份指导意见应运而生。
1: 针对国家级创新平台的布局不足、临床研究和中试转化服务不畅、关键共性技术体系不完善、研发周期长、风险高等突出问题，提出打造高能级的创新平台，加强关键技术攻关等举措，重点围绕产品的层次、谱系等结构性问题、企业同质化、内卷式竞争、入市监管程序复杂等市场主体普遍关切的问题，着力增强市场牵引，扩大市场需求，优化市场环境，系统提出加强市场服务的相关举措。考虑到指导意见的监督落实涉及的部门多、协调的事项也多，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的产业也存在准入的要求高、市场更新快、创新投入大、风险高等一系列的这种特点，提出了加强统筹协调、加大资金投入、加强人才保障和开展运行监测等相关措施。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王孝阳介绍，我国将组织实施医药工业卓越提升行动，聚焦海洋创新药物、现代海洋中药、海洋生物医疗器械、海洋基因工程制品等重点方向，支持突破深海生物资源规模化培养、高通量活性筛选、活性物质高效制备等关键核心技术，
4: 滚动实施医药工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持续五链强链，把研发、生产、上市、应用全链条串起来跑通畅，缩短从实验室到病床旁的距离，让更多海洋创新成果快速落地，增进健康福祉，梯次培育优质海洋药物市场主体，支持龙头企业整合上下游资源，提高行业引领带动能力，加快培育一批海洋药物专精特新企业，聚焦重大慢性疾病领域和重点人群用药需求，加大研发应用力度，持续深耕海洋特色药物赛道，向海问药，做强创新，补齐短板，优化生态，全力推动海洋药物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打造生物医药新兴支柱产业。
0: 在重点突破领域方面，指导意见分海洋药物、海洋保健食品、海洋生物材料、海洋生物制造产品四个方面划定了系列发展方向。以海洋保健食品为例，众所周知，海洋生物活性成分在辅助改善记忆、缓解体力疲劳、缓解视觉疲劳、增强免疫力等方面具有特殊功效，是开发保健食品的新蓝海。如何落实指导意见布局，支持海洋保健食品在内的保健食品发展，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司副司长靳发斌表示，将强化保健食品审评审批，深化标准体系建设，持续优化供给结构，
5: 严把保健食品配方的设计关、生产工艺关、质量控制关，严格安全性、保健功能和质量可控性的审查，不断提升产品安全控制水平，在严格保健食品注册备案监管、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上，鼓励科研机构、行业企业依托现代生物技术推动海洋保健食品产业体制升级，加快推进海洋保健食品新原料新功能的开发应用，重点支持新功能的海洋保健食品研制，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保健需求，促进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最近大家茶余饭后的话题当中，一定少不了打一针就能瘦的所谓减肥针。
3: 嗯，
2: 但是最近江苏的刘女士因为使用这种减肥针突发严重低血糖，被紧急送到了急诊抢救。
3: 所以啊，专家在这儿提醒，这种看似轻松的减肥方式其实是暗藏着巨大的风险的，并不是适合所有人。如果在没有医院资质的场所私自注射，后果会不堪设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谢伟、王德简的报道。
7: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陈国芳介绍，当时50多岁的刘女士突发严重低血糖，被120紧急送至急诊抢救室，所幸送医及时，病情逐渐平稳。医生询问后了解到，她之前刚在美容机构的推荐下注射了所谓的减肥针。
8: 他用的这个针呢是1毫克的，一般的话呢，我们会一个常规的剂量可能会用到8周的注射，1周1次，8周注射完。但是他就是一次性的把这8周的剂量全打进去了。
7: 陈国芳表示，大家口中的减肥针其实是处方药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等，原本主要用于治疗成人2型糖尿病，调控血糖，部分剂型也可用于体重管理。近年来因显著的减重效果在网络上走红，随之出现滥用乱象，自行用药导致的低血糖、严重胃肠道反应甚至急性胰腺炎的病例在临床上也时有发生。
8: 关键刘女士她自己是一个糖尿病前期的人群，她自己也没有关注到她自己这方面的这个问题，所以她打进去了这个大剂量的这个所谓的减肥针之后，就出现了严重的低血糖反应。
7: 陈国芳提醒，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等药物是改善代谢、控制体重的医疗工具，不是美容针，绝不能从非正规渠道购买，同时要做到不违规注射、不随意加量、不跟风用药。如果有体重管理的需求，请前往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制定科学安全的方案。而对于减肥，陈国芳医生建议，改变生活方式才是最根本、最安全的解决之道。
8: 但我们强调的一点其实还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就我们一定要健康的去饮食，对于一些高热量的、高能量密度的，特别是高油高糖的食物或者是饮料这一类的话呢，尽量的少吃或者是不吃。然后另外的话呢，平时适当的去加强运动和锻炼，然后规律的作息，减少熬夜。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最近早熟品种的荔枝迎来了上市的高峰期，但是大部分中晚熟荔枝还是挂在枝头上的青绿色的小果子。但是在广东湛江果农詹创顺的果园当中，果实虽然也是一片青绿，但是订单早已被抢订一空了。
3: 那么果子还没有成熟就全部被预定，这么旺的销路是怎么打通的？作为一名荔枝二代，经历了从曾经的靠天吃饭到现在的靠数据种果，詹创顺的秘诀是科技逆袭。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徐丽英、朱杰宇、陈子行为您解锁荔枝园里的科技密码。
9: 哎，老刘，你到哪了？是我果园的位置哈。
10: 五月中晚熟荔枝还没上市，果农詹创顺的手机就成了热线电话，从早到晚响个不停。各地的采购商找上门来，他忙着对接路线、确认订单、带看果园，平均每天能接待4-5波人。
9: 刚刚陶总跟我们签订的合同是把我们东面那一片果园和这面西面的两面都全部拿了，总共的产量的话占我们的1/3左右。它是也出的价格还是比较高，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10: 詹创顺，朋友都叫他阿顺，是个荔枝二代。今年中晚熟的荔枝品种普遍减产，他家的果园却是另一番景象，果子还是绿色的，订单已经签了。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王慧聪现场调研后说，由于受去年暖冬和台风影响，今年大多数中晚熟荔枝品种挂果都不理想，但阿顺这里几乎是满树果。
11: 他今年

0: 这个果园的成花率应该是有95%的，成花特别高，那个坐果应该也有70-80%吧。
1: 种植荔枝，阿顺是吃过亏的。
2: 我当时在一个石头上面坐着，有流过眼泪的。为啥呢？因为当时不懂得应用这些科技的技术，用药的时候，给荔枝树打坏了，然后那年就损失很惨重。其实做农业是一个很辛酸的过程，今天的成功，它是背后有很多失败的教训。
1: 3年前，阿顺遇到了中山大学的飞鸟团队，他们用遥感技术结合 AI 应用在果园的种植管理上，阿顺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朱方杰，
3: 他也是非常愿意配合我们的工作，是第一个愿意采用我们团队这样设计出来的系统的第一个人，他是严格按照我们设计的这样一个标准化流程来执行的，做的也是非常好。
1: 尝到甜头后，如今阿顺只要一部手机加上一台无人机，就能轻松管理700多亩果园。说起这几年的变化，他满是感慨。
2: 我以前就是刚做果园的时候每天许愿，现在开着遥控飞机去，我都在空调房里面吹空调了。我今天已经收到了飞鸟的一个 AI 的报告，就是我的果园的全面一个数据的分析，还有一个气象的预警，未来的天气是怎么样，我该用多少肥多少药，什么时候用，那我就可以及时去应用了。
1: 这套 AI 系统通过无人机和卫星监测果树长势、病虫害，能提前15天预警天气风险。系统背后有54位农业专家在线诊断，农事方案直接发到阿顺手机上。去年3场台风正面登陆他的果园，产量依然稳住了。
2: 去年我们受台风损伤是很严重的，但是我们用数据农业、智慧农业的管理办法去做。减产的话应该是在10%以内的这个波动啊，但是我收入是翻倍的。
1: 从果树的花期监测到每一次施肥打药的记录，从长势分析到产量预估，每一个环节都有清晰的数据可查，采购商买果也更放心。荔枝采购商陶平发，
4: 就从这个 AI 包括那个管理的那个程序来讲的话，它会有一个基础的评估，那对于我们去买果啊，包括去定果，包括后期的这个质量的一些把控更好一点。
1: 离采收不足10天，阿顺请来飞鸟团队来实地测产，验证这套系统的准确性。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朱方杰，
3: 我们的 AI 评估的报告跟它产量的真实情况精确度能够达到90%以上，果园的坐果率能够达到90%以上。
1: 再过几天，阿顺家这些青绿的果子就要红了。从坐在石头上哭到坐在空调房里管果园，詹创顺说这是科技带给他的底气。他的故事或许会让更多果农相信，农业真的可以靠数据吃饭。
2: 我们尝到了这个甜头，我想着怎么去让更多的村民来跟我们一起去享受到这份数据的红利。
5: 平时我们在动物园里看到的成年大熊猫一般都是单独生活的，不过幼年时期的他们过的还是集体生活。那么从群居到独居，生活习惯随着年龄增长而改变的背后，这藏着大熊猫这个物种繁衍的哪些秘密呢？总台记者近日探访了位于陕西西安的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我们一块来听总台记者杨永清、白龙飞的报道。
6: 在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记者看到2023年出生的大熊猫龙凤胎长青和长宁吃完早餐后，在室外活动场欢快地打闹着，兄妹俩在阳光下你追我赶，互相嬉闹，似乎总是想黏在一起。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大熊猫管理部副部长张丹辉介绍，同龄的大熊猫幼崽通过结伴玩耍打闹，可以增强肌肉力量，提升攀爬能力，同时也能通过共同生活减少刻板行为，丰富日常生活。不过这种集体生活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一旦长到3-4岁进入成年阶段，他们就会主动选择分开独立生活。
7: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在1岁到2岁半左右，他们是混合养在一块儿，基本上到3岁之后全部单独分开饲养。因为熊猫都是独居动物，它在3岁到4岁左右，它这个慢慢会达到一个性成熟的阶段，它们会有自己的领地意识，慢慢它们之间就会存在一些打斗的行为，将它们分开也是为了培养它们自己更好的一个独居的生活。
6: 记者注意到，

0: 圈养的成年大熊猫室外活动场里通常都是有一个小小的交流窗，有时候这些成年大熊猫之间也会透过这个交流窗互相交流。张丹辉介绍，这个小窗口主要是为了在繁殖季节促进雌雄大熊猫之间的信息交流。
1: 我们圈养大熊猫在活动场它有交流窗，它实际上是一个行为交流和信息收集的一个过程，它这个有利于这个熊猫相互之间的视觉触觉的一个接触，可以相互对自己这个身份有个相互识别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在繁殖季节，我们通过这个交流窗可以促进它们雌雄之间的信息交流，也可以通过这个交流窗促进两只熊猫的情感交流，为我们后期这个繁殖交配打下基础。
2: 那比如雄性之间有时候它好像也有一种交流，
1: 雄性之间它在繁殖期的话实际上是一个相互刺激的过程，它们因为在野外的话它相互之间都是为了争夺配偶权，它们也会大打出手，但是在我们圈养情况下它们相互进行一个刺激，对它们的后期这个繁殖还是比较有利的。
0: 据介绍，成年野生大熊猫都是独居动物，有着属于自己的领地，除了繁殖季节它们之间几乎很少来往。成年大熊猫选择独居是自然选择和进化形成的一种生存策略，既符合它们的生理需求，也有助于保障个体生存和种群繁衍。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六月一号开始，开车出门得特别注意，不要疲劳驾驶了。因为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要正式实施了。新规打破了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不是疲劳驾驶。
5: 那么在这种新的认定规则之下，疲劳驾驶具体该如何认定？那大家关心的每天限驾八小时是否会涉及网约车和出租车？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6: 驾驶人身体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易出现视线模糊、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瞬间记忆消失等问题，严重时还会短暂睡眠，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但事发时驾驶人是否处于疲劳状态，往往认定较为困难。为准确认定事故原因，规范事故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此次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研究制定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根据新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4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以上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不过，根据标准起草负责人介绍，标准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两种情形，是依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按照新规，在疲劳驾驶事故调查阶段，除了以上所说的驾驶行为维度，还需要从生理状态维度和生活轨迹维度一并调查认定。例如，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大于2秒，或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驾驶车辆，以及驾车出发前24至48小时内存在睡眠不足、高强度工作、服药异常作息等可致疲劳因素，且排除酒驾、毒驾、分心驾驶。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柱廷介绍，
7: 随着人体工学等等各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对人的这个生理状态可以通过一些设施设备能够把它检查出来，比如说你疲劳了， 这个眼睛的这个闭合度可能就有大有小，所以随着技术的不断的进步，认为这一部分是可以用设备把它检测出来的，所以现在是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等要素，那么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这一次标准的这种三维管理。
6: 不过按照新规认定疲劳驾驶后记分与罚款标准，仍依据现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进行，并未因新规而提高处罚力度。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赣县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吕和强介绍，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8: 其中要明确一点，就是新规它并没有设置睡眠不足7小时就处罚这类自动执行条款。虽然说新规呢是新增了生理状态、生活轨迹这些判定维度，但是这两项内容仅仅是我们在交通事故调查中去作为辅助参考使用的。普通驾驶人连续驾驶超4小时休息不足20分钟即判定为疲劳驾驶。在此也提醒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驾驶时长规定，劳逸结合，安全出行，一旦被查处疲劳驾驶，交管部门也会按照现有法律法规依法予以处罚。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到这儿就先告一个段落了。
1: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黄天卓，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五月第四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再度引发广泛关注。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会来聊一聊，为何多地垃圾山消失了，焚烧技术迭代，垃圾分类还有必要吗？此外，我们还将关注雨天驾车视野变差，本该是辅助驾驶大显身手的场景，为何部分交警部门和厂商却提示雨天要慎用辅助驾驶。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您家小区里边有没有智能回收机啊？这是如今一种深受公众欢迎的垃圾处理方式。我们通过手机扫码，再把可回收物放入机器内，这台回收机就可以自动完成称重、压缩等环节，回收金额、积分等呢也会自动到账。如今有些社区丰富垃圾分类途径，让分类更简单易行，还有的推出积分兑换等措施，鼓励公众主动参与。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近十年垃圾分类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全民分类意识显著增强，垃圾分类习惯逐步养成，形成了人人参与、人人出力的良好社会氛围。不过与此同时，广东深圳、广州、山西柳林等地的部分陈年填埋场被开挖复垦，多座巨型垃圾山逐渐变小消失，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说法。垃圾真的不够烧了吗？为什么这些垃圾山消失了？随着焚烧技术的迭代，垃圾分类还有必要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的生活垃圾都去哪儿了？还需要坚持垃圾分类吗？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刘教授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本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也是再度引发广泛关注。像深圳罗湖区的玉龙填埋场，在1983年启用，1997年停用，2005年封场。那封场的时候，这个垃圾量啊达到了 255.15 万立方米，堆积高度达到110米，相当于30多层楼那么高。2024年的时候呢，这个全国开挖体量最大、整体实施的垃圾搬迁治理工程启动，每天玉龙填埋场挖出垃圾6000吨，渣土车进出达500次，其中塑料啊、橡胶等轻质可燃物运到垃圾焚烧厂来发电。一方面呢，这是一次抢发展空间的尝试了。据介绍，预计修复项目完工之后，这里将释放30万平方米的连片用地，规划建设近100万平方米的数字产业集聚区和生态绿谷。那另外一方面，从环境治理啊、垃圾处理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从填埋啊，我们现在变成焚烧了呢？刘教授，
2: 哎。从填埋到焚烧啊，其实是我们垃圾处理啊它的进化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啊，不管是我们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其实都走过了这样的一条路啊。因为填埋它本身占地面积比较大，它又是一个半开放的系统，那污染的途径也比较多，我们要去控制污染的难度也是比较大的。同时呢，它除了能够回收一部分沼气以外啊，就是资源化的程度是

0: 非常低的啊。那焚烧呢，它当然就它是一个现代的更加符合这种工业化要求的这样的一个封闭的系统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它通过高温的热化学反应啊，最后产生大量的能量，我们可以把这些能量呢回收用来发电，所以它本身也是提供一种清洁的可再生的能源，本身就能够产生很大的经济效益啊。同时呢，当然它本身这种对垃圾的减量的效果啊非常的显著，那么就有这种社会跟环境的效益啊。所以我们说，那么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本身更加符合我们垃圾处理它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啊。所以我们从填埋变焚烧，那么这个呢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这样一个选择。
1: 是过去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就是垃圾围城啊，然后觉得这个还挺让人焦虑的哈。那现在我们这方面的技术起来了之后，确实是让人感觉心情为之一松。那一个数字就是截至2024年底，中国垃圾焚烧日处理能力超过110万吨，占全球总处理能力的比例为60%左右，处理规模远高于欧美日三个地区的总和。那我们在垃圾焚烧方面到底解决了哪些技术问题，让我们的处理能力大幅提升呢？
0: 啊，确实看到这些数字呢，我相信大家都会很震撼啊！就我们的垃圾处理焚烧处理能力啊，已经占到了全球总处理能力的60%以上。那这个当然是也是体现出来我们国家在这些技术创新方面它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那么实际上我们垃圾焚烧呢也是舶来品，那我们国家第一台现代化的垃圾焚烧炉1988年在深圳建成，那陆陆续续后面呢我们基本上都是引进发达国家它的这种垃圾焚烧的技术啊到我们国家来使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们针对中国垃圾的特性啊进行了一系列的这种本土化的提升改造啊，同时啊充分的发挥中国我们这种市场空间比较大啊，通过规模化来降低成本。那么降低成本以后呢，又更加有利于它的推广，然后再进一步的再去提升啊整个它的垃圾焚烧，其实它有一系列的子系统啊，它的子系统的一些运行的效率啊。另外呢，就是随着我们国家环保标准啊日趋的严格，当然垃圾焚烧系统呢它的延续进化的整个我们的效率也是在不断的提升啊。那么这个呢也改善了我们垃圾焚烧它在可能公众当中的一些形象，那么也促进了它的一个广泛的应用啊。那么先进城市呢，其实像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些地方的大型的垃圾焚烧发电，那么已经实现了这种超低排放啊，就很多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呢，其实都已经低于了一些世界先进的水平，比如说像欧盟的水平啊。总体来讲呢，我们说这还是我们是引进消化啊，在这个基础上再创新，然后再接触于我们国家的这种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发挥这种规模化的优势啊，实现它的处理能力的一个大幅的提升。
1: 是，垃圾焚烧哈，关键词你得让它烧起来。之前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就是，垃圾这个湿度比较高，烧起来不容易。我们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是很关键的，是吧？
0: 啊，是的，因为我们国家的垃圾呢，可能大家也了解，我们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啊，垃圾当中厨余的含量比较高，那么垃圾的热值呢，相对来讲比较低，所以我们国家在发展垃圾焚烧的时候呢，那我们其实这也是全球啊，可能在垃圾焚烧当中独有的，就是我们在垃圾焚烧进炉之前呢，一般都要在发酵仓啊，垃圾要停留，在夏天应该是5到7天啊，在冬天呢可能7到10天的时间，让垃圾在当中它通过这种耗氧的发酵，能够去脱水啊，水分脱出了，它的热值也提升了，然后性能也更加的均匀稳定了， 然后再让它进入到焚烧炉当中去焚烧。那么实际上就是在前端，我们把这种垃圾它的一个脱水、干燥、提升热值的运处理啊，跟我们垃圾焚烧系统呢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那么这样呢就实现了两者之间的一个协同。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国家啊垃圾焚烧系统它的一个特色。
1: 嗯，是，我们之所以要把它烧透啊，就是因为我们要把这个二恶英给它分解掉，那这个就需要一个更高更稳定的炉温。那除此之外，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其他的由垃圾焚烧产生的废气污染物？那它要经过什么样的处理才能够排放呢？怎么样实现绿色环保呢？
0: 啊，实际上现代化的垃圾焚烧它的最主要的进步啊就体现在烟气净化方面啊。烟气净化系统如果到我们一个垃圾焚烧厂我们去看的话，那么其实它在整个我们垃圾焚烧厂当中，不管是占地啊，还是说设备的数量啊，还是投资这个当中呢，都是主要的。哎，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复杂的焚烧烟气净化的系统。那首先比如说我们烟气啊，我们要有一个极冷的装置，让它的温度短时间大概一秒之内啊，从600度降到200度，要避免二恶英它的一个重新的合成。那么在后面呢，当然我们烟气当中的各种污染物啊，那我们要去给它要脱酸啊，这种氯化氢、二氧化硫，我们要通过脱酸啊，要去把它去除掉。然后对于氮氧化物啊，那现在也是大家高度关注，因为它是 PM2.5 的一个前驱物，所以我们一般要经过这种两道脱硝的工序啊，选择性的非催化还原的脱硝跟这种选择性的催化还原的脱硝啊。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有这种活性炭的喷射吸附啊，把重金属、把二恶英啊，能够让它吸附到我们活性炭上面去。那当然还有布袋除尘，最后呢，我们有除尘，然后把这些颗粒物给它过滤下来啊。所以它是实际上是一个很长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啊，就跟串糖葫芦一样，一串一串的串到一起，然后每一个葫芦呢都是去去除我们烟气当中一种啊，或者说是几种污染物，那么最后集成起来呢，我们就能够实现它的一个达标排放啊，甚至是超低排放。那么这个呢，当然现在我们还有很多，我们在垃圾焚烧呢也在走向叫智慧焚烧，那我们把这种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很多的技术啊，也应用到垃圾焚烧当中来，去精准的预测它的污染物的产生啊，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实时的去调控，精准的去调控。那么这样呢，进一步的能提高我们污染物去除的效率啊，实现我们垃圾焚烧它的绿色环保。
1: 嗯，是。那2025年的一个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日均产生需要处理的生活垃圾均在20000吨以上。如果按照一米高度平铺，一座超大城市一天的垃圾就能够铺满20个标准足球场。去年呢，据媒体报道，全国垃圾焚烧厂的整体负荷率约为60%。负荷率并不高的原因呢，是此前大量垃圾焚烧厂投产，导致单厂垃圾的处理量下降。那不够烧怎么办啊？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还可以挖。那现在到底有多少的垃圾存货是放在这个地底下的，等待我们去挖的？是否要面临所谓的不够烧这样一个情况呢？
0: 啊，说到我们现在垃圾的存量的话，那确实是不小的一个数字啊。我们国家现在全国应该大约有1900到2000座的存量的垃圾填埋场，那么总的垃圾量粗略估算呢，应该在80亿吨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其中可能超大城市啊，这可能就占1/4，大概在20亿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上。那所以我们说，其实我们现在这种虽然我们原生的垃圾、新鲜的垃圾，现在呢我们这个很多城市都已经实现了它的零填埋啊，但是呢，我们存量的垃圾这个量呢依然还是非常的巨大的啊，所以 那么这个当中呢，当然有一部分，那比如说我们它

0: 在可能在城市的像这些原来是在郊区，现在呢已经变到这种中心区周边，可能都是居民啊、企业啊，比如说像深圳我们前面提到的玉龙坑啊，那么像这样的一些填埋场呢，它就具备我们去把它啊开挖以后，然后把土地腾退出来，同时呢也为我们的垃圾焚烧厂啊去提供它的原料啊，但是也不是说 所有的，我觉得全国肯定只有一部分啊，这个填埋场它是需要去开挖，开挖出来以后，然后呢再去焚烧，并不是说所有的填埋场都需要去开挖。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种不够烧的一个问题，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不够烧的问题，那不能够单纯的依靠去开挖填埋场来解决这个问题啊。那开挖填埋场只是
1: 这种一部分地区的一部分填埋场，那么它是具备条件的，并不是说所有的都是可以去挖的。
0: 哦，那您觉得是哪些是不能够或者不太适合去挖的？
1: 啊，有的，你比如说它这种规模巨大啊，太大了以后，我们可能去挖的时候呢，它会对整个，因为当中它不单单是说是垃圾，当中还有可能还有积存的 生绿叶，然后还有它如果没有完全稳定的话，那么其实还有大量的一些这种 VOC
0: 恶臭气体，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实际上要控制它难度也是比较大的，那么你必须要等它，那可能要实现一个相对的稳定以后，然后我们再来做考虑。那有这个主要还是从它的环境风险跟安全的风险来考虑，但有的地方呢其实 它本身的这种环境的风险又很小，你比如说在比较偏远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啊，那它本身这个地方可能对于周边的环境的影响也比较小。那么这些地方呢，你要去开挖的话呢，实际上，那么它你还要再去挖出来以后还需要再去处理，然后我们填的时候就花了一笔钱，挖的时候还要再花一笔钱， 其实也会给我们的财政啊带来这种负担，所以我们对于填埋场的开挖呢，就是说非必要啊不开挖。那么必要的这个准则就是第一，这个地方那它挖出来以后，它可能这个土地腾退以后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能够去把它作为这种产业去利用啊，这是 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地方它可能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污染啊，地下水污染，那我们必须要对它进行，就是说从环境风险控制的角度来讲，我们只有把这个源给它清除掉挖掉以后，那然后我们再去治理，那我们的环境呢才能够得以这种妥善的一个保护啊。所以我们其实也就是说主要是从这两个
1: 角度来去考虑，要不要去对一个填埋场进行开挖？
2: 对，像垃圾焚烧，所谓不够烧的这个情况，是不是也跟它的地域分布是有一定关系的？你像我们国家东部啊，人口多，那肯定它产生的垃圾就多。如果我们在西部建了更多的这种垃圾焚烧厂的话，那可能本身这个源头上这个垃圾量就不够，是吧？
1: 是的，因为这个是就跟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样啊，垃圾 焚烧它的一个布局能力啊，这些的分布其实也都是区域上面存在一个不平衡啊。那东部它就建得很密很多，那么西部呢相对来讲这些人口也比较少，那它垃圾量也比较少，所以建得就比较少。大的城市、大中城市呢就建得比较多啊。 那么像小的城市，特别是像大量的县城，那么其实很多呢还并没有建设这些相应的垃圾焚烧厂，所以这些地方呢它一定是一个相对的啊，就是有的地方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在一个时间段之内吧，它存在过剩，那么有的地方呢依然还存在这种能力不足的问题。
2: 嗯，是，垃圾焚烧技术和产业都在飞速的进步啊，也让我们感觉到心理压力没有那么大了。那可能大家也会想啊，既然这都要焚烧了，那在前端我们城市生活垃圾还用不用分类呢？垃圾分类还有没有必要呢？
1: 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其实

0: 类跟焚烧它不单不矛盾啊，而且是这种相辅相成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其实你从国际上去看的话，发达国家越是垃圾分类做得好的国家，你比如说像日本、德国，那么越是它这种焚烧的占比高的国家啊，也就是说实在其实证明了，那么它直接是不矛盾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分类以后，那它对于焚烧来讲其实是有利的，它可以烧得更稳定啊，可以发更多的电，可以产生更少的污染物，那我们的就是这种效率提高了，我们那何乐而不为呢？啊，另外一个，其实从分类来讲呢，我们最主要的还是要实现我们这种资源它的一个物尽其用啊，特别是它本身是以材料的形式得到这种回收利用，形成一个再生的产品，那本身这个它就是一个巨大的产业啊，那同时啊，它还会。我们这些再生产品的使用就会避免啊这些原生的材料它开发它的生产啊带来的这种碳排放啊以及污染物的排放，那这个它当然是又有它在这些方面隐形的这样的一些效益。那这些效益如果我们你比如说像碳本身可以交易的话，那么其实呢它本身也会产生相应的这种经济效益。那当然我们说即使是我们焚烧能解决问题了，那我们从社会文明的角度来讲，我们垃圾分类呢依然是非常有必要啊，就是因为通过分类它会让大家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啊，让大家去可能我们在生活生产当中啊尽可能的去推崇崇尚这种绿色生活啊绿色生产。那么在全社会它形成这样一个绿色发展的一个氛围，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对提升我们社会文明的水平生态文明的水平，那么这个呢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啊。所以我们不管是从经济的角度啊，从环境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的角度，那么从这几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即使我们说现在垃圾焚烧已经发展到很先进的水平了，我们生活垃圾的分类呢，那么依然是很有必要，而且一定程度上来讲是更有必要。
1: 是，就像我们随着年龄的长大哈，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去攒一些塑料袋哈，这也就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体现。同样，处理这些我们生活中不用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它最终的渠道也许我们通过焚烧可以把它解决，但是如果中间能够把它截留下来呢，比如说像一些废纸啊、废的杂志哈、啊，不用走到焚烧那一步啊，我们前面把它收集起来，
0: 对我们原材料它的开发。生产的这个当中它替代，那替代就能够避免这些材料的开发生产带来的这种碳排放跟污染物的排放，所以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是，那像这种垃圾填埋场里边的垃圾哈，现在来看呢，它也重新焕发了一个价值。那它埋了这么多年，它的这个状态跟新产生的垃圾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挖的过程中这些所谓的味道哈，应该也不小。我们怎么去把它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呢？
0: 啊，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啊，但是不一样的程度呢，是根据你的填埋年龄的长短。那填埋年龄越长，它肯定跟新产生的垃圾就越不一样啊，因为它在填埋场当中要经历这种生物化复杂的生物化学的反应嘛，啊，你反应的时间长，它当然就跟新鲜的就差距就很大，那么这个是必然的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恰恰也是我们讲你可能填埋场垃圾我们要去开挖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你挖出来的垃圾如果它已经经历了这种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些降解，它可能对它下一步到底我们是去焚烧还是说再去做别的这样的一些利用，那么就会产生影响。那至于说这个味道，刚才你提到这个味道，那一定是有的啊，这个不管怎么样我们说那垃圾填埋场它在当中复杂的生物化学的反应最后产生的氨气、硫化氢包括一些挥发性的有机物，那么这些都是有异味的一些物质。那挖的时候也是，味道的大小也是取决于这个填埋场它的年龄的

0: 大小。那年龄越大，那味道就因为它已经稳定了，味道就越小。如果年龄越小的，也就是新的这些甜麦厂关闭时间不长的，那它这个味道呢就会很大。所以挖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说简单的说是去挖一座山啊，土木工程。那么在这个当中，其实一定要配合着我们对于它产生的这些异味的气体啊，恶臭的气体的处理，必须要做到在一个空间当中的相对密闭啊，然后能够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再去进一步的处理啊，要不然的话还是会对周围的环境产生短时间之内产生这种脉冲式的啊比较大的影响。
1: 对，那如果说我们能够顺利的把一个垃圾填埋场啊里边的库存给全部都清空了啊，这个土地呢我们要重新利用了，就像前面提到的，有要建设叫绿色，叫数字产业集聚区和生态绿谷的啊，这样的发挥它的更大的价值啊。那我们重新利用这块土地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做一些相关的修复工作啊？这个修复工作难吗？
0: 这个是必须的啊，就是但是呢，如何去修复？修复到什么程度啊？那这个呢，必须要去，它是一场一测，就是我们根据这个填埋场，那么它的受污染的状况，以及我们下一步我们要去干什么啊？是要做工业的用途，还是商业的用途？那还是说做一个公园？那不同的目标，在这个呢，我们要去做它的风险环境风险的评估啊，做了这个评估以后，然后呢，我们要确定一个修复的目标值啊，就是我要把它修复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那么再根据这个，我们去制定场地修复的一个技术方案啊。那么可能是在野外啊，我们去做一些修复。那也就是说，我这个地方我不把这里面的土壤啊，把这些挖出来，那就在就地的我们去做一些处理。那么也有可能有的污染程度比较重的，可能就需要把这些给它挖出来，挖出来以后，然后呢再去做，把这一块啊受污染的土壤，我们去把它给它净化啊，净化以后，然后再回填回来。所以这个修复工作是必须的。不管怎么样，你做完以后，上面可能还是要去做这种，制备的恢复啊，那让它整个场地的一个生态系统这些东西呢，也能够得以恢复。所以这里面修复的工作量还是不小的。
1: 对，但是呢，这块土地能够重新利用起来哈，还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垃圾焚烧最后呢，它还是会有一些炉渣的啊，国家标准 GB 啊-T25032-2026 生活垃圾焚烧炉渣及料啊这样一个标准，将于2026年10月1号实施，全面替代了过去的一个旧版的标准。新国标它到底有哪些改变？炉渣它有什么利用价值吗？
0: 对，这个新国标呢，跟旧的国标比呢，其实它也是与时俱进。就是说，我们这些年因为垃圾焚烧的快速的发展呢，也产生大量的炉渣。那你比如说，我们可能这种大概有20%的炉渣嘛，1000吨的垃圾可能会有200吨的一些炉渣产生。那我们垃圾焚烧量越大，炉渣产生量也越大，所以那我们在这个当中，其实这些年对于炉渣的利用啊，这些方面的技术呢，也是不断的在探索。那原来我们可能主要是干法，然后呢去做一些这种筛翻啊，把一些金属啊，把一些东西，然后呢给它从当中去分解出来，然后呢把这种我们的这种最后的它的这种灰渣啊，然后呢给它分成粗的细的。但是现在这些年呢，我们其实就是这种湿法的啊这样的工艺慢慢的成为主流，就是说我们通过水洗，然后呢让它最后这些产品的一些标准啊能够更高，我们能从当中去回收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物质。所以这次修订呢主要是工艺进一步的拓展了啊，从原来的干法，然后呢把这些湿法那么也给它包括在当中去。另外一个呢，就是从产品最后它的应用，那么原来的标准当中呢，其实主要还是去做路基回填的一些材料啊。过去我们修

0: 这次的标准对于重金属啊对一些我们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金属啊它的残留啊对一些杂质的含量啊等等吧，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其实都做出了更加具体更加量化啊更加严格的一些规定。
1: 嗯，是我们真的是。
0: 那炉渣主要的用途其实刚才讲就是我们把这些当中的金属啊给它从当中分离出来，这个是价值比较高的啊。然后剩下的因为它主要就是无机的这样的这种硅酸盐的这样的一些物质，所以就去做建筑材料，这个呢是主要的一个出路。
1: 嗯，我们也是把垃圾的所有价值都给它榨干净啊，让它物有所值。我们中国垃圾焚烧产业出海的进程也正在提速，目前中企海外垃圾焚烧项目已经超过百座了。那垃圾焚烧对于全球环境治理会起到哪些非常重要的作用呢？
0: 我认为这个其实是我们中国也是在新的发展阶段，然后呢我们去可能把中国在垃圾治理当中我们取得的成功的经验啊，中国的智慧去向海外，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那我们去输出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吧。那因为中国总体来讲，我们说从我们的垃圾处理啊，那么这几十年发展的里程来讲的话，那么总体上，那么它是在发展中国家我觉得是一个典范啊。所以呢我们这样的一些垃圾焚烧啊国家的它的环境质量的改善呢一定是有重要的意义的。同时焚烧发电呢它还会有一个就是对于塑料污染的治理啊，现在呢对于全球环境治理当中塑料污染的治理呢也是一个重点的领域。那么我们焚烧发电像这种大型的规模化的焚烧发电产业的发展，那么也会让避免就是很大程度避免这些塑料垃圾泄漏的环境当中去，那么可能进入到我们的水体，进入到海洋当中，那么它就会对我们的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这些带来巨大的影响，也会产生相应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也都很关心的微塑料的问题啊。那么这些产业出海以后其实对于全球的塑料污染的治理也会是有正面的一个意义。
1: 是，那展望未来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我们如何实现城市生活垃圾的资源化利用？我们放到回收箱的东西最后都去哪儿了呢？稍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话题继续。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本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那么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呢，我们就继续来看一看我们放到回收箱的东西最后都去哪儿了，我们如何实现城市生活垃圾的资源化利用。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刘教授您好。
0: 哎，主持人好。
1: 我们这个生活垃圾的分类里边有一项叫其他垃圾哈，这个里边呢有很多是纸张类的，或者说看起来像纸的，比如说使用过的卫生纸、复写纸、妇女用卫生巾、婴儿纸尿布等等哈。那如果说没有用过就可以回收了吗？
0: 这些就不建议回收了啊，因为像这些其实它都我们听上去是你或者看上去像纸，那么其实它是一种纸塑料跟其他的纤维这种混合的，其实它是多种物料混合的多层的这样的一种物质，那你要去对于它进行回收利用的其实难度是比较大的啊。那你要把纸塑料啊这些纤维，有的塑料还不是一种塑料啊，它还是好几种塑料的材质，那么这些要把它去分离开呢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0: 所以这样的一些看上去像纸，那如果污染了的话，如果用过了，那一定是不可回收的啊。即使是没有用过的话，那当然如果你满足卫生要求啊这些呢，那么你可以继续去使用这个，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呢，那么如果说作为垃圾要投放的话，那么其实这些最好还是它的最佳的去处还是进入到垃圾焚烧发电厂把它转化为这种清洁的能源。
1: 嗯，对，我所在的小区啊，除了有常规的分类垃圾桶，它还有一个旧衣物回收箱啊。据我观察，其实不少旧衣物啊，它状态其实还不错啊，只是主人不喜欢了，或者说不合身了。那据说是有一些直接清洗分拣之后是可以进入二手市场的。那除此之外，衣物纤维本身它的这个回收价值有多大呢？
0: 那这样的一些处理，那最后呢，把它变成这种纤维啊，变成纤维以后，它其实就是再生的这样的一种纤维。那我们也还可以以一定的掺加量啊，那么再跟我们新的纤维在一起啊，那么去再生产新的这样的一些衣物啊。那么当然，更多的其实是这些回收以后，它就是去降低利用了。也就是说，它不会再去做，大部分就是不会再去做这种，你比如我们穿的衣服再去做衣服，它可能就会去做一些抹布啊，做一些这种可能我们就不再穿在身上，不再给我们身体接触的这样的一些，我们可能也用到很多的一些布料类的啊，这样的一些产品。所以这种呢，也是一种利用的方式。
1: 那当然这些不能利用的话，那我们把它能源化的，也就是说最后去发电，那也是一种利用的方式啊。所以本身它是有这种回收价值，但它的回收价值呢是一个有一定梯度的，也就是说它本身实际上应该是一个梯级利用的一个方式。嗯，相当于这个旧衣物箱里的这些旧衣服旧鞋，它也会走向不同的渠道去。嗯，就像我们日常买的衣服，它有的时候聚酯纤维它的比例并不是都一样的哈，有的是一半的，有的全部都是聚酯纤维的。那像这样的衣服，怎么把里边的这些
0: 化学用做的这种成分的料子给它挑出来呢，它都编在一起了，这好弄吗？所以如果说是你本身是混合的这些，其实到后面要再去把它要分开，其实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它本身的，也就是说这个附加值并没有那么高了啊。我们再去用你非常复杂的这种 工序，然后要去把它再分开呢，那么其实就有时候可能就不划算了啊。所以那我们一般它这种回收价值比较高的还是单一材质的啊，品质本身比较高的，那这些呢它就会走向更加附加值高的一个利用。那如果是混合的这种呢，很多可能就只能是我刚才讲的降级的一种利用啊，作为更加
1: 这种品质比较低的一种利用的方式。嗯，就现在呢，大家面临的一个情况就是快递量也很大哈，相关的纸箱啊、塑料包装也很多。像我们家小区都单独设了一个回收纸箱、废纸的这样一个桶，他们是不是就会走废品回收的渠道？那废品回收的这些纸箱啊、塑料瓶，他们的最终去向又是哪里呢？
0: 啊，这些毫无疑问，那你是快递产生的，比如说像这种纸箱啊，我们的 这种塑料瓶啊，那么这个毫无疑问，最后绝大部分都是走向了这种再生利用啊。纸箱呢，我们其实这是我们在垃圾可回收物当中应该是附加值最高，那回收率也是最高的一种。那么它回收以后，我们一般有的它当然就如果它本身的这种品相也比较好啊，

0: 啊，也没有破损，那么其实它就可以重复的去使用。当然不能重复使用的，我们把它破碎以后，那就是进入到一个这种再生纸的生产厂，它变成纸浆啊，再把它变成纸浆，这个纸浆呢，当然那么我们就再去生产一个新的纸浆。那么这个循环其实它是一个闭合的循环啊，它已经形成了一个闭环，这个没有问题。那塑料瓶的话，当然它就也更加的复杂一点啊，因为毕竟它的特性，塑料就比纸本身要更加的复杂，它是化石来源的嘛啊，所以一般的塑料瓶现在回收以后呢，那么我们进行这种风雪的预处理啊，然后破碎清洗除杂，可能再做一些融化挤出以后，然后它就做成这种，也是一种长纤维啊，它本身是长纤维，所以呢就会去生产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衣服啊，那么或者说是一些这种纺织品，那等等吧，那么它本身这是它的一个利用的一个渠道，当然也可以去生产一些，那比如说像托盘呐、这样的一些再生的一些产品。那么当然更加的附加值高的啊，就是这个就对于原料也有更高的要求，对于工艺要求更高。那我们破碎清洗这个呢，就是要达到一个更高的标准啊，然后还要除杂，把它干燥啊，干燥也是要求非常的严。然后完了以后融化挤出，还有一个固相缩聚增粘的过程。那完了以后它可以达到相应的卫生啊、质量跟这种环保的要求以后，就可以作为新的一个塑料瓶生产的原料，也就是说它可以实现一个从塑料瓶到塑料瓶的一个循环。那么这种呢是未来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就是实现它从瓶到瓶的一个循环。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刘教授给我们分享的关于垃圾分类以及垃圾焚烧的相关知识，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近日，四川、重庆、贵州、福建、湖北等多地高速受降雨影响，道路积水频发，部分路段能见度低，路面湿滑。交警提醒司机，经过桥梁、弯道等特殊路况时，需要合理控制车距和车速，谨慎慢行。此外，也有相关部门提醒，少用辅助驾驶。雨天驾驶视野变差，这个时候要是辅助驾驶能帮上忙就太好了。本该是辅助驾驶大显身手的场景，可交警部门和专家为什么却要提示慎用辅助驾驶呢？雨天行车遇积水，能不能过？万一车泡水了，又该怎么办？我们来了解一下。
3: 雨天视野不佳，本是辅助驾驶能大显身手的时候，怎么却得慎用呢？有交警部门的提示显示，在雨雪污天条件下行车，会导致辅助驾驶系统的视觉传感器识别受阻，激光雷达失效，毫米波雷达性能下降，给驾驶安全带来额外的不确定性。市面上的辅助驾驶汽车用户手册中普遍明确标注，在能见度差、恶劣天气、浓雾、大雨、大雪、重霾等条件下，辅助驾驶系统的性能会受到影响，无法实现预期功能。对此，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常聘教授宋健指出，辅助驾驶下车辆靠摄像头和雷达看路，雨天摸不清路面湿滑程度，存在安全隐患。
4: 这主要它就是辅助驾驶的目前技术的局限性导致的。辅助驾驶嘛，它现在一般来讲都是靠摄像头或者呢毫米波雷达，多数都是这样，它在识别这个我的路况吧，它受到很大的局限性。所以呢，尤其是目前的辅助驾驶这个驾驶呢，或者说呢环境识别最难识别的就是道路路面的附着系数啊等等的，因为呢你的摄像头啊识别不了附着系数，也识别不了到底是什么路面，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它识别不清楚嘛，所以你就得放低速度吧，因为速度一快了，那么它识别的这个精度就更差了。
3: 路面附着系数是轮胎与路面之间摩擦力的量化指标，也就是说下雨天气下辅助驾驶要看出路面到底有多滑比较难，而在下雨天 特别是刚下雨的时候，路面混着尘土，容易形成泥浆，极易引发滑水现象，车辆超过滑水速度就会打滑。
4: 你假如要下的雨很大，把道路冲得很干。

0: 干净，这个时候呢，可能路况还好一点。实际上最怕就是刚刚下雨，然后路呢还不是太干净，表面呢可能会有一些灰尘啊，下一点雨啊，会形成一点点的泥浆。泥浆实际也就导致这个液体的话浓度会变大。因为呢，我们在汽车理论啊，或者汽车动力学里边，这个术语叫做滑水现象。就是说呢，你这汽车走的时候，它呢达到一定的速度，水膜达到一定的厚度，那么它这个车就会飘起来。实际你那个液体的那个浓度越高，那么实际它这个速度就越低。所以的话呢，刚下雨的时候要尤其的要减低速度，你不要超过了这个所谓的滑水速度，因为滑水速度超过了以后，它那个实际上轮胎它就不能抓地了，轮胎它不能抓地，它实际上和地面就失去了附着，因此呢稍稍有一点侧向力啊，那么它可能就会发生侧滑，或者说你制动的时候呢，那么也会大幅度的延长制动距离。
1: 下雨天还有一个让驾驶员进退两难的问题，那就是这个水坑能不能过，强行涉水通行容易造成车辆熄火泡水，甚至人员被困或引发安全事故。对此，宋健建议要先分辨路况，在熟悉路况的路面，若积水均匀，可尝试平稳匀速通过；要是能看出明显水坑，积水深度超过10厘米，就要放慢车速，避免急加速或急刹车。
0: 假如这段路你非常熟，经常走，你遇到这个路啊，它是不是有水坑啊，或者什么的，你很清楚。假如要是没有水坑，水面比较均匀，那你就匀速的走过去就行了。那假如要有水坑的话，这种东西就比较复杂了。你要是经常走的路，你会根据它那个水的边界啊等等情况，水可能深度是多少？一般来讲呢，那个深度要能达到10公分啊，或者这样的时候，那就要非常小心的开车，速度要放就比较慢，并且在这个时候最好不要加紧速，匀速的走过去，这样实际上是最安全的。
1: 如果车辆不幸被水泡了，宋健提醒别着急启动，燃油车先检查排气管和空气滤芯，电动车则重点查看电池包，摸清车辆泡水程度，淹水严重的就要大修了。
0: 泡水车首先呢，就比方你是油车，就要看一看你这个排气管是不是这个水淹了，因为你要排气管淹了，它可能这水呢会顺着排气管进入你的发动机了。还有呢，你的那个空气滤清器有没有被水泡到？泡了的话，那你水直接就进了空气器了。你要打火的话，它会连水啊什么一起吸进去，它吸进去不光是空气了。你要是那种电动车呢，那就看看你的电池包有没有被水泡掉。你要是被水泡了，那说不准的话，时间长了它也会有渗漏进去，要有水渗入到那个电池里边去呢，也会导致一定的不安全。反正仔细的观察，看一看你到底水真是把这个车泡到什么程度了。要都把水整个把车都淹了，那我估计这个车恐怕就得去大修了。
2: 连日来，受天气系统影响，江苏、浙江多地湿度偏高，体感闷热。有当地网友戏称，这是湿度啊，自己都要进化出腮了。像是呢，江苏南京及周边地区，空气相对湿度啊，一度接近100%。为什么会形成这种高湿度的黏腻的天气呢？对此，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鹏表示，是冷暖空气频繁交汇，造成了本轮阶段性极端高湿天气。
3: 南海夏季风爆发以后持续偏强，暖湿气流呢不断的向我们这一带输送，那么再加上北方有弱冷空气不断的渗透南下，那么冷暖空气呢在我们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了一个交汇，那么产生了一些持续的降雨天气。湿度大于80%以上时呢，人体的排汗系统呢就会受到影响，人体感觉会比实际的气温要高个5度左右。
2: 当空气相对湿度接近100%，并不是说我们就相当于在水里游泳了。气象上常用相对湿度来表示空气干湿的程度，是大气中实际水气压与同温度下饱和水气压之比，用百分数来表示。如果说大气中没有水气，相对湿度就为零。而当大气中实际水气压与同温度下饱和水气压相等时，相对湿度就是100%，表示大气中水气含量已经饱和。因此，此时人们身上的汗水也就完全无法蒸发到空气中去了。那么在相对湿度100%的环境中，即使温度不是很高，人们也会感到更加的闷热。当地这一轮湿热的天气很像梅雨天，但是专家强调并没有达到气象入梅标准。气象意义上的梅雨一般出现在六月中下旬，需雨带稳定，盘踞长江的中下游。持续高湿闷热的天气容易滋生霉菌和螨虫，还可能诱发多种疾病。医生也提醒大家做好科学防护，注意调节饮食。
4: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 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2: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深度了解一下国宝大熊猫。大家在逛动物园的时候，有没有观察过大熊猫？是否留意过大熊猫幼崽大多是集体生活，而成年大熊猫呢，都是单独生活的？儿时的玩伴怎么走着走着就散了？从集体生活到独居，大熊猫之间会交流些什么呢？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杨永清、白龙飞到陕西西安的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去一探究竟。
5: 在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记者看到2023年出生的大熊猫龙凤胎长青和长宁吃完早餐后，在室外活动场欢快地打闹着，兄妹俩在阳光下你追我赶，互相嬉闹，似乎总是想黏在一起。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大熊猫管理部副部长张丹辉介绍，同龄的大熊猫幼崽通过结伴玩耍打闹，可以增强肌肉力量，提升攀爬能力，同时也能通过共同生活减少刻板行为，丰富日常生活。不过这种集体生活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一旦长到3-4岁，进入成年阶段，他们就会主动选择分开独立生活。
3: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在1岁到2岁半左右，他们是混合养在一块儿，基本上到3岁之后全部单独分开饲养。因为熊猫都是独居动物，它在3岁到4岁左右，它这个慢慢会达到一个性成熟的阶段，它们会有自己的领地意识，慢慢它们之间就会存在一些打斗的行为，将它们分开也是为了培养它们自己更好的一个独居的生活。
5: 记者注意到，圈养的成年大熊猫室外活动场里通常都是有一个小小的交流窗，有时候这些成年大熊猫之间也会透过这个交流窗互相交流。张丹辉介绍，这个小窗口主要是为了在繁殖季节促进雌雄大熊猫之间的信息交流。
3: 我们圈养大熊猫在活动场它有交流窗，它实际上是一个行为交流和信息收集的一个过程，它这个有利于这熊猫相互之间的视觉触觉的一个接触，可以相互对自己这个身份有个相互识别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在繁殖季节，我们通过这个交流窗可以促进它们雌雄之间的信息交流，也可以通过这个交流窗促进两只熊猫的情感交流，为我们后期这个繁殖交配打下基础。
6: 那比如雄性之间有时候它好像也有一种交流，
3: 雄性之间它在繁殖期的话实际上是一个相互刺激的过程，他们因为在野外的话，他相互之间都是为了争夺配偶权，他们也会大打出手，但是在我们圈养情况下，他们相互进行一个刺激，对他们的后期这个繁殖还是比较有利的。
5: 据介绍，成年野生大熊猫都是独居动物，有着属于自己的领地，除了繁殖季节，他们之间几乎很少来往。成年大熊猫选择独居是自然选择和进化形成的一种生存策略，既符合它们的生理需求，也有助于保障个体生存和种群繁衍。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晚上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很快就是六一儿童节了，您有没有关注过网络平台的儿童内容当中的擦边带货？媒体最近对这个问题有集中的报道，比方说过度暴露的儿童身体，把儿童打扮成性感的成人模样，商家借宣传推广之名鼓励童模着内衣出镜，这样的擦边内容在网络种草平台上频频出现，甚至成了公开的流量密码。那些在泳池内摆出各类姿势儿童泳衣童模拍摄的引流帖子里，有疑似学龄前儿童穿着三点式的泳衣露出各种身体部位，展示身体曲线，而自称经营儿童内衣的商家公开招募儿童内衣体验官，要求是9到11岁刚刚发育的小朋友，11到15岁发育成长期的宝宝等，发布清晰的上身图或不低于5秒的视频。在账号主页里就看到多张女童仅穿着内衣裤的照片。我们当然知道背后有利益的驱使，发布儿童擦边内容的目的是吸睛注意力，可以转化为购买力，那注意力和交易量对平台来说又是维持日活月活数据的重要的支撑。一个账号和平台的故事还可以讲下去，在这个领域平台和擦边账户他们是有利益共享的。

0: 而在这个话题面前，我们同样也有困境。比方说同一张儿童泳装照，在家庭相册里是宝贝天真无邪的纪念，放在购物链接旁边就是引流了。法律界人士认为，平台的内容审核尺度应当高于法律底线，与公序良俗保持一致，甚至更高，因为平台面向全社会，任何内容在平台上都会经历算法放大和广泛传播。我们也必须得说，平台作为内容分发的主导者，必须对这个放大效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那么在这件事情上，无论孩子的家长们还是社会上每一个有良知的普通人都知道，公序良俗就是最直接的尺子。我们也不相信平台的审核员连最明显的低俗内容都会看不出来，删不删就是平台的立场。 平台、商家、监护人在这样一个闭环当中，孩子们几乎是没有话语权的。他们需要的是全社会帮他们清理出一个干干净净的网络空间。整治儿童低俗内容值得更多人警醒和重视。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 5月18号， 广西柳州市发生两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损毁。目前柳州市持续开展灾后重建恢复和救助工作。在维持地震灾害应急响应三级状态的同时，柳州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 于5月25号 将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从三级提升为一级。 这一调整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什么在地震发生多日之后反而提高了救助应急响应级别？地震灾害应急响应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这两套应急响应机制同步运行，在职能分工、处置重点还有力量调度上怎么来衔接配合？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采访，解答了相关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在大众认知中，应急响应的等级应当与灾害发生的瞬时烈度挂钩，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降级。为什么在地震发生一周后，柳州此次地震的救助应急响应进一步升级了？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今天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介绍，柳州市柳南区5月18号发生5.2级地震以后，我们即刻启动了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响应。 随着镇区的加重，特别是镇区倒损房屋间数、转移安置人口等核心数据的增加，经过会上研判，根据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决定将三级响应提升为一级响应。
2: 钟敬善强调，此次调整的是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于2020年修订，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为2025年新修订。前者明确，造成10人以上、5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造成较重经济损失的地震灾害为较大地震灾害，应对较大地震灾害启动三级响应。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等级划分也为一至四级，其中一级最高。这一预案主要根据死亡受伤人数、安置人数、需政府救助人数、倒塌损坏房屋等多因素来综合判断等级。钟敬善表示，两套应急处置机制定位处置重心，启动依据各不相同，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1: 地震响应为专属灾害响应， 专门针对地震灾害来制定，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则是为综合应急响应，它适用于地震、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台风等各类类型的自然灾害。地震应急响应贯穿于灾害发生后的力量调度、现场处置、 险情的管控与秩序维护的全过程，聚焦人员搜救、快速抢险、余震监测等紧急救援的工作。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则侧重于救助，贯穿于自然灾害的应对过程，聚焦受灾群众的安置、生活物资的保障、 救助资金的发放、基础设施的修复、灾后重建、 及民生保障。地震应急响应啊，主要依据地震的震级、瞬时破坏程度来启动；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则是依据人员的伤亡、转移安置的人数、基础设施损毁的规模等综合指标来研判启动。
2: 具体来说，符合死亡和失踪七人以上、十二人以下，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7500人以上、20000人以下，倒塌和严重损坏住房600间或200户以上、3000间或1000户以下等条件时启动三级响应；达到死亡和失踪20人以上、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40000人以上、倒塌和严重损坏住房7500间或2500户以上等条件时启动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升级为一级响应意味着当地在资源统筹、救灾力量投入、救助保障等维度能够调集更多力量。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
1: 当前柳州市抗震救灾工作已转入灾后恢复重建和救助的阶段，那么这次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从三级提升至一级以后啊，全市统筹调动，调集各方力量，全面开展常态化排查次生地震灾害的隐患，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足额落实救助补助政策，抢修水、电、气、路、网的基础设施，修复受损房屋及公共设施，同时同步统筹好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地震发生以后啊，我们应急系统啊，除了500多人全面参与到地震的救助监测，包括灾害的排查。
0: 看来响应级别的不降反升并不是情况恶化了，而是工作重心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转移，这背后体现的是应急管理思路的精细化，不同的阶段启动不同的方案，调动不同侧重的资源，带来的应该是我们普通人更多的踏实和安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眼下正是夏粮丰收的关键时节，湖北襄阳是粮食产量过100亿斤的农业大市，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当地遭遇连绵阴雨的考验。这里刚刚经历2轮强降雨，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一度不到72小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从襄阳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5月27号中午12点，襄阳全市麦收进度91.4%，还剩下46.14万亩小麦待收。连阴雨已经造成了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严重。最近，记者深入襄阳市襄州区、枣阳市、东津新区等地的多个乡镇村庄走访，了解到，部分地块出现了成片倒伏，当地面临收割价格上涨、烘干设备不足等考验。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强降雨天气主要影响的不是产量，而是品质。今年完全符合国标的小麦少于去年，当地如何应对多重考验？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到当地去看一看。
4: 5月20号，襄阳的气象预警接连拉响，2轮强降雨之间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不足72小时。5月26号，因有小雨，一些农户在家中空余场地搭起防雨棚，采用阴晾的土办法对抢收的芽麦进行翻晾。襄阳市东津新区东津镇正湾村村民郑元生家的院子里堆满了芽麦，几台落地电扇开到最大档位，不停地摇摆通风，虽然不能逆转发芽，却要尽力防止霉变。
5: 每隔几个小时翻一次啊？
6: 一天没三遍，发到这里。
4: 记者在东津新区东津镇正湾村看到，部分麦田还未抢收，有的麦子出现倒伏。
6: 有的那都全部倒了一片一片的，暂时人家吃个几头现金那哈的，不倒的那哈倒一点儿那哈的，给它割了，那倒伏那哈的，不好割，也有水。
7: 啥
6: 倒了两三亩，
4: 收了两三亩，其他的全都
6: 还在地里长到，这两年不抱着还有雨吗？然后再存心没得能收了再收。
4: 记者在走访中看到，襄阳市襄州区也有多处地块尚未收割，存在麦田成片倒伏的情况，也有的芽麦烂在了地里。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一种粮大户承包的千余亩麦地里，工作人员张扬告诉记者，
7: 排水不好，现在都能去看到那沟里边的还有这么深的水，我不知道怎么水出去。
4: 记者在襄州区张家集镇施营村也看到成片倒伏的麦田尚未收割，多位村民表示，芽麦只能以每斤 0.4 到 0.7 元卖掉，遭遇连续降雨，有的农户一时找不到可以下地的收割机抢收麦子，即使抢收以后也可能遇到无法就近及时烘干芽麦的情况。襄阳枣阳市一烘干厂负责人李俊峰说，厂里的烘干设备这些天已经是满负荷运转，送来的芽麦水分大，烘干的时间需要更长。
8: 一台烘干塔，两台烘干机，一天能烘300吨。
7: 周边的这些送的那个粮，这个量是多少呢？
8: 基本上那都是翻倍，500-600吨，先通风保证这个粮不坏。今年比往年费劲，太费劲了。
4: 一吨需要多长时间？
8: 现在最长时间就得40多个小时才能把它烘干，往年的话10几个小时到20个小时就烘干了。
4: 下地效率低、机器故障率高、短时间内需求量大等因素，导致一些从外地赶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一亩地要价80元到200元，去年则是40元。农机手马红利解释，
9: 先换皮带要搞5-6根，买皮带要搞1000八块的，每天晚上回去还要把这角笼的里面的土全部要铲掉的。我们也不好搞，今天油价又贵，8块多一次，
10: 一亩地15-6块钱吧，有钱比原来多收一半。
7: 不下雨天的话一天能收多少亩啊？
9: 一天我们搞100多亩。
7: 现在呢？
9: 现在有几十亩。
4: 记者走访还了解到，很多农户对农业保险一知半解，而种粮大户一般都有承保意识，遇到今年的光景，保险还能分担部分损失。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今年襄阳的夏收进度已过90%，受连续降雨的影响，晾晒和烘干的需求在短时间之内集中爆发，对粮食产后减损提出了考验。
11: 目前最大的困难呢，就是在等雨停了以后机械才能下地作业，
12: 对，
11: 这个时间是越来越紧了，要在短时间内集中积累粮食进行烘干，而且这个水分的比例很高，现在水分比例在30%到40%左右，这样的话烘干的时间很长，前期的烘干设备已经连续工作了将近10天，都是24小时作业，现在设备这个检修啊，这个压力也很大。
4: 杨道华介绍，强降雨造成襄阳全市 2.98 万亩小麦受灾，预计小麦的产量损失约 0.49 万吨，占全市小麦总产量的 0.26%， 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但对品质有影响。
11: 我们预测的就是小麦是面积、产量和单产、总产都是增长的，但是近期遭受阴雨天气啊，有部分的这个倒伏田块以及这个倒伏小麦的这个碎发芽的状况，这样呢会对小麦的品质造成一定的影响。
4: 杨道华说，农业农村部门正在通过调运农机等方式降低收购价格，烘干设备短缺的问题只是短期压力，正在通过区域协作的方式来缓解。
11: 比如说我们和武汉、南阳等周边地区协同联动，把我们的湿麦通过大车运送到武汉等大型烘干厂进行那个远程的这个输送烘干，能让它及时的烘干入库，这样来减少损失。
4: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受降雨影响，部分小麦确实出现了发芽情况，对价格造成了冲击。杨道华建议，有条件的农户可以在家中先将湿麦摊晾，降低水分。
11: 湿麦发生霉变的风险比较大，而且水分含量特别高，导致烘干时间也很长，农民排队啊也比较焦虑，导致在收割的时候也有一部分农民就急着把麦子这个低价出售的情况。但是我们就建议呢，等待这个烘干厂有作业时间了再去烘干的话，后期价格还是会回升的，不能短期被市场所左右。
4: 杨道华还表示，今年襄阳麦收遭遇连阴雨天气，暴露出两个急需补齐的短板，粮食

0: 公干能力不足，布局不够合理，应对极端灾害性天气的基础设施仍有欠缺，比如高标准农田排涝能力、部分田块的道路通达性等，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地还将从完善田间排水沟渠系统、强化气象服务精细化、强化智慧农机应用、强化新品种应用、建设统筹全市的智慧农业平台等方面，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1: 长远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加强现代综合粮食服务中心建设，它具备这个全链条的这个服务功能，从育种到耕作到插秧到这个播种到收割烘干，包括这个运输，每个烘干厂平均要辐射带动五万亩以上，也正在往这方面努力。
0: 目前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已经印发文件，要求并督促各承保保险公司迅速启动理赔绿色通道，加快查勘定损公示和赔付流程。
2: 灾害是危机，也是一次升级的契机。粮食生产不光是看产量，更要看产业链的韧性。从完善田间沟渠到布局区域性烘干中心，再到推广抗逆品种，农民朋友们需要的是帮他们把防灾的弦绷紧，把服务的网织密，来年丰收的底气才会更足。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家里有新能源车的朋友是不是已经习惯了晚上去公共充电桩充电更便宜的固定时段的计价方式？但是这套实行了40多年的电价规则如今正在被打破。最近贵州、湖北、陕西等等多个省份相继宣布取消执行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这意味着今后到底哪些时段电费贵，哪些时段电费便宜，将不再由政府部门统一划定，而是要跟着电力市场的实时行情走。消息一出，很多朋友心里有疑问啊，电价随行就市，每个月的电费是会变得更划算，还是可能面临意想不到的波动呢？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以及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分析。
4: 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表示，这套机制的设定跟电力的基本特性直接相关。
5: 电啊和其他的品种不太一样，就电呢它是即发即用的，需要供应和使用就要每时每刻都要匹配上。我们这个用电呢每天呢24小时呢，比如说晚上可能就用电少一点，白天呢就可能用电多一点，那么高峰的时候呢就需要有很高的这个供应能力，那这样的话成本就会比较高。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就出台了这个分时电价，就是不同的时间呢它价格不一样，比如高峰的时候可能价格就稍微高一点，那鼓励大家呢更多的把用电需求呢在可调节的情况下呢放到那个电价低的时候，这样的话呢就是使得大家的用电的这个需求呢能够相对全天呢能够均衡一些，这样的对系统的运行来好，对经济性来好呢也是比较好的。
4: 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我国施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它都发挥着很好的电力调节作用。
6: 因为我们原来的供给主要是火电占比比较高，它供给比较可控稳定，那用户呢相对这个高峰和低谷它也有相对的稳定的规律，所以说呢它其实这个固定的分时峰谷电价它时段比较明确，也可以发挥比较清晰的引导作用。
4: 但是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时段，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丁兆豪强调，改变定价规则自然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6: 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

0: 服它持续发展。原来我们的负荷比较高，然后电力供给比较紧张的中午，现在反而变成这个供给很多了，因为光伏大发，所以中午它反而变成一个供应相对宽松、价格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负荷的增加，反而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供给更紧张了。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分时峰谷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便宜的时候它反而不便宜，该贵的时候反而不贵的这种错位和价格的扭曲。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负荷啊，也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的电动汽车啊，新的工业负荷，像数据中心啊，用户侧的储能等等，实际上它就改变了电力系统的供给和需求的时段分布，让它更不能真实的反映电力系统的供需的信号，就进一步的导致固定时段的真实电价呢，它有调整的必要性。
1: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从2015年开始，我国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0: 那现货市场呢，就可以按照一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那既然市场能够发现不同时段的电力价值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为这些进市场的用户保留一个行政来制定的固定的分时价格了。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希望去利用市场，而且充分的发挥市场的价格信号去反映系统的供需。
1: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区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改革进度会根据各地电力市场建设进展等情况略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计划主导的固定分时电价正在逐步退出，市场化分时电价将成为主导。不过，在各地纷纷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消息传出后，引发了很多关注。大家担心电价随行就市会导致剧烈波动，尤其很多居民用户担心自己的电费账单会上涨。针对这些疑惑，韩放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对普通居民用电没有影响。
2: 第一嘛，作为居民、农业，还有我们像一些公益性用电，学校啊、机关啊、医院啊这一类呢，是我们国家是保障性的用电，这个政策对这些用电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它文件很明确，只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现在还有一些中小用户由电网代理购电的这一部分，它的价格呢是由政府来核定的，变化也不会太大。比较有影响的就是真正的完全进入市场化的用户，规模比较大的一些工商业用户，他们是通过售电公司代理购电的。那这一类用户呢，他们的价格就随行就市了，跟那个市场的这个实际价格去挂钩
1: 了。那么，普通居民真的完全感受不到变化吗？也不尽然，当居民开着电动汽车去公共电桩充电的时候，也会体验到市场化分时电价带来的不同。充电的电价不再按照固定的峰谷时段起伏，而是随着电力市场真实的供需波动实时变化。正如丁兆豪所言，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意义，正是让用户响应电力系统运行状态发出的真信号，而非人为制定的信号，从而更好地促进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0: 进入市场的用户感受到价格信号呢，不再是传统行政制定的风评谷固定时段固定电价，而是说电力系统运行情况就是这样，光伏现在一下子变少了，供需偏紧了，光伏现在大发了，供需偏松了，让这些更真实的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通过电价信号反映出来。它倒不是一个涨电价还是降电价的问题，它是说让大家对价格信号的响应啊，是对一个真信号做响应，而不是对一个就是我们人为制定的这个信号做响应。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能源电力系统的发展建设，也更好的去帮助我们消纳新能源。
3: 所以听完是不是您也更踏实了？对于普通家庭用电来说，这个政策几乎没有直接的影响，大家可以放心。但是如果您

0: 电动车去公共充电桩，可能就会体验到更动态的价格变化，让电价随行就市本质上是让价格反映真实的电力供需，发一个真信号。对于整个电力系统，尤其是越来越多清洁能源接入的明天，这个真信号可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让充电桩、工厂等等用电大户自动调节，主动削峰填谷，促进绿电消纳，最终呢让整个系统更安全也更经济。
1: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漆。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各位听说过蓝色药库吗？ 海洋里藏着能治病救人的宝贝。自然资源部召开发布会，介绍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份指导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创新能力和集聚水平显著提升，综合实力进入国际前列。 这是我国首部国家层面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那么所谓的海洋药物都有哪些？这样一个海洋新兴产业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介绍。
8: 什么是海洋药物？说起来恐怕大家并不陌生。深海鱼油、海藻酸盐、海洋胶原蛋白，中医中使用的乌贼骨、海带、珍珠等都源自海洋。
9: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王孝阳介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生物医药列为新兴支柱产业，海洋药物是当前生物医药领域增速较快、潜力较大的新赛道之一，是支撑医药工业扩容升级的重要增量来源。与其他药物相比，海洋药物来源广泛，具有结构新颖、活性独特、差异性强等特点，对于更好的满足临床治疗需求、丰富健康产品供给具有重要意义。 据梳理，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占全球以上市品类约三成，海洋药物创新能力正从跟跑向并跑迈进，部分领域向领跑跨越。多款海洋来源的自主创新药陆续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覆盖了肿瘤、抗感染、呼吸系统等治疗领域，未来将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蓝色方案。
8: 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介绍，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产业是以海洋生物及其代谢产物和矿物等物质为原料，生产药物功能制品的活动总称。指导意见围绕夯实资源供给基础、增强科技创新支撑、优化产业发展方向、加快拓展市场应用、加强政策措施保障等5方面提出15项具体工作任务，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
10: 这个意见也是咱们国家首个国家层面的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指导意见突出融、特、新、准四个方面，融合发展，突出特色、创新驱动、精准服务，包括资源链、科技链、产业链和应用链的全链条的融合建设，充分考虑南北差异、不同地区资源技术市场优势，支持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区，推动稀缺海洋药用动植物。

0: 巨大的药源宝库。那如此宝贵的蓝色药库，我们老百姓什么时候能够用上呢？指导意见提出了15项具体工作任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1: 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表示，当前海洋生物医药领域高水平创新和高质量转化体系尚不健全，缺少一揽子政策，急需高位统筹，整体引导，加快突破。因此这份指导意见应运而生，
2: 针对国家级创新平台的布局不足、临床研究和中试转化服务不畅、关键共性技术体系不完善、研发周期长、风险高等突出问题，提出打造高能级的创新平台，加强关键技术攻关等举措，重点围绕产品的层次、谱系等结构性问题、企业同质化、内卷式竞争、入市监管程序复杂等市场主体普遍关切的问题，着力增强市场牵引，扩大市场需求，优化市场环境，系统提出加强市场服务的相关举措。考虑到指导意见的监督落实，涉及的部门多，协调的事项也多，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的产业也存在准入的要求高、市场更新快、创新投入大、风险高等一系列的这种特点，提出了加强统筹协调、加大资金投入、加强人才保障和开展运行监测等相关措施。
1: 在重点突破领域方面，指导意见分海洋药物、海洋保健食品、海洋生物材料、海洋生物制造产品四个方面划定了系列发展方向。以海洋保健食品为例，众所周知，海洋生物活性成分在辅助改善记忆、缓解体力疲劳、缓解视觉疲劳、增强免疫力等方面具有特殊功效，是开发保健食品的新蓝海。如何落实指导意见布局，支持海洋保健食品在内的保健食品发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司副司长靳发斌表示，将强化保健食品审评审批，深化标准体系建设，持续优化供给结构，
3: 严把保健食品配方的设计关、生产工艺关、质量控制关，严格安全性、保健功能和质量可控性的审查，不断提升产品安全控制水平，在严格保健食品注册备案监管、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上，鼓励科研机构、行业企业依托现代生物技术推动海洋保健食品产业体制升级，加快推进海洋保健食品新原料新功能的开发应用，重点支持新功能的海洋保健食品研制，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保健需求，促进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自然资源部表示，将会同相关部门共同推动指导意见落地见效，为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0: 简单来说，海洋能为我们所用的不仅有我们熟悉的矿产资源、动物资源，里面还藏着不少能治病、能保健的好东西。以前咱们开发的不够啊，现在国家专门出了政策，目标是到2030年让更多蓝色药库里的成果变成我们老百姓药箱里的新药保健品。对普通人来说呢，未来治病保健可能多一些新选择，对产业来说这可是个大机遇。那么也期待这些来自大海的礼物早日惠及到我们所有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消息人士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预计于月底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两国防长举行三边会谈，讨论有关日本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事宜。知情人士透露，日本正准备启动向新西兰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谈判。上个月，日本已经和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那什么是最上级护卫舰？出售最上级护卫舰，日本基于怎样的考虑？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5: 最上级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装备的综合性能最强、隐身性能最强的新式的护卫舰，向澳大利亚出售的11艘最上级的护卫舰就是它的第二批次，也就是它的升级和改进型，雷达和电子战系统啊会全方位的强化，而且呢还可以配备改进型的海麻雀以及日本研制的新型的舰空导弹。首先呢， 改进型的最上级。

0: 本海上自卫队还是要装备的。那么通过外销和出售，制造的数量增加了，制造的成本就会降下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去分摊成本，让海上自卫队装备性能更先进，但是呢，价格更低的啊这种新型的海上作战平台。第二个主要目的啊，就是强化和美国盟友之间的这种装备的互操作能力。向澳大利亚海军提供改进型的最上级护卫舰，那么澳大利亚它就要在自己的海军基地和军港的内部构建起适配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这种保障体系和维护体系，以后日本的战舰在澳大利亚进行部署，在后勤保障方面，在弹药供应方面，就可以和澳大利亚海军共用一套系统，那么这对于日本出兵海外可以提供便利条件。所以日本不断地对外推销军火，要加大力度对外出售武器装备。
1: 专家分析指出，日本向新西兰推销最上级护卫舰，不仅是要做大军火生意，而是要为日本自卫队走向海外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更多的落脚点，而且通过武器装备的出口，要带动双边防务合作关系的深化。对于这种海外的军事行动，包括在美国主导下多边军事体系的构建，可以说它仍然是有野心的。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平时各位看直播吗？不管是闲暇时候放松一下身心，或者是独自吃饭，咱们当个电子榨菜，直播在很多人的生活当中其实都有相当的比重。而给主播刷个礼物打个赏，其实也是常见的操作。但是您知道吗？那种豪掷千金的打赏，送来嘉年华之类的那种榜一大哥的威风，其实暗藏着不少风险。有人被套路诱导，把养老的钱包掏空；有人呢被甜言蜜语蒙骗，不惜挥霍了家庭财产。那懵懂的孩童偷偷绑定家长的银行卡，稀里糊涂的就可以打赏巨额财产。就在最近，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为乱象丛生的直播打赏画出了红线，也给那些诱导高额打赏的主播、监管失职的平台敲响了警钟。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呢，一共有11条，明确分级管控未成年人打赏行为，强制设置消费限额和提醒机制，严控榜单排名乱象，严禁诱导打赏，收紧主播打赏权限，强化异常打赏监测预警。有人豪掷千金，不等于可以高枕无忧的进账，那践踏法律红线、违背公序良俗的打赏金可是不那么容易吃下去的。不过我们最近看到一个案例啊，北京的一名男子直播打赏之后呢，认为女主播虚假许诺婚恋构成欺诈，就把这位女主播呢诉到法院，要求平台和主播共同返还其打赏的74万多元。那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段案情和法官的话呢，来自央视的法治在线节目。
3: 家住北京的王先生平时爱好观看网络直播，曾在某直播平台充值打赏460万余元，打赏过1000余名主播。王先生打赏了其中一位叫小五的女主播74万余元。王先生称，如果自己在直播间刷礼物比较多，这位女主播就会点他的账号名称，说要跟他生猴子，要陪他到老。
4: 因为这个主播经常是做一些惩罚性的直播内容，经常会喊家人们救救我呀，如果谁打赏比较多就会说我要跟他生猴子。主播这样的语言，他就认为说主播想要跟他发展恋爱关系，那么他也与主播取得了直播间外的联系，经常跟主播发微信。
3: 王先生讲，他向主播表达了想恋爱结婚的意愿后，主播没有拒绝，但在王先生大额打赏后态度大变，多次拒绝王先生的见面要求，而且声称只能做普通朋友，并最终不堪其扰拉黑了他。王先生认为女主播虚假许诺婚恋、隐藏住址并推脱见面构成欺诈，诉至法院，要求平台和主播共同返还其打赏的74万余元。法院经审理查明，女主播并无直接要求或明确同意与王先生恋爱结婚的话语，也没有

0: 索要过打赏或其他财物。喜欢、爱乃至生猴子等语言大量充斥于网络空间，已非专属于恋人的表达。王先生有长期使用平台打赏的经历，应当对主播在直播间内的话语具有一定辨别能力，不应当因为主播在直播间感谢打赏的话而误以为主播要和自己恋爱结婚。法院最终认定女主播的行为不构成欺诈，对王先生的请求不予支持。
1: 刚才说到的是这样一个案例啊，而在另外一个案例当中呢，已婚男子王某长期向女主播杨某高额打赏，单月打赏最高金额达到了340多万元，并且以恋爱的名义线下往来。法院呢认定主播刻意诱导打赏，而且平台没有尽到监管义务，最终判决平台返还787.5万元。另外一个案例当中呢，退休人员王某和某主播添加了微信好友，从直播间刷礼物变成了大额转账，单笔高达数万元。那王某的家人起诉之后呢，最终法院是判决这位主播退还了14.4万元，还有利息。我们看到这几笔豪掷千金的大额打赏背后啊，到底什么样的是靠谱的，什么样的是不行的？为什么一些榜一大哥打赏是白打的呢？这真金白银还不算数吗？那非理性打赏到底靠什么来遏制？我们今天邀请到北京师范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一起聊聊这个事。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吴老师，这次其实我们在聊到这个高额打赏的时候，我特别回去看了看之前法院公布的一些案例啊，很多打赏都被法院判决返还了。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我们之前节目里说过，我们也能理解，那不能认的。但是成年人打赏，我们会觉得打赏这个事情是个你情我愿的事情，为什么有一些高额打赏它也被打回了呢？
4: 网络直播打赏呢，我们需要看到司法裁判的一个演进变化。在目前的司法实践当中呢，一般认为网络直播打赏属于网络消费行为，那么既然是一种网络消费行为，对于它的撤销或者返还呢，是需要有相应的法律依据的。特别是针对像这种打赏过程当中所成立的双方之间的一种合同关系，法院裁判的过程当中呢，不是说所有的成年人的打赏都属于你情我愿概不退还的这种情形，在法定的情形之下呢，是可能被认定为无效或者可撤销。第一种情形呢，就是存在欺诈诱导的情形，是可以主张撤销的。因为特别是在民法典的规定当中啊，明确指出受欺诈方是有权请求法院来撤销相应的民事法律行为的。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打赏的过程当中如果伴随着一些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违背了公序良俗，那么这种合同呢，在我们的法律体系下属于一种无效的合同关系，也就会存在一种返还的这么一个后果。那么同时呢，还要看到第三种情况呢，也是比较常见的，夫妻一方啊擅自处分共同财产进行大额的打赏，没有经过配偶的同意，并且打赏的金额是明显超出了家庭日常消费的合理范围的，也会被判定为是一种无效的这个行为。另外还有第四种情况呢，就是主播可能会涉及到刑事诈骗，像主播虚构身份啊，承诺线下的这个见面或者恋爱，诱骗打赏的，那么可能会构成诈骗犯罪行为。所以在这些情况当中存在法律的有瑕疵，不能够得到司法裁判的一个支持。
3: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我想追问一句的，您刚才讲到一种诱导性的打赏，我怎么去理解诱导性？以我对直播不多的了解来说，我知道很多打赏其实这个主播他就会说求大家打赏啊，求各位家人打赏，我今天想要个礼物啊，这不是一种很平常的话术吗？这算是诱导性打赏吗？
4: 目前来看的话，不单单是我们国家，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关于诱导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限度的要求的，强调的是一种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这种行为导致行为人陷入了一种认识错误，并且做出了错误的财务的这个处分，是认定它是一种诱导的核心的界限。我们要注意一个度的一个判断，特别是在打赏的具体场景当中去判断当事人的打赏行为，事实上是基于一种错误的认知所做出的。
3: 您看，您今天讲到这么多种情形，它都很可能会出现后面的纠纷。我们发现高额打赏它纠纷不断，但是呢，好像还是有点屡禁不止的意思。经常看到一个话说平台要尽到监管义务，经常我们在法院的判例当中也说平台你没有尽到义务。可是我们平台究竟应该尽到一个什么样的义务？
4: 我们要注意到一个问题是，首先呢，网络打赏的这个场景当中啊，这是一种经济现象，对于平台的义务，我们要遵循一个法定主义的原则，应当规范在先，义务在后。从目前来看的话，比较突出的，对业内影响比较直接的，就是今年4月份中央网信办发布的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在这个通知当中呢，将目前我们在执法当中行之有效的规则做了一个总结提高，并且呢成为指引后续平台在履行相关义务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参照系。那么根据这个通知的精神呢，事实上从平台义务角度来讲的话，有几个点。一个呢，在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等等这些基本的法律规定之下所应当承担的网络安全保障义务。第二呢，事实上基于直播的这个样态、打赏的具体场景，引入了一些新的这个规则，这些义务呢，应当说是现阶段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包括一个是打赏的限额和提醒的功能。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的过程当中，平台应当主动提供打赏限额的设置，允许用户自身来设定单次或者单日的打赏的这个最高金额。如果用户放弃了限额设置或者修改限额的，平台应当通过适当的方式予以确认。这个事实上是在这个场景当中，平台应当做到的业务的这个责任。同时呢，我们也会看到，比如说在通知当中还规定呢，未经用户同意，平台呢不得公开展示用户充值打赏、购买礼物等消费统计数据，也就是打赏的这个排名或者互动的规范。
3: 榜一
4: 这
3: 大
4: 个也
3: 哥，
4: 是对，对对，这个也非常重要。这里面实际上减少了一种这个群体的情绪上来之后推波助澜的啊这么一个情况。另外的话，平台呢对于这个未成年人还有一个分层管理的这么一个义务，比如说不得向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如果向8岁到16周岁的用户提供打赏服务的，应当征得监护人同意；向16周岁以上的用户提供打赏服务的，需要征得监护人同意或者核验其收入证明材料等等。这个强化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还有就是对于异常的打赏行为的识别和处置，因为这里面会涉及到比如说反洗钱啊或者其他的违法行为的防范。在打赏的这个场景当中，平台呢，一个是需要明确、有效的、清晰的这个业务规则；另外的话，是对于特定主体要一个强化保护；第三呢，就是对于异常行为要及时的识别和进行处置。
3: 您刚才讲到限额的这个事情，其实，在我们讲到天价打赏或者打赏的纠纷的时候，很多人都提出来过说，应该在打赏金额上有限制。可是我们看网信办也没有讲说具体我该限多少，没有给这个具体的数字，那怎么限合理？
4: 这个本身啊，就涉及到经济活动的开展和权益保护之间的一个平衡。比如说，中央网信办的相关规则当中呢，就提示了这种打赏的限额以及频次，比如说调节的这样一个要求。但是对于具体的金额，没有做出一个一刀切的规定。其实这个问题是经过长期讨论的。从目前来看的话，因为我们国家本身它的经济差异、各地的发展情况也不一样。另外的话，因为这里面确实涉及到一个人的自由选择问题嘛，所以对于限额的具体金额，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在监管层面是没有做出一个特定的限制的，来做出一个平衡。比如说，平台通过设计规则、服务协议的方式来做出一个调节，是一个相对合理和科学的一种这个监管的方式。
3: 大家总想在外界给更多的限制，但实际上，关于打赏这个事情，您刚才也讲嘛，它是一种经济活动，我们对这个事情的这个态度其实是相对审慎的。但是归根结底，这个事儿大家说还是要去遏制非理性打赏，但究竟靠什么？您觉得未来在这个事情上会不会，比如规则的制定啊，或者法律约束上再进一步呢？
4: 非理性的打赏这个现象其实已经存在很久了。我觉得首先来看的话，其实跟我们用户的思维习惯、消费的偏好有一定的关系。我们作为消费者，他理念的优化和完善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换言之，主动的避免这种非理性的消费行为，这个是我们的第一道关闸，这也是我们需要去持续的提升我们用户的这个数字素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平台角度来讲的话，需要改变或者说推动它去改变这种业务的逻辑和模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平台其实是追求流量为王的，很重要的所谓经济变现的一种方式。但是呢，从社会的期待来讲， 从监管侧的要求来讲，事实上是要去推动

0: 平台从流量转向内容为王。业务开展的过程当中呢，谁能够提供更优质的、更具有正向价值的内容，能够得到更有效的一个支持和鼓励，而不是单纯的，比如说以流量变现作为一个判断的依据。这是我们很多的平台在业务转变的过程当中是需要去加速推进的。从生态上来讲的话，这种转变呢，其实也是一种改变劣币驱逐良币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转变。此外的话，从更广义上来讲，外部的规则肯定还是需要有进一步的与时俱进，持续的去更新的。因为客观的讲，关于打赏，比如说对于未成年人的分级的强化保护，其实在若干年前是没有这么细的。这一次的规定当中，我们分为三个这个档次。可以预见的话，在内容产业持续发展的过程当中啊，监管的规则也会有更系统、更明确、更严格的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走向。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监管侧的一个社会的判断力，推动平台，同时呢，也去支持用户更好的保障他的一个文化力、经济力。
1: 我特别喜欢您这个说法，社会的判断力。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些不理性的打赏，就是可能判断力出了问题。
0: 对的，这必然是一个持续发展的一个过程，因为现在大家在文化生活方面有了更多的选择，同时呢，也有更为多样化价值的标准。如何让自身在获得更丰富的文化内容供给的同时，维护基本的核心的权益啊，事实上是我们需要持续的追问和探讨的问题。
2: 直播打赏，不管是打赏的看客，还是屏幕上那另外一头的主播，恐怕都不该把它简单的看作是一种心意表达。这里面我们刚才讲到了，这里面有伦理，有公序良俗，更有法律的边界。如果打赏者的判断出了问题，那平台呢就得有判断。因为最终如果造成纠纷和麻烦的话，社会呢还是会帮着来判断。所以在打赏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理性判断是一个核心诉求。那社会合力把这件事情拉回到合理的轨道上，每个人恐怕都得出点
3: 力。昨日新闻重现。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游客将中小城市作为旅行目的地，带动当地住宿和交通预订量持续攀升，增速远超传统热门旅游城市。其实今年的旅游市场，各地文旅也都在各显其能，通过特惠票务、套票组合、票根经济联动等方式，带动了一批中小城市异军突起，成为深受游客青睐的旅游黑马。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去探访几座今年崛起的旅游黑马小城，在山水街巷之间触摸他们最本真的文化底色，为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和夏日旅途提前预热。

0: 我们今天行程的第一站将会前往湖北省的宣恩县。提到宣恩的名字，很多人或许会觉得陌生。它深藏于武陵山脉深处，凭借一条供水河与一座老县城悄然走红。宣恩或许没有大城市的喧嚣，却有着小城独到的精致与浪漫。每当夜幕降临，供水河两岸华灯初上，花船缓缓游弋，舞家歌舞在水面上徐徐展开时，你就会忽然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形容说，来到宣恩就如同走进了电影里的场景。那么这座藏在大山深处的小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喜？为什么它能让无数游客去了以后还想再去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1: 这是宣恩县特别打造的仙山供水旅游区，也是湖北省唯一以县城为核心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它以蜿蜒流淌的供水河为主轴，串联起莫达楼、文澜桥等文化地标。每当夜幕降临，宣恩县城仿佛披上了缀满星辉的纱衣，灯光璀璨，霓虹流转。为了更好地让游客感受民族风情，宣恩将土家歌舞搬到了船上，游客坐着花船游供水，在古老唱腔和土家歌舞中感受宣恩的古韵民风。演员们表演的极富韵律感的舞蹈叫八宝铜铃舞，是湖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进一步了解八宝铜铃舞，推荐官李瑞专门找来了八宝铜铃舞的表演者秦岚。
2: 你刚刚真的是跳得太好了，我们也知道八宝铜铃舞啊，是我们土家族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舞蹈，你能具体跟我们说说吗？
3: 可以啊，我们刚刚跳的这个八宝铜铃舞啊，又称解钱，是我们土家族的古老祭祀舞蹈。它起源于呢我们土家族八部首领的传说，在我们大家祈求五谷丰登、祭祀祖先的时候都会跳。
1: 相传八宝是古代土家先祖八个部落的首领，后来首领们为了百姓先后战死，后人便精心制作了八个铜铃以示纪念。今天为了游客观赏的需要，八宝铜铃舞已经做了一些改良，但基本的舞蹈动作还是一脉相承，延续至今。舞蹈之后，另一项曲艺表演吸引了推荐官的目光。
4: 哇塞，这师傅好厉害，这真的是真功夫。
2: 向老师，我听说啊，这个三棒鼓是我们国家级的非遗，是吗？
5: 对，三棒鼓是国家级非遗项目，那么从清朝就开始流传至今，已经有一两百年历史了。那么为什么它叫三棒鼓呢？是因为用三根嵌有铜钱的棒子击鼓而得名，所以称之为三棒鼓。
1: 三棒鼓也叫花鼓或喜花鼓，流传于宣恩及湘鄂边区油水流域一带的土家族聚集区，表演集唱、乐、耍于一体。三棒鼓表演一般为三到四人，一人打鼓，一人敲锣，一人抛刀或一人耍棒，最大特点是可以即兴演唱，互动性强。
5: 你看我们这个三棒鼓啊，可以抛，对不对？它是绝技，要不你来试试看吧，好吧？右手要出手先抛出去一根，
4: 抛
5: 对，
4: 抛出去一根，
5: 抛出去一根，那要那个高度要稍微高点，不然你没时间反应过来的，对。
6: 左右手互换，
5: 哦，能够交换就对了。对，哎，
2: 刚刚提了一下这个三棒鼓啊，确实是非常的难，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宣恩体验这个三棒鼓非遗文化。
5: 欢迎大家到宣恩来。
1: 除了在花船上欣赏土家表演， 宣恩还打造了一个有趣的亲水项目。
2: 大家猜猜看，我现在在哪儿呢？我做的这个竹筏呀，就是宣恩的龙游贡水，它有36条竹筏，首尾相连，长约250多米，在宣恩啊，可谓是相当的火爆，一票难求。我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出发吧。
1: 竹筏作为龙身，相互串联成阵，宛若一条巨龙在水中遨游。上百名游客一起乘龙而行，竹筏不再仅是交通工具，成为解码宣恩文化的流动密钥。贡水河每天会定时配合龙游贡水，安排土家歌舞表演、打铁花、水上飞人等演出。节假日期间还会增加七仙女、鲲鹏等大型水上展演，从高空俯瞰城市，宛如一条流光溢彩的霓虹灯河。
2: 宣恩的夜经济啊，不仅有好玩的，还有好吃的。惹西街呢，更是来宣恩必打卡的地方之一。有趣的是，身后的这条美食街只有一道菜，那就是烤活鱼，所以又叫烤活鱼一条街，真的是远远的就闻到香味了。走，咱们吃烤鱼去。
1: 惹西在土家语里意为美丽的地方，全长800多米的惹西街遍布着数十家土家烤活鱼店，旺季时每到夜晚座无虚席，满街都是烤鱼的香气。
2: 刘大哥，哎，咱们这生意也是非常的红火啊。
6: 还行，如果您旺季来的话，基本上都是满的状态。
2: 我听说咱们这宣恩烤活鱼有18种口味，这是真的吗？
6: 对，确实是。您来看看这个，这个是腊肉，
2: 腊肉
6: 就是我们哎，对，自家土炕上面炕的腊肉做的，然后这边酸萝卜的。而且我们很大很大一个坛子泡出来的酸萝卜。
2: 哎，那让我猜一猜，那个是蒜蓉烤鱼吗？
6: 对，你猜的真的确实是。
2: 那那个
6: 猜不到了吧？那个是炸广椒。
2: 炸广椒，
6: 对，也是我们宣恩的特色啊。对，
2: 我看咱们这个上烤鱼下烤肉的设计也是非常的别具一格。
6: 除了我们宣恩，你其他地方很难吃到啊，这个是我们的特色。
2: 哎，听您这么说，我现在都已经饿了。
6: 那怎么，要不去看看？
2: 好，走。
1: 宣恩烤活鱼源自古时土家族火塘烤鲜的习俗，选用贡水河鲜活鲤鱼，体现土家族靠水吃水的生存哲学。活鱼现杀，先烤后煎，刷上秘制腌料，再辅以各类荤素菜肴搭配，一顿色香味俱全的土家鱼宴制作完成。
0: 宣恩为我们带来了山水之间的温润与烟火，而以我国地域之辽阔，类似这样拥有独特魅力的小城数不胜数。它们有的因商业而兴，古镇码头上曾经千帆云集；有的临水而居，廊棚窄巷写满了江南诗意。有的坐落在边境线上，雨林深处有群鸟翱翔。这些小城都有哪些宝藏？他们又靠什么打动了无数远道而来的游客？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好风吹进生活里》之后，再继续我们的宝藏小城之旅。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我们旅行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中国的西南边陲，这里有一个带着几分野性与神秘的地方，它就是云南的德宏。德宏位于云南西部，高黎贡山从这里绵延而过。这里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有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也有世代栖居于此的多个少数民族。那么，如果我们前往德宏旅行，都能够看见什么，吃到什么，遇见什么呢？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一起去当地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6: 高黎贡山复杂的地形带来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物种多样性，这里集中了中国17%的高等植物，20%的哺乳动物，还栖息着近500种鸟类。隐没在南延支系山脉中的石梯村周围，是高黎贡山鸟类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在这里，有观测记录的鸟类超过400种，是中国甚至世界知名的观鸟圣地。犀鸟通常生活在热带、亚热带地区，巨大的喙长度接近体长的一半，喙基部通常长有盔突，形似犀角，它们也因而得名。犀鸟体长在70至120厘米之间，一展可达1米，在遮天蔽日的雨林中飞行时，极为引人注目。地球上生活着大约超过50种犀鸟。在石梯栖息着其中的5种：双脚犀鸟、花冠鹫盔犀鸟、关丹犀鸟、白喉犀鸟和棕颈犀鸟。春季，犀鸟即将进入繁殖季节，它们的求偶和育雏行为都颇具特色。每年2-3月份，观鸟爱好者便开始向石梯村汇集，期待能看到犀鸟的身影。40岁的吴策卡龙，景颇族，土生土长的石梯村人，他是当地的一名森林巡护员。随着越来越多的鸟类爱好者来到石梯，他又多了一个观鸟向导的身份。犀鸟在石梯村附近的原始森林里，还有可能看到红腿小隼、灰孔雀雉和燕鸥、绿胸八色鸫等等珍稀的鸟类。身兼双职，吴策卡龙需要引导观鸟者尽可能的不要惊扰森林中栖息的野生动物。 八年间，随着石梯的声名不断传播，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但原始森林中自然的平衡极其脆弱，野生动物对人类的活动也极为敏感，保护非一日之功，但破坏往往就在一夕之间。这样的观鸟棚在石梯的山间有23个，观鸟者只能从特定的路线进入棚内进行观察和拍摄，不能高声说话，禁绝烟火，不允许乱扔垃圾，这是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德宏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温暖湿润，四季并不分明，热闹的庆典似乎是为了在周而复始的轮转中标记又一次新的开始。这些承载着当地人的记忆、世代传承的仪式，在异彩纷呈的民族风景之外，更加令人眼花缭乱的当地美食着实无法忽略。复杂的地形和适宜的气候带来了生物多样性，也带来了丰富的物产。一位云南籍的美食作家曾经说过，云南是陆生食材最集中最丰富的地方，这的确不是一个夸张的描述。
7: 真的是我们这些板栗县的菜肴应该所以基本上没
6: 每年4月到5月间，德宏的天气开始变得炎热，这是居住在陇川地区的阿昌族在夏季制作传统美食过手米线的灵魂佐料。米线是云南最常见的主食形态之一，而过手米线则是德宏阿昌族特有的吃法。这种食物料理方式并不繁杂，但配料众多，味觉层次丰富。制作所需的食材对新鲜度要求极高，当地自产的土猪肉、五花八门的蔬菜和香料都需要在赶集当天的清早前去采购。酸水是制作过手米线的主要调料，通常使用米汤发酵进行制作。带皮五花肉、猪颈肉、粉肠、猪肝使用炭火慢慢烤熟剁细，辅以折耳根、蒜、盐碎、青菜籽、小米辣、花生碎。

0: 经过酸水的调和，不同的滋味微妙的绽放，配上用当地软米和红米制作的米线，一道季节限定的美食被呈现出来。对于第一次来做客的人，这样的食物充满了新鲜感，放入口中的刹那简直如同开始了一次味蕾的冒险，之后味觉新世界的大门就此打开。
1: 嗯，好吃。

0: 告别了西南边陲的德宏，接下来我们要穿越大半个中国，前往浙江省的中部。这里有一座号称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的城市，它就是义乌。说到这里，或许您会好奇，义乌居然也能作为旅游目的地吗？当然，历史上的义乌曾经是浙江出名的商贸重镇，一条义乌江流经于此，江畔有一座著名的佛堂古镇。那么作为一座世界闻名的商贸之城，义乌的古镇又和其他的江南古镇有什么区别？穿行于这座古镇中，我们又能领略到怎样的风景？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实地感受一下吧。
1: 从义乌市区向南行驶40多分钟，我们来到了位于义乌江畔的佛堂古镇。佛堂古镇受丝绸之路的影响非常早，相传南朝梁代时，天竺高僧达摩云游此地，恰逢义乌江洪灾泛滥，于是投庆江中化为渡船，救出被洪水围困的百姓。后人感其恩德，修建了渡庆寺，又称古佛堂。
2: 我们摄制组来到浙江省义乌市的佛堂镇。义乌市的商贸发展呢，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而佛堂镇早在300多年前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已经拥有了发达的交通网络。那我们脚下的这条义乌江就连通着钱塘江。现在的佛堂镇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喧嚣，变得安静了许多。在这样一个细雨绵绵的天气，跟我一起走进佛堂古镇吧。
1: 佛堂古镇东枕云皇山，西临义乌江，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古镇主街横街纵横交错，整齐排列，从空中俯视，犹如一条头朝北尾向南的鱼刺，格局完整，交通发达，自古就是商贸重镇。义乌江江阔水深，是优良的天然港口，1000多米的沿江岸边分布有9个码头。跟随向导陈运泉，我们来到了最早的盐埠头。
2: 那当时最早的时候，为什么这个盐是先发展起来的呢？为什么先修了这个盐埠头？
3: 盐好像是每个朝代都很重视的一个商品，
2: 生活必需品。
3: 一是生活必需品，第二是它可能这个利润空间比较大，
2: 利润比较大。那当时主要是从哪些地方会把这个盐运输到这里来呢？
3: 这个地方呢，是盐是从这个钱塘江那边。
2: 钱塘江
3: 啊，就杭州啊，就宁波啊，产盐的地方把这个盐运过来，
2: 等于是从下游运输到这个地方来。
3: 对对对。
1: 陈运泉是佛堂本地人，对这里的历史文化十分了解。听他介绍，除了盐埠头，还有狗市、猪市、浮桥头等8个码头。过去每一个码头都有着不同的用处，商贸繁荣。最多的时候，一晚上这里就停泊了500多艘货船。
2: 那运到这儿来之后呢？
3: 运到这儿来之后呢，它是3个方面。一个就是当地人消费。第二个就是供应我们周边的义乌整个县。第三个呢，还要批发到邻县。到外地。所以当时我们佛堂镇是一个批发市场。许多货物周边的一些市场，一些商家店家都会到这里来批发。
2: 除了
1: 现在的义乌汇聚了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商人，而早在清朝，佛堂古镇已经是繁荣的商业中心。后来因为多种交通方式的出现，水运逐渐衰败，这些码头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站在江边，虽早已见不到千帆林立、船只往来的繁忙景象，我们依然可以想象浙川江水当年带给古镇的繁华。古镇由主街、副街构成，主街长510米，路面由青石板和鹅卵石铺筑而成，自北向南贯穿古镇，街道两边店铺林立，十分热闹。
2: 走到这古街里面，我觉得和我去过的其他一些古村还是有点区别的。这边铺了这个鹅卵石之后呢，感觉非常的干净。

0: 店铺。店前搭棚子，棚下摆摊子，摊前跑车子，一派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走在老街中，木雕画廊鳞次栉比，街巷曲径通幽，充满着安静朴实的生活气息。陈老师带我们来到老街拐角处的新华剧院，这里正在表演《义乌道情》。
1: 这里面都坐满了，刚才一进来在门口还站了好多人，都是来听这个道情的。
2: 是的，这种曲艺形式在当地非常受欢迎。
1: 哎，为什么爱听这道情啊？
2: 因为道情唱的都是我们当地的这些故事啊，
1: 当地的一些故事是吧？
3: 叫我们个曲师做女有奖的，要不要飞快下辆车车哥让我跑多多多修终身，斯兰达姆斯兰达姆斯兰达姆修高水月飞两千提流落四五错分大地不要个拉人冲高不离那个心。
0: 这段道情讲述的是一个山东老爷到义乌当差，因为不懂方言，搞混了萝卜和烂头的发音，闹出了很多啼笑皆非的故事。义乌道情是一种用义乌方言表演的说唱艺术，表演者一手敲鱼鼓，一手打指拍，边演奏边唱。因为说唱曲调婉转，故事内容精彩，十分受当地人的喜爱。相传道情起源于唐朝的道曲，义乌道情在南宋时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曲艺形式，因为针砭时弊，劝世行善，在当地也被称为劝世文。2007年，义乌道情还被评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4: 顺着义乌北上，就来到了杭嘉湖平原的腹地，这里也有一座最近关注度颇高的旅游小城，它就是嘉兴。很多人知道这里，或许是来源于南湖上的红船。不过大家或许不知道，嘉兴还拥有一种特别的景观，那就是这里藏着一座活着的水乡古镇。古镇里的人们临水而居，与河流和谐共生。这里的廊棚、窄巷，甚至是清晨在河面上漂浮的晨雾，仿佛将一切定格在了从前。在这座枕水而居的古镇里，究竟还藏着怎样的江南韵味？除了古镇，嘉兴还有哪些让人念念不忘的风景与故事？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栏目，一起去嘉兴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5: 嘉兴位于江苏、浙江、上海交界处，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北附太湖，西接天目，东临东海，南倚钱塘江。这里曾是一个巨大的海湾，长江和钱塘江带来大量泥沙，低平的地势使得水流速度缓慢，泥沙沉积分割了水流，形成纵横交错的河道。随着京杭大运河嘉兴段开通，人们又挖了无数条支流河道用于灌溉和运输，水网如织的城市格局成了嘉兴的特色。嘉兴城凭借通达的水系格局，引得南来北往的人和货物在此集散，推动了嘉兴及周边市镇的贸易和发展。从此城向西南47公里左右，便到了周全镇，这里正进行着一场精彩的表演。对于陆敏杰来说，每次表演高杆传技都是一次冒险。毛竹固定在船头，陆敏杰要徒手爬上10余米高的竹竿顶部，借由自身重量把竹梢压弯成90度，形成和水面平行的高空表演架，

0: 们沉浸在陆敏杰精彩的表演中，却不成想这些惊险的动作其实是在模仿一个小动物，
1: 模仿柴宝宝在那个麦秆上面吐丝作茧的动作，有时候躺着啦，有时候睡着啦，就是有时候倒挂金钩，所以才白衣服远远望去就像一个柴宝宝。古代的时候靠柴桑养殖，烧丝作茧，告改传记意义其实是祭拜财神娘娘，来年有个好的丰收。
0: 从长虹桥沿大运河向南14公里左右，便到了月河码头。
2: 好个小丫头！
0: 每到周末，嘉兴人总爱到月河街上逛一逛。
2: 搿点多少钞票？当时的有的便宜对伐？
3: 哦，蛮好。
0: 听听曲，喝喝茶，去花市买束花，再到文玩市场上转一转。自明清时期，月河街便是人流和贸易的集中地。环城河北，京杭大运河流经嘉兴西门到北门一段，其水弯曲，抱城如月，故名月河。依托京杭大运河，月河码头承接来自苏南、浙西等地区的粮食、丝绸、茶叶等物资，通过码头完成水运到陆运的转换，再将物资分发到嘉兴及周边乡镇。因此，月河码头成为了大运河南北物资运输在嘉兴的重要货物集散地之一。从环城河出发，向东北方向行驶30多公里，便到了西塘古镇。晨雾未散，西塘人的一天大多从河岸边开始，开窗见河，沿河市街，过街市桥，四条河道把西塘镇切分成5块，人们靠水生活，与水相亲。
4: 水乡里边呢，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所说的桥多、弄多、廊棚多。那么这一点在西塘古镇里边体现的是非常的极致化。
0: 李真，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26年前，李真带领团队完成了西塘最早版的保护规划。在他看来，沿水布局、集中连片的民居是西塘最大的亮点，百姓是这里的主导者，房屋、街道的建造充分考虑了水乡的特点和人们生产生活的需求，朴素且实用。从高空俯瞰西塘，会发现一条条与河道平行的主街，街道两边的巷子像一根根排列整齐的鱼刺，连接在主街上，形成类似鱼骨的结构形式。每次来西塘，李真总爱到鱼刺一样的巷子中走一走，如遇下雨，江南的浪漫便在悠长的窄巷中滋长出来。
4: 我们古代说北人乘马，南人乘船嘛，这种水面的交通呢，就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这种高速公路啊，它是一个对位交通的体系。
0: 临水区域方便出行和贸易，是盖房建屋首选之地。为了能使更多人家临河而居，人们把房屋横面修窄，拉长纵轴线，窄而悠长的巷弄由此而来。西塘最窄的一条巷子只有0.8米，两人相遇需侧身才能通过。
4: 主街它是一个公共性的，好多人共同使用的，小巷小弄可能是几户人家用的，所以越到主街的这个部分呢，它就越是开放，那么越到弄堂里边呢，它越就有私密性。这呢其实就和我们生活中的它既需要有对外的交流，同时也有自己内部生活的私密性的需求啊，就生活需要它应该多么宽，古人一定会把它做得恰恰好。
0: 嘉兴多雨，为了方便出行和贸易，人们在房屋与水面之间搭建廊棚，

久而久之，家家户户的廊棚连接起来，形成了晴天不避日、雨天不湿鞋的长廊。以实用为导向的西塘有一种与水共生的生命力。每逢重要考试，嘉兴的学生爱到南湖烟雨楼的吊鳌机前拍张照，沾一沾文脉灵气。吊鳌寓意科举重榜，独占鳌头。明万历年间，嘉兴知府龚冕修筑此基，盼着文风兴盛，才俊辈出。相传吊鳌机落成第二年，嘉兴便考出了一位状元。历史上嘉兴先后走出十一位状元，吊鳌机也因此声名远扬，成了嘉兴千年文脉绵延不绝的象征。吊鳌机所处的位置在南湖烟雨楼，南湖因地处嘉兴环城河南而得名。每逢雨天，湖面薄雾青龙，水汽氤氲缭绕，一派烟雨朦胧的江南水墨意境。自古以来，烟雨楼便是文人墨客的雅集之地。据统计，与烟雨楼相关的诗词文章近200首，中国文人诗画相融的审美情趣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告别江南水乡的诗意，让我们西行来到四川南部的泸州。很多人知道泸州是因为这里盛产美酒，可事实上这座

0: 不成事的故事远不止于白酒。在泸州的县城里，藏着一种与龙有关的古老绝活，一条20米长的竹龙需要10个人才能舞动，龙头上的眼睛和嘴巴还能活动，而这条龙的原型则是来自当地一座600多年前修建的石桥。一座以酒闻名的城市为何会处处与龙相关？在泸州这座川南小城里还有哪些意想不到的精彩？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当地感受一下吧。
1: 泸州是四川省八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城区面积约12236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人，下辖江阳、纳西、龙马潭三区，泸县、合江、叙永、古蔺四县。其中北部的泸县素有中国龙文化之乡的称号。
2: 哇，这个舞龙真的是好有气势，漂亮啊。
3: 对，我们的舞龙是以气势为主，它是体现一个活字。
2: 嗯，
1: 雨潭彩龙是泸县特有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相传起源于四川泸县龙洞山上的雨潭乡，当地村民为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设坛舞龙。清光绪18年，泸县一人将原有的草把龙改造为布制彩龙，雨潭彩龙由此得名。
3: 这个呢，黄龙，黄龙就是很有气势的，这个特殊就达到高潮，这个就是。
1: 雨潭彩龙重在人龙合一，表演活泼灵动，连贯变化中相继呈现龙出洞、龙夺宝、龙滚宝等数十个动作。
3: 这是龙抱头，龙抱头，头在上面，刚才是抱尾，这尾在上面。就结束了。
2: 哇，这段舞龙好精彩啊、我们进去看一看吧、看看这些表演的人员。哇，两条龙好有气势啊。
3: 这个是我们的传人，这个表演的传人。
2: 哦，老师你好。这当龙头是不是很难？
4: 也不是太难。
2: 看这个龙头大概有多重。
4: 这个龙头到现在有近10斤。
2: 时间
4: 感受一下吗？
2: 可以吗？这还不重吗？
3: 还有，
2: 这真的很重。
3: 还有表演，
2: 真的、我要如果要把这个龙就是稳稳的端起来，其实就是如果长时间真的会很累，尤其是您还要这样舞来舞去。
1: 雨潭彩龙的龙身长达20米，一条龙通常需要10个人来舞动。彩龙的龙头以泸县的著名古迹龙脑桥为原型，口舌和眼睛都可以活动，在舞动的过程中栩栩如生。
2: 我看刚刚这个它的龙眼和龙嘴还是能动的，是吗？
4: 对对对。
2: 这怎么操作的呀？
3: 雨潭彩龙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整个龙头是按照我们泸县的明代的一个龙脑桥的主龙头制作的。
2: 嗯，
3: 所以它的特点就是额高嘴短，它的嘴巴和眼睛都是能动的。
2: 他
3: 手上面有个机关，他是拉他的时候他就动了，
4: 一个控制的仪器。
2: 所以眼睛和嘴巴都同时动。
3: 他表演的时候就跟观众一种互动，他就是调动大家一种这种情绪起来嘛，他这个。
1: 冯广是泸县雨潭彩龙的非遗文化传承人，也是泸县文化馆馆长。这两条彩龙就是他亲手制作的。
2: 刚刚你也提到说这个龙是您来制作的
3: 啊？是的，是我们这个手工制作的，纯手工。
2: 嗯，
3: 就是这个是先是用这个泥挑，就是竹子来编了之后，然后这个绷的布上面再手绘上去。
1: 冯老师介绍，像这样的彩龙泸县共有20条，节日期间会经常表演，尤其是在重要节日的时候，20条彩龙会一齐出动。
3: 20条龙就是我们每个镇街它都有条龙，就是20个镇街。它通过这个街上边走边表演，就是在巡街。他们还要围上来扯胡子，还要
2: 要扯这个胡子。
3: 它是一种吉祥这种寓意嘛。
2: 所以会有很多的小朋友吧。

0: 哎，对对对，
1: 才捋这个龙须回
0: 去、
1: 哎、哈、
0: 嗯，
1: 摆在家里面
0: 就
1: 感觉这一年要龙腾虎跃了。
2: 雨潭彩龙现在已经成为泸县民间非遗文化的标志之一，共有龙舞传习基地27个，舞龙表演人员2000余人，龙的形象可以说深知每一个泸县人心中。那么泸县为何会有如此高的龙含量呢？现在我们就去寻找雨潭彩龙的原型泸县龙脑桥。
1: 所以我们面前的这个就是龙脑桥了，是不是？
3: 对，这是我们泸县龙桥群的一个代表啊、它是体量最大的一座龙桥。
1: 走进这个龙头的这个地方哈、就会发现它更加就有气势，而且更加精美的，
3: 对，
1: 很细致，每一个鳞片都栩栩如生。
3: 对，它整体的这个雕刻，然后包括它身上的一些细节绶带呀，然后它的身上的龙鳞呀、云纹呀等等，它都是精雕细刻，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
2: 龙脑桥位于泸县西北的龙华村九曲河上，据考证修建于明朝洪武年间，桥长54米，高约 5.3 米，宽 1.9 米，共有桥墩12座，由四层灰砂岩石条垒砌而成。
3: 龙脑桥呢，它的全长是54米，宽度有 1.9 米、然后在中间的八个桥墩上面雕刻了麒麟、青狮、龙、白象四种瑞兽，一共有八尊。我们有个成语说四平八稳嘛、其实就是先辈们希望借助这些瑞兽的力量来镇水啊，祈求安澜平波、桥梁永固这样的一个目的。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选址，它其实是非常的科学的。瑞兽头朝的方位呢是上游，就是当这个水流溯流而下的时候，它首先水流的速度和冲击力都会在弯道处得到一个缓冲，所以我们整体的这个桥梁呢，受到冲击力的这样的一个伤害就会大大的减少了。
2: 历史上泸县的龙桥有200多座，但保存最完好的就是九曲河上的这座龙脑桥。桥的选址非常合理，处于河流出弯以后的水流平缓处，八个瑞兽朝向河流上游，下方桥墩呈尖状，能够很好地分担河流冲刷的压力。
4: 我们今天的旅程至此就算告一段落，不知道您是否会感受到中国的大城小镇各有各的气质，也各有各的活法。大城市固然有着车水马龙的繁荣景象，而那些散落在中华大地上的小城，却能守着一方山水、一门手艺、一种味道，安安静静、不急不躁地生长，等待着懂得他们的人来。这些小城不张扬，却足够真诚，而或许这就是他们最动人的地方。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纳兰性德的词《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由姚珂为您朗诵。
6: 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斜阳，背酒莫惊春睡重，读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易晴娥没有想到风萧萧今天用这样一种方式向自己表白了，他很激动，也很难过，他的内心此时翻腾起波浪，并不比窗外排排秋树遭狂风席卷时更加平静。他在极力克制着自己，他甚至还把随手拿着的一个小包放在了他们中间，企图制造一些距离。但很快汽车又遇到了更加糟糕的路面，一车人几乎又都东颠西倒起来，有人喊叫说碰破了鼻子，有人喊叫说磕了

膝盖，有人甚至从后排颠到了前排。只见坐在第一排的四个老艺人全被从座位上甩了出去，谷存忠老师跌在车门的那个踏步上了，谷存孝老师压在苟老师身上，周存仁老师又压在谷存孝的腰上，就听见谷老师喊叫：哎呀呀呀呀呀，撒你妈，你把老身老腿老胳膊压三脸三火球，我这身底下还压着灰娘呢。又听见苟老师在下边用淡腔开玩笑喊：裴郎呀，灰娘虽然不在人世了，可你这磨盘大的屁股压在奴的胸口，让奴家做鬼也是难起身呐。惹得大家又是一阵狂笑起来。凤潇潇还对易青娥说：你师父还挺幽默的。逗得易青娥也捂起嘴笑起来。凤潇潇还上前帮着朱团长一道把几个师傅拉了起来。看来四个老艺人今天也是很兴奋的。有那特别爱制造热闹的，在汽车的又一阵跳跃中干脆站起来手舞足蹈地唱起歌来，把一车人笑得前仰后翻起来。车轮胎的跳跃随着歌声不断地起伏跌宕着。易青娥尽量控制着自己，但她的头、她的肩膀、她的整个身体还是得随着汽车摇摆的惯性一次次朝风潇潇身上倒去。每倒向她时，易青娥都感到一种刺激，一种安全，一种保护，甚至是一种爱恋。某个时刻，她甚至希望这趟车就一直这样开下去，一直这样颠簸下去，颠簸得越厉害越疯狂，每个人都无法控制住惯性才越好。可猛然间，当他感到背后的芒刺匕首是要将他剁成肉酱了，他又立即希望车快停下来，让他赶紧下去，离风潇潇越远越好。易青娥就是这样百般矛盾着，跟风潇潇颠簸完了200多公里的路程。那天他记得他跟风潇潇几乎有几百次身体碰撞接触，而一多半都是他极其愿意的。他也感到几乎有数十次是风潇潇故意制造的，而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自己也是有所配合才造成了不断碰撞接触的。可当下车后，他立即就跟路人一样把风潇潇甩得远远的了。他不希望给那些锐利的眼睛、锋利的嘴巴制造更多伤害自己的话题。北山地区竟然是这么大的地方，难怪要管十几个县呢。宁州剧团坐的车在城里绕了几个来回才找到了住处。有人说这座城恐怕有宁州县城四五个那么大，光街道就十好几条，街上人也比宁州县城多了许多。他们进城是下午时分，在几条街上车按喇叭，人不让，狗不让，牛也不让。有人就开玩笑说，人家地区的牛到底比咱县上的牛多了。易青娥他们是住在北山地区剧场旁边的一个旅社里，八个人一间的大通铺，易青娥是主演，需要休息好，安排四个人住在一起，都是有名有姓的角色。刚住下人就都跑完了，毕竟是来了大地方，加上剧场又在城市中心，周边到处都是商店，大家就叽叽喳喳地出去逛去了。朱团长一再交代不要乱跑，说地方大小心跑丢了，尤其要求学生出去是必须要有老师带着的，可好像谁也没听，到天快黑的时候就基本上都溜光了。易青娥从窗玻璃发现风潇潇没出去，一直拿眼睛朝他这边瞄着。他还发现楚家

0: 河也没有出去。这么爱热闹的人没出去，自是因为风萧萧还在家里窝着。易清娥害怕风萧萧会干出傻事儿，端直来房里给他送吃的。他在车上说了，一定要给他送他妈做的核桃芝麻饼。他一再拒绝，可风萧萧也是一个很犟的人。他想，要是让楚家河看见他来送饼，那还了得。他就急忙的也出去了。他刚出门就听见风萧萧的门响，不过楚家河的门也响了。风萧萧的门就那样停在了半掩状态，易清娥乘机就跑出了旅社。易清娥跑出旅社不远，就见狗老师他们几个老艺人正朝舞台方向走。狗老师喊他：
1: 清娥，你一个人朝哪儿跑嘞？
2: 我随便逛逛。
1: 不逛了，咱到舞台上走，晚上咱们几个要过戏嘞，这还是托了熟人给把舞台让出来一晚，明晚就要见观众了，你也到台上把水袖练一练。舞台跟舞台不一样，要赶早适应嘞，可不敢让新台子把你给拿住了。
0: 易清娥就跟他们去了。不一会儿他舅也来了，他还问舅手上的伤好些没。舅把手举给他看，说没事儿。他看见舅的那只手是比前两天都肿得厉害了。顾存孝老师也过来了。
1: 哎呀，三元呀，不行啦，今儿晚上再到医院去看一下，看有啥好些的消炎药抹。这样肿着恐怕敲不成吧。
3: 哎呀，老谷，你放心，手没断还能敲。咱啥苦没吃过，还在乎这点儿嘞。哦，
0: 说完他舅还把那只肿着的手腕子自己硬掰了掰。易清娥觉得舅真是个很坚强的人。那天晚上四个老艺人一直在走他们的鬼院和杀生，先后走了两遍。他舅说，
1: 哎呀，这包拯是一个炸弹呀，我相信这次的汇演鬼院和杀生一定是挑了全区老演员的哨子了。
0: 虽然他舅这么说，可狗老师还说不行，说让他再练练吹火。他说当年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在这儿演李慧娘，一口气吹的那36口火才叫瓦尔特嘞。狗老师他们特别爱说瓦尔特这三个字，那是南斯拉夫电影里的一个名字，他们把技巧好不好高不高都要说成算不算得上是瓦尔特。尤其是最后那36口火连续喷火，郭老师就把那个叫瓦尔特了。狗老师觉得现在这瓦尔特的节奏还没把握好，开头几口还没慢下来，而最后那十几口又没快上去，他想再练练。在吹的过程他还给易清娥反复讲了吹连珠火的技法和要领。在一连又吹了好几次36口连珠火后，狗老师对易清娥说，
1: 唉，回去我就正式教你鬼院杀生。看来啊，这次就是师父告别舞台的演出了，气力不够了，咱是演不动了。
0: 易清娥说，老师身体好着嘞，一定能演好些年的，不急。狗老师就说，
1: 急呢咋不急，我这次出来就突然有些着急了，怕给我娃教慢了，把好多戏都烂在肚子里传不下去了。
0: 易清娥没想到狗老师能突然说出这样的话，在以后的十几个小时里他几乎一开口就都是这样的话。易清娥甚至已经感到了某种不祥，但他不相信狗老师能走得这样快，这样让人不可思议。第二天一大早，狗老师就来敲易清娥的窗户，

说让他到旅社的饭堂去练戏。他跟人家都说好了，桌椅板凳都挪开。易清河拿着水袖宝剑去时，苟老师和周存仁老师果然已经在那里练开了。他们还是练得吹火，周老师是举着火把的杀手，他们需要更多更严密的配合。易清河一来，苟老师就说，妈呀，你这两天把师傅跟紧些，我一边自己走戏，一边会给你说些东西，比如这连珠火关键还在气息，最长的拖腔咋唱，这火就咋吹。你越能稳定地跟一个打大仗的将军一样，你就越能把大唱腔唱好，把连珠火吹好，尤其才能把大戏当中的主角给拿捏好。要稳了再稳，只要有一点点毛躁，一晚上的戏就会唱塌火了。中午吃饭的时候，苟老师又给他说，妈呀，师父今天晚上吹火，你要在侧台好好看嘞，主要看师父的气息，不光看嘴看脖梗，还要看腹腔，看两条腿咋用力呢。气息是由人的全身力量形成的，光靠某一部分使劲是吹不好的。吹火要说难很难，要说简单也很简单，其实就是气息的掌握。好多演员吹火急着想表现技巧，让火光冲天乱吹一气，反倒没有鬼火森森的味道了。

0: 收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数苦难，年轻的他愤而提诗：我暂时不忍离开那苦难的兄弟姐妹，我要帮助他们冲破

是余昌准的两封家书，一封写于1927年写给兄长余昌全，一封写于1928年写给父兄。1927年春，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余昌准调任中共芜湖特别支部支部书记。遵上级安排，他以极大的热情投身改组国民党芜湖县党部的工作，积极发动群众为北伐军提供后勤保障。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开始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我确实不能投降现在的社会，我也不能做到自立自私的卑鄙的明哲保身。面对白色恐怖，余昌准拒绝软弱和妥协。在他写给兄长余昌全的信中，充盈着坚定的信念和必胜的信心。我是将来的胜利者，我的前途的希望确实很大。铿锵的语气背后略有一些愤懑，却没有一丝的彷徨。尽管当时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中国革命一时陷入了不知何去何从的低谷。1927年，中共安徽省林委根据中共

央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派遣余昌准回南岭老家开展农运工作。数月后，南武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余昌准当选副主席兼南武边区农民武装暴动指挥部总指挥。在他的领导下，打土豪分田地、抗租抗息、抗债抗税的斗争在南武边区轰轰烈烈，如火如荼。1928年1月，南武边区农民武装暴动失败，余昌准被迫离开家乡，转移到安庆领导学生运动。同年3月，在写给父兄的信中，余昌准却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诉说对母亲的怀念。我虽然已模糊了你的容音，我最感激不能忘的就是你那慈爱浑厚的美德，激昂慷慨的精神。余昌准借由对贫苦农家出身的母亲的深情回忆，倾诉着他对广大农民的同情和赞美。他以浪漫的笔触向家人倾诉着他的坚定：我愿备尝那地狱间的生活的滋味，不顾现社会所谓的贫贱和荣达的命运，我愿葬身于沟溪之间，不叫我的骸骨枉费了遍地的迎坟。1928年11月22日，由于叛徒出卖，余昌准不幸被捕。12月16日，余昌准被国民党军警杀害，牺牲时年仅19岁。我最大的希望啊，做个英雄的平民。家书里余昌准这样写道，而我们读到的却是一位擎着火炬行走在黑夜里，失掉披肝沥胆为劳苦大众创造光明的

1932年3月的一个清晨，吉林东部一个名叫药水洞的小村庄被日军包围。他们妄图通过对村民的严刑逼供，找出赤卫队的下落。此时，一名本可以随队转移的女共产党员站了出来。这是两只橡胶鞋底，均为左脚，有明显的烈火灼烧过的痕迹。这是朝鲜族革命烈士金顺基等8名抗日志士牺牲时留下的珍贵遗物。早在1907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就将侵略的魔爪伸向吉林东部，并逐步推行侵略政策，血腥镇压当地人民的反日抗日斗争。1910年出生的金顺基，童年时期就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种种暴行，自此在心中埋下了抗日的火种。1930年5月，东北地区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药水洞苏维埃政府成立。1931年4月，受党组织委派，共产党员金顺基任药水洞妇救会主任。他多次组织群众进行春荒斗争，带领群众给赤卫队送粮送衣。在金顺基等共产党员的努力下，这一地区的抗日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1932年春，日本侵略者的又一轮扫荡开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组织决定由金顺基的丈夫赤卫队队长宋太一率队撤离，并让金顺基随队转移。但金顺基毅然向组织提出自己要留下来做掩护工作。3月4日凌晨，敌人杀进了村子，将全村人都赶到一片空场上，他们用皮鞭肆意戳打村民。

0: 扬言，如不交代赤卫队和粮食的下落，就将全村人杀光。危急时刻，作为在场的唯一一名共产党员，金顺基为保护群众挺身而出。敌人对金顺基进行严刑拷打，他几次被打得昏死过去，又被冷水浇醒。为了防止在意识不清时泄露组织的秘密，他依然用牙齿咬伤了自己的舌头和手指。在视死如归的金顺基面前，敌人束手无策。最终，他和其他几名抗日志士被关进了一间茅屋。丧心病狂的敌人先是对茅屋进行疯狂扫射，后又将茅屋点燃。熊熊大火中，屋内的人全部壮烈牺牲，包括金顺基尚未出生的孩子。这两只烧焦的鞋底是烈士们仅存的遗物，他们无言地诉说着那段悲壮的历史。坚贞不屈的抗日巾帼金顺基，是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中无数中华儿女陨身不续的缩影。他们以救亡图存的共同意志，谱写了气壮山河的史诗。他们的精神在战火硝烟中得到永生。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4: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六耳猕猴事件啊，它是整部《西游记》当中最大的一桩谜案。自从《西游记》诞生，关于六耳猕猴的身份呢，就开始有着各种各样的猜测。那么，六耳猕猴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又能得到哪些有益的启示呢？自从《西游记》诞生以来啊，对六耳猕猴的身份，是有着种种不同猜测的。以往最普遍的看法就是啊，六耳猕猴就是六耳猕猴。而依据就是如来在灵山上给大家上的那一堂物种分类的课程，当时呢，真假美猴王打到灵山，如来问在座的菩萨罗汉等能不能分辨真假，众人表示不能，于是如来就对众人说啊，你们虽有法力，但只知周天之事，不能辨周天之物。周天之内有五仙，乃天地神人鬼，有五虫，乃裸鳞毛羽鲲，这厮非天非地非神非人非鬼，亦非裸非鳞非毛非羽非鲲，又有四猴混世，不入十类之种。观音问是哪四猴啊？如来说，第一是灵明石猴，通变化识天时，知地利，移星换斗。第二是赤尻马猴，小阴阳会人士，善出入，必死延生。第三是通臂猿猴，拿日月，缩千山，变修旧，

乾坤摩弄，第四是六耳猕猴，善灵音，能查理知前后，万物皆明。此猴者，不入十类之种，不达两间之名。最后呢，一锤定音，

和大众所说的与灵鬣石猴、通臂猿猴、赤尻马猴并列的一个物种，而是另一个真实的悟空，或者说是悟空的另一个自我。我们这样说呢是有理由的，有四点。一，其实啊，禅门中早就有以六耳比喻妄心的公案。当年乐坛法会禅师曾拿一个很常见的禅门公案，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翻译成现代话就是达摩祖师从西方来到东土的意旨是什么呢？拿这个话来问马祖，马祖说：“你近前来，我和你说。”等法会走到近前，马祖呢就一巴掌打在法会脸上，说：“六耳不同谋，且去，明日再来。”第二天，法会禅师独身一人去见马祖询问答案，马祖又说：“且去，待老衲上堂时，你出来问，与汝证明。”这个六耳指的就是人的妄心啊。第二呢，在三星洞学艺的时候，就是悟空打破了须菩提祖师的盘中之谜，恳请祖师传给他道术的时候呢，就说过此间并无六耳，只有弟子一人的话语。而如来所说假悟空的名字就叫六耳猕猴，这肯定不是名称上的巧合，而是有意的照应。第三，紧箍是只有一个呀，观音已经套在了悟空的脑袋上，怎么可能同时出现在六耳猕猴的脑袋上呢？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则是如来其实已经在对大众的宣示中隐隐地指出了这一点。当他看到两个悟空来的时候，当时就说道：“汝等皆是一心，且看二心竞斗而来。”那意思是很清楚的，你们都只有一心，但是有人就是有二心，且二心之间正进行着激烈的竞斗。那既然如此，如来为什么不直接说出来呢？我们的解释是啊，直接说出来效果并不好。这世间有许多事情啊，过去了就过去了，与其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不如不说清楚。假如如来把谜底打破，说悟空恨不能打死唐僧，你让唐僧师徒日后再如何相处而心无芥蒂呢？如来巧妙地用六耳来点醒悟空，这就是留有余地，这是非常高明的智慧。而悟空上前一棒将所谓六耳猕猴打死，也就等于向佛祖进行了保证，我的二心已经被我自己打消了，从此我就只有一心，也就是向佛之心了。如来对悟空的表现很满意，所以才随后对悟空说出了自己的承诺，只要你一心保着唐僧取经，将来成功，果位不会低于菩萨。而我们也确实看到，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悟空果然就再也没有干一件滥杀无辜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六耳猕猴事件的发生是件好事。通过这次事件呢，悟空的心性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和以前那个狠戾暴躁的猴王已经是有脱胎换骨之别了。六耳猕猴的故事因为充满了神话色彩而显得迷离恍惚、高深莫测，但其实呢，它反映的那种自己的两颗心之间的那种剧烈交战，实际上我们绝大多数人是都有过体会的。我们几乎都有这样的时刻，就是觉得自己的心里住着两个甚至是好几个小人啊，一个想这样，一个想那样，一个想往前，一个想往后，这就让我们思前想后，左右为难，非常痛苦。心理学家呢，把这几个小人叫做亚人格。亚人格与人格是什么关系呢？简单来说，所谓人格就是一个人所有的亚人格的总和，而一个亚人格就是人格的一个侧面或者部分，其中力量最大的那一个就叫做主导人格。亚人格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可以是友好的，也可以是疏离的，甚至可以是对立的。心理学家认为啊，所有的心理冲突都是亚人格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其实很常见，生活当中绝大多数人都是轻微分裂的两面派，

0: 他们自我分裂不统一，但是呢，没有达到人格分裂或者人格障碍的程度。但是，如果心理冲突发展到不可调和的那种激烈程度，就会发生自己和自己的厮杀对决，人格分裂。这时候就会有多项不受主导人格干扰的亚人格轮流控制我们的身体，进行思维和决策，就好像是我们身体里住进了好几个人。啊，这几个亚人格其实他们意识不到彼此的存在，在转化的时候就会出现意识上的不清晰，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在干啥，为啥这样做。这明显和我们可以意识到的自身的内心冲突是不同的，这就是双重人格乃至多重人格，全称叫做分离性身体识别障碍，也就是咱们常说的人格分裂。当时悟空的情况就属于典型的人格分裂，而将分裂的两个人格分化为两个独立的人物，其实也不是《西游记》的原创，它是文学史上一种早已有之的做法啊。比如说，元代著名戏曲家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张倩女爱上了王文举，念念不忘。他的灵魂离开了身体，追随王文举而去，身体呢留在家里，继续过着安分守己的日子。两个张倩女，前者代表着他对于感情的执着狂野，后者呢则代表着他作为女孩子的羞涩以及对现实的无可奈何。这两个张倩女都是真的，并且也都以为自己是唯一的。那么真假美猴王其实也可以做如是观。真假美猴王的事情搞清楚了，那么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又能从这个故事当中得到怎样的启发呢？在我看来啊，这个启发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魔鬼，或者说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魔鬼的一面，这就是我们的心魔。比起外在的妖魔来啊，最难降服的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心魔，或者叫二心。真假美猴王事件就是发生在悟空身上的自己和自己的那个激烈的厮杀和对决。其中的真猴王就是那个皈依佛法、殷勤护送唐僧取经的真行者，按照心理学术语来讲就是悟空的主导人格。其中的假猴王就是那个藐视众生、轻视唐僧，甚至想独自取经的假行者。按照心理学术语来讲，就是那个与主导人格相背离的亚人格。作品写面对真假美猴王之间的打斗，从唐僧到阎王，从观音到玉皇大帝，连分辨真假都分辨不出来，更不要说从中助力。这些描写呢，其实也是一种形象的笔墨，揭示了这么一个道理：自己和自己的厮杀对决，是这个世界上最凶险的厮杀对决。因为和敌人的厮杀对决还可以找帮手，但自己和自己的厮杀对决，除了像如来这样所谓的调心大夫之外，你很难再在世界上找到可以依傍的力量。而一旦战胜自己的心魔，你就得到了一个全新的自己。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外出就餐怎么吃不长肉。 原来减重时总觉得饿，多半是大脑在说谎，一旦被骗就可能饮食失控，功亏一篑。比起对抗心理性饥饿，更让人头疼的是在减肥路上的另外一个拦路虎。每当下定决心开始减重，聚餐邀约偏偏一个接一个找上门。面对一次次的美食诱惑，唐莹是如何约束自己的呢？
4: 嘴上享受，身上长肉，我这底下的大白肉真的看着让人敬而远之啊。那当时唐莹为什么想到要用这样的一张减肥的壁纸呢？
5: 这些食物都是我在减肥之前非常爱吃，非常喜欢吃，而且常吃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像高油那种火锅啊，还有这种烤肥肉啊，都是我非常爱吃的一些食物。以前聚餐的时候敞开了吃，想吃多少吃多少，想点什么点什么，所以我会把这个会作为我的壁纸，提示我就是在聚餐的时候一定要少吃这种食物，然后一定要清淡饮食。
4: 连续有没有遇到过在减肥的过程当中一遇到聚餐就很难把控自己啊？
6: 太有了，我也减过呀，我减过还算成功吧，就有个20-30斤的。那就是因为我身边那些好朋友啊，减那么多天了该吃一顿了，都是这个。而且一般的饭馆都是油比较大，辛辛苦苦减俩月啊，好不容易剩下20斤来，甭多有4顿饭3顿饭你准回来。
4: 你吃完之后后悔吗？
6: 后悔也来不及了，你不去又不合适，所以我就都是毁在这吃饭上了。
7: 在减肥中最大的拦路虎是心理性饥饿，排行第二的就是社会交往，这是咱们减肥中失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认真俩月赶不上一顿，这一顿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吃回来。所以呢，在减重中我们是严防死守，专门针对这样的一个外出进餐聚餐提出我们的要求。我不怕你出去社交，我怕的是你出去无所畏惧的乱吃。
4: 餐还是可以聚，关键就是聚的时候咱怎么吃。
7: 方法是死的，最关键的是你的意念，真真正正知道自己该吃多少。比如说我给您的一个固定的饮食，一顿是100克瘦肉，50克的主食，250克的菜，你得先内心中知道什么样的菜是250克，做熟了到底还剩多少，多少肉是切成肉片多少片，切成肉丝多少丝儿啊？然后呢，你切成肉块是吃几块？很简单，在家里做上一次的这种准备工作，你心里就有数了。带着这个数再出去吃，不论谁让您吃什么，先打眼看一眼，哪个是我能吃的，我能吃多少，哪种东西我需要少吃，你心里有数，再吃就有一个阻碍。对您就有帮助，
4: 其实就是把控好这个总量，不能因为聚餐就吃多了。
7: 是的，做到心中有数之后呢，就是实战经验。所以呢，等您到饭桌上再用这几种方法，比如说饭前喝点茶喝点水，不要喝太多啊，喝太多会很快排空。哪怕是上一点清汤你能喝一点，只是你别喝那个过浓过油的汤就可以。第二呢，吃菜的顺序也很重要，那么你别第一筷子总是肉啊，你先看看有点小菜或者是凉菜，先吃两块，让它在胃里先铺个底儿啊，底下是水，上面是菜，基本上
4: 菜汤
7: 胃就舒服点。然后呢，第三关就是吃东西要慢。为什么你在饭桌上特别容易吃得多呢？因为你要交流，你的注意力在和别人说话之中，
4: 是
7: 这个时候你吃东西的速度一定很快。所以呢，我们需要您反其道行之，虽然跟人聊着天儿，同时嘴里得嚼得慢，慢慢的嚼慢慢的咽，他才能够做到适当的少吃。第四就是心中有数，吃个7-8分饱，不要吃到顶到嗓子眼儿再下桌，脑子里想着我今天是来减肥的，那么你就能够有意识的少吃。最后啊，奉劝在外出就餐的特别是男同胞们，酒的场合还是比较多，但是啊，喝酒的人都知道叫酒是粮食精，一克的酒精 产生的总能量也要达到7000卡的能量，这可比粮食可是要高得多，接近油的这样的一个能量。你喝酒越多，总能量摄入越多，谁喝酒都不是空口喝，
4: 对，都得就两口菜，
7: 就点菜吃，

0: 这样的你的能量就超标了。这几个关键点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应该要让自己呢有所约束。万一确实吃多了，我建议呢回家增加点运动，能够让自己呢心里边有点安慰，也能够躲过这一场饭局带来的体重崩溃。
1: 嗯，哇，我觉得每一条都至关重要哈。唐英，你当时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有聚餐，你是按照陈医生要求的这些条很严格的去做的吗？
2: 是的，很严格去做，要不然我就是聚餐前我先在家吃一点，先垫一点，然后要不然我就是带着去，没办法带着去的话，那我就只能聚餐上挑我能吃的东西归到我的盘子里头，然后细嚼慢咽慢慢的吃，并且严格执行不喝酒。
1: 哦，连续学到了吗？
3: 我学到了，要是能做好这种心理建设去吃饭，吃个两三次可能他们也不叫我了。比如一些自助啊烧烤啊，他们会说，哦，连续现在在减肥，啊，咱们也别再诱惑他了。
1: 但我觉得有一样挺难啊，就是我遇到吃火锅的这种聚餐的时候，嗯，每逢火锅顿顿吃多。
0: 火锅啊并不是因为它容易吃得多，火锅最大的问题是因为因为它烫，所以你吃东西快，你就来不及咀嚼就进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带来的就是短时期内你会吃得很多很快，心中无数。我们刚才说了，你得心中有数，你不能才能吃得少吗？因此你就需要吃火锅的时候啊，要让自己用量具来吃到自己该吃的东西，你就不会吃多。火锅店里都有一些盘子来装食材，你拿一个空盘大约6寸，就是你自己整个一扎的这种宽度，就是差不多6寸盘。这个6寸盘一半放蔬菜，1/4放你的肉，1/4放主食，大约2指厚，落够了就是应该吃的，心中就有数了。咱们平常去�吃这个一顿饭是这个的3倍，所以您先给自己在有意识的状态下，我就吃这些，吃完了你就陪人聊天就可以。
1: 唐英，你在吃火锅的时候，比如说遇到聚餐了，你会怎么做呢？
2: 就是按陈医生这样说的，我会把我能吃的东西先挑出来，然后菜和肉还有主食去分好，分到我的盘子里，我只捡我自己这个盘子里吃的，就不再去伸手再去夹别的菜。
3: 那您那会儿是不是也都基本上吃清汤锅底啊？
2: 是，一定是清汤的，然后低油低盐的。
1: 你觉得坚持下来困难吗？
2: 其实还挺容易的，因为涮出来的食物本身就能给我一些满足感和一些快乐。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啦，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国防部举行5月例行记者会，新闻发言人就近期热点涉军话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9: 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立起从严加强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铁规矩。
8: 新闻聚焦，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已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9: 直击现场，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即将开始，双方参训官兵全部集结完毕。
8: 环球军情，美军空袭伊朗一处军事设施，伊朗宣布对美空军基地实施还击。
9: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国防部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军事记者于兰、李晓波的报道。
8: 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 近期，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中俄发表联合声明，提到军事领域合作。请问中方将如何落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10: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再次在北京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擘画和部署。中俄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双方将继续巩固两军传统友好，增进军事领域互信，完善合作机制，拓展联合演训和海空联合巡航，加强双边及多边框架下的协调配合，携手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共同维护全球和地区安全稳定。中俄两军关系发展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中国军队将与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深化合作内涵，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推动两军战略协作迈上新台阶，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做出新贡献。
8: 有记者提问，近期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请进一步介绍中塞两军交往情况。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10: 中塞是历经风雨患难与共的铁杆朋友，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军在高层互访、人员培训、联合训练等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中国军队愿同塞方一道，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旗帜鲜明支持彼此维护核心利益的正当举措，共同反对强权霸凌，共谱安全发展新篇，为持续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8: 记者会上，针对有报道称荷兰军用直升机近日在南海遭遇中国军队所谓拦截一事，有记者请发言人发表评论，蒋斌严正回应，
10: 近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
8: 有记者提问，美国代理海军部长日前公开表示，美国正暂缓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而美国会众议院近日公布的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涉及10亿美元，用于协助提升台防卫能力。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蒋斌回应称，
10: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规定，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对中方所做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两国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8: 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接受采访时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美方无意为台湾远渡9500英里打一场战争。对此，赖清德狡辩称没有台独问题。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进行回应，蒋斌表示，
10: 赖清德曾经明目张胆自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现在假惺惺地宣称没有台独问题，这是其被现实狠狠打脸后变换话术的重新伪装，也恰恰说明搞台独已是穷途末路，以美谋独幻想终将破灭。
8: 有记者提问，美日近期在西南诸岛开展联合军演，距台湾仅110公里，并设联合指挥中心。 日本防卫大臣直言此举意在强化区域威慑与应急作战能力，请发言人对此进行评论。江斌指出，有关国家间军事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不应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10: 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危险冒进，试探挑衅，新型军国主义大有成为东亚祸乱之势。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都不应放任日本倒行逆施，让其破坏和平，为祸世界。
8: 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近日称，南海面临所谓非法侵略、欺凌和虚假信息等行为，非面临更广泛的安全威胁，非民众应保持战时状态。请问发言人对此如何评论？蒋斌表示，非方一些人反复炒作涉华虚假叙事，早已信誉扫地。
10: 非方频频在海上挑衅滋事，侵犯中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还勾连域外势力在南海搅局作乱，这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损害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兴风作浪不得人心，无事生非不会有市场。实际上，那些炮制谎言、恐吓民众、煽动对抗的人，才是非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的真正威胁。
9: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出版的《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题目是《立起从严加强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铁规矩》。文章中说，日前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这是着眼当前军队高级干部队伍建设实际，从严加强教育管理监督的铁规矩，是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的重要举措。对于加强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从政治上建强人民军队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指出，军队高级干部队伍建设关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关系人民军队性质宗旨，关系军队履行使命任务，历来是管党治党、建军治军的重大问题。新时代以来，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坚强领导下，我军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深入推进政治整训、政风反腐，依纪依法严肃查处腐败分子，不断纯正政治生态，人民军队越整训越坚强。实践充分证明，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官。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是各级党组织的重要职责，是确保党的机体健康、事业长远发展的必然要求。
8: 文章指出，若干措施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从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七个方面，扭住关节点、要害处，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高级干部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若干措施注重将立根固本与肃毒除弊、思想整风与厉行法治相结合，细化原则性要求，明确督导性措施，探索约束性办法，着力形成思想引领、制度约束、监督震慑的合力。文章强调，规矩一经形成就必须严格遵守，贯彻落实若干措施必须抓铁有痕、厉行厉改，确保各项措施有力实施、有效落地。军队高层党委要把高级干部作为教育管理监督的重中之重，坚持敢管、真管、严管，建立健全管思想、管工作、管作风、管纪律的从严管理体系，提高教育管理监督的穿透力和有效性，做到越往后越严、越往上越严。高级干部不管职务多高，都在组织之内，要带头先受教育、真受教育，扎深固牢理想信念、党性修养、官德人品等思想根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过硬能力素质和良好精神风貌 带领官兵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坚决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9: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上午，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蒙方参训部队第二列铁运梯队抵达内蒙古某联合训练基地，标志着中蒙双方参训官兵已全部集结完毕。请听特约记者王立军、刘佳宁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1: 5月27号凌晨20时，蒙方军列缓缓驶入我国二连浩特国门。当天上午，蒙方参训官兵完成换装换乘工作，而后乘坐中方列车前往内蒙古某联合训练基地。入境换乘期间，中方部队向蒙方重点示范装备捆绑加固标准流程，明确装载标准，指导蒙方人员自主完成装备固定、调整对位等工作，确保兵力安全高效抵达联合训练基地。蒙古国陆军某旅阿夫吉，
12: 为参加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蒙古国武装力量陆军参训人员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二连浩特站，准备进行装备卸载工作。我对邻国成员欢迎我们参加联训活动感到非常高兴，解放军严谨的工作作风使我对此次联训圆满成功充满信心。
11: 据了解，此次参加联合训练的中方部队以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装甲力量为主体，涵盖火力突击、作战保障、后装保障等多个专业要素。此前，他们完成了联训场地、器材准备，围绕实兵行动做了相应的工作筹划，同时针对蒙方需求，精细做好宿营安置、副食品供应、用水用电、通信通联等保障工作。双方还就联合值班、联合筹划、联合实兵演练等细节进行了详细沟通，为联合训练奠定了坚实基础。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夏方俊：
13: 此次联训以联合打击非法武装组织行动为课题，是两国陆军第二次举行该系列联训。下一步，中蒙双方将重点围绕联合行动组织指挥、战术协同等内容展开训练，进一步提升两军共同应对安全风险、遂行联合任务的能力。
8: 记者孙威、倪志远报道。连日来，正在上海进行友好访问的印度尼西亚海军毕马苏杰号风帆训练舰开展了一系列交流活动。印尼军官代表登上我国自主建造的轻型护卫舰泰安舰，中方官兵介绍了舰艇概况、武器系统及日常部署。随后，中方官兵代表登上毕马苏杰号风帆训练舰，双方讨论了舰艇的动力系统维护、远洋航行经验以及日常训练管理等内容。两军官兵还分享了在不同海域执行任务的经验体会。此外，26号、27号连续两天，毕马苏杰号风帆训练舰在上海某军港码头面向公众开放。印尼海军官兵为参观群众讲解了风帆训练舰的构造设计、历史发展等情况。
9: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8号，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27号下午，东风着陆场区组织所有搜救力量，展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目前，东风着陆场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做好了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吐鲁番军分区近日开展第五届火州尖兵群众性比武竞赛，激励官兵精武强能，奋勇争先。请听报道。
11: 在新疆吐鲁番军分区举办的第五届火州尖兵比武现场，数百名官兵围绕通用体能、单兵综合战术连贯作业、轻武器实弹射击、无人机操作等13个科目、30项内容展开激烈比拼。
14: 加油加油！
11: 刚刚在400米障碍科目的比拼中完成冲刺跑、翻轮胎、搬运壶铃、低姿匍匐等项目的女兵刘宝义说，这次比武考核难度大，标准高，对参赛者的体能储备和综合素养提出严峻的考验。
15: 身为一名女兵，通过这次比武，我们凭借不服输、敢拼搏的劲头，咬紧牙关突破自我，努力成为战场上靠得住、顶得上的战斗员。
16: 预备开始。
11: 为最大限度贴近实战，新疆吐鲁番军分区还将参赛队员拉到野外陌生地域，通过构设逼真战场环境展开单兵战术连贯作业。官兵们需要背负不少于11公斤

0: 新的作战装具在崎岖不平的戈壁山地奔袭15公里，并依次进行战术基础动作、多旋翼无人机弹药投掷、地图使用、地雷使用、手榴弹投掷、实弹射击等数十个科目的比拼。紧张的科目转换、逼真的战场环境进一步检验了参赛队员的实战能力。新疆吐鲁番军分区尹军：
1: 我们全程立起畏战练兵的鲜明标尺，对准打战需求，全面掀起全重心练兵热潮。
0: 特约记者哈利木江、王小杰，新疆吐鲁番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潘晓元、郭兴报道。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近日组织部分舰艇在南海某海域开展长航时跨昼夜多科目实战化训练。他们通过导调多种复杂特情，围绕主炮射击、航行补给等实战化科目展开，进一步提高了编队的协同作战能力。
3: 记者翁文龙报道，火箭军某部近日与某导弹旅联合开展对抗综合演练。演练中，官兵们充分运用雷达干扰、烟幕遮障、电磁压制等多种手段，自主搭建多频谱高仿真的末端靶场干扰环境。两个单位的官兵在强干扰与多目标交织的严苛条件下，按计划连贯实施多个科目的综合演练，有效检验了导弹武器的突防与抗干扰能力。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5月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说，这一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旨在让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如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我们的回应将更加果断，侵略者必须承担一切后果。另据报道，美国东部时间5月27号，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已对一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新的打击，该设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部队及商业航运构成了威胁。
3: 俄罗斯国防部5月28号发布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州的新瓦西列夫卡居民点。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28号说，乌克兰国防军袭击了位于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图阿普谢炼油厂。该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年炼油能力约1200万吨。
2: 总台记者赵兵、魏然报道。当地时间5月27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发文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在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均被视为战区。以军发言人建议离南部居民撤离至在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色列时报报道，以军近期在空袭前会对黎巴嫩一些具体的城镇村庄发布撤离令，而当天的警告则是停火以来以军首次把撤离警告范围扩大到整个黎巴嫩南部。报道指出，停火已经名存实亡。
3: 据美国方面5月27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已耗费数月部署了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可随时采取军事行动。消息称，美国海军目前在该地区集结的舰队规模略小于美国1月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的兵力水平。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已于5月驶入加勒比海域，随行的还有多艘能够发射精确制导导弹的驱逐舰和巡洋舰。美军无人机和侦察机几个月来也一直在古巴上空盘旋。此外，搭载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的基萨奇号两栖攻击舰及其护航舰艇目前正停泊在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为执行新的部署任务做准备。此前有报道称，2名匿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2: 总台记者郝小丽报道。挪威首相斯特勒5月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据了解，挪威和法国当天在巴黎签署一项新的防务协议，承诺在必要时相互提供军事支持。 协议将推动两国在混合战争、海上安全、太空网络安全、支持乌克兰以及防务工业等领域加强合作。
4: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5: 王兵你好。
3: 我们首先关注美伊局势。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扑朔迷离，各方表态温差巨大。谈判桌下，美军再次空袭伊朗，招致伊朗报复性打击美空军基地。您如何看待美伊当前边打边谈的态势？
6: 如何处理伊朗手中的400公斤高浓缩铀，是美伊谈判中的一个啃骨头环节。特朗普最近的口风软了一些，他说伊朗的高浓缩铀可以就地销毁，或者在另一个所谓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相关外交博弈还在紧张进行中。由于谈判没有突破，各方就必然采取一些军事行动以彰显自己的强硬立场。所以最近美伊发生了军事摩擦，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大打出手。但这些冲突总体来看规模可控，不至于全面重燃战火。因为美伊实际上都不想打，而以色列呢，目前看搅局能量还是有限的。
3: 近期俄乌局势再度升温，为了报复乌克兰对俄控卢甘斯克一所学校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并敦促外国公民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俄方称计划继续对基辅进行大规模袭击。您分析俄罗斯如此大力度回击乌克兰要达到什么目的？
6: 俄罗斯这次宣布强化空袭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最近乌克兰频频使用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俄罗斯难以忍受这种骚扰，必须采取报复行动。第二呢，就是要通过轰炸给自己下一步参加俄乌谈判创造优势地位。第三就是要警告欧洲国家，你们支持乌克兰和我打仗是没有前途的。其实据北约统计，今年一季度由于俄乌冲突的压力，俄罗斯联邦预算赤字已经突破了全年的赤字目标红线，而且俄军的推进速度在明显下降，这个仗实在是不能再打下去了。
3: 法国正在寻求加入德国和英国制造新型远程导弹的计划，三国希望在六月初举行三方会谈。我们注意到法国最初曾经参与了与德国和英国就合作发展远程打击能力的谈判，却在中途退出，现在为什么又改变主意重新寻求加入呢？
6: 法国本来是有能力自己发展远程导弹的，但他一来呢有降低成本的考虑，第二呢他认为如果德国和英国撇开自己单干，一旦成功就会威胁法国在欧盟的军事主导地位，所以他就从应邀加入变成了硬要加入。其实英法德三国的军事需求各不相同，联合研制远程导弹大概率会产生矛盾。当然如果合作成功，法德两国很可能会把这款导弹推广成为整个欧盟的标准装备，所以看在利益的份上，他们还是会尽可能合作的。
3: 韩国正在加快推进韩美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韩国国防部负责人日前透露，韩美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最后评估环节有望在一年内完成，最快可能于明年实现移交。在您看来，韩国为什么要加速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6: 韩国军队打起仗来要听美军指挥，这是朝鲜战争时形成的规矩。现在70多年过去了，韩国政府坚持要收回战时指挥权，就是为了在面对下一场危机的时候能够独立自主做决策，而不是被美国拖进一场韩国本来不想参与的战争。特朗普政府呢，因为不想在盟友身上多花钱，所以他原则上已经同意了。那么现在韩国就非常希望能够在特朗普任内完成这个目标，以免夜长梦多，下一届美国政府又变卦了。但眼下韩国首先要完成全面作战能力评估，证明自己有能力独立完成各种作战任务。这个评估将由美韩双方共同完成。韩军表现怎么样，美国人会不会放他们过关，这还都有很大的问号。
3: 日本与菲律宾近日将就签署交换安保机密情报的情报保护协定展开正式谈判。我们注意到，近来日本和菲律宾双方军事防务合作愈发频繁，日本筹划与菲律宾签署这个协议有何用意？
6: 这个协议

0: 一旦签署，日本的情报触角就可以直接伸向南海，伸向巴士海峡。日本给菲律宾援助的五套海岸监视雷达已经部署到了这些地点，甚至能窥探中国台湾岛南部地区，获取的情报由日菲两国实时共享。其实本质就是菲律宾帮助日本搜集针对中国的情报。那么今年以来，日本军机军舰频繁进出菲律宾，在南海和巴士海峡执行巡逻侦察任务。日本还在菲律宾巴拉望岛建了一座弹药库，地点距离我国黄岩岛只有200多公里。日本和菲律宾的军事合作迅速升温，正在严重威胁地区安全。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俄罗斯。俄罗斯自研的一套代号黎明的低轨道卫星通信系统已经悄然在乌克兰投入实战，并初步取得了战果。这套黎明卫星系统现在只有16颗星，刚刚开始规模化组网，目前还只能覆盖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的局部地区。在俄乌战场上，这套卫星通信系统可以构建独立抗干扰的卫星通信链路，可以指挥无人机作战。俄罗斯计划到2027年发射300颗黎明通信卫星，到2030年计划超过900颗，号称是俄罗斯版的星链。
1: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

0: 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6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7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0: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1号、神舟23号2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

0: 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1: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0: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2: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0: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3: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0: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4: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0: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5: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6: 5 4 3 2 1，起棒。
7: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8: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7: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8: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7: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9: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10: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11: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采买的新车。
10: 河南八

0: 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1: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示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0: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2: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0: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晴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3: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6: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7: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6: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8: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6: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9: 这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是一点回来，我得看着是一点。
6: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10: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6: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1: 还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12: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人员，这个该找呢。
6: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 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1: 我们连续6年把农技术当家人，就是要以最有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无糖。”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青，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14: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3: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15: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13: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2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14: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13: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5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5: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3: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5: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3: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5: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0: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1: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0: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自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规划，描绘首都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美国伊朗就谅解备忘录的达成说法不一，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小规模冲突不断。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新动态？
1: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各项保障工作准备得怎么样？
0: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发布，6方面重点任务，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未来5年我国城市更新如何推进？
1: 多地取消执行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电价涨落完全跟着市场走意味着什么？你家的电费账单会有变化吗？
0: 高考临近，多家主流 AI 平台宣布高考期间将限制拍题答疑等功能，高考公平如何更好守护？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湖北襄阳受灾农户60%参保，如何进一步提高农业保险参保率，让保险为农民兜底，种粮更有底气？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5月29号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登录铁路12306网站可以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受强降雨影响，綦江水位持续上涨，重庆市江津区綦江五岔站2026年5月

28号20时15分水位198.52米，超过警戒水位0.01米。綦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已经形成。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路况方面，今早5点 G6 京藏高速留白段 K1473 处新墩收费站向南约3公里发生交通事故，处置期间往兰州方向的车辆暂需从新墩收费站驶出绕行，路段内车流量大，请途经车辆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在了解国际方面，一位军方消息人士当地时间28号证实，在伊朗布什尔附近拦截了一架入侵的美国无人机。这位军方消息人士称，拦截行动是通过向该无人机发射防御导弹完成的。此前，伊朗武装部队向霍尔木兹海峡附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性射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协议。贝森特还表示，作为对伊朗经济施压的一部分，美国将切断该国航空公司获取降落点加油和售票的渠道。伊朗谈判代表团媒体团队成员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该成员还表示，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他强调，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表示，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战斗机。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表示，乌克兰已明确将鹰狮战斗机列为乌克兰空军长期发展的首选，并且他们希望购买最新的鹰狮翼型战斗机。拉脱维亚议会28号通过了对拉脱维亚新政府的信任投票，新政府正式就职，来自联合名单的库尔贝格斯出任总理。近日有消息披露，美国高盛集团测算显示，全球原油库存最早可能于5月底跌破相当于全球100天需求量的水平。高盛集团测算显示，截至4月底，全球原油库存约相当于全球101天需求量，预计5月底将降至98天。其中，通过卫星等手段可观测的可视库存预计仅剩73天需求量。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足协官方28号公布了中国男足国家队6月集训大名单。为备战2027年亚洲杯，中国男足将于5月底至6月初组织集训，并参加2场热身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28号了解到，美国与伊朗谈判人员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计划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但仍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
2: 这份备忘录拟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无限制通行，不设通行费，且不得遭到干扰。同时要求伊朗在30天内清除海峡内所有水雷。此外，美方表示将逐步解除海上封锁。
1: 但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在当天稍晚时候表示，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另外，伊朗谈判代表团的一位成员表示，伊朗方面还没有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没有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这个备忘录。
2: 伊朗和美国近来边谈边打的状态还得持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发布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凌晨对阿巴斯港部分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表示这一行为是对伊朗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
1: 连日来，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小规模冲突不断，这为谈判进程带来不确定性。相关事态的观察，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分析报道。
3: 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机场周边区域后，伊朗对本次美军发起军事行动的相关基地实施了打击。声明表示，本次行动是对敌人的警告，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的回应将更加坚决。事实上，本次事件不是近期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的首次交火，而此类交火行为的发生让伊美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吉利斯表示，目前各方面临的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同时包含了安全、地缘政治、经济甚至心理层面等因素。伊美之间重要的问题不仅仅是核问题或制裁。随着伊朗代表团访问多哈以及包括巴基斯坦、阿曼等国家做出的一些外交努力，表明伊美谈判已经超越了零星接触的阶段，进入了就达成谅解进行谈判的阶段。双方目前并不寻求能够达成最终的协议，而是希望避免全面战争的爆发。该分析人士坦言，目前谈判最大的难点不在于解冻资金，甚至不在于核问题，而是双方的绝对不信任。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本质上是想永久遏制伊朗，任何协议都只是暂时的行为，随后会重新对伊朗施压。而与之对应的是，美国方面也同样认为伊朗是在利用谈判拖延时间。分析显示，即便在美国政府内部对于谈判能否成功也未达成明确的共识，正因如此，双方同时采取了两条道路，谈判和施压。正是这种矛盾使局势变得危险。美国在发出同意谈判的信号时，仍然对伊朗进行有限的军事打击和军事施压，伊朗也在不断强化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因此双方都希望在不开战的情况下提醒对方战争代价高昂。根据我连日来的观察，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更多谈判细节以及各方反馈的披露，特别是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多次发生交火行为，伊朗舆论普遍对伊美能否达成最终协议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并指出目前外交进程的重点是管控长期存在的敌对情绪。更多的分析则指出，在双方可能都无法承受战火重燃时，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努力防止危机全面爆发。
2: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观察，伊朗方面目前的报复行动还是点到为止的状态。
4: 因为就伊朗来讲，他也是不希望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出现全面的失控，他仍然还是寄希望通过谈判的方式能够达成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最终协议，只不过目前由于和美国并没有相应的这种互信，所以他必须要去延续之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对等反击的一个政治叙事，那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持自己对于美国的威慑以及对于整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或者说对于当下美伊谈判进程的一个主导力。那通过这种方式的话，伊朗也是希望能够使得自己在未来的谈判当中能够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地位。
1: 李子欣进一步指出，美方近期行动既是在对谈判施压，也是有意在安抚盟友。
4: 现在美伊双方呢是严重缺乏互信的，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实际上对于美国来讲，它始终把相关的军事威慑作为最为有利的一个筹码，那么同时又明确表示现在这样的一个打击行动并不破坏相关的临时停火，所以的话就是既可以打又可以谈，以打促谈这样的一个底层逻辑是没有变化的。那与此同时，通过这样的一些短促的打击来表现它的一个强硬的立场，也可以起到来安抚美国在地区的相关盟友，特别是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2: 以色列近期针对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还在持续进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说，以色列已经完全控制了加沙地带60%的领土，以方的目标是达到70%。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8号表示，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
2: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8号说，在近年来的多线作战中，以军已消灭了接近1/3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力量。另外，黎巴嫩卫生部28号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超过3320人丧生，超过10000人受伤。
1: 摩擦不断，中东事态会否升级？

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百志分析指出，美国方面重启大规模军事冲突的难度非常大。
1: 美国也强调，停火协议一旦有效，不会重启战争。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有一定可信度的，因为40天的战争已经证明了，仅靠军事手段无法实现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个战略目标。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说，伊朗的导弹数量至少现在还有70%，那么移动发射架也保留了大部分。停火这么长时间，伊朗的军工生产能力都在迅速恢复。那么与之相对应，我们看到有报告说美军的弹药消耗严重，恢复速度缓慢。所以这种情况下，与伊朗再次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困难，我想是非常大的。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昨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张绵绵的报道。
6: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7: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1个月之前，神舟20乘组把这把钥匙交到我们手中，转眼我们就要离开中国空间站了，心中非常的不舍。这些天和大家在一起生活。”工作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愉快，尤其是你们所展现出来的一加一加一等于一的这个团队精神，还有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工作能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6: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阳柱说：“
8: 好的，现在又接过了象征咱们中国空间站的接力棒。在这短短的几天里，21乘组为我们在生活、工作各个方面事无巨细的给我们做了充分的交流和经验的传授。这几天来，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激，也非常佩服你们的敬业精神。7个月来，你们把工作完成的特别圆满，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谢谢你们的奉献，谢谢你们的工作，感谢。
9: 好。”
6: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1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载籍，着陆场系统各项搜救准备工作已全面进入冲刺阶段。为应对返回舱降落时可能面临的各类复杂情况，此前航天搜救队聚焦全地形搜索需求，自修自建实战化专项驾驶训练场，并同步开展了为期数月的空地协同强化训练，确保航天员回家之路安全畅通。
0: 从太空到地球，回家的最后一段路往往最考验技术与意志。那么这支多兵种联合的搜救力量如何织就一张万无一失的安全网？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各自注意，下面进入托板路训练场地。
6: 航天搜救队地面分队正在开展一场驾驶训练。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训练分队依托其自建的专项驾驶训练场，围绕全地形搜索需求，设置多种典型的地形地貌。随着神舟二十一号飞行乘组返回时刻的临近，他们的训练节奏也日益加快。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国栋表示，
9: 以往我们选择在着陆区进行驾驶训练，而此次启用的专业训练场设置了搓板路、坑洼地、软沙区、沙漠等多种地形和沙石、沟壑、坡道、连续起伏等典型地貌，目的就是最大程度还原车辆在执行任务时可能遭遇到的极限路况。
6: 东风着陆场是一片约为13000平方公里的无人区，特殊地形地貌多，搜救机动要求高，并且此次返回面临昼夜交替的情况，一旦驾驶出现偏差，将导致地面分队无法第一时间抵达返回舱的附近，影响后续搜救任务。因此，驾驶员们必须通过多项考核才能拿到执行任务的通行证。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11: 我们在执行任务前要完成起步控制、转向精度、速度匹配、突发情况处置等专业化考核，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6: 如果说地面分队是稳步推进的主力方队，那空中分队就是直插目标区域的开路先锋。这支作为返回舱着陆后最早抵达落点现场的队伍，承担着通信链路搭建、落点坐标测量、现场处置与管控等职能。在地面分队扎实推进训练的同时，他们也在同步开展多项适应性的训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12: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6: 目前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即将返回的东风着陆场是一片戈壁无人区，通信保障极为不便，因此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搜救队通信分队在原有的通信保障基础之上，全面推进新一代无线通信的专网信号，以技术迭代升级进一步优化现场通信处置的效能，为航天员回家铺就一条更加稳健的无形信息通道。
13: 各号注意，我是猛士，今天组织神舟二十一号飞行乘组返回搜救任务，第一次全系统演练。
6: 这是神舟二十一号乘组搜救任务的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担负此次任务通信组网、指令传输、音视频回传职能的航天搜救队通信分队正在开展基站架设、信号调整、设备测试等工作。今年该分队将新一代通信设备正式投入东风着陆场，实现着陆场的搜救通信技术的新突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王国良表示，
14: 在本次任务中，我们新测试使用了通信设备，较以前的技术相比，优势比较明显，具有高带宽、低时延的特点，不管是通话质量还是通信稳定性，都有了显著提升，使我们的通信保障能力迈上一个新台阶。
6: 东风着陆场地形崎岖，沟壑纵横，沙尘、低温等恶劣天气频发，通信信号极易衰减中断。而载人航天搜救任务时间紧、责任重，通信链路不容任何闪失。本次任务启用的新一代通信专网信号，就如同在戈壁滩上铺设了一条高速公路，让信号指令和音视频图像一路畅通。王国良介绍，
14: 我们这次的通信专网信号相比常规的通信信号，它的抗干扰能力更强，即便是在风沙天气或者地形遮挡下也能够保持信号稳定，同时网络组网灵活度更高， 可以根据搜救队伍的实时位置快速调整覆盖范围，更符合我们实战任务的需求。
6: 通信畅通是搜救任务的神经中枢，连日来该分队开展了多轮次的训练演练，制定了完备的应急预案，筑牢稳定高效安全的通信保障防线，全力以赴迎接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的平安凯旋。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我国城市更新

0: 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
0: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15/5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那么这份规划具体提出了哪些重点任务？未来五年我国城市更新如何推进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2: 银子大街新修以后，海棠花特别漂亮了，
3: 带来好心情，特别愉悦。
4: 宜居越来越成为城市居民追求的生活指标。作为首批入选中央财政支持的城市更新示范城市，山西太原全新升级的迎泽大街，既是串联城市东西的交通主动脉，更是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城市地标。智能公交候车廊的 USB 充电口、口袋公园的健身设施、休闲座椅，还有道路两侧竞相绽放的繁花，让城市显得更加生机蓬勃。
5: 以前我们这里是老旧小区，
4: 完整社区建设则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细胞工程。走进改造后的河南平顶山新华区矿工路街道新城街社区，道路干净，停车有序，健身器材、娱乐场地一应俱全，居民生活开心自在。河南平顶山市住建局副局长王庚介绍，当地正统筹推进完整社区规划建设管理服务全链条升级，分类制定老旧社区改造和新建社区提升方案，
6: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通过规划先行、博化蓝图、设施升级补齐短板、治理创新凝聚合力、文化禁运滋养精神，实现了社区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的跨越，让更多居民享受到家门口的幸福。
4: 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正是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的重点任务之一。此外，重点任务还包括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排在首位的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在具体举措中有着诸多亮点。
7: 激活城市存量资源潜力，这是培育新动能的重要抓手。加快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包括已供未开发土地和在建项目分类处置，盘活闲置低效的老旧厂房、商业办公用房、商品住房、公房等。城市更新就是要通过规划和用地功能调整，让低效闲置的土地和房屋能转型发展新消费、新业态、新产业。比如规划里提到的推动消费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发展首发经济、银发经济、冰雪经济、低空经济、赛事经济、体验经济等。
4: 在辽宁锦州临河区，工人们正在对当地一个艺术工厂项目的几座厂房进行最后的内部装修。锦州市住建局城市更新科科长王达介绍，该项目将原自动化仪表成套厂的28栋老厂房保留工业机理，植入文创、艺术、科技等新业态，建设城市美术馆、非遗体验馆等多元空间，打造文创产业聚集区，预计年直接产值3亿元。
8: 我们创新工业遗产活化加全产业链的培育模式，将老厂房改造与地域文化深度融合，通过政策扶持、资源整合、业态创新，形成可持续运营的机制，既保留了城市工业记忆，又培育了文化发展新动能，助力城市文化繁荣与产业升级。
4: 而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方面，规划提出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稳步推进城中村更新改造，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提升风险防控和应急保障能力。在四川南充，今年当地紧扣城市安全底线，以重点民生项目为抓手，同步推进城市硬件提档、生态环境优化与功能配套完善，计划推进6个省级重点片区更新，新改造城市危旧房8000套，城中村1500户以上，改造地下管网600公里以上。李宇佳观察，此次规划明确了15/5期间要完成的城市更新量化指标。
7: 比如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危旧房改造50万套间，老旧街区厂区改造1500个，民生类、发展类、安全类等3大类改造均有量化的目标，这为具体推动城市更新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目标指标。
0: 城市更新不仅是传承地域

0: 文化基因、塑造城市特色的重要手段，也是探索特色城市建设的必经之路。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是如何勾勒未来我们的城市发展蓝图的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分院院长范四斌表示，此次发布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是首份国家层面的城市更新专项规划。
2: 原来“十四五”规划时期，那时候城市更新没有编过专门的规划，但是在“十五五”时期，这个规划里，它这个也是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还有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意见的一些重要的会议和人民指示的一些精神。那现在城市更新这个城市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抓手，任务就具体，是一个更加全面、综合、系统的安排。
1: 优胜劣汰，吐故纳新，方能细水长流，生生不息。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字字蕴含对发展的审慎把握和实事求是的推进理念。范四斌表示，规划不仅提出到2030年的总体要求，更展望了到2035年的发展方向，可谓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线、路线图和任务书。
2: 城市更新涉及到方方面面，它既是民生工程、安全工程，也是发展工程、治理工程。这个规划其实是为这些工作提供了一个目标线，有些定性定量的或者一些方向性的指标啊，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路线图，就是你具体怎么去干，从哪些方面去干，这相当于明确了未来一定时期的城市更新工作或者城市工作的一些重点任务书，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内涵式发展跟中国特色现代化城市的建设吧，提供一个抓手。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这两天，关于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的相关报道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4: 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地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这意味着电费什么时候贵，什么时候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
0: 我国执行了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为什么会在今年被各地纷纷取消？电价随行就市到底会带来哪些影响？对大多数普通居民而言，每个月的电费账单会跟着变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表示，这套机制的设定跟电力的基本特性直接相关。
6: 电呢，它是即发即用的，需要供应和使用就要每时每刻都要匹配上。我们这个用电呢，每天呢24小时呢，比如说晚上可能就用电少一点，白天呢就可能用电多一点。那么高峰的时候呢，就需要有很高的这个供应能力，成本就会比较高。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就出台了这个分时电价，就是不同的时间呢，它价格不一样。比如高峰的时候，可能价格就稍微高一点，那鼓励大家呢，更多的把用电需求呢，在可调节的情况下呢，放到那个电价低的时候，这样的话呢，就是使得大家的用电的这个需求呢，能够相对全天呢能够均衡一些，这样的对系统的运行来好，对经济性来好呢，也是比较好的。
5: 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我国施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它都发挥着很好的电力调节作用。
7: 我们传统的电力供需啊，它的规律是相对比较固定的，因为我们原来的供给主要是火电占比比较高，它供给比较可控稳定。那用户呢，相对这个高峰和低谷，它也有相对的稳定的规律。所以说呢，它其实这个固定的分时峰谷电价时段比较明确，也可以发挥比较清晰的引导作用。所以说我们过去这么多年也一直在坚持。
5: 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时段，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丁兆豪强调，供需关系决定电力价格，改变定价规则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7: 从供给侧来看，电源的结构变了，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

0: 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便宜的时候它反而不便宜，该贵的时候反而不贵的这种错位和价格的扭曲。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符合啊，也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的电动汽车啊，新的工业符合，像数据中心啊，用户侧的储能等等。那这些符合进入到系统当中，实际上它就改变了电力系统的供给和需求的时段分布，让它更不能真实的反映电力系统的供需的信号，就进一步的导致固定时段的分时电价呢，它有调整的必要性。
1: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2015年，我国开启新一轮电力市场化改革，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0: 现在我们有了现货市场，那现货市场呢，就可以按照一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去反映系统的供需，让大家感受到的信号以及大家响应这个价格信号做出的一些反应啊，它是真实在帮助电力系统在改善电力平衡的。
2: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区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改革进度根据各地电力市场建设进展等情况略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固定分时电价正在逐步退出，市场化分时电价将成为主导。
3: 不过呢，在各地纷纷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消息传出之后，大家普遍担心电价随行就市会导致价格的剧烈波动，尤其很多居民用户担心自己的电费账单会上涨。那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到底会不会影响到居民电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针对这些疑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对普通居民用电没有影响。
4: 居民、农业，还有我们像一些公益性用电，学校啊、机关啊、医院啊，这一类呢，是我们国家是保障性的用电，这个政策对这些用电是没有影响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电力中长期市场基本规则明确，只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现在还有一些中小用户由电网代理购电的这一部分，它的价格呢是由政府来核定的，变化也不会太大。比较有影响的就是真正的完全进入市场化的用户，规模比较大的一些工商业用户，他们是通过售电公司代理购电的。那这一类用户呢，他们的价格就随行就市了，跟那个市场的这个实际价格去挂钩了。
1: 那么普通居民真的完全感受不到变化吗？也不尽然，当居民开着电动汽车去公共电桩充电的时候，也会体验到市场化分时电价带来的不同。充电的电价不再按照固定的峰谷时段起伏，而是随着电力市场真实的供需波动实时变化。正如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所言，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意义，正是让用户响应电力系统运行状态发出的真信号，而非人为制定的信号，从而更好地促进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0: 进入市场的用户感受到价格信号呢，不再是传统行政制定的风平谷固定时段固定电价，让这些更真实的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通过电价信号反映出来。它倒不是一个涨电价还是降电价的问题，它是说让大家对价格信号的响应啊，是对一个真信号做响应，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能源电力系统的发展建设，也更好的去帮助我们消纳新能源。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高考临近，近日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相关话题引起广泛关注。不少网友疑惑，难道高考这几天我们平时用的 AI 大模型都不能用了吗？
3: 记者呢向多个 AI 平台核实得知，相关举措呢并不是一刀切的全面禁用，而是在考试时段对答题、拍题这类涉考功能做了限时上锁。那这一举措能否更好地守护高考公平？来听总台记者谭震虔诚的报道。
6: 记者以用户身份向豆包文心。

0: 一言、千问、元宝等多家主流 AI 平台客服咨询均得到了明确答复。高考期间，平台可以正常使用，但针对涉考场景的功能会进行专项管控。
1: 为了保证就是高考的公正公平，像什么拍照答题类似的，然后包括一些题目解答之类的，在高考考试期间将暂时关闭，等考试结束后，这边会重新开启此功能。
0: 除了 AI 平台，高考期间有中小学作业辅导工具也对答疑功能进行了限制。
2: 咱们在高考期间针对 AI 问答等相关答疑功能都是全部做了关闭，拍照搜题功能是无法搜索出高考中的题目的。
0: 记者了解到，各平台的这种管控实行分时段的精准限制，仅在考试时段对拍题识图、试题解析等功能进行临时管控，日常聊天、生活问答等非涉考功能不受影响。记者发现，此类管控并非今年首次，去年高考期间已经有多家 AI 平台对涉考功能实施管控。知情人士透露，平台相关举措是在落实监管部门要求。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深度合成服务从事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等活动。今年四月份，教育部、网信办、公安部等单位召开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视频会议，明确提出以更高要求做好考试组织工作，防范打击高科技作弊。腾讯一位工作人员对中国之声表示，去年高考期间，旗下元宝平台就明确不答题，今年将按照监管部门要求继续做好相关工作。元宝 APP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高考考试时段将会识别拦截用户的涉考请求。
3: 在高考考试时段内，我不会提供任何当年高考试题的解答服务，也不会生成答案、解题步骤或相关内容。在高考考试时段，系统会自动拦截涉及疑似当年高考试题的请求。无论你是通过文字描述、上传图片还是代码转述，我都不会对当年的试题内容进行解析。
0: 这项管控措施在网络上引发讨论，不少人认为智能设备隐蔽化使用、AI 解题、秒级响应等都让传统监考手段面临新挑战。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高考期间禁用相关功能，可以最大程度地保障高考的公平性。江苏淮安市民陈慧认为，
4: 这个还是必要的，现在 AI 太发达了，不知道哪个环节就影响了考试的公平，这样的话可以最大程度保障考试的公平性。
0: 也有网友有疑问，当前高考的安检措施已经极为严密，限制 AI 功能是否必要？对此，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指出，如果考试组织环节存在任何微小的漏洞， AI 工具都可能将其无限放大，造成难以估量的恶劣影响。限制 AI 答题功能是为了堵住 AI 助考的可能，确保考试的绝对公平。
5: 因为这种 AI 在这种协助解答高考题方面，它肯定是非常强大的。我们虽然高考这种监管呢越来越严谨啊，但是呢可能也不能说绝对的做到这个万无一失，所以我们采取等于说一切必要的措施啊，将这种风险降到最低，确保这种考试的公平公正，我觉得这个是一点都不为过的啊。
0: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提醒考生，即便是在考试间歇平台解除限制的时段，也尽量不要使用 AI 工具核对答案，以免影响后续发挥。
6: 因为这个几门考试是一个整体的过程，不要去关注他是不是做的对了错了。如果你受到这个影响以后，你感到哎呀，我这个做错了，又后悔了，又信心不足了，这个呢反而后面的考试的质量呢受到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不建议考生关注这些信息，冷静下来应对下一场考。
7: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8: 五月中下旬以来，湖北襄阳遭遇持续降雨天气，正值麦收的关键期，当地夏粮抢收和农户减损面临着诸多挑战。作为湖北产粮大市，襄阳已有2.98万亩小麦受灾。
9: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预计，这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 目前当地已发文要求充分发挥农业保险稳定器和减震器作用，优化简化理赔流程，有效降低农户损失。
8: 据统计，襄阳市小麦种植总面积达536.19万亩，参保面积345.6万亩，参保率为64.4%。农业保险如何助力受损农户渡过难关？惠民的风险保障在最后一公里还面临哪些困难？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10: 湖北襄阳在夏粮收获时遭遇两轮强降雨，即便尽全力抢收，还是有部分农户损失严重。农业保险能否切实发挥作用？襄阳市襄州区黄集镇陶家村村民王建勇说，
11: 你们家上农业保险了吗？
12: 没有。
13: 咱们村有几户人家买农业保险了？
12: 我们这里都没买，不知道咋事，都不知道。
10: 襄州区黄集镇中郭村村民向世华今年种了16亩小麦，受连续降雨影响，抢收到家的麦子长了芽。22号一斤4毛钱卖了一部分，24号湿麦干了一些，1斤7毛又卖了一部分。总体还是亏了。
13: 咱们村有买农业保险的吗？
12: 没有。
13: 你也没买啊？
12: 没有。
13: 没听过这个事儿啊？
12: 听说了，听说了。当时老百姓都没那个感悟。前个68年我买过一次的，咋说呢？那庄稼也收成好，也没兑现。那天老百姓在那搞搞，也害怕，都不明白。后来我们大队通知了。
13: 你后悔吗？今年？
12: 那肯定后悔啊。
10: 而襄阳枣阳市居湾镇湖岗村农户的参保比例要高很多。记者在该村随机走访时了解到，全村大部分农户都购买了小麦农业保险。村民胡桂平说，
14: 小麦都全部买了，补了一点，我们自己掏了13块多一亩。
11: 那今年这个保险能用上吗？
14: 保险他们的反正上门来核算了，估计说还赔付，这也具体赔付好多还不知道。
10: 相比普通农户，种粮大户的投保意识要强很多。种粮大户李远康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承包了1380亩耕地种植小麦，眼看着丰收在望，没成想突如其来的大风降雨天气导致他的麦田出现成片倒伏，长芽受损严重。所幸他提前买了农业保险。
15: 我买了那个国家的有补贴那个保险吧，最后又买了一个商业险吧，那个是没有国家补贴，都是自己出钱全部买的。
10: 湖岗村种粮大户胡洪波也在村里承包了3000多亩种植小麦，今年夏收不同程度受灾的约有几百亩，但他购买了农业保险也能减少部分损失。
16: 每年都承保，现在知道保险的好处，因为风险太重，前提现在风险太大。
11: 今年你的损失是不是就会少一点？
16: 可能会少，去年的话那时候也是小麦遇到干旱，保险公司也是救济了一部分，倒是给我们挽回了很多损失。
10: 以小麦完全成本保险为例，按照相关政策，农户承担30%的保费，剩余70%由中央和省级财政承担。核算下来，农户只需要自缴每亩13.5元保费。中国平安财险枣阳支公司总经理王家欢告诉中国之声，前些日子他们就启动了应急预案，帮助投保农户协调收割机抢收麦子。目前已经对胡洪波受损的小麦完成了理赔查勘定损工作，并且预赔了50000元，
17: 协助他来恢复这个生产，来加快他的一个抢收。那么针对目前倒收的这个情况，我们也是安排了这个工作人员从雨停之后安排人员到我们的田间地头来彻查我们目前没有收割的这些小麦的一个损失，就是会对我们的农田取5个样本来彻查它的千粒重属于水分之后，来看我们的今年的产量跟我们标准亩产770斤这个减产的一个损失。如果损失达到20%以上，就属于我们保险一个赔付责任；如果损失达到80%以上，就等于是一个全损的一个标准，我们就会按照保险条款来跟农户来进行理赔。
10: 王家欢介绍，踏勘定损过程中，除了产量受损率，保险公司还会考虑投保农户的受灾面积。该保险公司服务覆盖枣阳市4个乡镇，承保耕地面积达22万余亩，现阶段上报受损面积1.1万亩。
17: 11000亩的一个这个保险面积，目前是完成的这个赔款定损的金额是110万，那么预计是会在6月初会完成整个理赔定损的一个流程。
10: 枣阳市居湾镇人大主席王烈峰告诉记者，全镇小麦种植面积15万亩左右，投保面积达13万亩。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因此加大农业保险的覆盖面积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
18: 不光消灭。

0: 我们整个镇上，我们后面还有水果，外国的他们买，养殖大户、养猪的外国的他们买。
1: 记者采访了解到，受损情况并不是保险公司说了算。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介绍，即便麦子收割了以后，证据链依然存在，这一点农户不用担心。
2: 保险公司结合我们乡镇政府啊，可以通过卫星遥感影像以及气象部门出具的这个灾害证明，包括专家对受灾情况这个评估报告等多种这个技术手段相结合，来个确定这个我们判断我们灾害影响程度，以及这个每块田块的受损失的程度，来科学的核定赔付金额，不会说因为没有现场取证就拒绝赔付的现象。
1: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襄阳下梁的农业保险工作面临的难点，主要是既有险种只能保障产量损失，无法保障品质损失。襄阳金融监管分局保险科工作人员吕硕说，
3: 作为农户来讲的话，麦子它受损了，受损它并不是说它产量降低了，它是受损的，然后导致它的价格在市场上面的这个价格它出现大幅的这个回跌。因为小麦的完全成本保险的话，它是保生产保产量，它不是保的价格。
1: 目前襄阳市三大主粮水稻、小麦、玉米已经实现完全成本保险全覆盖，但种植收入保险仍属于局部试点，尚未全面推开，这是下一步加快推进的方向。来自襄阳市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全市小麦购买保险的面积为 345.6 万亩，占全市小麦种植总面积的 64.4%。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全市农业保险理赔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2: 从目前来看呢，就是我们各承保机构加快受理这个灾情报案的这个勘查及定损等相关工作，认定完成率达到了80%左右的进度，赔偿金正在陆续的发放中，力争呢能够减少农民朋友的这个损失。小麦的最高的赔付金额可以达到每亩900元左右，根据它受灾的情况、受灾的程度来进行定损和赔偿。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眼下正值早熟品种荔枝上市的高峰期，大部分中晚熟荔枝还是挂在枝头的青绿色的小果子，但是在广东湛江，果农詹创顺的果园里，枝头还没熟的果子却早已被抢定一空。他是怎么做到的？来听总台记者徐丽英、朱杰宇、陈子航发回的报道。
6: 哎，老刘，你到哪了？是我果园的位置哈。
7: 五月中晚熟荔枝还没上市，果农詹创顺的手机就成了热线电话，从早到晚响个不停。各地的采购商找上门来，他忙着对接路线、确认订单、带看果园，平均每天能接待4-5波人。
6: 刚刚陶总跟我们签订了合同，出的价格还是比较高，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7: 詹创顺，朋友都叫他阿顺，是个荔枝二代。今年中晚熟的荔枝品种普遍减产，他家的果园却是另一番景象，果子还是绿色的，订单已经签了。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王慧聪现场调研后说，由于受去年暖冬和台风影响，今年大多数中晚熟荔枝品种挂果都不理想，但阿顺这里几乎是满树果。
8: 他今年这个果园的成花率应该是有95%的，成花特别高，那个坐果应该也有7-8成吧。
7: 种植荔枝，阿顺是吃过亏的。
6: 我当时在一个枝头上面坐着，有流过眼泪的，因为当时不懂得应用这些科技的技术，用药的时候，给荔枝树打坏了，然后那年就损失很惨重。其实做农业是一个很心酸的过程，今天的成功，它是背后有很多失败的教训。
7: 3年前，阿顺遇到了中山大学的飞鸟团队，他们用遥感技术结合 AI 应用在果园的种植管理上，阿顺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中山大学地理环境与科学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朱方杰，
9: 他是愿意采用我们团队这样设计出来的系统的第一个人，
0: 它是严格按照我们设计的这样一个标准化流程来执行的。
7: 尝到甜头后，如今阿顺只要一部手机加上一台无人机，就能轻松管理700多亩果园。
6: 我以前就是刚做果园的时候，每天许愿，现在开着遥控飞机去，我都在空调房里面吹空调了。我今天已经收到了飞鸟的一个 AI 的报告，就是我的果园的全面的一个数据的分析，还有一个气象的预警，未来的天气是怎么样，我该用多少肥、多少药、什么时候用，那我就可以及时去应用了。
7: 这套 AI 系统通过无人机和卫星监测果树长势、病虫害，能提前15天预警天气风险。系统背后有54位农业专家在线诊断，农事方案直接发到阿顺手机上。去年3场台风正面登陆他的果园，产量依然稳住了。
6: 去年我们受台风损伤是很严重的，但是我们用数据农业、智慧农业的管理办法去做减产的话，应该是在10%以内的这个波动啊，但是我收入是翻倍的。
7: 从果树的花期监测到每一次施肥打药的记录，从长势分析到产量预估，每一个环节都有清晰的数据可查，采购商买果也更放心。荔枝采购商陶平发，
9: 就从这个 AI 啊，包括那个管理的那个程序来讲的话，它会有一个基础的评估。那对于我们去买果啊，包括去定果，包括后期的这个质量的一些把控更好一点。
7: 离采收不足10天，阿顺请来飞鸟团队来实地测产，验证这套系统的准确性。中山大学地理环境与科学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朱方杰，
0: 我们的 AI 评估的报告跟它产量的真实情况，精确度能够达到90%以上，果园的作果率能够达到90%以上。
7: 再过几天，阿顺家这些青绿的果子就要红了。从坐在石头上哭到坐在空调房里管果园，詹创顺说这是科技带给他的底气。他的故事或许会让更多果农相信，农业真的可以靠数据吃饭。
6: 我们尝到了这个甜头，我想着怎么去让更多的村民来跟我们一起去享受到这份数据的红利。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云南省副省长刘勇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支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将带队出席发布，为大家全面解读北京市15:55规划，描绘首都15: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并答记者问。今天是世界肠道健康日，各地医疗机构将开展科普宣传活动，提醒公众关注肠道健康，养成科学饮食和定期筛查的习惯。天气方面，今天四川南部、重庆东南部、云南大部、贵州南部和东北部、广西西部、湖南西北部和东部、广东中部和东部、江西西部、福建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未来2天，南方的强降雨将整体呈现减少减弱的趋势，明天开始将暂告一段落。体育方面，今天下午法网女单16分之1决赛，中国选手王希雨将对阵斯塔罗杜布采娃，两位首次闯入法网32强的球员将直接对话，争夺一个16强席位。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至3号开启。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灰灰色的约会。
1: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5月28号，资阳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2026年全体会议召开，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统筹抓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生态环境法典》《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以及省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审议了有关文件，听取了中央和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问题整改以及生态环境重点领域工作情况汇报，对下步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会议指出，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提出重要要求，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省委要求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切实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抓实抓好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绿色本底。会议指出，要坚决抓好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严格落实清单制加责任制加消耗制，常态化开展问题整改回头看，做到真改实改，按期全部整改到位。要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推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要着力解决群众身边突出环境问题，引导群众主动参与生态治理，监督环保工作，营造全民参与环保良好氛围。要统筹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推进传统产业绿色改造升级，支持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等新型绿色产业发展，以数字赋能提升生态环境精准监管、科学治理能力。会议指出，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要充分发挥牵头抓总、综合协调作用，各级党委政府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形成齐抓共管强大合力。有关市领导、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5月28号，市委书记袁泉来到市群众接待中心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合理合法诉求，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3: 接访中，袁泉认真听取来访群众问题诉求，与相关负责同志深入分析问题症结，现场研究解决办法，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加大工作力度，明确办理实现，跟踪督办落实，确保问题诉求得到有效解决。袁泉指出，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要坚定扛起为民解难、为党分忧政治责任，大力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强力推动重点信访事项攻坚化解，以实际行动顺民意、得民心、促发展，要站稳人民。